0: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1: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我爱阅读。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9: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晴，22度到32度。连续几天的闷热高温天气之后啊，这两天可能会凉快一点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仅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两个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相关的链接，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链接，再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专解关键的说，
1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整治。6月18号，海峡都市报报道了福州多家停车场缴费业暗藏着诱导广告一事。近日，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扫码缴费页面广告发布行为合规提示，明确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必须要设置显著易于辨识的关闭标志，确保消费者能够一键关闭。严禁出现无关闭标志或者需要倒计时结束之后方可关闭。关闭标志虚假、隐蔽、难以定位。关闭广告需要经过2次及以上的点击操作。同一页面关闭之后重复弹出干扰用户正常操作等等情形，同时不得欺骗诱导点击，不得虚构福利承诺，不得滥用技术手段强制跳转、强制关注、要求下载 APP 等变相强制消费者观看广告。市民如果发现扫码缴费页面违规广告的线索，可以通过12315、12345热线举报。像这种扫码缴费页面乱弹广告的情况已经被消费者吐槽很久了，现在福州啊市场监管局不错，拿出个治理措施来了，给这方面的这个广告弹出立了规矩了，也希望其他城市甚至全国范围对这种情况进行整治和限制约束。下一个关键词，便宜。据央视报道，目前正值暑期出游季，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 不少年轻消费者偏爱这类服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地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然而央视记者调查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装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常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而降低生产标准。次抛衣热销的背后也隐藏着健康风险。由于次抛衣使用的多是廉价材料，存在化学物品残留的情况，很容易引发皮肤过敏。我看有网友说便宜没好货，但是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作为商品最起码都应该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啊，否则就是在坑害消费者。商家也别拿着便宜来当挡箭牌。下一个砍单，近日山姆会员店因为一起砍单事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消费者丁女士在苹果产品全球涨价前夕，在山姆 APP 上成功下单了笔记本电脑，却遭遇区别对待。用卓越会员卡下的订单顺利发货，而用普通会员下的这个四台同款的订单则被以缺货为由取消。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砍单之后，同款商品在山姆 APP 上以涨价后的价格重新上架。这一系列操作被网友直指是吃相难看、双标，也再次拷问着大型零售商的商业伦理与契约精神。事件的争议点远不止于砍单本身，而在于它背后赤裸裸的看人下菜碟。丁女士的遭遇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逻辑，就是卓越会员因为享有退一赔三的权益保障，他的订单会被优先的履约，而普通会员的权益则会被轻易的牺牲，仅能获得微不足道的优惠券补偿。其实一些山姆会员店并不是首次陷入砍单争议了，这暴露出它在供应链管理、价格联动机制乃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可能存在系统性的漏洞。山姆如果不能正视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补偿，而仅以缺货或小额优惠券敷衍了事，那么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像丁女士这样的消费者，而是公众对他品牌值得信赖的一个根本认知。因为比价格更重要的是那份一视同仁的尊重与承诺。下一个，数字身份。据扬子晚报报道，广东的钟女士近日接到了上海亚朵青居酒店的电话，询问她什么时候退房。然而她本人这个时候正在千里之外的广东。经查，她名下有一份自6月22号起连续五天五晚的入住订单。警方认定酒店没有尽到核实客户身份信息的责任，存在失职，已经予以警告。酒店虽已道歉，但是冒用一事没有给出详细解释，整改措施也仍然没有明确。电子身份证的本意是通过生物识别技术筑起人证合一的防线。涉事酒店的工作人员说，标准流程为入住需要携带含人脸照片的实体或电子身份证上传公安系统核验，并完成人脸比对。然而严密的流程描述与漏洞百出的现实形成了反差。就说起程序来，说起环节来，头头是道，也很严谨。而酒店的入住核验只是个人数字身份在商业场景当中一个微小的切面，从金融开户到政务办理，从网络注册到交通出行，数字身份在各个节点被反复验证，一个节点失守可能就污染整个信任链条。归根结底，技术进步应该带来更高更安全的水位。亚朵的这个乌龙订单就像一记警钟啊，防线是否在线，责任是否落地，不能停留在手册条文上，必须在现实当中不断的检验。下一个，不规范。近日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一位宝爸发现出生仅十余天的孩子频繁夜哭哭闹，查监控才发现孩子遭月子中心的月嫂粗暴拖颈摇晃。涉事中心这个月子中心承认照护动作不规范，事发后已经解除了与月嫂的劳动关系。 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北滘镇卫健办、北滘镇市场监督管理所都已经介入。目前当事人和越

的中心双方就赔偿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事件正在进一步调解中，后续北滘镇相关执政部门将就此纠纷对双方进行约谈，妥善解决赔偿问题。他发现这个孩子频繁夜这个夜惊啊，什么夜哭，然后呢去查监控，查出什么来了，发现这个月子中心的月嫂啊，不仅仅是粗暴的拖颈啊，他像拎鸭子一样滴溜着孩子脖子就把孩子滴溜起来了啊，那个孩子哭闹不已啊。事发之后这个也是到医院检查了，孩子倒是没什么大碍，但是呢后续会有什么问题啊，那现在都不好说，所以人家家属这边和这个月子中心谈赔偿问题也一直谈不拢。这个婴幼儿照护行业啊，是一个其实要求门槛很高的行业，但偏偏在有些地方反而成了一个，不就是个看孩子嘛，所以成了一个好像是这个入行门槛很低的行业。这个行业可是容不得说差不多就行了，相关部门对这个月子中心的约谈和调解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更应该以此为契机推动行业标准的细化与刚性约束，建立月嫂从业黑名单制度，实现问题人员跨机构可追溯，强制要求月子中心监控全覆盖并定期抽查，明确婴幼儿照护当中的零容忍行为清单，把拎脖子掐脖子拎起来这类动作直接定性为伤害，而不能仅仅说是不规范就了事的。下一关键词，法律制裁。安徽的焦先生啊，婚后生了两个孩子，他一直盼着在浙江老家的母亲啊给他们带孩子，可是父亲早早的去世了，操劳半生的母亲后来找了一个老伴儿，只想着自己过日子，这在焦先生眼里成了不负责任。焦先生说，母亲之前曾经帮忙短暂的带过孩子，期间孩子身体不适，主动让奶奶摸这个额头测温，奶奶都没有答应，几次口角之后婆媳也产生了矛盾，焦先生认为这全是母亲的错。焦先生也承认了妻子曾经多次对母亲动手，直到老人去年底被生生打断了四根肋骨，但这次他依旧找上门，开口就要求母亲要么带孩子，要么每月给我补贴钱。说到底这根本不是带不带孩子的问题，是子女只把父母当成了为自己服务的工具的问题。带孩子从来不是父母的义务，就是这个祖辈的义务，更不是再婚的枷锁。这个祖辈养子女长大已经尽了最大的责任了，他们的晚年该怎么过，该和谁过，应该由他们自己说了算。子女可以求助，但是不能绑架。另外，殴打老年人甚至打断四根肋骨，这都属于违法行为了啊！这个儿媳妇也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啊。下一个，赌博成瘾。经营一家企业的刘先生本来是一个老板，他最早接触的是网络百家乐啊这种赌博形式，后来又开始赌球，今年世界杯期间赌得更厉害，这十多年下来他亏了1000来万，光赌球就亏了几百万。无奈之下，刘先生的妹妹带他到医院治疗，医生介绍说，来就诊的赌博成瘾患者有不少共同特征，年龄上30-40岁的比较多，性格上偏内向的人居多，经济上呢手头还都有点小积蓄，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了参与网络赌博的本钱。而且呢，这些人除了赌博之外往往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沉迷在网络世界里。赌博成瘾的治疗并不简单，目前主要以药物治疗结合心理治疗为主，需要长期控制。对于赌博成瘾一定要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你看医生说这个赌博成瘾是病，但是从法律上来说赌博可是违法行为，这个人能赌了十多年，与家属的纵容是分不开的。另外，其实这类人才最该被送进那些所谓的矫正学校呢。下一个，招聘要求。近日深圳市的一家公司的一个招聘要求引发了关注，这个招聘文案当中要求说，理工科应聘者优先，高考成绩低于600分的请明确是哪个科目丢的分。智联招聘平台显示，该公司正在招全职的市场经理助理，职位描述一栏写道，试用期工资5000元，转正之后工资6000元，应聘者必须是本科学历，理工科的优先，高考成绩低于600分的请明确是哪个科目丢的分。
这是表面看似压力较小但耗时极长的一个成长岗位，成长方向是助理、专员，最后到经理。

0: 每个阶段的跨越都不低于两年，公司舍得花时间花精力，因为这个人才市场太 low。 智联招聘的客服表示，确实有上述招聘信息，企业和招聘人员都经过认证，职位描述一栏是企业自主填写。该公司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局工作人员表示，经初步判断，暂时无法介入处理。应聘个这个岗位还得明确是哪科丢了分啊，一说还是什么600分以上的，你还要明确是哪个科目丢了分，就你给这点什么这个工资，你值人家这个600分以上的这个当年高考考上大学的考生去你那儿工作吗？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是搞什么教育培训行业呢。你说这些公司啊，搞出这种奇葩的招聘要求，他到底是为了啥，他图啥呢？下一个，歪风邪气。近日，江苏淮安一段看起来很危险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深夜，一辆黑色轿车逆向停在机动车道中央，六名女子站在车道内喷洒啤酒，摆拍短视频。车辆开启大灯来充当补光灯，过往车辆频繁途经，现场安全隐患突出。收到举报之后，淮安交警很快锁定涉事人员。针对车辆逆向停放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对其在机动车道内行走的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当事人删除涉事视频，消除不良网络影响。就这都便宜他们了啊！把这个车逆向停放在机动车道内是吧？然后呢，在那儿逗留，在车道内这样这个行走，这都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那这种歪风邪气屡治不绝啊！为了拍视频，为了流量，是吧？什么事儿都敢干。说到底，还是罚得太轻了。最后一个关键词：认真负责。近日，内蒙古一所小学，一名小女孩，她穿的鞋被同学嘲笑是假鞋。为了引导全班的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班主任在班上拿出了多款鞋子啊，拿出多款鞋子图片，让同学们猜价格，并抛出提问：如果你脚上穿的这双鞋是假的，你会觉得自己脚变短了吗？你跑步速度会变慢了吗？你对朋友的真诚会减少吗？老师最后教育孩子们，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的，而是骨子里的教养，心底里的善良。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好，同学们，我们来看这几双鞋，你能猜出哪双最贵，哪双最便宜吗？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脚上的这双鞋是假的，你会觉得自己的脚变短了吗？
2: 没有。
1: 你跑步的速度会变慢吗？
2: 不会。
1: 你对朋友的真诚会变少吗？
2: 不会。
1: 所以呀，鞋子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用来丈量别人尊严的尺子。一把尺子量出来的只有长短，量不出深浅。一双鞋能垫高你的脚底，但永远垫不高你的骨气。鞋子是用来走路的，干干净净，穿起来舒服，就是最好的样子。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条件都不一样，有的爸爸妈妈辛苦挣钱，勤俭朴素，但是已经把最好的留给了孩子。朴素不丢人，普通不可笑，嘲笑别人，随意攀比，才是最掉价最没教养的行为。而对于那些因为朴素而感到自卑甚至抬不起头的同学，老师想对你说，抬起头来，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靠脚上那双鞋的标签来证明。那我们真正该攀比的，那应该是什么呢？
2: 学习。
1: 哎，我们可以比学习，比道德，是不是啊？不要让你的鞋成为你心里的枷锁。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的，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长在心底的善良，是无论穿什么鞋都能坦然走向未来的那份从容。
0: 我最后说两句啊，这个我昨天看了这个相关视频之后很有感触。未成年人啊，很容易陷入物质攀比的这个环境或者氛围当中啊。小孩嘛，就跟小动物一样，是吧？谁手里的食物多，谁就挺高兴；谁手里的玩具好。

0: 玩具多，谁就挺高兴，他就容易陷入这种这个我的比你的好，我的比你的多，怎么样陷入这种这个环境和氛围当中啊。这时候就需要家庭、学校和老师及时进行纠正和引导啊，纠正和引导这种不正常的这种攀比心理。所以说这个老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遇到这样的老师对学生来说是一件幸事，他帮学生树立了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啊。下面有一波惊喜呀、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7月3号有市民在网上爆料说，沈阳沈北新区正良街道有一家烤鱼店的门口，有一名工作人员啊，大妈级别的啊，40多岁那样的，从垃圾桶当中过滤，然后捞出废油，装到一个塑料大桶里边带走。爆料这个事儿的网友把这个拍下来了啊，他说他担心这些废弃的油脂会被加工成地沟油，重新端上餐桌呀、是吧？你这烤鱼店里边你要弄这个老油，或者这个已经是餐厨垃圾里边的油再捞出来重新端上餐桌，这不是坑人吗？说这种行为明目张胆的，我以后我反正是不会再来这家店里消费了。7月4号上午，记者联系了涉事门店啊，这家店里边一个姓吴的店长回应说，那个捞油的那个人员确实是我们店内的员工，我们店内不会把废弃的油脂二次用于烹饪的，这个油脂是这个员工捞出来之后私自带回家的，我们门店也不清楚他后续干什么用。店长表示，此次事件引发了顾客质疑，后续将禁止员工打捞店内废油，我们也将对相关人员做出严肃处理。这是这个店长的回应，到这儿就完了。然后记者就这个事儿咨询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那市监局的工作人员表示，餐饮门店产生的厨余垃圾啊、废弃食用油脂啊，是有合规的收运处置流程的，门店及个人都不得私自打捞带走废弃油脂。市监局工作人员说，市民如果遇到此类情况，可以拨打12315投诉，我们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会调查处理。那记者联系这个门店所属的辖区的这个沈北新区市场监管局，电话无人接听。记者了解到，根据餐厨废弃物管理规定，份这个餐饮废弃油脂需要交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企业统一回收，台账登记。简单来听一下啊。
2: 那我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家有个员工，他是咋的，每天把这个油拿回家，我家指定是不会用这个油，但是他就捞一下拿回家，这事我知道，我再让他捞油了，也不可能让他再往下打了。
3: 是，我知道了，这个我就严肃处理。
4: 不是垃圾，它应该是有规定的渠道的，不应该是私自处理的。
0: 咱们刚才听着录音里边上来就他那个女店长说的啊，姓吴的女店长，他说不允许，我们要严肃处理，是吧？他说这个事儿他知道啊，他知道他们家那个女员工捞着油，是吧？但是不知道那捞着油捞回去干什么。而且你看他家那个女员工这样的捞这个油捞了不止一次了，对不对？这肯定不止一次了，多次捞，这是被人家其他的消费者发现了曝光了啊，这才表这个态的。而监管部门说什么啊，大家可以发现这类问题打12315，我们会处理。你看这个事儿吧，无论是店家还是监管部门都表态了，这个事儿好像到这儿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吧，这的确咱一说起来是他员工的个人行为，但是你的店长知道，对吧？但是这是私事吗？真的是个人行为是私事吗？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涉及到公共食品安全了，对不对？而且他是不是拿回家去了谁也不知道啊，你是不是他给饭店捞的咱也不知道，没有证据啊。所以这个事儿你店家你得拿出一个明明白白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女员工她捞这个油她不是拿回家去了，是不是？或者说她就是拿回家了，或者她不是那个拿到店里去了。那假如说她就是拿回家去了，她拿回家干什么了？这也要有去处啊，私人个人也不允许私自把这残出垃圾的油带回家去的啊。你要查清楚她拿回家干什么了，如果她那说不清楚，那就得对她进行更深一步的调查。如果她要是没拿回家，那这个油去了哪儿了？跟你店家有没有关系？再一个，你这个店家处理餐厨垃圾每天都会产生多少，是吧？清理多少，你得拿出台账来。相关部门你得监督着他这个店家拿出证据来，不能说店家出来说几句啊，知道有个那个员工捞这个，我们以后不让他捞了，怎么怎么样的？你看，然后就完了，表表态就完了。然后监管部门也说几句话，表表态啊，再发现这个打12315怎么的，这个事儿就完了。无论是店家还是监管部门，你们得拿出明晃晃的证据来才能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啊。那么多在这烤鱼店吃饭的客人，他们的食品安全怎么保障？到现在他捞那个油是不是拿回家了还是留在店里用了，谁都不知道啊。然后你们的店

说两句就完了，哪那么便宜的事儿啊？随便乱捞餐厨垃圾的剩油，这么严肃的一个事儿，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我们的市场监管，说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无论是商家还是我们的监管部门都没有重视起来。商家不重视情有可原，为什么？他是利益相关方啊，他就希望这样的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赶紧过去就完了，别影响我生意啊！我严肃处理这员工，是吧？大家把这事儿忘了吧。但你员工捞这个餐厨垃圾的这个油，是他个人捞的还是给你饭店捞的，谁也不知道啊。你就那么稀里糊涂的想让大家伙把这事儿忘了，是吧？他是利益相关方啊，所以店家他会这么说。那又说到我们的监管部门，监管部门为什么不重视啊？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你表表态啊，这是有处理流程的，不允许私自捞，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啊，如果大家发现了有关问题，打12315，我们会调查处理，这就完了。你们调查没有啊？按图索骥查这家饭店啊，他的餐厨垃圾处理的台账怎么样？他弄了多少餐厨垃圾啊？你得查清楚啊，餐厨垃圾的去向啊。那这个女员工她弄这个油到底干什么去了？监管部门难道不该查查这个女员工吗？所以说这个事情店家不拿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他是故意的，但是我们的监管部门可不能说轻轻放过呀。老百姓的食品安全，舌尖上的安全都记在你们身上，对每一个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事件都不能放过。所以我们现在不缺法律，缺的是对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啊。如果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我说的如果啊，如果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那可能就有两个原因。第一，有些人为了追逐利益胆大包天；第二，就是监管不力。就这两个原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那面对那胆大包天的，为了追逐利益不顾一切的，我们的这个监管得得力，处罚得下狠手，这就能把那些胆大包天的人那个胆子给他管小了。如果监管不力，处罚再轻轻落下，那他的胆子会越来越大。那么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靠谁来管？靠谁来保障？每一次出现了食品安全事件，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当地的监管部门失职失责，这是说实话的。所以这样的事情是典型的人祸，不光是肇事的食品安全生产经营企业他们的问题，也是当地的监管部门的问题。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现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大牌香水宠粉节啊，在七月份一个专属特惠的大牌香水宠粉节，在专区内香薰啊、香氛啊、香水类产品统一七折，没有复杂的规则，也不用凑单满减。平时舍不得入手的国际大牌香水，现在你可以全部超底价拿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香水是圣罗兰的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升级清透白西普花果香，甜度是恰到好处，清爽又治愈。开篇是扑面而来的新鲜浆果的清甜，混合淡淡的梨香与柑橘气息，鲜活元气瞬间驱散所有的沉闷，随之绽放的是温柔的白花香气，裹挟着曼陀罗，温柔当中带着神秘的魅惑。平常通勤的时候喷是干净通透的温柔气质，清爽不扰人，适配所有的场景。约会出游喷上是自带氛围感的甜玉体香，青涩又撩人，轻松拿捏法式的松弛感。专柜一瓶大牌的香水动辄上千块，而今天这瓶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规格，日常售价是299，现在七折入手，到手只需209.3元，足足50毫升大容量，有效期到明年的7月，顺丰直

0: 发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还要提醒大家，这个芬芳七月的这个香氛专属特惠活动啊，限时开启，迪奥、圣罗兰、兰蔻、香奈儿、祖马龙等一众国际大牌爆款香氛折后通通低价拿下，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之后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分享的第二款好物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不多说了，因为它是特级好茶，特级好茶一斤怎么得200-300，但今天济广用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花茶，四罐，一罐是125，四罐一斤只要99，平均一罐不到25，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的好茶。平常自己喝呀，招待亲朋好友啊，用热水冲泡或者做冷萃茶都非常合适啊。四罐一斤只要99，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广东深圳的陈先生啊，向深圳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爆料，说他1995年在一家著名的保险公司，花每年4055块钱购买了一份养老性质的保险啊，要缴费30年到期兑付，在坚持这个缴费30年到期兑现的时候，却遭到保险公司的拒付，因为保单上白纸黑字写着60岁后按月领取50万，那这意思写得很清楚啊，60岁后按月领取50万。但是他仅收到了首月款项50万之后就被停发了，就是给了他50万就被停发了。保险公司回应说，这是当年那个员工啊录入疏忽，把这个60岁之后一次性领取50万误写成了按月领取50万了，是吧？一次性领取50万就是说你缴30年每年。

0: 年就已经过去了。目前陈先生已经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将于7月13号开庭审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1995年，深圳陈先生在人保寿险公司，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寿，买了一份生活后援保障计划的保险，每年缴纳保险费4055元，30年后就可以领取养老金。
2: 要我坚持过60岁以后，按月领50万，最多一个月给我了50万。
1: 人保一个月50万，那就是说1年600万，10年6000万。
2: 我以为第二个月要给，那第二个月他没有给。
1: 陈先生说，当年这个保险可不算便宜，刚好口袋里有点小钱，他还一口气买了3份。
2: 首先，因为是一个人情，第二就存到你的保险单了，主要是保险单这个才是我的聪明嘛，50万呢、啊。
1: 结果你的一个月合同就作废了。一跟中人寿打听才知道，30年前的保险是手写记录，可能是工作人员疏忽搞错了，而当年经手的工作人员已经不知所踪。律师表示，根据保险法相关规定，合同纠错期上限是5年。
3: 2000年的时候已经是最后期限，即使说保单是有错误的，也应该按保单来进行履行。
1: 目前陈先生已经听从保监会建议，委托律师提起了诉讼，案件将于7月13日在宝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0: 咱换位思考啊，假如说咱一不小心误签了一个显然有失公平的合同，那是不是想撤销这个合同啊？民法典第147到151条是允许撤销合同的，但是有条件啊。可以撤销合同的法定情形分为，比如说有重大误解签订的合同，或者是受欺诈签订的合同，或者是受胁迫签订的合同，或者是显然有失公平的合同啊。这几种情况受害方有权利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就是你发现之后，或者说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你这个心里过不去的劲儿啊，你要求撤销的合同，可以请求法院撤销，但它有时间限制啊。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52条，撤销的行使是有一定的时效限制的啊，有1年的，什么有2年的，最长是5年。就说你这个合同可能是被重大误解下签订的啊，签订的，或者是被欺诈签订的，或者被胁迫签订的。或者是显然有失公平的合同，最长5年，5年之内你可以行使你的撤销权，向法院提起要求，是吧？要求法院给他判决仲裁，是吧？把这个合同撤销。但是你5年之内你要是没有行使撤销权，过了5年了你就不能撤销了，即使这个合同是显示公平的，你也得执行这个合同。这是法院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再说保险公司这边，目前来看，我相信啊，基本可以肯定是当年员工录入错误啊，埋下这么大个雷。但是呢，撕凭文书官凭印，这都形成白纸黑字的合同了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早就过了5年撤销期了。你95年签的合同是吧？你这5年当中，完全是有可能发现合同错误的，对不对？也应该发现合同错误的。然后呢，你没有在这有效期内你撤销合同，然后这就有效了，这就是合同啊，这就是契约精神啊，你就得认呢、啊、这时候你再说什么当年员工录入错误了，那没用了。人犯了错误了，这个员工是代表你这个保险公司跟人签的合同，对吧？他是职务行为，他签了合同，你这个公司你也盖了章了，相当你认了，你认了之后也过了法律上的这个撤销期了，那你就得认呢、啊。人犯了错误，单位犯了错误，你必须得承担后果，是吧？你不能说犯了错误了，我当年什么误解了，什么我疏忽了，然后就没事了，那不可能。所以这个事儿现在怎么说呢？1个月50万，1年600万，这下乐子大了，就看这家保险公司怎么收场吧。这两天媒体报道，这个清华教授肖英实名举报蒋方舟，他这个读人大硕士的时候，这个论文系统性造假这个事儿。这个肖英教授举报蒋方舟这个事儿已经持续近1年了，校方启动调查近3个月，仍然没有公布结论。这个事儿昨天我们说过，然后这个事儿现在又在网上爆开之后，7月4号，蒋方舟就是昨天啊，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回应这个事儿，承认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引注不规范问题，但是坚决否认抄袭、洗稿、剽窃、 AI 写作等学术不端行为，说这个肖英教授的指控存在系统性的夸大与失实，把版本误标称为是造假，把翻译商榷称为是编造篡改，把情节概括称为是虚构文献，把对文本的不同理解污蔑为作者缺少文学研究生的认知。 同时他指控肖英教授对他实施了长达一

年的网暴，包括造黄谣、公开羞辱家庭成员、非法散播个人信息等等，并表示将通过正式渠道向清华提交材料，保留法律维权的权利。而就在蒋方舟发文之后，清华大学教授肖静也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他详细回应了蒋方舟的几点质疑，并且指出，我欢迎他，甚至可以说我期待他诉诸法律，我到法庭上去做相应的澄清。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双方各执一词，是吧？一方举报说他这个论文注释全错，篡改引文，属于学术舞弊；另一方则直指举报充斥着不实指控，存在构陷和网暴。普通网民被各种专业术语和论据所淹没，难辨真伪，只能吃瓜。一场本该交由专业机构裁决的学术争议，就这样在沦为无休止的这个网上的口水战，到头来呢，那可能会剩下一地情绪的碎屑和垃圾。客观来说，普通大众对学术问题的判断能力是有限的，因为它太专业。学术规范本身是一套复杂的技术体系，抄袭和不规范之间它是有个灰色地带的，远不是说网友凭借着热情就能轻松地搞清楚的。网络审判最大的问题在于，倾向的是声量而不是逻辑，偏好的是立场而不是事实，要么仅凭名人标签预设立场，要么被单向的材料带偏了情绪，然后呢，谩骂、揣测和裹挟事实，网暴、讨伐接踵而至，非但无法厘清真相，反而不断的激化矛盾，模糊了学术问题的关键与核心，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形成这样恶性循环，那只会无限的消耗公众对学术公正的一个信任。而且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了近三个月都没有结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公众的耐心了，迟迟不出结论只会让人们更加滋生更多的猜想。其实我昨天就说过了啊，相似的等待和催促也在另一桩学术争议当中同样存在。此前这个西北大学副教授贾平凹之女贾浅浅被举报多篇论文涉嫌抄袭，西北大学四月份成立专项调查组啊，两个多月过去仍然没有调查通报。这两起事件都是公众高度关注的学术纠纷，相同的是都没有确定结论，不同的是蒋方舟至少还出来回应了，那贾浅浅那边是一直保持沉默的。所以对这样的影响极大的学术争议事件，涉事高校应该尽快的梳理核查，给出一个权威透明详实的调查结论，只有这样才能筑牢这个公平公正的学术底线，也让舆论回归理性，让学术标尺更加清晰。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

0: 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2026届的一张毕业合影照片莫名其妙的成了网上吵架的焦点。为什么？照片本身没什么特别的，毕业生站后排，老师们像往年一样坐前排，只是前排多了一个小孩。有网友回看说，发现2025届的研究生合影当中，这个孩子也坐在第一排。7月1号，有媒体注意到相关的合影已经从官网上删了，但是这个事儿还是引起了网友的争论啊，说啥的都有。但是说实话，这事儿值得那么大火气吗？一张毕业合影座位怎么排，谁坐哪儿，确实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关注公平，在意规则，很正常。顶尖高校的每一点细节都会被看作是某种信号，这也能理解。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太容易上纲上线了？是不是只要看到一点不一样的画面，就立刻往特权、往暗箱操作上联想呢？有的网友看到这个毕业生这个照片里边有一个小孩在那坐着，然后就开始联想了，什么暗箱操作啦、特权啦等等等等。那一说就是一个小孩坐在前排，一定是挤掉了谁的位置了？有那么严重吗？一个小孩坐在前排，就一定是挤掉了谁的位置了？破坏了什么规矩了？没人能证明这一点。只是凭一张照片就脑补出了一整出的权力的剧本。换一个思路想，假如说这种坐着谁家小孩的一个毕业照不是发生在清华大学，而是发生在一个普通大学，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论的结果？假如说坐了谁家小孩的毕业照，它不是发生在大学，而是发生在初中、高中啊，或者幼儿园，是不是结果也会不一样呢？我在这个评论区看到有不少留言啊，有网友就说，我爸爸是老师，小时候他带的班的学生拍毕业照，我也跟着去拍，是吧？大哥哥大姐也挺喜欢我的呀。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没有人看孩子，都他自己带的，是吧？那孩子也跟着我们拍了毕业照了，现在回看感觉挺温馨的呀。你看，更关键的是这个事儿里边最无辜的就是那个小孩，他大概率只是跟着家里的大人们走，是吧？去见证一场学生们重要的人生时刻。他也不懂什么席位排序，也不懂什么规则博弈，甚至可能连自己出现在照片里意味着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就一小孩懵懵懂懂的和大哥大姐们坐在一起，然后突然就成了网上成千上万陌生人议论揣测和质疑的对象。你这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到底啊，这种抓住一个细节就往死里挖、往极端里解读的风气已经不止一次了。只要出现一点看似特殊的情况，就自动的带入肯定有问题这样的预设，然后宁可相信最坏的猜测，也不愿意想想有没有更平常、更温情的可能。监督当然需要，较真也没错，但是较真不等于说到处找茬，质疑不等于说可以没边没样的脑补。如果每件小事都要上纲到什么体制问题、公平大义，那最后什么日常的事都经不起审视，什么温情都会被消解掉。我看有网友说，多一些宽容，有小孩在照片上到底是多大的违规啊？要把所有其他人毕业的纪念都抹掉啊，是吧？那可能是老师带那个小孩来的，是吧？那可是老师家的孩子，老师家孩子跟毕业班的学生们一起拍个毕业照有什么了不得的？还有网友说，临时没有人照看孩子，所以去拍照，那摄影机位旁边不能站吗？还是摄影机旁边不够显眼吗？毕业照不是小事，不能这么随意。但马上网友说，我要是学生，我会觉得很亲切啊，是吧？老师家的小孩嘛，是吧？小师妹嘛，毕业照都跟着拍，估计平时也总在办公室玩啥的，应该跟这大哥哥大姐们都很熟。问题是人家学生老师都没说啥，为啥一堆外人那么大意见呢？我想说的是，其实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儿，学校方面解释说明一下就过去了。但是那个院系的做法对网络质疑没有回应，反而悄悄把照片给删了，这一下让某些这个就是怀疑心中的网友这种质疑变得更深了。所以说这完全是那个学校舆情应对的一个失败，啥话你放在明处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季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那我们节目呢，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 APP 上也是同步直播的，另外像学习强国 APP 啊，河北广播电视台小程序都有我们的网络直播，您可以选择收听。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 FM104.3 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那直播间热线电话为您开通了，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来拨打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来跟您探讨有关房产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河北金尚律师事务所牛振宇牛律师。好，欢迎牛律师。
1: 啊，王鑫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牛律师，这样吧，我们先从一个案例来引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到买房的时候，我们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坑，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一些呢，可能是我没想到的。你比如说下面这件事儿，买房的时候呢，就是咱就说张某吧。那张某通过中介呢，买下了李某在南京这么一套房子。就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呢，就是买方张某的爱人还曾经就问过对方说：“你们这小区呢，看着也不错啊，你们这个邻里关系怎么样啊？”当时对方跟他说的是：“哎，我们这个小区挺好的，邻里和谐，也都挺安静的，没什么事儿。”哎，这就签了合同了。结果入住过去以后就发现了，楼下经常啊，就楼下这住户经常敲击墙体啊，敲天花板，产生很大噪音。这一看就是故意的嘛，对吧？是没事谁能敲天花板呢？就打听是怎么回事，一打听，哎，可不得了，就是此前的住户呢和楼下的住户发生过多次纠纷，两家是积怨已久，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情况，甚至还曾经报过警啊，调解过，就是邻里关系并不像这个卖主说的说就很和谐很安静，没有啊。然后张先生就通过这个中介公司啊，通过物业啊，就跟楼下户主就试图来进行一个沟通，那多次也是没有沟通过，没有沟通清楚这个情况，还是有噪音啊，还是就是双方这个邻里关系也并不和睦。张某就认为说，哎，你看你卖房子的时候你欺骗我了啊，我得起诉你，你得赔偿我损失。那牛律师，咱们先从这件事说，原房主这个行为，他要是起诉的话，要起诉原房主，于法有理可依吗？
1: 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啊。为什么说有道理呢？你看啊，我们买房子呢，这个就是房子的功能是什么？房子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居住，
0: 居住，
1: 然后我们呢有一个安宁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要想让这个房子居住，并且有一个安宁的生活，这个房子应该有什么样的功能啊？这个避风遮雨，这是最基本的，
0: 对，
1: 是吧？所以我们买房的时候，首先说你家这个下水管道怎么样呀？上水管道怎么样呀？这个墙体怎么样？漏不漏水呀？这是我们首先关心的，就是本身的房屋的质量问题有没有问题。另外呢，就是除了这种所谓的硬件之外，我们还要关心软件，就是所谓的这个人家这个买房这一方所关心的，说邻里关系怎么样啊？就说你们这个处得怎么样。

0: 啊，有没有说其他的一些不太正常的人呢？
1: 嗯，
0: 啊，这个呢是软件，这个软件也是关系到我买房以后这个房子住的舒心不舒心。
1: 哎，对，你比如说就是我身边就是有一个恶邻
0: 啊，对，
1: 啊，谁也弄不住他。
0: 对，
1: 那我搬进来，那我当时买房子，我要知道这个情况，我得考虑考虑要不要买你的房子。
0: 对，我就不买了，
1: 嗯，
0: 啊，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病人，他天天在这敲盆敲碗或者大声的唱歌，
1: 嗯，
0: 你这个样子，我的安宁的生活是保证不了的。
1: 对对对。嗯，就是房子除了遮风避雨，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说买房子买的可能是个房子，
0: 嗯，对，
1: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更往大里说，我们要买的是一种居住环境，
0: 嗯，
1: 是一个生活，
0: 嗯，对，
1: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也都考虑进去。
0: 对对对，
1: 没有问题的。
0: 我们平时说我要买一个高档小区，这个高档啊不仅仅体现在说房子结实不结实，
1: 嗯，
0: 更体现在它的这个人文环境上，
1: 嗯，
0: 比如说这业主是一什么样的业主，收入怎么样，
1: 嗯，
0: 从事的什么职业，是吧，然后这个平时这个小区这个人员的素质如何。其实我们买房的时候，这尤其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人文的环境如何如何。
1: 对，要不然我们怎么区分出这个高档小区啊怎么着这个说法呢？
0: 对，就不单单说是这个房子大不大，这个结实不结实，漂亮不漂亮。
1: 嗯，但是我觉得在你看啊，他这个卖房人可能怎么想的呢？我跟邻居有矛盾。
0: 对，
1: 又不是你跟邻居有矛盾。
0: 对
1: 啊，那我搬走了，这个矛盾不就解除了吗？
0: 对，
1: 所以我不告诉你，我认为我也没错。
0: 对，这种说法呢，有一定的道理
1: 啊，
0: 就是说呢，这个矛盾，楼上楼下的矛盾呢，我们说呢两种，那，
1: 嗯，
0: 一种呢是物的矛盾，
1: 嗯，
0: 你比如说啊，这个楼上的你那个防水坏了。老漏水，
1: 嗯，
0: 那你作为楼上的业主，你应该把这防水啊给我修好了，
1: 哎，
0: 或者说有其他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你楼上的责任，因为那属于你的专有部分啊，
1: 嗯，
0: 我们按照民法典那个物权编的说法，
1: 哎，
0: 是吧，你专有部分就维修的责任就在你，
1: 嗯
0: 啊。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好与不好呢，就是说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啊，你像这个人搬走，我刚才说了这个这个地漏啊漏水啊管道漏水啊这个东西，人搬走了说换一家，
1: 嗯，
0: 你不去修去，这个还存在
1: 啊，对
0: 对，还存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说我和楼上有矛盾，我和楼下有矛盾，
1: 嗯，
0: 我搬走了，换了一家了，
1: 哎，
0: 这个矛盾应该结束了。就像王鑫说的，
1: 是
0: 正常情况下应该结束了，
1: 应该没事了吧？
0: 但是你可能想不到，
1: 嗯，
0: 积怨太久了，
1: 嗯，
0: 你谁来，我也不是说我跟那个张三李四有矛盾，我就跟楼上这家有矛盾，
1: 啊，
0: 楼上哪怕住的搬来了王五，
1: 嗯，
0: 我也要跟他对着干。
1: 哎，
0: 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1: 现在就变成了上下层之间的矛盾。
0: 对，
1: 不是谁和谁之间。
0: 对，这个新的住户呢，嗯，他可能是人家的想法，人家起诉，人家起诉是这样说，
1: 嗯，
0: 你不能拍拍屁股就走了。
1: 哎，后续的事儿你得给我理清了。
0: 你走之前，你得把你这个邻里关系得解释好了，
1: 嗯，
0: 或者你跟人说一声，说兄弟，我走了啊，
1: 嗯，
0: 你再跟我斗，咱就斗不着了，是吧？你给人打个招呼，我新买了房子，行，那个以前那家跟你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来了之后咱们就没有矛盾了，是吧，
1: 嗯，
0: 或者说你说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我该注意我注意，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呢就像这个案子所说的，积怨太久了，
1: 哎，
0: 你这个前一个住户你这些积怨没解决了，等于累积到下一个新住户这儿了，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积怨很久你没解决，这个前一个住户人家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的，
1: 嗯，
0: 你看法院他就判了就是4万块钱，
1: 最后判的赔偿是4万块钱
0: 、嗯，那房子可能100多万，
1: 对，
0: 是吧，这个和房子的价值来讲的话，
1: 嗯，
0: 那就是
1: 很小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微不足道了，
1: 嗯，
0: 是吧，这个你假如说法院说不行，你看我们举个别的例子，说这房子是凶宅，
1: 嗯
0: 啊，发生过凶杀案，
1: 有
0: 这个有的人买了房子之后我起诉到法院说原房主没告诉我，
1: 嗯，
0: 这个房子呢这个属于欺诈也好怎么样，我要求解除合同，
1: 嗯，
0: 这我们遇见的好多案子都给解除了，
1: 嗯嗯嗯，
0: 都解除了，凡是发生凶杀案的这案子，这种房子我们好多人买了之后，
1: 嗯，
0: 这个没有提前告诉人家就解除合同，
1: 哎，
0: 是吧，你看，
1: 嗯，
0: 但是咱这个案子就赔了4万块钱，没有解除合同，
1: 嗯，
0: 这就说明什么呀，就是这个里边你没有告知对方，
1: 嗯，
0: 这个房屋的这个所谓的瑕疵啊，
1: 这是
0: 比较小，
1: 存在过错的，哎，
0: 对，这个比较小，
1: 嗯，
0: 就是达不到说解除合同的这种情况，
1: 嗯嗯，毕竟就像我刚才说的，换人了，是吧？
0: 对，
1: 你试着沟通沟通，说不定能解决这个事儿。
0: 对，而且楼下呢，
1: 嗯，
0: 你去敲墙也好，你敲房顶也好，这本身就是一种侵权行为，
1: 嗯，
0: 对吧？你作为楼上而言，你先跟他谈，谈完了之后不行，找派出所，再不行的话就起诉，
1: 嗯，
0: 要求停止侵权。
1: 嗯，对，也可能就是你有办法通过你自己的这个努力。

0: 要沟通也好，来进行一个解决。
1: 对对、
0: 啊、
1: 对，根源呢还是一个侵权的行为、
0: 嗯、
1: 根源还是楼下，你这楼上有责任，他这个责任是什么呀、
0: 嗯、
1: 没有告知你、
0: 嗯、
1: 但他不是那种侵权的这个根儿，
0: 哎，
1: 这根儿还是在楼下、
0: 嗯、对啊，楼下可能什么我敲成习惯了，是吧？
1: 对，
0: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我上班，我敲天花板。
1: 对，
0: 我这好，我也是敲了这么些年了，我可能一时改不了。
1: 对，
0: 这个你可以尝试去沟通去解决。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我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其实这个新房主啊张某也是试图和楼下来进行过沟通的，然后才认为说，你看我也沟通不了，才认为说，你看我问过你。关系怎么样、
1: 嗯、
0: 你还告诉我说
1: 对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对，
0: 这是他认为原房主存在过错的点。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对，你看有的时候吧，就是说这房子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你看我们有时候买房的时候就说附近有人养鸡吗，
0: 嗯，
1: 是吧，他养个大公鸡早晨六点打鸣，我怎么睡觉啊
0: 对，
1: 就像这样的问题，你说真的有人养、
0: 嗯、
1: 你可以告诉他说呀，楼下那老太太真养鸡，
0: 嗯，
1: 我没招，
0: 哎、
1: 你看你买不买？说或者说你住进来之后，你是不是跟那居委会说让他把那鸡牵走了？
0: 嗯嗯，
1: 是吧？你要这个的话，你就没有什么责任了。
0: 对啊，就是我充分告知了。
1: 对，
0: 你认为问题不大
1: 啊？对对
0: 啊，那就没我什么事了。
1: 对
0: 啊，
1: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情况，说你邻居关系好吗？说好，但是楼下这人不地道、
0: 嗯、啊，
1: 他们经常制造噪音、
0: 嗯。
1: 你要提前告知他了，他还买着房子，觉得房子便宜，那跟你也没有责任了。
0: 嗯、哎，啊，他可能当时就想。我如果说了我这个房子要便宜
1: 对对，就卖不出去、
0: 啊、
1: 不好
0: 卖
1: 了、
0: 啊、
1: 不过有的人不在乎、
0: 嗯、
1: 你要比如说这房子可能这样差个三万五万的，你跟人说了说楼下的人不地道、啊
0: 嗯、
1: 我们处的不好，人有人说没事儿、
0: 嗯，
1: 我这人什么人都能处、
0: 啊、
1: 是吧，这你这、
0: 啊、
1: 你家的房子毕竟便宜，我买了，
0: 对、
1: 啊、
0: 不行我试试，我去跟他沟通去、啊、
1: 对对，
0: 我告诉他哎上面搬走了，
1: 对对对，
0: 换我了，
1: 对对，
0: 是吧？咱俩好好处理，
1: 对对。
0: 所以说承担的还是有限的责任，
1: 对对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买房子也是涉及到一个相邻权的这么一个问题了，
1: 对
0: 啊，这个案子体现的就比较
1: 对，这就是一个相邻权。完了之后，这个是怎么？就是侵权，这是一个噪声啊。我们说呢，相邻权什么呀？通风排水，
0: 嗯
1: 啊，就主要是通风排水，然后有些安全的这个义务，
0: 哎，
1: 是吧？就这个呢，主要体现在噪音上，
0: 噪音上，
1: 嗯，
0: 就是之前我们可能见的少，很少有说因为噪音起诉或者怎么着的，
1: 对
0: 啊。但是这个也提醒我们在买卖过程当中这些事儿也是要注意的，
1: 对
0: 啊，买房，嗯，好，那。这样我们直播间电话呢是为您开通的、啊、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 03119610430。如果您遇到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或者呢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加微关注，直接给我们来发送啊，也是可以的，看到了以后我们会及时来为您解决。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河北吉尚律师事务所牛振宇牛律师。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下面啊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啊，您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这个护眼产品呢也是鱼龙混杂啊，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日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两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啊！您快打400-656-0303 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的眼贴呀，是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这个效果呢确实不错啊，给大家一直推荐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跟下了雾一样的，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来进行购买，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两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啊，这次年终回馈呢，特别争取是加送一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 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2: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各位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河北吉昌律师事务所牛振宇牛律师啊，来为大家解决一下有关房产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来进行一个拨打，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微关注，直接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节目呢在 FM 104.3来播出，手机端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哥 APP 都有显示的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好，我们接着请牛律师，我们来聊一聊房产方面相关的问题。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案例是发生在南京，但是很有意思，就是买完了房子再找后账，这种情况很多听众就觉得说，哎，我还发现什么问题，我还能接着找他吗？这回开眼了。就是以前我们就是找到原房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这个硬件损坏是为一个主要的呈现方式的。因为什么呢？你看你这坏了，你之前没告诉我啊，现在没有想到，就是这个邻里关系也能作为一个，虽然对方承担的有一些责任，因为我们知道最后法院判决是赔偿了有40000块钱，跟房价比还是挺少的啊，但是这也是把我们这个房屋购买时候相邻权的一个问题给提出来了。上次我还看到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就是买房子买了，说问题大吗？说问题不大。就是有点这个下水管道漏水的问题，说行，那我就买了，说这事儿可以了啊。结果发现呢，漏水的是楼上的下水管，他就找楼上协商，因为说下水管嘛，你家的管子。人家楼上说什么呢？你看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过很久了啊，我这个管子在哪儿呢？在你家范围里的，在你家顶上，东西在谁家谁管。楼上是这么个态度。您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吗？毕竟管在你们家呢。
1: 这个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呢，就是说这样的纠纷非常多。就是说漏水啊，然后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造成侵权之后，我们如何来判断责任方是谁？我们如何来判断责任方是谁？我们今天讲讲这个啊。依据是什么？依据就是我们民法典的关于这个所谓的业主的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依据呢，这法律依据是这个依据。就是说你看啊，我们的墙体，比如说啊，我们这个东边这个墙，这整个楼的墙体它要剥落了，或者说保温有什么问题，或者说防水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掉，这个呢属于这个你整个楼的问题，这个呢维修是怎么着呀？平时啊，就是我们防护啊，就是说检查这个责任在物业，物业你经常得看着是不是掉了。

0: 是不是防水有问题啊？另外业主告诉你，然后出了问题怎么办？出了问题动用公共维修基金。
1: 嗯，
0: 啊，这一块包括房顶。
1: 嗯，
0: 啊，这个动用公共维修基金。
1: 哎，
0: 啊，因为这是共用的部分，这需要这样解决。然后呢，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刚才王鑫说的，
1: 嗯，
0: 下水管、主管，我们说主管。还有这个各家各处的分管，我们先说分管，分管简单。
1: 嗯，
0: 你比如说楼上的那个马桶下面接的那个管，往主管上去接的这一部分那个管，这个漏了水水管就是楼上管，
1: 因为是你在用，
0: 那属于楼上的专有部分。
1: 哎，
0: 啊，所以说你坏了之后就得归他家管。
1: 嗯，
0: 然后那个主管呢，这个堵了，
1: 嗯，
0: 漏水，这谁来管呢？
1: 啊，
0: 这个不归物业管，你也。有时候你也没法动用公共维修基金、
1: 哦、
0: 啊，或者说你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和大家一块出钱啊一样，而且你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呢，它是有发包方的，
1: 嗯，
0: 发包方呢往往是这个公用基金管理办公室，或者是你当地的这个你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法律上规定是业主委员会或者是这个居民委员会，
1: 哎，
0: 他们去招投标，你想吧，你招投标的话，他们去搞招投标。那个50块钱的东西肯定出来结果都150-200，
1: 嗯，对，
0: 对，你不如说你这几家我们自己去找一个去，然后这个钱呢可能少，
1: 或者影响到谁家了，我们凑一凑。
0: 对，
1: 啊，
0: 你看，你比如说啊，我花50块钱，我们大家摊一下，这可能每家就摊个5块8块的，
1: 嗯，
0: 你要是200块钱，我们招投标的结果，我们用动用公用维修基金，也最后得要摊到每家每户去，你每家每户肯定摊得多，
1: 对，
0: 这就是说我们到底是选用公维还是我们自己摊钱，
1: 嗯，
0: 这个所谓的技巧啊，然后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三楼说我家楼顶上这个主管道开始哗哗往我们漏水，
1: 嗯，
0: 那这个主管道的使用方是谁呢？共有方是谁呢？
1: 啊，
0: 三楼他家的楼顶往下漏水，那共用方就是从4楼开始一直数到顶层去，
1: 就他们的事儿
0: 啊，对，所有的这些家，你这我这个管道要修的时候，这家都要贴钱，
1: 嗯，
0: 都要摊钱的，
1: 对啊，因为共用方是从我这开始往上数的，你们
0: 对
1: 啊，
0: 对，然后呢，这个你看我现在说的是不是很明白？
1: 啊、
0: 这个有个人的是你个人修、
1: 嗯，
0: 这个总的，然后我也给你拉出一个单子来说，谁家去摊钱去？
1: 嗯，
0: 那就是说真正的说有争议的比较大的比较难解决，说让律师来解决也比较难的是什么问题啊？
1: 嗯、
0: 我告诉大家、
1: 嗯，
0: 就是个人的那个专有部分和公有部分接头的那个位置。
1: 啊、哦，我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0: 啊，对，你看，那接头那位置坏了，然后你去找楼上，你说，你看你家是那是你那牛律师都说了、
1: 嗯，
0: 那是你家专有部分，
1: 对，是你归你用的。
0: 然后人家楼上说了，嗯、说，哎呀，兄弟，你看这个部分这一节是我家专有部分，那个呢，你看最后接头接那个主管道是坏
1: 的，嗯，那是公用部分，
0: 对，
1: 啊、
0: 嗯，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啊？
1: 嗯，
0: 你看你怎么修了。
1: 哦、
0: 啊，你要是说我在这儿打点胶水
1: 嗯，
0: 这都好办。我觉得光是抹点胶，咱就能解决漏水的问题。
1: 嗯、哎，
0: 物业公司都能解决，
1: 嗯，
0: 他都能把这些钱出了。
1: 哎，
0: 你要是换管子，你比如说这个主管和这个这个自己家的专有部分去接头这部分，我要换管子，
1: 嗯，
0: 我们看是换主管道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换单独的个人家的部分来解决问题？
1: 哎哎哎，对，
0: 你要是说换主管道，那行了，就是刚才我说的，
1: 就是从这往上，
0: 对，从这往上、
1: 啊。
0: 你要是换你们家那一部分，
1: 嗯、
0: 那你就你家把这钱出了，
1: 嗯，嗯
0: 啊，
1: 对。
0: 这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说这漏水啊，是原因呢有这么几种：下水管道漏水，
1: 嗯，
0: 上水管道漏水，
1: 嗯，
0: 和雨水漏水、
1: 啊、
0: 积水漏水。
1: 哟，
0: 这个漏水啊，对，咱们就从这个水的来源，咱们就能说出好几种来。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我们家门口啊有一个什么储藏室那往下漏水，我们首先要找到漏水点，
1: 嗯、
0: 它是上水管漏水。还是下水管漏水，还是积水漏水，雨水漏水、
1: 哦、这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只有找到了这个之后，说漏水点在哪，我们再分析说这个部分是专有部分还是共有部分、
1: 嗯、
0: 然后我们再说管理方是谁，我们再让管理方来承担这个维修的责任、
1: 哦、
0: 你有的时候楼上它这个本身这个地方是一个上水管漏水，但是呢是因为楼上装修的时候把某个地方给损坏了、
1: 嗯、
0: 破坏了，甚至它改了管道了、
1: 哎、
0: 那这种情况那就得你楼上自己出钱修。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这个改管道是管道改的，但是物业改的，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改的，
1: 嗯、
0: 这个可能就不是人家楼上的责任了。
1: 哎，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水是从楼上漏下来的，楼上就得负责，不见得。嗯、
1: 哦，就看这水是打哪儿来的。
0: 对，就不见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吵、
1: 嗯、
0: 吵半天呀、啊，没有吵到点儿上、
1: 嗯，
0: 都觉得自己有理，
1: 哎，
0: 是吧？你其实不是这样子，你得首先分析水是从哪儿来的，它为什么从哪儿来，那个地方的产权归谁？
1: 哎， 这
0: 是吧，
1: 都得分清楚了。
0: 而且有的时候吧，

0: 它那个漏水吧，它有的时候是上水也漏点、雨水也漏点、积水也漏点、它是多方的一个责任，
1: 换成一堆了。
0: 对对、你这个东西就得大家坐下来商量，这个钱我们怎么分，怎么分割。
1: 就是各自承担一点责任，
0: 对
1: 啊
0: 对，
1: 各自找一找。
0: 对，
1: 你说这个漏水，我想起来，我觉得我这个例子能当成一个实例。我们家楼上漏水，把这个厨房的天花板泡了。他这个漏水的呢，一开始说是主管，所以就把我们这个房给关了。关了，结果工人过来一排查说主管没什么问题，是主管和你家这个上水管的这个连接处崩了。造成了这次的漏水。这我们就得商量商量了。
0: 对对对，
1: 这个责任归谁，是不是？然后物业就还是算是比较负责任的，就把这几家都打电话通知到了，尤其是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是主要
0: 对受害方，
1: 我们家是接水方，
0: 对
1: 到我们这儿来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商量吧。我说你看你是修哪一部分呢？人家水工说，你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把你家那个用水管给换掉。
0: 对，
1: 楼上一听说，那就这就是楼上的责任了嘛。然后问你们家有什么诉求？我说没什么诉求，你看看我们家这天花板泡的效果吧。
0: 对，
1: 是吧？这个是不是我可以要求楼上进行赔偿了？
0: 可以。然后呢，所有的这些纠纷总结到一点，最难的难在哪儿？难就难在赔钱呢。你说大家都在这住着好好的，忽然间楼下找你来了，说呀，你们家的水漏到我们家，或者什么漏到我们家了，你得赔我们家5000，赔2万。谁愿意出这个钱呢？
1: 对，
0: 谁也不愿意出钱。那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应该是买份保险。
1: 买份保险。
0: 据我所知啊，好像是这个燃气公司，他们负责卖所有的家里边的这个上水漏水，这个还有暖气漏水，还有这个下水漏水，凡是漏水他那有一份保险。大家可以去找那燃气公司问问，你说我听说啊，你们这卖保险有一份保险，钱也不多，
1: 管这个的
0: 啊。对，然后管这个，你看我觉得买份保险特别舒服，最起码楼下找来了说，你看我有保险，他我保了20万，你这么着，20万以内你跟他谈，超过20万你找我来。
1: 对，
0: 你想想他能超过20万吗？
1: 够呛
0: 啊。对吧，一般的5万我觉得也超不了，
1: 超不了，
0: 而且这种事你交给这个专业的保险公司，
1: 他就去谈了、
0: 他各种费用他就算很专业了。
1: 你为什么？我真觉得就是处理这个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很纠结。就是你看，我是作为被害方，但是如果哪天楼下邻居来敲我的门呢？
0: 对对对，
1: 我说你们家漏了，我可能还真觉不出来。
0: 对对
1: 啊，对吧？
0: 对，
1: 然后我还得去排查，我得找原因。
0: 对
1: 啊，你让我赔钱说话，我也不乐意。
0: 对对 对,
1: 对，
0: 你看有的吧，老管道，现在管道可能 PVC 的可能好点，像这老管道都是那种铁管的，时间长了就得换。
1: 对，什么时候锈个洞啊？
0: 对，
1: 不知道就容易造成这个问题。
0: 对，
1: 另外就是这个赔偿金额的，像您说的最难的这一部分赔偿金额的问题。你搁我是不是可以就是以我的这个实际受到的损害来进行要价，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价谁说了算呢？
0: 这个价，
1: 说我们家这个天花板，我当时觉得哦，你看我找到最好的板儿，最好的师傅给我吊的，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个价要高一点？
0: 这种事儿就跟我们去撞了车之后，我们说怎么着，我们说肯定说这个更换，对吧？我的车新车，你这个哪儿坏了，灯坏了怎么着更换，我们肯定不要求的修复，对吧？你看有的时候把我前面的前机盖我顶坏了，我觉得应该把整个前机盖给换了，人家对方可能就说了，那个东西板板筋啊，喷喷气啊，修修也行，是吧？你像这种情况下，像家里漏水这个啊，原则是什么呀？能修则修，实在修不了了再换。所以你看这样一算呢，这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天文数字。
1: 对，
0: 没有那么大的数字。
1: 就是原则是能修
0: 则修。对
1: 啊，
0: 你有的时候，尤其是说这个墙体的话，那就只能说把这一面给你弄上。有的人说你弄一面他也能看出色差来。
1: 对，
0: 肯定有色差。
1: 是，
0: 你不可能要求说把我们家整个屋子全或者甚至整面墙全都给我重新粉刷一遍。我觉得那样子法院都不会同意的，
1: 有点过分了。
0: 对，你要说实在这个解决不了，只能起诉到法院。到了法院也是评估，但是我觉得评估的数额不会太高，不会太高。
1: 对，也会是根据你实际的这么一个情况来进行。
0: 对，
1: 你不是横不能说把这面墙给你换了。
0: 对，你尤其你不能拿着我装修的价格说，你看我当时装修的时候，装修公司给我报的价，你都给我赔了吧？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1: 对对对，那跟大家透露一下吧，我们最后的关系是什么呢？我请了这个吊顶师傅来拆开顶板看了一眼，装修师傅说什么呢？我把水给你擦干净先，还漏不漏？然后你这个板材质不错，咱先把它擦干了，上去慢慢晾着。

0: 我说那这个维修需要多少钱？我要找人家赔。
1: 嗯嗯，
0: 人说60块钱。我说那算了，我自己出了。
1: 那也别找他了
0: 啊，那算了，就这样吧。啊，那好，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邻居当时跟我说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这边出现霉变或者什么问题，你再来找我。
1: 嗯嗯，
0: 那他这个口头承诺有效吗？
1: 有效，
0: 就是我还可以再找他的，是吧？
1: 可以再找他。你看霉变，你就是找人家，我估计人家也是说给你把这个刮了，打打腻子，再重新粉刷一下。
0: 哎，也就这样了。
1: 对对，
0: 嗯嗯对。其实我看还是这个协商，就刚像牛六说的，吵架可以解决问题，你得吵在点儿上，是吧？
1: 对。再一个就是说，你邻里之间有纠纷，你给人家漏水了，你给人家弄坏了，你态度一定要积极。你作为楼上的侵权方，你别的不别的，你态度一定要积极，把姿态放低点。你不要说态度不积极，我的姿态很高，如何如何，这样特别容易激化矛盾。
0: 对啊，一激化你吵来吵去，好，可能吵的就不是这点事儿。
1: 对对
0: 啊，那就得不偿失了。
1: 我也曾经说漏水漏到人家楼下去，我那态度很积极，完了之后，正月里边这个好多人，这个工人刚一上班，我就赶快给人维修去。后来人家，我维修完了之后，我都是我跟那个下边的业主，我没有从来没见过呀，都是跟物业接触。然后后来物业跟我说，这个人家楼下说了，说人家对你维修的呢不满意，但是人觉得你态度挺好，人说这事儿就算了。我说行，我说你跟人说说，我谢谢人家了。我说我知道这个漏水呢，这责任都在我，是吧？人家只要人家满意就行。
0: 嗯嗯，对，所以你看，我们平时把事情做到了啊，那。再到卖房子的时候就不存在什么隐瞒的这个问题了，什么都可以说了，
1: 对
0: 吧？好，我们稍微休息，进一下半年的广告啊，马上回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在这燥热的盛夏呢，急需一缕香气来抹平生活的疲惫。那一款专属香水就是你的个性名片。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纯粉节来了，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7折，没有复杂的规则，也不用凑单满减。所以平时舍不得入手的国际大牌香水、氛围感的居家香氛呢，现在全部都能够超底价拿下。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圣罗兰的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的，它呢是这种花果香，甜度呢恰到好处，清爽又治愈。开篇呢是扑面而来的新鲜浆果的清甜，混合淡淡的梨香和柑橘的气息，瞬间驱散所有的沉闷。随之绽放的是温柔的白花香气，裹挟着曼陀罗，温柔中带着神秘感。最后呢，沉淀出干净的木质麝香，温柔落地，高级又耐闻。日常通勤喷呢，也是清爽不扰人，适配所有的场景。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就上千块钱。而这瓶圣罗兰的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日常售价299，现在7折入手，到手价只需要209.3元，足足50毫升的大容量，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顺丰直发。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启，迪奥、兰蔻、香奈儿、祖马龙等一众大牌国际爆款香氛，通通都是折后低价拿下，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的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这天热哈，咱尤其得需要来多补充水分。这个时候呢，不妨来喝点茉莉花茶，飘香四溢，清热解渴。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也都是用心制作的。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花香配合茶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品到花茶本身的味道。那平时呢，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了，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平均的一罐不到25块钱，是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的真正的好茶。而且这款茶可热饮可冷泡，还可以做奶茶，多种形式，您平常自己喝呀，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每罐都是满满的心意。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 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记好啊，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
3: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了，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方式啊，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 FM104.3 来收听，手机端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学习强国 APP 啊，或者河北广播电视台小程序都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河北基商律师事务所牛振宇牛律师，我们来谈一谈房产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或者您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给我们留言啊。有听众打进电话了，我们来请进这位听众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了。
5: 哦，好嘞。我今天就想咨询一个那什么问题，就是老人去世以后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比方就是说老人住院期间老人的工资存款可不可以用于老人的住院费？
1: 嗯，我先说你最后一个问题啊。老人住院期间，这个老人的什么工资存款可不可以用于老人的这个住院费什么的？太可以了，
0: 对，
1: 对吧？你要老人要没有这个医保的话，那你老人的积蓄先用来这个花这个，这有什么呀？
0: 对，很正常，
1: 这很正常，
0: 嗯，
1: 是吧？你要是这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纠纷了啊。这个就是说老人用自己的工资啊、收入啊、积蓄啊去支付这个医药费啊、生活费啊，这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正常情况下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子女来赡养啊？是老人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你说老人一个月挣2万块钱，老人到法院去起诉去说让我的儿女一个月都得再给我支付10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很难得到法院支持。法院可以判什么呀？可以判子女们去搞精神赡养，你们得去每个月每个星期去探望你父母去，但是老人的这个自己的收入，
0: 他自己可以支持的情况下就很难了。
1: 对，你法院你再去判子女去承担赡养费，我觉得这很难支持。那你现在遇见什么问题了？你说，
5: 现在我遇见就是现在老人去世了，去世了以后，他就说留下了一部分，就是说 算是遗产吧，就是死后死了以后，这个就说有些部分定期存款没有。

0: 老人给你的钱呢，是让你给老人支付住院费的。
1: 嗯，
0: 那个不，那个支付不了的，你比如说，老人给你50000，住院费花了3万，剩下的2万你得拿回来。
1: 哎，
0: 那对啊，你这双方就要举证了。
1: 嗯，
0: 就是每个人子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但是你要拿证据来支撑你的这个观点。
2: 哦，
1: 嗯，
2: 现在就是钱在他手里。
1: 嗯，
2: 他就是必须说拿出证据来说，这钱是老人给他的。
0: 对，那他现在你看，比如说现在钱在他手里，他说这个事儿是老人赠给他的，是这意思吗？
2: 嗯，不是，因为老人的工资卡是儿媳妇拿着的。
0: 哦，
2: 儿媳妇拿着呢，就是说就是作为日常的生活开销。
0: 哦，这也正常，这正常，
2: 是吧？老人的工资卡他拿着作为日常的生活开销。
0: 嗯，
2: 但是老人住院以后呢，他私自取出来一张存单，定期存单是老人的名字。
0: 嗯
1: 嗯。
2: 在就是这个是在老人不清醒的情况下支出来的。
0: 哦，嗯，那你现在就认为这个钱应该拿出来作为遗产进行分割，他就认为这个钱已经消费掉了，是这意思吗？
2: 我就说这笔钱，比方就是老人住院用了这个钱了，他就说就不能再算在，就是说这个住院费就不能再算在遗产分割上了。
0: 哦，对，他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得需要证据啊。
2: 嗯，首先就是他必须得证明这几万块钱，他支出的这点钱，就说是老人让他送给他了。
0: 不是，不见得啊，我感觉对方的观点不是这个观点。
1: 嗯，
0: 对方的观点是我认为啊，虽然我没跟对方沟通啊，我觉得人家的观点是这个观点，就是我确实在这个老人在世的时候取过老人的20000块钱存单啊，或者10000块钱存单，但是这个钱呢，用于老人的这个生活支出了，也可能是支付医药费了，也可能支出其他的费用了。你比如说我们买了呼吸机，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这都正常支出了啊。而且呢，有的时候他的观点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支出啊，不是一笔大额的支出，是多笔小额的支出积攒成的这个钱。
1: 嗯，
0: 是吧？你们将来打官司的话，我觉得，对方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观点。
1: 嗯，
2: 不，这钱是他在住院的时候支出来的。现在就是说需要财产分割的话，是分割这个，比方这个遗产，就是老人去世以后没有支出来这一部分钱，他要把所有的住院费全部从这个遗产里头取出。他提前支取的那一部分是不是就可以不再追究？
0: 不是，那就看你们追究不追究了。
1: 嗯，
2: 啊，我就说在法律问题方面，我需要不需要去追究？
0: 那你看你吧，这是亲情，这跟法律没有关系。法律的话，他到时候，你比如说你要追究，法院他会审会查明的，法院会查明这个老人留哪些是遗产，遗产是老人留下的财产，这叫遗产，法院会查明这个的。
1: 嗯。
2: 嗯，
1: 就是如果你说我就要较这个真儿，
0: 我认为这个是什么？
1: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什么？
0: 你举你的证，他举他的证，最后法院来认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老人的遗产，还是说不存在的，早已经在老人生前消费掉了，而且是为了老人而消费掉的，那就没法分割了，没法作为遗产分割了。
1: 嗯，
2: 哦，明白了，就说这笔钱，假如是发在老人身上了，或者是老人你给老人买什么东西了，这就可以就算了，就算
0: 对，这就消费掉了，就不存在了，或者说
2: 这个钱。
0: 或者说人家有明确的证据说这个钱呢也没花老人上，但是就是给了他了，这也没法追了。
2: 行，我大概也就明白了。再有一个，咱们这就是说房产纠纷，因为我们是属于什么呀，农村这个宅基地。
0: 嗯，
2: 他这个宅基地他不是可以分割，就是说地上部分建筑。
0: 嗯
1: 嗯，
2: 这个有什么那什么的吧，就说有什么条件依据啊？
0: 你就说你家的地上部分怎么来的，然后你的诉求是什么？你们的身份是什么？
2: 地上部分都是老人的
0: 啊，地上部分都是老人的。老人几个子女啊？
2: 两个。
0: 都是儿子啊，还是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啊？
2: 一儿一女。
0: 啊，一儿一女，这个分过家吗？
2: 没有。
0: 没有分过家。
2: 不，这怎么叫分家？就是没有，就说
0: 不是，我怎么叫分家？
2: 一直跟不儿子结婚以后就一直跟老人在一起生活。
0: 嗯，
2: 女儿肯定是出嫁不？
0: 嗯，是这样的啊，正常情况下这个农村分家都是在这个儿子子女兄弟之间分，不给闺女分，是吧？有嘛说嘛，这是民俗。
1: 嗯。
0: 这是民俗，对吧？如果说没有分家的话呢，就。

0: 就是说，或者说老人，人家有证据，说这个老人的话，这个都给了我了，是吧？有证据，那就是给了他了，也赠与也好，析产也好，这个是。如果说这个没有的话，你说不行，我就不认这民俗，我就认法律，我就按照法律走。老人的，我认为这个地上的这些房子呢，就是这个就是老人的遗产，我就要进行分割。那你可以起诉啊，那就是让法院来定吧，这是不是是老人的遗产，还是老人生前已经给了儿子了？还是说里边既有儿子的这个财产，也有这个老人的财产，需要先析产，这就是具体说了。
1: 嗯，
0: 啊，对，但是我提醒你啊，如果你是、就是说儿子在农村住，女儿不在农村住，你去分、
1: 啊、不是农村，咱们这是市里
0: 啊，市里就是城中村呗。
1: 城中村，对
0: 啊，那城中村的话，那你们看吧，你们要是觉得这个城中村的利益太大了，这个东西我要求分割，那你就双方举证吧，就各按各的证据走吧。那首先法院得确定这个你要是说这个农村的啊，涉及到城中村的啊，又涉及到拆迁了，那就更复杂了。
2: 对
0: 啊，那因为你
2: 纠葛太大了啊。
0: 尤其是这个拆迁了之后，又变成房子了，又变成新的楼房了，那问题就更复杂了。
2: 嗯
0: 啊，因为那涉及到人，涉及到房子啊，那我觉得也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2: 对，嗯，我建议您如果是有这方面主张的话呢，您可以
0: 在当地找个律师，
2: 对，在当地找个律师详细的谈一谈这个情况，
0: 嗯，
2: 对吧？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一档节目，首先呢说的太一两句说不清，说太细了呢还涉及到您的个人隐私的问题，
0: 嗯，
2: 是吧？如果是打算有这方面举证的话呢，请律师帮帮忙啊，法院那边也会先析产，准备举证就完事了，好吧？
1: 哦，
2: 嗯。嗯，
1: 好嘞，
2: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好，谢谢，
2: 好，再见。好，那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呢，继续为您开通啊，96101043，03119610043。牛律师，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上来，因为我觉得时间也快到了啊，还有一点这个小尾巴，我觉得需要跟大家提个醒了。就是说到这个房屋的问题，买卖过程当中，相关的这个人居环境啊，这么的不利因素啊，不要隐瞒，
0: 嗯，
2: 要不然的话可能造成事后这么一个效果啊，就是人家房主可能会起诉你。那么我们在买房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就是明确的约定之类的啊，需要
0: 这个买房应该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的买房并不专业，我实事求是说，买房并不专业，好多该这个解决的问题根本都解决不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去买房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首先产权的问题，那房子最起码没有被抵押着，
2: 对，
0: 是吧？我就遇见过
2: 产权明晰，
0: 对，
2: 这最重要的，
0: 产权明晰，没争议，没抵押，是吧？这个我说我觉得是最基础的。另外呢，再说没有什么邻里纠纷，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得知道，就是我需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有风险。因为你看，我在农村住了20年，我来城市里买房子，农村的房子什么好什么不好我很清楚，城市里不一样啊。城市里有时候我一看，哟，这个房子就在这个主干道旁边，那主干道的房子能买吗？你在城市里住久了那太吵了呀，
2: 是
0: 不能临街呀，买房子不能临街呀。
2: 对，没准不知道一开始哎这儿热闹挺好啊。
0: 对啊，那个东西你做生意行，是吧？你临街的门脸那肯定好，做生意，你临街的这个住宅你住的不舒服呀。所以像这种知识呢，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得学。
2: 对，
0: 尤其还有什么一楼带小院，那一楼的话那隐私性差，对吧？楼顶的话晒，是吧？你这到了夏天这个季节，你比人家这个下边那个楼层家里要多个高个三五度。
2: 对，
0: 你这些问题你都要预防，
2: 要先考虑到。
0: 对，而且还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看什么样人买房子他不踩雷啊，就是我买你房子之前，我现在这住了半年了，我租了半年，
2: 对，
0: 我租了半年之后呢，人房东说了说，哎，我要卖啊，说我觉得这房子挺好，卖给我吧，行。
2: 就先租后买
0: 啊！对，你要这样的话，你这房子有啥毛病？你心里非常清楚。
2: 对，你住这么长时间了，
0: 对
2: 吧？对，
0: 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房子的问题啊，它有的时候是夏天出问题，就是我说热的问题啊，什么通风的问题啊，异味的问题啊。
2: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冬天它没有，比如说我这个楼后边有个养猪场，冬天没有那么大的味儿，到夏天味儿就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毛病啊，你有时候吧，你光在冬天在本这个季节里去发现啊，你发现不了这些问题。你得就是说得换一个季节，是吧？
2: 经常就得逛一逛。
0: 然后我们说采光的问题，采光的问题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讲过，冬至这一天的 这个太阳是最低的。
2: 最低的。
0: 你看冬至那天，冬至那天你说我盯好了哪个小区的哪栋楼的几层。
2: 对。
0: 冬至那天的大中午，一般情况下它是晴天，下雨雪的时候不多啊。
2: 对。
0: 也说有，你去看那太阳中午的时候，它能照到什么时候？能照到什么位置？你就知道这个采光
2: 特定点，我们去溜达溜达。
0: 对，你这是最科学的，就是你眼见为实最科学。当然了。有的人说不用，我按经纬度，我这个数学知识好，我这地理知识好，
2: 我算，
0: 对吧？你看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日照时间，那也不都是大家搞测绘的算出来的吧？
2: 对，
0: 一般情况下你没有这种知识，你只能说冬至那天去看看去，看看怎么样。
2: 哎，
0: 这个方法很多，我觉得还是多问专业人士。
2: 对，
0: 你不要老问中介，中介他的目的是为了卖出房子去，他会隐瞒一些事情。
2: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就是，房主为了自己的房子更能更好的卖出去，他也隐瞒了我跟罗先生关系不好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2: 其实这种我们说买卖房屋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什么呢？相互之间的诚实信用的
0: 对
2: 原则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大家聊到这儿吧。谢谢牛律师的解答啊，
0: 再见
2: 啊，也感谢各位啊，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
1: 征
0: 有
1: 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

0: 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1: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3: 今天请听半面红旗映初心，采制总台记者李敬诚、赵初南。
4: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播者李野墨。我讲述的文物是江西省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收藏的半面红旗。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红24师及地方部队共16000多人留下来，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初，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的曾山率部与时任中共龚万新特委书记的胡海率领的游击队会合了。江西省吉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黄军红介绍，
5: 曾山慷慨陈词，他说，为了挽救苏区的党和红军，我们必须立即组织部队分头突围。说完之后，曾山就从衣服里面拿出了一面写有艰苦奋斗的4个隶书大字的这面红旗。
4: 分头突围前，曾山和胡海将红旗分成2半，相约等到革命胜利之后再把它重新缝合起来，以示纪念。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生命的胡海没能等来兑现约定的那一天，但他以性命相托的那半面红旗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红色血脉传承的象征。
6: 我是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滕芳菲，出生于1994年，革命先烈以旗为誓，不忘初心，我更应该用半面红旗的精神激励自己，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刚刚送走了夏至这个重要的节气，俗话说夏至前后种瓜点豆，那现在的河北大地呢正是玉米拔节儿、蔬菜上市的旺季。但是最近呢这高温高湿的天气啊，也让不少农户朋友心里犯了嘀咕，这地里的玉米苗长得快，杂草长得更快，到底该怎么浇水施肥才不烧苗呢？这雨水说来就来，低洼地块要是遭遇了强降雨，咱们该怎么排涝自救呢？还有咱们现在大力推广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田间管理跟单一种玉米有什么不一样呢？哎，我们今天节目就是给大家送来的及时雨。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农业技术专家，来自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杜玉站长，以及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技术指导总站的张建峰科长。请两位呢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围绕着夏至化农事，来重点聊一聊秋粮丰收的田管管秘诀，以及蔬菜防灾减灾的关键技术。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道的是我们的杜玉站长。杜站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杜站长的再次到来啊！我们说夏至过后呢，我省已经进入到了七夏八上的防汛抗旱的一个关键期。那今年夏季的气候预测对于咱们秋粮的生长有哪些主要的影响？杜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呀，今年夏季的降水啊，较常年还是偏多，气温呢也偏高，出现呢极端降水的可能性啊比较大。对于秋粮生产来说呢，可以说是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呢，一个是这个土壤伤性有保障，降水偏多呢能为这个秋粮作物的生长啊提供充足的水分，特别是我省啊在春播和夏播区啊可以有效降低这个卡脖子旱的这个发生概率，利于作物苗期的健壮生长。第二呢是热量啊会比较充足，在没有这个持续性极端高温的前提下呢，整体偏高的气温呢能有效地延长这个秋粮作物的生长季，加快光合积累，对作物的这个干物质形成啊有正向的作用。不利的这个方面呢，一是有这个高温的热害风险，玉米抽雄吐丝的这个期间呀，如果持续的高温会导致花粉败玉，出现这个空穗秃顶等问题，还会啊加速植株早衰，造成产量和品质下降。二呢是有这个自涝的这个风险，如果降水偏多再叠加这个极端的强降水，很容易造成田间积水，积水时间一旦长了之后呢，就会出现死苗脱肥的现象。第三呢就是病害的风险会增大，高温高湿的田间环境啊会大幅度增加这个玉米的鸡腐病、叶斑病、蚊枯病、南方锈病等这些病害的发生概率。第四呢就是作物的倒伏风险会升高，这个极端的强降水啊往往伴随着这个短时大风天气，容易造成玉米倒伏，不仅呢造成这个产量损失，还会增加后期的这个管理难度。
0: 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那么我们说俗话说夏至前后种瓜点豆已过了，那现在这个阶段呢，全省的陆地蔬菜进入到了一个产销的旺季啊，设施蔬菜进入茬口的更替期。那现在这个阶段呢，蔬菜生产最最核心、最最紧迫的任务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我们张建峰科长。张科长你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科长的到来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啊，刚才我们讲到呢，那个夏至前后种瓜点豆，这季农业在咱们河北地区特别准。夏至时节，气温快速攀升，光照时间达到峰值，雨水逐渐充沛，蔬菜进入生长旺季，同时也是高温、高湿、干旱、暴雨、病虫害多发的关键窗口期。把握住夏季蔬菜生产的关键时间，能够稳定蔬菜产量，有效保障京津蔬菜市场供给。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当前蔬菜的生产形势与防灾减灾的技术要点。就我省夏季蔬菜生产总体形势来看，从有利的方面说，夏至过后光照充足，热量充沛，昼夜温差适配，非常适合瓜类、豆类、茄果类耐热蔬菜生长。 当前我省章程陆地蔬菜正陆续上市，涉事蔬菜进入了查扣更替期，全省蔬菜在年面积稳定，品类丰富，有力地保证了北京夏。

0: 发电机处在市场的供应，但同时夏季生产风险隐患突出，挑战十分严峻。我省夏季天气多变，典型特点是高温干旱与暴雨洪涝交替发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出现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复合事件，可能对夏季蔬菜生产及市场供应造成不利影响。整体来看，当前蔬菜生产技艺与风险并存，核心工作就是切实落实好防灾减灾技术措施，促进蔬菜的稳产保供。在应对高温干旱方面呢，一是要选用耐热耐旱品种，可选用丝瓜、苦瓜、冬瓜、豇豆等耐热的蔬菜种类和品种；二是通风降温及覆盖遮阳网，设置蔬菜在高温时段和午间打开遮阳网，开放风口，必要时启用风机、湿帘、喷雾等降温设施；三是增加灌溉频率与关键期补水，适当增加灌溉次数和灌溉量，在上午10时前或下午4时后进行膜下滴灌，果实膨大期等关键时期可适当增加1到2次。四是打岔防日灼，茄果类、瓜类和豆类蔬菜要及早搭架，及时整枝打岔摘心，摘出畸形果和病果，并根据植株长势合理疏花疏果。番茄、辣椒等作物整枝时，要在果实上部保留一定数量的叶片，避免阳光直晒，防止日灼病发生。五是要科学施肥，增强抗逆性。施肥应遵循少施多次、薄施勤施、傍晚施肥、减氮增钾的原则，可奔施磷酸钙氢钾等叶面肥，增强植株抗高温抗干旱能力。六是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温干旱易发生病毒病、日灼病等，应及时移除田间病株残体，遮阳稳伤，合理留枝疏果。虫害上，高温干旱易造成蚜虫、白粉虱、蓟马、红蜘蛛等虫害发生，应采用防虫网阻隔、杀虫灯、诱杀、粘虫板诱杀、诱捕器诱捕，释放害虫天敌和使用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进行防治。在应对暴雨和洪涝灾害方面，一要做好物资储备，密切关注气象等部门发布的暴雨、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提前准备防灾救灾物资，尤其是排涝泵管等设备，确保遇到暴雨时做到能迅速排水。二是要加固生产设施，灾害来临前应全面检修加固设施结构，紧固棚架支柱，更换锈蚀破损架材，修补破损棚膜，压紧压膜线，密闭通风口和棚门，收拢遮阳网等外置设备，减少设施损毁风险，必要时可采取割膜保棚的措施，保护设施骨架结构不被强风损坏。三要及早疏通排水沟渠，清理淤堵杂物，保持田间沟垄畅通，田间苇菜、秸秆等废弃物及时处理，防止涝灾发生时阻塞沟渠，影响排涝。设施出入口屋面及周边修筑挡水高台，阻挡雨水倒灌。四要强化灾后管理，暴雨过后陆地蔬菜应尽快开沟清沟，排出积水，减少蔬菜收淹时间，让植株迅速恢复生长。对倒伏的蔬菜植株要先在根部培土浮苗，及时摘出残枝病叶，清除田间残留杂物和杆病植株果实，并冲洗污泥，促其尽快恢复生长，及时追施生物菌剂、速效肥和叶面肥，补充流失的养分。温室大棚还要及时抢修损毁设施，通风降湿，及时更换受损的电线插座等，消除坍塌、松动、漏电等安全隐患。我要及时抢收补种，台风暴雨过后对损毁严重的菜地应抢收产品，抓紧上市，并及早安排下塌蔬菜，可播种耐高温的速生叶菜等。六要科学防治病虫，高温易发生瓜类的蔓枯病、茄果类的疫病、青枯病、豆类的锈病、根腐病等，应及时进行防治。叶捕病害推荐采用烟雾剂和粉剂进行农业防治。
1: 好，非常感谢张科长刚刚给我们介绍到了目前阶段这个蔬菜生产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啊。那好，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两位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田间管理，包括它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广告之后马上精彩回来。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 晒生活可以。

0: 玉米，防止抑制玉米的生长。第三呢，在这个水肥调控上，单做玉米呢要按玉米的这个蓄肥规律，普通玉米的这个全生育期啊，一般的每亩施用18到20公斤的这个纯氮，8到10公斤的无氧化二磷，10到20公斤的氧化钾。我们可以将这个30%的氮肥和全部的这个磷钾肥啊，在播种的时候随这个播种机施入，在大喇叭口期呢，再施入60%的这个氮肥，花粒期呢施入10%的这个氮肥。复合种植的呢，需要兼顾大豆的这个根瘤固氮的特性，玉米呢同样要追施氮肥，但是呢还是要精准的施肥，只针对玉米行进行追施，不要这个全田的撒施或者慢灌，防止这个大豆啊贪青不实，造成这个严重的减产。第四呢，在病虫害的防控上啊，单做玉米呢只需要防治玉米病害，复合玉米呢复合种植的这个呢要还要兼顾大豆，一喷多防的这个药剂呢要加入对两种作物都有效的这个药剂，并且要警惕啊同类害虫的这个交叉转移。最典型的就是这个点蜂元春，它能从这个大豆啊转移到玉米上，持续造成危害，造成果穗秃尖，这个必须统一防治，做到不留死角。
1: 好的，谢谢杜站长的介绍。那么下期高温高湿呢，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那当前我省玉米生产上主要有哪些病虫害发生？怎么样来进行防治呢？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在这个玉米播种期至苗期，要加强土传种传病害、地下害虫和苗期害虫的防控。播前灭查、清查或清除播种沟上的覆盖物，防止二甲苇叶蛾。可选用含有赛虫胺、赛虫芹等新烟碱类的杀虫剂，与绿虫甲苯酰胺、锈星虫酰胺等复配的种子处理剂，防治奇槽、地老虎、金针虫等地下害虫。对于蚊枯病、茎腐病，采用含有荆甲、戈菌氢、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聚酯、赛氟酰胺或者戊唑醇等成分的种子处理剂。种子处理时，根据靶标病虫害情况，可进行二次包衣，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触苗生长。

0: 玉米蝇、棉铃虫等害虫。成虫发生时可以使用杀虫灯、食诱剂、信诱剂防治，在产卵初期释放赤焰蜂等天敌灭卵。幼虫低龄期可选用苏云金杆菌、球孢白浆菌、金龟子绿浆菌、核星多角体病毒等生物农药防治。化学防治可选用湿螨尿、绿虫苯甲酰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以及多杀菌素、四唑虫酰胺等杀虫剂及其复配剂，强化虫卵监制。对于褐斑病、小斑病、蚊枯病等病害，可选用雾唑菌酰氢胺、比唑迷菌酯、雾尿雾唑醇、雾迷佛环错等杀菌剂进行防治。
1: 嗯，好，非常感谢张科长的介绍啊。那么对于部分低洼的容易涝的地块，如果说在夏至后遭遇了这个强降雨，农户在田间排水啊，包括灾后补救方面，应该重点的注意哪些措施呢？杜站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在这个田间排水上啊，要抢抓时机，分类的排。一是呢，要抢排这个明水，早一秒是一秒。对于这个易涝的地块呢，要提前疏通好排水沟渠，确保雨后这个积水尽快排出。无法排水的低洼地块呢，要备好水泵，降雨之后呢，第一时间抽排，确保田间呀没有明水。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大豆这种作物非常怕涝，淹水两到三天就会大量死亡，所以在秋粮作物中呢，要优先抢排大豆田的积水。第二个呢，要排暗渍，防涝害。明水排干呀，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如果土壤里水分呢仍处于饱和状态，还会导致作物烂根。排水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深挖疏通地头沟、腰沟，让土壤里的水啊尽快的渗出来。在灾后的补救上呢，主要是促恢复。首先要清理植株，积水退后呢，要把叶片上的泥土冲洗掉，让叶片呢尽快的恢复光合作用。还要及时的处理倒伏，对于这种倾斜角度小于45度轻度倒伏啊，一般不用人工的去扶，可以让植株呢自然的这个生长立正。对于重度的这个倒伏呀，一般匍匐在地上这种，要在雨停后的一两天内抢扶，注意呢避免二次伤害气生根。实在没法扶正的呀，也可以作为这个清除饲料收获，尽量降低损失。此外呢，还要采取根外追肥的这个措施，帮助作物补充营养。受涝以后啊，这个作物的根系一般吸水能力会变弱，从土壤呢追肥吸收的效果会变慢。最有效的措施呢，我们就是叶面喷肥，可以喷施这个磷酸二氢钾加尿素，帮助作物迅速的补充水分，防止叶片早衰。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防病。积水过后呢，植株容易发病，雨后呢要采取这个突击喷药的形式为作物提供保护。然后玉米呢，重点预防这个茎基腐、顶腐、大斑。大豆呢，预防这个根腐、霜霉病。最好呢是药物跟叶面肥啊一块打。如果发现有虫情啊，可以再辅配杀虫剂，实现一喷多防。如果绝收呢，已成定局呢，也要果断的这个改种。7月中旬之前的这种可以抢种这个生育期短的极早熟玉米和鲜食玉米或者绿豆等杂粮。7月下旬之后呢，可以考虑改种萝卜、白菜这些秋冬的蔬菜。
1: 嗯，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刚刚杜站长和张科长给我们介绍到了田间管理，包括一些核心技术方面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示。那么在防灾减灾包括政策支持方面，又会有怎样的最新的消息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

0: 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防灾减灾包括政策支持这方面。那么针对当前秋粮田间管理和防汛工作，我省有没有出台一些相关的农业保险政策，还有农村领域的防灾减灾的措施呢？我们请杜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在农业保险的方面啊，我们从这个2024年起，全省的这个小麦、玉米、稻谷三大粮食作物的这个完全成本保险的实施范围啊，已经由产粮大县扩大到了全部的种粮县市区。保险责任呢，也在原有的这个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重大病虫害的基础上，新增了草鼠害、野生动物损毁等赔付的情形，对应不同生长期的赔偿标准呢，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呀，各提高了10%。我省呢，还同步选取了这个藁城、隆化、宣化等14个这个县市区，开展了玉米收入的保险试点，全方位啊，为种粮农户提供风险保障的屏障。从今年的这个水文气象预测的情况看呢，这个全省的这个防汛的形势啊，依然严峻。针对农业农村领域的这个防灾减灾，农业农村厅也是高度重视，已经提前做了这个4个方面的准备。一呢，是提前安排部署，进一步修订完善了河北省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分区域、分作物、分灾种制定了农业灾害防范的应对措施，建立了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组织指挥体系和工作机制，和这个应急管理、水利、气象等部门联合印发了2026年汛期防灾减灾保障粮食和农业丰收的预案，强化了重大灾害的防范应对准备，做到了这个抗灾救灾精准施策。同时呢，强化应急值守，对重大天气过程呢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加密啊雨情、灾情的监测调度，确保呢准确掌握生产动态。第二呢，是强化部门的这个协同，持续与这个气象等部门啊加强沟通会商，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持续开展灾害性天气，特别是这种高温暴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引导各地呢充分利用微信群、短视频、农村大喇叭这些形式拓宽信息的发布渠道，确保咱们的预警信息啊能及时入户，防御措施呢能及时到田，还要落实这个河北省自然灾害这个风险会商制度，在这个每月汛前还有重要的农时开展会商，对自然灾害的这个形势啊进行综合分析，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呢提供科学的参考。第三呢，就是加强隐患排查，结合气象预测预报以及农业防汛抗旱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我们还持续开展了这个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指导生产主体呢提前清理疏通田间的沟渠排水系统，维修加固农业生产设施，提高灾害性天气的防御能力，强化救灾物资的储备，摸清抗旱排涝的积聚、种子、化肥、农药等救灾物资的底数，完善储备调用制度，统筹做好调剂调运，确保呢这个农业生产和救灾工作的需要。第四呢，就是强化科技服务的支撑，建立了行政加技术的双包联制度，在抗灾救灾的关键节点呢，组织人员深入受灾的这个区域啊，蹲点包片，督促落实政策措施、关键技术，为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呢提供科技的支撑。

0: 省级呢还定期遴选发布高产抗逆的农业主导品种，集成推广了小麦镇压抗逆节水、玉米密植精准调控的等一批这个关键的生产技术，充分发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创新团队的力量，将这个临灾应急指导作为体系专家的工作职责任务，为农业生产呢提供全天候全链条的技术指导服务。
1: 那么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听众有提问啊，有位听众问到说，他种的这个鲜食玉米啊，现在正处在拔节期，能不能够使用控旺剂？那使用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呢？杜站长，您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0: 好的，这个鲜食玉米的拔节期啊，是可以用控旺剂的。那现在呢，也是这个使用的这个关键窗口期，在使用的过程里边啊，还是有几个事项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药剂的选择呢需要精准。鲜食玉米呢，对这个乙烯利等这个药剂啊敏感，使用不当呢，容易造成这个果穗啊变小秃尖儿。建议呢，咱们使用这个比较温和的这个甲派瓮，和安鲜乙烯利呢，作为这个药剂。并且呢，一定要按照这个推荐的剂量使用，避免呢过量使用和重喷作业。对于矮杆啊或者抗导性强以及这个长势弱干旱的地块呢，不要用这个控旺剂。第二呢，就是这个用药的时机要精准。6到8盏叶啊，是咱们这个喷控旺剂的这个最佳时期。错过了之后呢，后期导服啊和这个果穗的商品性会大大的下降。然后呢，在这个土壤伤情的适中的时候要开展作业，避免中午和高温的雨天，这个6小时之内呢是不能喷这个控旺剂的。第三呢，就是喷施的部位要精准，要采取这个扇形喷头，重点喷施植株的上半部生长点，一扫而过，不重喷，不漏喷。第四呢，是与这个追肥浇水要错开。通常呢，我们这个是先喷控旺剂，隔3到5天呢再追这个供穗肥。最后呢，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鲜食玉米种植管理的这个核心啊，是保证玉米的这个商品性。控旺呢不是必要的流程，一般呢只有在这个有旺长趋势、密度大、品种易导服的地块才使用。如果呢能通过这个合理水肥把长势控住啊，也可以不用化控措施。
1: 好，非常感谢杜宇站长还有张建峰科长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明白了夏至过后虽然说雨水多热量足也是作物生长的黄金期，但是咱们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啊，一定要重点防范高温热害，还有包括自涝风险还有病虫害的爆发啊。当然了，我们也给正在田间忙碌的农民朋友们提个醒，下播玉米呢要抓好苗期的水肥管理科学化控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呢要记住定向除草精准施肥蔬菜生产呢要备好排涝的物资加固设施，如果说遇到极端的天气呢，一定要先抢排积水再进行灾后的一个恢复啊。那么咱们河北今年还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范围，新增了草鼠害还有这个野生动物的损毁的赔付，这也是给咱们农业生产相当于上了一道保险锁啊。也希望今天节目呢能够为大家的田间管理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

0: 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0: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晋商历史，说百代晋商故事，我们继续说晋商史话。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啊，清政府主权渐失，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这些西方列强就开始介入中国的铁路的勘察、修筑和经营的活动。同治年间，西方列强先后提出修筑苏沪铁路、滇缅铁路、京沪铁路、京汉铁路，甚至要提出要修筑从南到北的中国铁路的大干线，以此来垄断中国的铁路经营的管理权。在列强思念的时代，北京到张家口的商道，那是清王朝收益最好的交通要道。于是啊，清政府开始探索自主修路、自主经营自己的铁路。今天的晋商史话，我们就说说修筑京张铁路背后的传奇历史。就在外国列强纷纷争抢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时刻，清王朝的洋务运动主要人物李鸿章、丁汝昌、刘铭传等等提出，我们中国人要自己修铁路。在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主持秘密修建了唐山到叙各庄的叫唐叙铁路，总长只有9.3公里。可是这愚昧的慈禧太后说，铁路机车会不会惊动清东陵啊？喷出的黑烟能伤害我们清东陵的那些松林呐、以这个为理由禁止使用机车，逼得李鸿章啊不得不在唐叙铁路上用骡马拉着火车走，这真是千古的笑话。到了1899年，俄罗斯向清政府提出要修筑从恰克图经过库伦，也就是乌兰巴托、张家口到北京的铁路。清政府琢磨半天，这不能同意啊，一旦同意，俄罗斯就把这条商道控制起来了，那大清朝还有什么利益呢？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清政府递交了要修筑京张铁路的申请。光绪四年，这清政府就批准了。这时候呢，英国和俄罗斯人都想借机在中间

0: 分一杯羹，他们说我要投资。袁世凯却说，京张铁路关系紧要，需要及时开办，不让外人介入。在同年五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就成立了。清政府再次向外界声明，北京至张家口之铁路应归中国造办，外国人不得干预。哎，态度亮明了。到1965年呢，清政府任命叫詹天佑作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同年的9月4日，这京张铁路就开工了。但是因为拨款有限，而且时间很紧迫，詹天佑经过呕心沥血的实地勘察，说铁路的线路从西直门经过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这个工程最艰难的地段是八达岭这一段，山势陡峻，地势复杂，所以要想爬上去，那时候的铁路爬不上去啊。所以詹天佑创造的设计出了一个人字形的轨道，并且使用自动挂钩的技术解决了火车在翻运八达岭的时候的遇到的一些难题。另外呢，詹天佑在勘测了张家口下花园这个路段的时候，发现鸡鸣山出产的煤炭符合我们蒸汽机车所用煤的要求，所以把下花园就设计为机车煤水补给站，为京张铁路后期的运营节约了大量的成本，这真的是中国人的智慧。从1905年的9月4日开工到1909年的10月2日，京张铁路开通，用了4年的时间，它比原来确定的时间缩短了2年，建造的成本为清政府节约了35万两白银。1909年的10月2日，京张铁路正式建成通车，清政府邮传部的尚书盛宣怀主持了通车大典。这是中国人自己勘察、自己设计、自主施工建造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干线铁路，它为中国工程技术界争得了荣誉，也大大的提高了中国民族的自强、自信、自尊的豪情和信心。京张铁路的建设推动了张家口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带来了产业格局的新变化，所以它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909年到1915年，短短的6年间，京张铁路每年的客运人数达到了91万人，货运量达到180万吨，比铁路开通之初增加了3倍多。所以京张铁路就成为沟通京津冀，进而走向世界，运到俄罗斯的一条大通道。京张铁路的修通通过欧洲万里茶道还有很远，虽然京张铁路修通了，但是要把中国的茶叶万里茶道运到俄罗斯，那还有老远老远的距离的。于是啊，各国商人们都有商机，于是法国人就想探索控制这条道路的开发权。哎呀，你们不是从张家口再往北没有正经路吗？探索探索。所以啊，在光绪33年，也就是1907年，意大利和法国一群商人经过谋划，他们联合发起成立了一个万国汽车竞赛会，要组织从北京到巴黎的汽车拉力赛，探索经过张家口到欧洲的机械化运输的通道。如今我们说起，这是中国体育史上辉煌的一页，所以北京到巴黎汽车拉力赛，其实背后的故事是西方列强算计中国要开通商业运营之路的一个探索，一种尝试。1907年6月10日上午8时，参赛的5辆汽车从北京的德胜门开始奔向张家口，开到北京和张家口交界地方的关沟的时候，很有意思，这地方道路太狭窄了，赶上下雨，所以参赛的人们只好把这些汽车拆成零部件，然后雇用张家口当地人把它抬着走了40多里，然后看见有路了再重新装上，再重新上路。这就是当年的历史。 这一次北京到巴黎的汽车拉力赛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机动车对茶叶之路进行的一次探索，它也是中国参与承办的第一次国际体育的重大赛事，它给古老的茶叶之路送来了工业文明的曙光。所以张家口的商户们看到了汽车，哎呀，这家伙很厉害。很快这些有商业头脑的河北的商人们就意识到汽车这种运输工具具有巨大的潜力，它能够改变整个产业之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物流的成本。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在1917年，张家口人顾宝京、年祖英等等这些商人就开始筹建叫泰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大成张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要组织张家口到乌兰巴托的公路运输，沿途开始修筑桥涵，创建站点，需要一定的加油站服务设施，就开始准备用汽车来沟通万里岔路。1918年的4月5日，大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西沙河举行了发车仪式，开始了从张家口到乌兰巴托正式的商业运营，它也开创了万里岔路汽车运输的先河。记住，1918年4月5日，这是万里岔路历史上值得记住的一个重要日子，就是汽车开始跑运输了。此后呢，张家口先后创建了多家汽车运输公司。文献记载说，其13年，在13年间，张家口的车行居然增加到30余家，有车150余部。所以万里岔道上的汽车实现了和 当年的老管车，还有骆驼队、牛车、马车。

0: 和骆驼等等通行，它就成为这条万里茶道上独特的风景。张库通商这本书记载说，张库通车运输就更加方便了，每年的贸易额达到了1.5亿2000万两白银。民国24年，茶行主席宋哲元兼修梁建章主持编撰的《茶行通史》当中记载啊，说张库就是从张家口到乌兰巴托的汽车路修通以后，每年贸易额达到了1.5亿2000万两白银，其中销售砖茶30万箱，输入羊毛1000万斤，羊皮1500万张之多。到了1927年，因为中俄关系的恶化，万里茶道受到了冲击。这个在民国期间万全县志当中有记载，说中俄绝交，张库不通，嘉义本省灾欠连年，时时久空，致使本府的商业日渐萧条，商户倒闭者十之三四。此时人口由14万减到7万左右。可见啊，当年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商业贸易是支撑张家口这个商埠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命脉。因为中俄关系的恶化，所以张家口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经过京津冀这条万里茶道逐渐的就衰落了，以至于几十年之后，很多人淡忘了当年这条万里茶道，也淡忘了北方的这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路。所幸伟大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促进了我们经济的迅速崛起，中蒙俄关系不断的改善，千年的中俄万里茶道再次被人们提起。所以1992年，张家口茶行文化研究会的理事刘振英先生专程去探访了乌兰巴托，想寻找当年啊河北的商人，尤其是张家口的口商留在乌兰巴托的那些后裔们，他们是我们炎黄子孙。在恰克图东营子这个地方是乌兰巴托汉族后裔的聚居区，它是乌兰巴托我们汉族中原人后裔的聚居区，在当地称为叫赵爱乐，蒙语就是百户之家的意思，现在大概有300多户人家。乌兰巴托市区北边有座山，当地人去世以后都把它埋葬在这里，这些墓碑上都清晰地标注着这些逝者的家乡、逝者的姓名。刘振英老先生看了以后眼泪就下来了，这些逝者当中张家口人居多，还有一部分他们来自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籍的人士，以阳远、怀来、玉县、张北人居多，都是河北的老乡，都是冀商的先辈们。1989年、1990年到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连续3次派出考察组来考察从中国的武夷山到俄罗斯的这条万里茶道，也就是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之路。2013年的9月呢，中国、蒙古、俄罗斯3个国家万里茶道沿线31个城市的政府的市长代表在二连浩特召开了万里茶道沿线的市长峰会，共同签署了万里茶道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协议，共同倡议要由中国、蒙古、俄罗斯3个国家共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项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就叫万里茶道。2014年的11月，中国联手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俄罗斯等国家开始启动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程。11月16日，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武夷山中俄盟市长峰会、国际联盟城市市长圆桌会议在中国的武夷山召开，3个国家50多个沿线城市共同签署了万里茶道 国际联盟城市合作武夷山宣言。2015年4月，中国的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万里察道沿线的8省区文物局代表在湖北的武汉召开了会议，一致同意在2017年力争万里察道纳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同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民族边疆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密切地关注张家口与中外关系的研究。出生在内蒙古的学者特姆勒博士，他在2004年到2005年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专门从事中国史、蒙古史的研究，搜集了大量关于张家口的史料，撰写了很多论文。在2015年的时候，他致函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建议组织召开张家口与万里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的河北省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就与张家口市委、市政府积极的联系。2016年8月17日，这场重要的研讨会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河北省宣传部、南京大学、河北省文联、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和张家口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7个国家和国内24所高校、12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100多名专家学者，以揭开中华北疆重要国际口岸城市张家口的历史、文化辉煌与价值，助力张家口走向世界化城市为主要的课题，开展了研究，深入发掘张家口与一带一路、与万里察道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为成功举办2022年冬奥会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2019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决定正式启动万里察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程，凝聚着中国、蒙古、俄罗斯人民商业贸易、文化交流、深厚历史友谊的万里察道。它是中华民族走向西方的商贸大道、文化大道、友谊大道。它在新的世界格局当中，这条大道一定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一定能够创造辉煌的明天。这就是万里察道的伟大复兴，这正是万里察道万里长，物流运输寄远方，京张铁路开新篇，汽笛长鸣探路忙。今天的机场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请卸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清朝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京畿及其周边城镇

任集贸市场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据乾隆《淮路县志》当中记载啊，说该县人口当中民居十之五六，也就是说除了农民还有十之四

业贸易的历史。清初土地抛荒，圈地运动造成人口逃亡现象非常的严重，其中直隶省的望都县全县大小村庄100余，人口稀少，经济衰落，鸡犬之声不闻，荒凉至极也。这就是当年的御史们说到的河北当时各地的情况，甚至有御史考察了以后给皇帝上奏说呀，观天下之民贫苦皆同，而北方为甚？北方之民贫苦皆同，而直隶八府为甚？直隶八府包括顺天府、永平府、保定府、河间府，这四个府尤其严重。说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土地被圈占，造成土地荒芜，人口流失，直接影响到京都周边它的赋税和社会的稳定。清政府认识到了，所以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发展农业，奖励耕种，来保证当时直隶省城乡经济的稳定。那么为了解决人口耕种的矛盾，清政府大力倡导开垦农田，一度呢使直隶省的耕地面积达到了8亿亩，这个是中国古代土地耕种历史上最大的面积。在顺治10年，面对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皇帝呢出来了，对老百姓要进行安抚，专门下了一道诏书，他说呀，天下初定，疮痍未复，贫年水旱，民不聊生。所以他又说，要求所在官司妥为安置，兵乃补武，民乃归农，不愿还乡，听其所居，勿令失所，贤士闻之。哎，这个诏书说的都是人话，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入伍的入伍，能够耕种的老百姓一定要耕种。到了康熙8年，也就是公元1669年，康熙皇帝亲政了，除了鳌拜，开始亲自执政，所以他大力推行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各种政策，停止了满清贵族的圈地，鼓励农耕，尤其是关注当年直隶地区，所以耕地的复耕数量迅速的增加。我们选了一个例子，以正定府当年为例，清朝雍正缉府通志当中有记载，他说这个地方明朝万历6年，也就是公元的1578年，丈量的土地正定府有102675顷耕地。到了顺治18年，1661年，这时候清王朝入关18年了，开始安抚，所以正定府的土地既有113269顷40亩1分8厘，增加了10000多亩。到了康熙24年，也就是公元的1685年，正定府田既有126489顷59亩5分6厘，又增加了10000多亩。在这24年间，一共增加了13025顷15亩耕地。在今天保定的兴华路上，保留着一座完整的清代道台的衙门，这就是清河道署。这座衙门呢，它与当年雍正年间直隶省水利建设息息相关，其背后记录了清代十三王爷义贤亲王允祥治理直隶水利营田的历史故事。义贤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氏深受雍正皇帝的信任，所以他们啊对当年遇到了水灾，雍正皇帝就派他们俩到河北当年的直隶省做了详细的考察，上报朝廷，在和当年的直隶省设置了叫营田水利府，下面设4个营田局，包括京东、京西、京南、天津4个营田局，设立营田专管，由允祥亲王朱氏专门负责总管。一是治水治河，疏浚河道，建立水闸；二是修建水田，利用水资源来灌溉水田，促进农业的发展，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所以从雍正五年到七年

0: 也就是公元的1727年到1729年，在直隶省共营造水田6000余顷，连年丰收。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义贤亲王允祥加上乾隆年间的直隶总督范官成，还有曾经做过无极知县、益州知府、河间知府的一代能臣黄可润，这些人大力推广多种农作物，在河北、在直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同时呢，大兴水利，特别是井灌，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原来一些盐碱地一经灌溉就成了好地，所以每亩的收成可以获得1倍以上的利益。而且老百姓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枣树、榆树、瓜果，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棉花、花生、甘薯这些农作物的推广，就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易的发展。所以直隶啊，许多地区的棉花大力发展，逐渐成为一种优势产业。而甘薯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也称为番薯，番薯就是来自国外的，不是我们中国的原生种，它大概在明代传到了我们中国。到了清朝以后呢，有两个因素促进了这种外来农作物加快在河北推广和种植。说为什么呢？一个是人口增加缺粮，第二个就是环境生态恶化，土地干旱，传统水稻、小麦太费水，种甘薯它是一种旱作作物，便于在旱地生长。那么甘薯在直隶省的推广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直隶总督范官成，一个是无极县令黄可润，他们的功劳永垂青史。清朝徐栋撰写的《牧令书纪要》卷三专门有农桑篇，他记载啊，他说乾隆年间直隶总督范官成从直隶清河道改任到浙江巡抚，念念不忘河北啊，所以他乃购番薯种，故米宁台能种薯者20余人来到了直隶，把这个番薯分配给了天津所属的各个州县，生活者种，就是让老百姓啊通过种番薯在3年没饿死，所以这是一下大功德。而当年在正定府无极知县黄可润，那是大清王朝一代能臣、一代智者，在中国历史上有辉煌的一笔。所以我曾经说过，在无极应该给黄可润建一个公园，应该给他塑像纪念这位伟大的先哲。黄可润是在河北地区推广甘薯种植的第一人。黄可润的原籍就是甘薯始传地的福建，因为在明朝万历年间啊，这个甘薯就传到了福建。清朝的徐栋《牧令书纪要》卷三专门写着种薯，就是种番薯。其中他说，黄可润任职无极的时候，以此地易种番薯，专门写了封信寄给他的家人福建，让依番薯秧子数筐经过海上的轮船遇到了天津，然后辗转寄到了无极，开始进行试种。这个大清朝的一代能臣和好人，由于呢按照他们老家那儿种番薯的办法开始种植，结果他没想到无极当时在北方很冷啊，所以他种薯秧子种的苗太早，结果都给冻死了。第二年，也就是乾隆15年，公元的1753年，他离任无极，第一次才有机会回家探亲。这时候他经过山东德州的时候，看见河北有一个能人，就是高邑县的李卫。李卫呢从福建把这个番薯引种到了山东德州，种成了。说为什么？因为他引种之法非常适合北方地区，所以把这个番薯引种到山东德州和河北以后，你的春天得给它建一个暖窖，把这个番薯搁在上面加热，然后慢慢叫它长出芽来，等到天暖和了再把这些芽种到田里，这样才能够长出番薯来。 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种植北方种植番薯仍然要用这种办法。那么黄可润呢，爱民心切，就专门向山东人学习，所以山东种番薯先于直隶。但是最早想把番薯引种到北方的是可爱的无极县令黄可润，于是这地方官们就把这种番薯视为抗旱救灾第一要义，开始广为引种。黄可润在山东见到了以后，就从德州找李卫聘请能人到无极县来交给当地人种番薯，于是引种成功，一亩地可以获得千斤的收益。而恰好遇到了一个明白的上级官吏，就是黄可润在无极试种成功以后，方官成又从浙江巡抚调回来了，再度出任直隶总督，他就大力支持黄可润推种甘薯，所以在正定府、保定府要求各地的民众官员劝老百姓要种番薯以作食用，因为这点功德太大了，使得很多当地的老百姓在干旱之年有番薯吃，可以晒番薯干，所以河北人民有良知，值得感恩，念念不忘方官成，于是就把这个番薯称为方薯，方官成交给我们种的甘薯，所以纪念方官成。而山东推广甘薯种植的正定府高邑县的山东布政使李卫，也为中国的番薯北传立下了赫赫的功德。对于种植甘薯的好处啊，后世有很多论述，比如乾隆朝行唐县志当中就说这个红薯质腻味甘，可佐食疗饥，在山坡、土埂、乌畔、垄头都可以栽种，而且沙土地尤其易于红薯耕种，易于生长，所以引种红薯，过去叫甘薯，也叫番薯，它的收益多，味甘甜，遍地可以种，甚至他们县志里说，金穗种一茎，次年便可以得到十亩，就是拿一块红薯，经过繁育，一筷子就可以繁育十几亩，植叶伏地，风雨不得侵害，可以当米谷，而且叶子、秧子都可以吃，还可以酿酒，干了以后还可以收藏，生吃熟食都可以，而且它的叶子也不用除，也不用匀，非常省农工，而且甘薯的产量高，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强，生长条件比其他的农作物要求都低，有比较强的抗灾抗旱的能力，节约水肥，而且用工少，尤其是那些平民栽种，可以维持他们全家的生活，更适合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就得到了清政府这么明白的直隶总督方官成的大力推广，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而广泛的流传，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在河北平原种甘薯、种番薯、种红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农作物。
1: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 都能享受喝

0: 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当中记载说，当年中原地区的农作物谷类有黍、稷、粟、麦、葛黍、芝麻、黄豆、黑豆、水稻12种。

茄子等三十多种。果品类包括桃、杏、梨枣、文官猪果、石榴、香芋、无花果、沙果、香梨等等，有25种。这是乾隆年间编的我们中原地区当时的各种农作物。而在华北平原地区的农作物的品种也基本上符合当时的记载，比如像行唐县嘛，谷类包括黍、稷、粟、麦、高粱、黍、荞麦这些，稻类呢包括京稻和糯米等等。正定府种麦的面积当年已经占了很大的比例。乾隆正定府志当中记载说，民间地亩不借种麦，秦俑之地种麦者10至6-7，而直隶的广平、大名等府麦占10至5，正定、保定、河间、天津等府麦居10至3。种10至3，那7%种什么呀？从种植面积，当年有水稻，有棉花，还有种一些其他的水果和蔬菜。受到当年雍正王朝13王爷允祥当年营田水利，所以在河北地区很多地方除了种小麦也种水稻。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在正定三角村，就是我们今天京广铁路以西这个地方，曲阳桥三角村仍然有水稻种植，甚至正定种的水稻应该说比其他的地方的水稻更好吃，生长周期长，农产品日益丰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而在农产品当中，棉花、玉米、甘薯的推广尤为突出。而在直隶做了20年的黄克润，可以说除了为番薯推广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他也为其他领域的农业的发展，包括棉花的耕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黄克润此人呢，他是福建人，清朝乾隆4年的进士，有才有德的好官，先后在河北任职20多年，每到一地都是要了解当地的利弊，清正廉明，办事严谨，所以历任直隶总督都知道，遇见大事儿，抗震救灾、抗洪救灾、抗旱救灾，黄克润可用。他在无极任知县5年间，关心人民的疾苦，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发动农民凿井，所以搞好井灌，提倡粮食、棉花、甘薯、蔬菜兼作，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把甘薯引种到河北的第一能臣。他也是亲自教导无极人油化棉花种植，倡导植树造林，兴办学堂，正风俗的第一人。他编撰的无极县志有很多学术方面的成就。后来他调任益州知州，就是到益县去当知州，离别的时候市民攀援宋哲万人呢，山呼不让他走。而到了益州，他仍然有很大的作为，开始修坝、疏导溢水，使得城墙更坚固，老百姓的生活更富裕。甚至修了河以后，乾隆皇帝亲自命名这个地方叫安河。黄克润后来还在宣化做知州，宣化知府，建立柳川书院，在益州创建了泉源书院、凌云书院，培养人才。而且当年师生的伙食的补贴都是由他拿出俸禄和当年的耕地来作为师生们的膳食之用。黄克润在乾隆28年迁任湖北的黄州知府，后来几年又回来了做河北的河间知府，在任上病死在河间。他留

仲也说过，常山好梨就是说的正定出好梨，地产无不为真，就是在当地生产的最好的水果就是真定的梨。到了清代，真定的梨依然作为贡品。在前面我们讲过，唐代和宋代的全国的地方志书当中都有明确记载，真定的梨是供给皇上的贡品，真贡品，不是民间传说胡说八道的那个，这是写入当年的全国一统制的大唐王朝的通典里边明确记载，真定供梨供给朝廷的。北宋王朝的太平寰宇记里也明确的写着真定供梨如何如何好，所以它闻名全国。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李渔在李渔全集赋当中专门为正定的梨写了真定梨赋，而且他在赋的序言当中说，梨之佳者有五美，不则具四恶。什么是梨的四恶呢？曰酸，曰涩，曰有渣，曰有核。而美者怎么称有五呢？甜也，松也，大也，汁多而皮薄也，这就是五美。其为真定梨有这五美，不可谓他处绝无。虽然不能说别处绝对没有，但是偶尔一见，不似真定之遍地皆然也。就是真定的梨遍地都可以做到。所以他写了个赋，曰：梨为百果之宗，到处有佳梨，而入贡必须真定之梨，其大如生而剖之不流，玉液填胸而吸之不出，才人口喜折酥，未经嚼洗而成汁，而喉润之而口曰渴，烧之书者皆实为太上灵果。就是凡是读过书有点修养的人都知道，真定的贡梨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梨。这是有学问的人看不起那些不读书不读史是胡说八道的人。所以啊，李渔这句话足见清朝前期真定的梨的产品产量质量都达到了一个顶峰。那么自古以来呢，华北平原农家都有饲养家禽家畜的传统，其中包括养猪、养羊、养鸡、鸭鹅，这些是主要品种。有些地方的养猪和养羊还是比较发达的，比如在山地、丘陵地区饲养牛羊，采用圈舍和放牧放养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啊，饲养成本低，数量比较大。比如在多坡谷便于牧羊，故山村多蓄羊，养羊很多。其实直到今天，在原始暂荒的山里仍然有很多农户养羊，多种副业的经营对于农村种植业是一种补充。少地或者没地的农户可以通过放羊来解决他们部分的生计，所以康熙新安县志，也就是说的我们今天白洋淀周边，上面说贫者以渔欧为业。贫者是什么？没有地怎么办？只能到湖里到白洋淀里打鱼种藕采藕。那么由于农业的发展，为了方便城乡民众对农产品交易的需要，所以各地都设置了叫措施经营的集市。从清代相关的州县志书当中记载的集市，我们可以看出啊，每个州县都有几个大的集镇轮流的作为贸易场所。比如清代光绪年间正定县志的集市篇就记载说，说正定的集市有的是在16，有的是在27，有的是38，有的是在49，有的是在初5初10，所以基本上每天都有集，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以景星为例，雍正年间有东关封八，初8的时候18、28是吉日，北关呢是封三吉，横涧是一个大镇27吉，天护古城49吉，景星殿49吉，在马山16吉，贾庄古镇是16吉，横口49吉，微水镇27吉，也是几乎每天都有集市。这充分说明了清代啊商品物流的普遍性，人们通过集市把你的农产品放到集市上去卖，同时在集市上买回你的日用的油盐酱醋茶。
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各地的税负也逐渐的开始严格，主要是对集市贸易要照章纳税。中心城市正定的集市贸易是最红火的，其中正定的牛、驴、花布、烟、油这个税收是35两7钱9分，但是每年呢时有浮动，增减不等。顺治年间大概是在公元的1644到1660年这期间，做股有兴商有做股，就是在正定城里开门店的这些人，本县及各街市场落税银有340两。清朝光绪正定县志卷三专门有集市，他记载说，确实是比保定更早的在清朝作为直隶巡抚的驻地，城内的贸易繁盛，逐日有集。自康熙初，这巡抚移到了保定，所以集市之盛迥异于当年。你看，这个政治中心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么省会迁到了保定了，所以正定的商业贸易就不及当年了。清朝乾隆年间的疏鲁县志卷二地理志当中也有专门的集市，他说疏鲁的新集镇绵亘5-6里，货广人稠，行商作股往来如织，虽距偏壤，不减通州。什么意思？一个新集镇当年因为有皮货这样的贸易，在一个地处交通要塞，所以行商作股往来如织，货广人稠啊，商贾云集啊。虽然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偏僻，但是可以跟通州相比。清初所贸易的商品呢，大多是农产品以及生活日用品，就是拿农产品换油盐酱醋茶，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贸易形式。比如像景兴县志记载，当年他的货物类有棉花、丝、麻、绢、靛，就是染衣服的染料，还有木板、金框、石灰、木炭、煤炭、香末、花椒、蜜、油、醋、蜡、瓷器、瓦器、砂器。在景兴县志注当中还说，他说入地淘煤一个月时尚，挖煤一个月就可以挖上来了，运到怀路开始买卖，一日往返。哎，这也是他的一种产品。清朝雍正年间编的《府城县志》卷十二《风俗志》当中记载说，贩铁器者农具居多。当年在阜城贩铁器者主要是给老百姓服务，卖农具。锡制自怀路，从怀路买来的。贩木制者就是盖房子用的这些木头，从哪儿来的？来自真定，就是来自正定。这正是一贤亲王迎水田，福泽之力美名传，无极县令驻番薯，集市贸易商品繁。今天的集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鸿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恼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9: 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膝盖酸痛，关节僵硬，老年的骨关节炎也正在悄悄地侵蚀着长者的生活质量。它不仅呢带来疼痛，而且呢也会限制行动自由。如何科学的防治缓解骨关节的不适呢？本期节目呢就为您来一起分享老年骨关节炎的防治知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骨科副主任李军勇。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李主任你好。
10: 你好，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的李军勇医生，很高兴来到咱们河北新闻广播，和大家一起探讨和交流老年骨性关节炎的相关问题。
9: 好，今天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老年的骨性关节炎哈。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年朋友都面临着骨性关节炎的一个困扰啊，会让我们的骨关节疼痛、行动不便等等。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我们先让李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习惯容易诱发老年骨性关节炎呢？
10: 这个老年骨关节炎呢，现在随着咱们社会老龄化的到来，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在咱们整体人群当中呢，能达到8%。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它会诱发咱们老年骨性关节炎的一些不良症状的一些发生。有哪些呢？基本上就是有过度负重和不合理的运动，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其中呢，这个过度负重和不良的不合理的运动当中呢，长期的高强度的负重，比如说这个搬运重物，长期的穿一些高跟鞋，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都会加重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疼痛的发生。还有一些不良的运动方式呢，就是爬楼梯、爬山，包括一些深蹲动作，长期的蹲起，都会造成一些急性的膝关节的一些急性的损伤。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其中包括关节的长期的受凉，比如说冬季不注意保暖，夏季呢长期的吹空调，还有就是平时生活当中一些姿势不当，比如长期的翘二郎腿啊、盘腿坐呀，第三个其他的风险呢，风险因素就包括一些个体差异的一些肥胖，肥胖的个体，还有一些关节的一些，比如说是意外一些受伤，比如说创伤性关节炎的发生，包括以上这些因素吧。
9: 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方法呢？
10: 关于预防老年骨关节炎的关键措施呢，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减少关节磨损，增强关节周围的肌肉的稳定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控制咱们基础疾病。咱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平时科学的运动，科学的运动，咱们选择一些运动的时候啊，咱们推荐的项目是做一些游泳，游泳呢，就是在水当中它的浮力会减少咱们关节的负重。第二一个呢，就是骑行的时候呢，它这个座椅的高度的调节膝关节的这个屈伸的活动度，它会减少咱们膝关节的一些负重。还有一些呢，就是咱们老年人呢，他们可以在公园进行一些平路运动，就是说平时说的散步。每天呢六千到八千步为宜。同时呢，咱们要避免一些这个

0: 是对关节，增加关节负重的一些运动，比如说爬楼梯、跳绳，快速的跑跳，还有长时间的蹲起，这些动作，另外一个就是，任何一项运动呢，在运动前和运动后要注意咱们适当的热身，还有拉伸，包括一些动态的拉伸和静态的拉伸，这些情况需要那个注意。还有呢，平时呢，就是咱们老年人呢，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体重，合理的饮食，咱们这个体重指数，一定要控制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比如咱们推荐就是70公斤的一个人吧，身高1.7米的话，咱们的体重控制到60到70千克之间。
1: 60到70公斤之间。
0: 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老年人呢，比如说有骨关节炎的这类人群呢，他会经常会伴有骨质疏松，咱们呢建议还是补充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钙啊、维生素啊，这些有一些推荐的量，还有就是一些个胶原蛋白，平时的这个食物呢，基本上就包括比如说牛奶，豆浆。每天摄入呢1200毫克，胶原蛋白呢，比如说包括瘦肉、精瘦肉，每周吃2次，包括一些抗炎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抗氧化成分、西兰花、蓝莓等等。生活习惯的调整呢，就是说咱们注意，就是生活当中呢，注意避免受凉，避免过度的劳损。在冬天呢，加戴护具；夏天呢，避免长时间的吹空调，这些都非常的关键。以上就是我所提醒的几个方面吧。
1: 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饮食习惯啊，运动习惯呢、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和预防骨性关节炎。那今天跟大家说到这个骨性关节炎，可能很多朋友啊也比较疑惑。

0: 后，尤其是
1: 容易磨损的一个原因吗？
0: 对，长期磨损，尤其是发生在负重关节，咱们人体最常见的是髋、膝、踝等关节。
1: 哦，髋关节也可能会有骨性关节炎。
0: 对对对对，髋关节也会有。
1: 嗯，
0: 但是最常见的还是咱们的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
1: 嗯嗯，用力比较多的地方。
0: 对。
1: 嗯，好，这个膝关节啊，包括手指关节啊等等啊，髋关节它都会出现骨性关节炎，这也是属于一个日积月累的操劳啊，或者是提重物啊等等啊，不注意保养啊，经常摸凉水，就会导致我们在老年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关节方面的一些疾病。这个骨性关节炎和咱们平常说的缺钙啊、骨质疏松啊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它是有关系的。
1: 嗯。也有一些关联。
0: 对，
1: 嗯嗯，好，这是咱们说的这个骨性关节炎哈。那这个骨性关节炎，我们知道它其实也是早发现早治疗是最好的。那在早期，作为我们老百姓自己来说，怎么能够去鉴别自己是否是患了骨性关节炎？有没有一些症状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呢？
0: 对，关于骨性关节炎早期呀，容易忽视的一些不典型症状，其实还是很多的。集中咱们就是我归纳了一下，基本上就是三类吧。第一类就是咱们关节隐匿性的不适。什么叫关节隐匿性的不适呢？就是咱们长期的运动或者劳动之后呢，膝关节出现酸胀乏力。表现为比如说最后就是沉僵，包括关节个别关节部位的疼痛，这都是一些早期的一些隐匿的症状，
1: 就是不是那么明显。
0: 对，
1: 在运动过后、负重过后会有一些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在活动运动当中，膝关节呢出现异常的一些弹响，比如说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出现嘎哒嘎哒的响声，或者偶尔感觉自己的膝关节有卡绊的这个症状，这就说明咱们的膝关节有软组织损伤，比如说有韧带的损伤、有板损伤，或者有软骨的磨损。
1: 嗯嗯，
0: 还有一类症状呢，就是咱们活动完了之后，活动姿势的改变，比如说走路过程当中突然打软腿，包括咱们上下楼梯走了一段时间之后要扶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平时能上到六楼，现在上不到六楼，上到三楼要间歇性的两次才能上去，
1: 感觉腿发软。
0: 对，这个都是一些个膝关节出问题的一些表现。
1: 哦。这个是咱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忽视的一些哈。
0: 对。
1: 那如果发现了这些问题，怎么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呢？是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就第一时间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吗？
0: 首先呢，自我有一些这个自我筛查的一些个方法
1: ，
0: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这个首先咱们要提醒高危的人群，比如说50岁以上，肥胖的、女性的，还有膝关节外伤时。这样的一些人群呢，需要他定期的自查。自查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膝关节不舒服之后呢，疼痛部位的定位测试。比如说你的手按压你疼痛膝关节不适的地方是在关节的内侧，还是髌骨的周围，还是膝关节的后侧？包括一些肌肉的起止点。这样的话，如果它是长期的固定的疼痛，就说明这个膝关节还是有部分损伤，或者有有固定部位的。比如说板损伤，可能需要就医。
1: 固定部位长期啊，你觉得不舒服，
0: 对，
1: 这可能里边会有一些损伤。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功能测试，比如说咱们正常的膝关节，蹲起是非常自如的。比如说你到了一定年龄，在深蹲的时候，蹲到90度的时候就开始疼痛，那这个时候呢，或者说蹲到90度的时候，甚至到不了90度，它就关节会有卡压。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提示咱们的膝关节内部的装置出了问题。可能是，有损伤，有蜕变，还有呢，就是做一些单腿的实验啊，单腿的这个站立实验，比如说单腿我维持十秒以上没有问题，那就基本上说明是正常的，那连10秒钟都维持不了，那可能就是膝关节有问题了。还有一些专业的啊，我们就比较专业的一个测量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患者来的时候，我们在门诊上可能他左膝关节疼，我们就会量他的这个大腿的这个叫周径。我们从膝关节髌骨上方10公分的地方量他大腿周径，如果两个大腿周径相差1厘米以上，就说明他这个膝关节有费用性的肌肉萎缩，可能这个
1: 因为膝关节的问题，所以导致了大腿部位的肌肉萎缩。
0: 对，所以说他这个膝关节是说明他是一个病态的一个状态。
1: 这个其实自己可能察觉起来不是很容易。
0: 对，
1: 嗯，
0: 还有咱们说完自检的一些东西呢，当然就离不了，就是说到咱们医生，这个医院早期。

0: 记得筛查。
1: 对，有没有一些金标准来帮着大家判断确实是患了骨性关节炎？
0: 对对对，咱们早期的筛查呢就包括 X 线和超声的一些检查，最常见的就是门诊上来了之后，咱们医生会建议拍一个 X 线片。X 线片呢可以提示你的关节线有没有早期的软骨磨损，比如说它的关节线变窄了，就说明它的软骨有磨损了。比如说它的这个周围有了纯样变了，就说明它有骨质增生了。这个是比较直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超声检查呢，可以检测咱们膝关节周围的软组织，比如说滑膜的厚度啊，包括你的关节腔有没有关节积液啊，这是检测膝关节周围的一个微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咱们比较常用的一个膝关节核磁。膝关节核磁检查呢，它就更进一步，它能看到咱们膝关节软骨磨损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包括韧带的损伤的具体的情况。主要就是这些手段吧。
1: 这个是到我们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帮您科学的判断是否是患了骨关节炎啊。当然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骨关节炎啊，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判断的不是很到位很细致啊，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再给大家来慢慢来说哈。我们还是把这个今天的主题定在咱们这个骨关节炎上。刚刚我们说了骨关节炎的一些早期的诊断，那如果确诊了是骨关节炎的话，大家可能会说，那我下一步就要接受到我们这个治疗了。一般情况下骨关节的治疗包含哪些方面呢？
0: 骨性关节炎的早期的一个干预，咱们首先是非药物阶段。非药物阶段主要是一些康复运动康复治疗。就是低负荷的增加咱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包括最简单的就是包括咱们常用的就是直腿抬高。仰卧位，膝关节伸直，缓慢抬高下肢，保持30度，每次呢5秒钟，每次15次一组，每天呢早中晚练3次，增加，
1: 这是做康复动作。
0: 对，康复动作，增加骨头的力量。第二一个呢，侧抬腿，侧卧位，这个大腿小腿伸直，抬高20度，维持，也是这样，早中晚就是练一些侧腿实验，还有一些关节活动的训练，包括一些个这个坐姿的一些屈膝，坐姿的一些屈膝，就是有的咱们可以用一些弹力绷带，锻炼咱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包括股四头肌，包括股二头肌，是这样一些早期的一些康复锻炼。当然了，如果要是说自己通过这些运动啊康复锻炼，如果效果不明显，那可能就需要及时就医，到医院去检查。
1: 这个是属于，这应该算是康复治疗里的。
0: 对，
1: 先做一些动作去练习咱们膝盖旁边的一些肌肉群，让他们更有力量。
0: 对，
1: 看看能不能有所缓解。
0: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是治疗的第一步。
0: 对，
1: 这也属于保守治疗里的了啊。当然，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保守治疗里其实还有很多的门类。
0: 对，
1: 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对保守治疗，除了咱们说的早期的这个自己的康复运动以外呢，就是说这肯定是离不了，就是说一些药物治疗。比如说咱们首先说到的药物治疗，就是咱们能外用不口服。外用一些缓解疼痛的药物，比如说膏药，去缓解局部的症状。如果外用药物缓解不了的情况下，咱们再去采取口服药物治疗。口服药物治疗呢，基本上就是NSAID类的止疼药物，包括一些氨基葡萄糖药物，包括一些中药镇痛性的药物。如果口服药物如果症状还不能缓解的话，咱们就考虑做关节注射，包括一些物理治疗。结合这几方面的一些保守治疗吧，看看能不能改善症状。
1: 像刚才我们说的口服用药还有关节注射哈，这个注射进去的就相当于咱们说的打的封闭，它是让你局部不去疼痛的，它只能起到一个暂时的缓解作用，还是说会有这个治疗的作用呢？
0: 关节注射呢，它其实关节注射呢，它是比如说打的一些治疗的药物，就是布利酸钠，最常见的是布利酸钠。布利酸钠是润滑关节的，润滑关节的，缓解疼痛。如果注射完布利酸钠之后疼痛不能缓解，如果在炎症的急性期，咱们可以注射一部分，比如说封闭药物曲安奈德。但是这种注射呢不提倡长期使用。咱们每年呢要控制在3次以内。
1: 像您说的玻璃酸钠，对于我们这个关节的其实润滑，它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
0: 对，
1: 这个药物可以长期的来使用和注射吗？
0: 它每一个疗程是每一周一次注射，5周一个疗程，一年的话1到2次。
1: 那其实整体来说，咱们的这个保守治疗，它其实也是为了。

0: 给大家控制病情，缓解症状。
1: 对，
0: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口服药物，还有关节腔的注射药物，来帮助我们缓解骨性关节炎的一些症状哈。那除了这些，其实这个保守治疗里边还有物理治疗。啊，物理治疗方面，比如说热敷啊、理疗啊等等，这方面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吧。
1: 对，物理治疗呢，现在其实物理治疗在临床当中，在医院大部分都是在咱们的理疗科。理疗科它物理治疗呢，基本上分这么几种，一种是热疗，就是通过局部的热敷、蜡疗、红外线照射，等物理治疗的方式。就是它的原理呢，就是提高局部的温度，扩张血管，促进血循环。加速炎症物质的代谢，来缓解咱们膝关节的疼痛。第二一个呢，就是咱们电疗，电疗呢就是包括一些经皮的电神经的一些刺激，中频的电疗，这样呢它是抑制疼痛的信号传导，起到及时止痛的作用，它尤其是适用于急性疼痛的发作期。还有一些呢就是超声波的一些疗法，超声波呢是利用高频声波，深入关节组织，促进细胞代谢，减轻滑膜炎症的滑膜的炎症，加速软骨的修复。还有呢就是咱们中医的一些，就是咱们这个推拿按摩。通过推拿按摩呢，使关节周围的肌肉肌腱韧带放松，改善关节的生物力学平衡，减轻关节的压力，这样的话从而缓解膝关节的疼痛。还有一部分就是水疗，水疗呢就是利用水的浮力，减少咱们关节的负荷，患者在水中进行关节的一些屈伸活动，包括一些康复的锻炼，既减轻了关节的压力，又能增加肌肉的力量，通过这样一个原理来治疗咱们这个膝关节的一些症状。
0: 所以这个物理治疗其实方法还是很多的啊，但重点是看我们通过这些物理治疗能不能缓解症状，能不能控制病情啊。如果在长时间的物理治疗没有办法缓解，咱们就可能会进行下一步的手术治疗等等。
1: 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老年骨性关节炎，有相关问题，节目播出期间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6-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小心你万岁，打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直播继续。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老年骨关节炎的防治和治疗，请到的嘉宾再次为大家做介绍，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骨科副主任李军勇。您有相关问题，节目播出期间都可以来拨进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043。好，我们再和李主任来继续聊关于骨关节炎的问题哈。后台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可以找到李主任？李主任跟大家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和地点吧。
1: 大家好，我呢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我们的骨科门诊呢是在门诊楼的一楼东侧。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的全天，每周四的全天。
0: 每周四的全天在范西路院区这个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的骨科啊，咱们可以找到李主任。大家如果在节目中我们没有办法更多的说到您关注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线下找李主任哈。好，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线上的这位朋友。好，继续来和李主任聊聊关于骨性关节炎的治疗。刚

0: 治疗了哈。那我们李主任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下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在什么情况下骨性关节炎患者是需要考虑手术治疗的。咱们就以膝关节为例吧。
1: 对，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呢，它是一种渐进性的疾病。多数的患者的初期可以通过保守治疗缓解症状，但是当病情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尤其是我们临床上到了三期和四期蜕变的时候，手术干预呢，就是改善我们膝关节的关节功能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必要的手段了。前提是呢，就是第一呢，就是保守治疗无效。就是患者经过至少6个以上的系统保守治疗，包括咱们说的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包括运动康复等，疼痛和关节的功能障碍仍未得到有效的缓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考虑手术介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的关节畸形和功能受限，影响到咱们的正常生活。什么叫关节畸形呢？就是骨性关节炎呀，它晚期会导致咱们关节严重的畸形，比如说膝关节，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就是螺旋腿、O 型腿，对，还有外翻畸形叫 X 型腿，包括咱们髋关节的骨关节，就是髋关节的屈曲挛缩，影响到它正常的生活。当膝关节的畸形角度大于15度的时候，膝关节的屈伸活动范围小于60度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保守治疗是难以纠正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了。
0: 我们是有一个指南上的范围的，到达这个程度，比这个程度要严重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的。
1: 对，
0: 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嘿，您好，您的热线。
2: 是我的吗？我问主任，我这个网球肘，他一个多月了，我也不怎么干那个重的那个干嘛了，他还是显难受。怎么让他好得快一点呢？
0: 前方我相关检查吗？先说一下咱们检查的情况。
2: 就是说网球肘。
1: 行，那个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个您这个您这个网球肘是就医诊断过是吧？
2: 他说网球肘你就是别劳累他，说那个热敷。
1: 对，
2: 他一个多月了，我摸着扶他林呢。
1: 对，肘关节的网球肘呢是特别常见的，它我们临床上叫肱骨外伤科炎。它是一种劳损性的它是一种劳损性的疾病。它是软组织疾病，它是我们这个它是咱们这个前臂的伸肌腱指点的一种劳损性的炎症。它的疼痛部位很固定，就在肘关节的外伤科上。
0: 肘关节的外伤部这里会疼。
1: 所以说您要这个疾病呢，它是需要第一呢是需要适当的休息。您看看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就是说咱们就是专门对于肘关节的这种就是负重的这种，
0: 比如
1: 说有的人提重物，对，有的人是提重物，有的人是比如说是特殊的这种职业，他需要去提重物。还有呢
2: 就是
1: 对休息是最主要的一个恢复的手段。还有一个呢，就是局部的一些配合局部的一些理疗，咱们可以靠点贴膏药，包括您说的那么外用一些扶他林啊，这样一些药物治疗，就通过时间去慢慢让它恢复就可以了。没有特殊的治疗，不需要特殊治疗。
0: 它其实是一个长期慢慢的去控制它的过程。
1: 对，它是一个劳损。
2: 对，就是叫静养。
1: 对，当然还有一种有一种这个缓解疼痛快的方法，就是局部注射，局部打封闭。但是我是不建议做这些。
2: 打封闭你还是不能干活。
1: 对，
2: 还是说好了，这就给孩子们真是包个饺子的，不敢和面我也
0: 那就多休息。
1: 对，没事，可以线下到时候找我看一看，我给您当面再看一看，好不好？
2: 好。没有说按摩着就显好的快一点了。
1: 可以试一试，如果他对你的这个康复有效的话，你可以按摩，局部按摩也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缓解症状。
1: 对
0: 啊，您看哪个缓解症状的方式比较适合您啊？您觉得舒适，缓解了疼痛。
2: 不是说按摩两个穴位就显好一点了。
1: 我跟您的意见就是您可以试一试按摩，比如说按摩1到3次。如果它有效果，咱们就接着按摩，是吧？如果要是它是还是这个样子，就是没有效果的话，你按摩的话可以做，可以不做。
2: 不是说生刺激它就会增重吗？增添刺激，
1: 主要靠自身的修复。
0: 如果是劳累的话，就是没有注意休息，是会。

0: 更严重吗？
1: 啊、对，这个病会持续存在。
0: 嗯，
2: 啊，我倒是做，现在它不怎么疼，我老热敷，是那个眼袋的，老热敷抹上氟他林了，就是它，你看一个多月了。还是不见好。
1: 一个多月时间不长，时间不长。我见这个劳损性的症状，它恢复起来比较慢，至少6到8周以上。
2: 多少？
1: 6到8周以上，8周就是两个月左右。
2: 哦，
1: 嗯。
2: 哦，可以，谢谢主任。
1: 没事，
0: 嗯、好了，我们收线了、嗯，再见。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
3: 征
5: 有
3: 我，河
5: 北
3: 有
5: 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我们继续来说关于这个手术治疗哈。那我们刚才说了哪些情况下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的，李主任也说了，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的，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时候是可以考虑接受手术治疗的。那说到手术治疗，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就想了，手术会有什么风险，或者在术后会有一些并发症吗？
1: 对，提到手术治疗，手术治疗的并发症肯定是要提的。咱们手术呢，是一定有一定的风险和潜在并发症的。这个呢，咱们做手术之前是需要医患充分的沟通，做到双方充分的理解。手术最常见的并发症呢，就是术后的感染，术后这个伤口切口的感染呢，是每一个手术面临的这个风险之一。尤其是关节置换术后，关节一旦感染之后呢，它会对关节置换造成灾难性，我们叫灾难性的后果。假体可能需要取出，后期的还需要去清创，另外呢需要去后期的关节翻修。所以说这个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呢，它感染率还是有的，它的文献当中报道是0.5%到2%。所以说这个感染的风险呢还是有的。至于说咱们术后呢，咱们这个感染风险怎么去降低这些感染的风险， 咱们后续的咱可能会提到这些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咱们手术之后呢，它就会有血栓的形成。手术创伤会刺激机体的凝血系统，加上术后患者活动量减少，容易形成下肢的深静脉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呢，可能会造成肺栓塞或者脑梗，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呢，咱们术后呢，预防血栓也是很关键的一个过程。第三一个手术并发症呢，就是假体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假体膝关节置换术后呢，假体与周围的软组织界面摩擦、应力集中等，发生一些关节的松动，可能后期导致咱们膝关节置换术后的关节的部分、假体的部分需要再重新的翻修。还有一个呢，就是术中呢一些神经血管损伤。手术过程当中，膝关节不管是膝关节还是髋关节周围，它都有丰富的神经和血管。这个呢，就是咱们专业人士，咱们做手术当中需要去细心的操作，术中呢去避免这些个神经血管的副损伤。
0: 我们说的这个手术哈、也就膝关节的置换术，它是完全开放性的手术吗？还是说是结合微创的一种手术形式呢？
1: 目前咱们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的话，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入路，是一个开放性的手术。
0: 是一个开放性的手术，所以它窗口会比较大，
1: 对，
0: 后面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可能哈。
1: 对，它这个手术是属于一个四级手术，在咱们这个临床当中呢，是需要有四级手术医生，四级手术权限医生才能操作的。所以说做这个手术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咱们的至少是副主任医师以上的高年资的医生。
0: 要求的这个专业度啊、准确度啊还是很高的。
1: 对，
0: 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膝关节手术里边，很多人会提到一个词哈，叫这个保膝手术。
1: 对，
0: 那这个保膝手术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保膝，算是可以保护住我们的膝盖或者保住自己的膝盖呢？
1: 这个保膝啊，保膝治疗、
0: 这个程度怎么来界定？
1: 保膝治疗啊，它是一个特别大的范畴，它是总体来说呢，它是对针对膝关节的一个阶梯化的治疗。就是说所谓的保膝，就是说能用自己的膝关节，不用人工的膝关节。所以说就是能保守不手术，能微创不开放。这是一个大的原则。所以说保膝手术呢，目前基本上分为这两种到三种。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年龄在40岁或50岁的人，他出现了内翻关节内翻或者外翻之后呢，需要手术矫正的时候呢，咱们通过一个关节外的一个手术，比如说我们叫截骨矫形，就是通过截断他的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股骨和胫骨来矫正他的立线，预防他这个关节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个人的他这个关节置换的使用寿命的，每一次膝关节置换之后，咱们使用寿命是15到20年。这个年轻患者的话，比如说他40岁50岁，你给他做关节置换之后，他后期肯定会面临一次翻修，
0: 对，
1: 翻修手术而且还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就是能做截骨矫形，不会去做关节置换。还有一类的就是说这种病人呢，就是说
0: 截骨矫形是指的在自己的膝关节的基础上去帮他纠正这个形状，
1: 对，纠正他的双下肢的立线。就是说让咱们这个立线呢，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中心在一条直线上，通过这样一个手术，关节外的一个手术，去矫正干预他的关节内的病变。
0: 这种情况就完全涉及不到置换了。
1: 对，它是关节外的手术，它通过一个钢板，一个截骨就能代替关节置换。是这样的。还有一类病人，现在提到保膝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叫膝关节的部分置换，叫单科置换。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他来了之后，他拍片子之后，他的软骨的蜕变发生在内侧，单纯的内侧间室。他外侧间室的软骨是好的，而且他的韧带是好的，他的屈伸功能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膝关节内侧，比如说内侧的一个单科置换，就是叫部分置换。就把内侧的软骨做一个修复，这样的话也可以代替全膝关节置换。
0: 置换一部分。
1: 对，部分置换。叫单科置换手术。这也属于保膝手术的一种。基本上就是这两大类吧。
0: 所以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做膝关节的手术是要把我们的膝关节全部置换。
1: 不是，
0: 我们这个里边也分程度的啊，尽量是用自己的膝盖的部分还是要保留。
1: 对，它是讲究一个阶梯治疗，它是真实一个阶梯治疗。
0: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膝关节置换手术哈，这个也是我们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术了。那做完这个手术以后，术后的一些康复训练啊，还有恢复这一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对，膝关节置换术后呢，是咱们缓解骨性关节患者疼痛、恢复关节功能，是对咱们 最终的目的。
0: 嗯，
1: 但是术后

0: 康复呢，它是分不同的阶段的。
1: 嗯，
0: 大概呢，咱们关节置换术后是分三个时期，一个是早期，一个是中期，一个是后期。早期呢，大概就是咱们膝关节置换术后1到7天，这个阶段呢，咱们主要的目的是控制膝关节术后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些基础功能的恢复。
1: 嗯，
0: 就是早期的咱们包括卧床的一些肌肉的训练，包括前面提到的一些踝泵运动，股四头肌的等长收缩、直腿抬高训练，在术后的24到48小时之后呢，咱们就会下床指导活动，让这个膝关节恢复它的基本的一些屈伸活动的这个功能。在术后的中期呢，就是置换术后的2到6周，咱们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增加咱们置换术后的关节活动度和肌力的强化。
1: 嗯，
0: 包括一些关节活动度的一些训练，辅助一些，比如说辅助 TPM 机，就是咱们膝关节被动的一些活动，增加它的活动度，使咱们膝关节的屈活动度呢，达到120度，伸直呢达到完全的伸直，包括一些坐位的一些屈或者站立位的一些屈的一些固定的一些康复的一些训练动作，
1: 嗯，
0: 包括呢就是肌肉的一个训练进阶，包括一些靠墙进蹲呐、啊。包括一些台阶的训练啊，
1: 嗯，
0: 都是一些康复的动作。在膝关节置换的后期呢，就是也就是说咱们置换术后的6周到3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咱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膝关节功能恢复和日常活动的一些适应，
1: 行走啊，
0: 对，包括一些步态的平衡训练，
1: 嗯，
0: 包括一些耐力的灵活性的训练，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把一些术后的一些助行器慢慢的去掉，
1: 嗯，
0: 恢复到正常的走路，行走的距离呢，从最初的500米。500米以内到增加逐步增加到咱们这个1到2公里，
1: 嗯，
0: 基本上就包括外出一些买菜呀，一些正常的一些生活啊，公园一些散步啊就可以做了，
1: 嗯，
0: 还有一些膝关节一些耐力的一些训练呢，咱们可以比如说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骑自行车，第一呢就是增加它膝关节活动度，第二一个呢咱们进行一些肌肉一些耐力的一些训练，增加它的一些强度，
1: 嗯。这个康复过程中会不会导致我们这个手术的腿部肌肉的一些萎缩呢？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做一些康复训练吗？
0: 对，所以说咱们现在讲究的是快速康复。
1: 嗯，尽量的把这个时间缩短一些。
0: 对，其实咱们做完这个膝关节置换术后的第二天咱们就下地了。
1: 哦，
0: 所以说它不存在长期卧床的情况。
1: 嗯嗯嗯。
0: 但是呢，康复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注意事项，你。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康复过程当中一些疼痛的管理。
1: 嗯，
0: 咱们训练过程当中，如果出现轻微的酸胀，不是这个膝关节周围呢，属于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咱们的疼痛评分，比如说超过了4分，就是说这个患者呢，即使咬牙坚持，都坚持不了了，那就说明他们这个康复已经过快了。
1: 嗯，
0: 咱们可能放缓一些这个放缓进程。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早期呢一定要注意伤口的护理。保持咱们伤口清洁干燥，避免一些个比如说因为这个康复锻炼就是汗水是吧，浸渍，包括观察周围的红肿渗出有没有红肿渗出，也就是说咱们康复锻炼呢早期的一定要注意伤口周围的感染，
1: 嗯，
0: 不要让它就是因为康复而造成一些伤口的感染，
1: 嗯，
0: 还有个就是个性化的调整，因为康复啊它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过程，这里边包括的患者的年龄、高龄，包括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他有糖尿病，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都会影响他康复进度。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根据个人的情况去做康复。
1: 嗯，像我们刚才说的恢复正常行走，在术后大概需要多久就可以进入一个正常行走的状态了？
0: 基本上，咱们膝关节置换术后3个月，
1: 3个月就
0: 可以了，我们就认为对。它就是正常生活状态。
1: 嗯，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正常的行走啊，下楼买菜啊。
0: 对。
1: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去恢复和改善我的关节功能，想去参加一些运动的话，哪些运动是合适的？哪些运动要避免呢？
0: 这个说到这个膝关节置换术后的一些运动啊，
1: 嗯，
0: 咱们这个提到一些运动，这些运动呢，我们推荐呢还是做一些就是说减负，就是对膝关节负重，降低膝关节负重的一些运动。
1: 嗯，
0: 还是一些自行车、游泳。包括这样的训练，
1: 嗯，
0: 咱们是比较提倡的。
1: 这些运动在什么阶段就可以开始锻炼起来了？
0: 3个月以后基本上就可以做了，但是，
1: 哦，
0: 我一般都是保守一点，就让病人半年以后。
1: 半年以后。
0: 对。
1: 那伤口已经完全长好了。
0: 对，功能呢，完全恢复了，基本上完全恢复了。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但是我们这个运动之前它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一个锻炼和恢复的，
0: 对，
1: 一个过程，
0: 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嗯，然后慢慢的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些康复的训练了哈。
0: 对
1: 啊，像是一些比如说运动量大的或者是爬山啊有损膝盖的这些行为还是要避免的。
0: 对，
1: 嗯，好，我们刚才说了，刚才膝关节的置换哈，它是有一个寿命的，大概15年就需要去更新，需要去修理，这个是完全置换的。那如果说您刚才说的保膝的手术半置换，用了一部分的零件，一部分的咱们这个加入进去的这个物质，这种情况后续还会涉及到这些维修啊，或者是更换吗？
0: 其实这个涉及到关节置换的病人，咱们尽量是让这个病人，不管是部分置换还是全息置换，咱们置换争取是一生一次。
1: 哦，
0: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病人在50岁到60岁之间，他的膝关节的立线也没有内翻或者外翻，也就是说不适合做截骨矫形的情况下，他的内侧或者外侧一侧的关节间是磨损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可以采取一个单科置换。去解决他这个膝关节疼痛的问题。
1: 嗯嗯。
0: 如果这个单科置换术后呢，他的临床这个研究的这个随访呢，他的使用寿命也在15到20年。
1: 嗯。
0: 如果这个病人到了70岁，他这个假体如果出问题的话，咱们这个单科置换可以通过一个翻修手术。
1: 嗯。
0: 它是相对比较小的。
1: 嗯。
0: 比全息置换手术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翻修手术，也就是说把单科置换假体取出来之后，一次性的翻一个全息置换假体，是个普通假体。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手术还是可以做的，这就是所谓的阶梯治疗，就是说保膝治疗，先部分保留他的膝关节的软骨和韧带。
1: 嗯。
0: 再到他再出问题的时候，这类患者，我说的是比较年轻的患者。
1: 嗯。
0: 比如说在50岁或60岁之间，或者是甚至是50岁左右的这样的患者，
1: 就可以是可能会涉及到，
0: 对，可能会涉及到，
1: 嗯，后面的这个更换或者是维修啊，
0: 对对对，
1: 嗯，所以我们这个原则也是尽量在能不手术的时候先保守治疗，
0: 对 对, 对, 对，
1: 啊，尽量的我们一次的手术可以让它一直用下去哈，
0: 对，
1: 这个是我们这个膝关节置换的一个理念吧，
0: 对，
1: 嗯，我当时突然想到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哈，你看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骨性关节炎，老年性的骨性关节炎，在节目中也多次跟大家提到了，老年的骨性关节炎它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我们只能用药去控制它，去维持它，到了一定程度需要手术去治疗。那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说的这个关节挫伤啊，急性的这些关节的发炎，这些情况可以用我们刚才说的保守治疗的方式去慢慢的调理吗？
0: 对，其实对于大部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患者，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使它恢复到之前的这种运动状态。
1: 比如说，运动的时候挫伤了，或者是很强烈的撞击受伤了，膝盖很疼、红肿，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热敷，
0: 对，
1: 外用药。
0: 对，膝关节急性的损伤，首先是需要制动的，首先是要制动。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咱们不能确定自己内部膝关节的内部结构有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及时就医。
1: 先拍片子看一下。
0: 对，比如说咱们第一呢，拍个 X 线片，排除一下咱们骨质有没有受伤。第二一个呢，咱们也可以进一步做一个核磁，咱们去诊断一下咱们的膝关节的韧带结构，包括半月板有没有损伤。这是很关键的，早期精确的诊断为后期的治疗提供明确的方向。
1: 哎，这个李主任给大家归纳就非常科学了啊。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刚才节目中也跟大家聊到了，也大家比较关心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以及我们今天说的老年骨性关节炎，这三个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来区分呢？
0: 宇东老师问这个问题很专业啊。那个首先呢，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性关节炎，它的发病机制啊还有临床表现，它是不一样的。
1: 一个是免疫类的，是吧？
0: 对对对，类风湿关节炎它这个发病，它这个发病机制呢，它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咱们就今天聊的这个老年骨性关节炎呢，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它的病变部位在关节软骨。另外一个呢，它的核心的机制就是，咱们骨性关节炎它是以机械性磨损为主，就是它负重增加之后过度的磨损，
1: 物理性的，
0: 对，物理性的。它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它是免疫系统的异常，包括一些免疫细胞啊，引发的一些慢性的炎症，它主要攻击部位是咱们关节的滑膜，而且它的表现，对，它的炎症的一些表现特点呢，就是全身炎症性疾病。 它不局限于一个关节或者两个关节，而咱们这个骨性关节呢，常见的就是局部的炎症，
1: 嗯，
0: 就是疼痛部位比较固定，比较局限，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临床上呢，就是发病的特点，咱们类风湿关节发病比较，少数的急性，大部分是缓慢发病的。咱们这个关节炎呢，骨关节炎都建议中老年人，咱们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建议这个年轻一点的患者。
1: 哦，
0: 还有呢，受累的关节呢，咱们类风湿关节炎，累积的一般是对称性的多关节的，尤其以双侧的一个指尖关节，掌指关节的发病。
1: 嗯，
0: 咱们骨性关节炎一般都是非对称性的。还有就是临床表现呢，就是，咱们这个关节的畸形啊。包括类风湿关节它有一些特殊的畸形，比如说我们叫扭指畸形，还有一些关节融合，这样的一些表现在咱们骨性关节当中是不存在的。
1: 嗯嗯，所以类风湿性关节和骨性关节炎发病机制不一样，作用的位置也不一样。
0: 对，
1: 嗯，那我们刚才说的风湿性关节炎呢？
0: 风湿性关节呢，它是一种，它是一种常见的一些大关节的一些疾病，它是跟这个。受凉，它也是一种免疫性疾病。
1: 嗯，
0: 它是累积的是，咱们人体的大关节，尤其是比如说膝关节和髋
1: 关
0: 节。对，
1: 嗯、
0: 它这个鉴别诊断呢，可以通过比如说一些检验指标。
1: 嗯，
0: 咱们临床来了最常见，咱们就抽血。
1: 验血，嗯。
0: 对，抽血。如果它这个血沉比较高，
1: 嗯，
0: 它的类风湿因子阴性，这个时候，
1: 排除类风湿性，
0: 对，你排除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是对，它就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嗯，所以它都是有这个诊断标准的。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自己来说，其实可以从它这个发病位置上，或者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其实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在的。
0: 对
1: 啊，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那具体我们是什么情况，包括需要接受什么样的治疗啊？咱们的关节炎在什么程度啊？什么类型，还是需要去到这个专科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帮您做诊断，帮您做这种一对一的治疗的方案的。
0: 对的，
1: 嗯，好，今天节目中非常谢谢李主任啊，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了很多骨性关节炎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从我们今天节目中也了解到关于骨性关节炎的一些防治的内容哈。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再次谢谢李主任，
0: 谢谢，
1: 嗯，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碳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也许心情不妙，
3: 也许阳光正好，
19: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1: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保定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么预计这个月啊，七月份呢，全国多地气温都是偏高的，有4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分别是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以及7月25号到28号。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抗战时期，八路军主力部队中啊，有一支以县命名的队伍。这支队伍呢，在中共平山党组织的号召下，

0: 已经完成了整建制队伍的组建，是全部由平山县的青壮年组成的，所以被命名为平山团。他们英勇善战，不畏牺牲，被聂荣臻司令员称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1: 我是河北台记者潇潇，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古月镇西红子店村的小广场上，在我身后的就是平山团诞生地纪念碑，威名赫赫的平山团就从这里诞生。1937年10月，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王震派刘道生、陈宗尧带领300多人的战地救亡工作服务团来到平山，扩充兵员，保家卫国，抗击日寇，建立以平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一时间，平山青年群起响应，掀起了参军热潮，涌现出了许多七送郎、母送子、兄弟双双入伍、父子一同参军的感人场面。红子店革命历史宣讲人王汉旺：
2: 到11月6日，仅仅1个月03天，就有1700名平山青壮年报名参军。来到红子店集结以后，在11月7号，在我们红子店的西河滩召开誓师大会。
1: 最终，除抽调200多人重返平山建立4分区武装外，其余1500人正式编为120师359旅718团。王汉旺
2: 随后开赴山西省一线上社，编入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首任团长陈宗耀。因为这支部队的战士都是平山人，所以说大伙就称他为平山团。
1: 1938年1月，平山团在山西郭县打了组建以来的第一仗。平山团在田家营巧设伏，前后夹击，全歼敌军150人，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3挺、步枪120多支、短枪12支和一大批战利品。消息传到延安后，毛主席非常高兴，他亲笔题词表扬了平山团团长、英勇善战的战斗英雄陈宗尧同志。后来，平山团随359旅转战晋西北，收复了7座县城。1938年5月，平山团转战晋察冀，开辟雁北察南根据地，打了许多胜仗。1939年5月，717团在山西省五台遭到日寇1000多人的围攻，情况万分紧急。平山团奉命驰援，昼夜激战。这一战役创造了359旅对日作战的光辉范例。王汉旺。
2: 这次战斗吧，歼敌1200人，缴获胶质步兵炮3门、重机枪10挺，许多的战利品。为此，那个晋察冀边区表扬了359旅，特别表扬了平山团。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加点令，加点平山团是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1: 子弟兵的亲切称谓就成了人民军队的代称，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加冕令发出了永远保持并发扬平山团的光荣的号召，更激发了平山子弟参军抗日的热情。平山团战士王家川英勇牺牲后，其弟王三子步行几百里路赶到了平山团驻地，要求顶替他哥哥的名字参军。一篇刊登在1939年5月30日《抗敌报》上的文章《王家川没有死》，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河北省档案馆接收征集部副部长张倩：
3: 王家川的父亲起初不肯让王三子去参军，但是后来一想，如果好男儿不参加抗日军，谁还来保家乡呢？国家的事儿大，就同意让王三子去参军。王三子到了部队，说他一定得叫王家川，如果自己牺牲了，他的弟弟还来参加平山团，还得叫王家川。
1: 据统计，在抗战期间，仅有25万人口的河北省平山县陆续输送了1.2万多名子弟参加八路军。时光荏苒，平山团的精神已经成为革命老区人民心中的丰碑。
0: 日前，村歌嘹亮2026年河北省群众文艺展演在沧州市启幕。
4: 整场展演主打本土原创、农民主唱、实景叙事，来自全省的13支基层文艺队伍的群众演员，用歌伴舞、合唱、说唱、电声乐队等形式，将乡村历史文化、产业发展等融入村歌，既有农耕烟火气，又展现出新时代的城乡新风貌。
5: 我们把村里的变化、乡村们的幸福生活都写进了歌声里，站在这个舞台上唱出自己的村歌，心里特别自豪。
6: 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唱的还都是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听着特别亲切。
4: 本次展演由河北文联统筹推进，接下来我省将持续开展基层文艺扶持活动，常态化搭建群众展示舞台，发掘农民文艺队伍本土原创作品，用乡土文艺讲好河北高质量发展故事。
7: 以前我们都是老百姓是观众，现在是老百姓作为主角站在舞台上，增加自己的这个自信，把自己的这种生活呀、心声，然后给大家表达出来。我觉得这种形式特别好，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抢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盖章打卡，这种悄然兴起的旅行风潮呢，恰如现代人在岁月奔流里为自己留下的温柔锚点。越来越多的盖章场景的出现呢，可以说是到处都遍地开花啊。这个盖章的点呢，可以是景点景区，也可以是文创商店、咖啡馆、博物馆等等，他们就串联起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文化珍珠，让每一次奔赴都变成诗意的朝圣。

盖章打卡这种悄然兴起的旅行风潮，恰如现代自己留下的温柔记忆。它远不只是纸面上的一抹朱红，更是一场与时间、与自我、与世界的深度对话。盖章的核心魅力在于每一次出发、每一次探寻、每一次亲手印下记忆的完整过程。随着盖章这一文化现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盖章场景出现了，可以是景区景点，也可以是文创商店、游客中心、咖啡馆、博物馆、美术馆等等。盖章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有地标建筑，有吉祥物，有创意设计，也有自然风光与动植物等等。而不管是什么场景，还是什么图案，它们串联起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文化珍珠，让每一次奔赴都变成诗意的朝圣。近年来，去博物馆盖章打卡成为新的风尚。博物馆印章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让参观从被动观看变为主动参与，让历史的重量以最轻盈的方式落入我们寻常的生活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前往河北博物院赏文物见真章。

0: 我今天呀还是非常幸运的，一下子呢就盖到了我心仪已久的这枚彩绘散月浮雕的文创印章。那这枚文创印章的原型呀，其实就是在河北博物院一层的曲阳石雕的这个展厅。这枚印章的也是咱们原型的一个缩小版，它呢把原型的一些精华都浓缩了进去，也极具这样的一个艺术感染力。那其实除了这枚印章之外呀，我刚刚还盖了两枚印章，也给您分享一下。嗯，那就是这个错金铜博山炉，还有呢我们的长信宫灯。为什么想要盖这两枚呢？首先呀，它们都出土于这个满城汉墓，它们呢同样也都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那关于这两枚印章，它们背后又会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拿着印章去寻找国宝吧，出发。可是让我找着了啊！那我眼前的这件文物呢，就是我刚刚盖章的这件错金铜博山炉的真身了。您好，
1: 您好啊，
0: 想问一下哦，这个错金类的这种文物，其实在咱们河北博物院还是很多的。那为什么这件错金铜博山炉能成为河北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呢？
1: 在为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呀，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一件国宝级文物。其实这里的博山炉当中的炉呀，并不是用来烧炭取暖的暖炉，而是一件用来熏香的一件熏炉。它一方面可以用来净化室内空气，去除异味，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呢，它可以用来熏烤衣服和被褥，以达到一个防止受潮以及虫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除了它的作用以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造型。它其实是展现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狩猎场面，你可以仔细的找一下这个山上面都有哪些小动物。
0: 哎，就现在我目前的这个角度，我能看到的是小猴子，山顶有很多小猴子。
1: 对，
0: 然后也能看到像虎或豹这样的动物。
1: 是的，它除了小猴子、虎豹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些神兽出没，就是古人想象出来的这样的一些野兽。除了动物以外呢，在这里还有一个扛着弓箭的猎人正在追逐逃窜的野猪，因为它的造型生动，纹饰也非常的丰富，所以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件镇馆之宝。
0: 哦，那其实刚才我除了盖了这个博山炉的这个章之外呢，我还盖了一下这个长信宫灯的章，然后正好我看到长信宫灯就在它的前面。
1: 前面，
0: 对，所以咱们能不能继续长长知识？
1: 好，我们这件长信宫灯呢，它是从王后杜婉的墓葬当中出土的，因为灯身有铭文“长信”字样，所以叫做长信宫灯。而且我们长信宫灯呀，在小学美术课本还有中学历史课本上面都曾经出现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灯，它是一名跪坐执灯的年轻姑女的形象，姑女左手执灯，然后右臂呢高高举起，宽大的袖筒自然下垂，形成灯的顶部。下面呢是一个圆形的灯盘，灯盘中间有尖尖的灯签，可以用来插灯烛。灯烛点燃之后呢，灯烛的烟就会顺着姑女的袖筒缓缓进入到宫女身体内部，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室内污染的这样的一个难题了。
0: 哇，这真的是古人的智慧啊。
1: 嗯，是的。然后它除了有超前的环保理念以外呢，它还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人形钢灯。这里我所说的钢呢，它是一个金字旁，然后右面是一个工人的工，这个是叫做钢灯。钢灯呢，它其实指的是红管灯，也就是带有烟道的这样的一种造型的灯。目前所发现的钢灯呢，多为动物或者是器具，所以我们这件长信宫灯呢，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唯一一件人形钢灯。
2: 在石家庄车水马龙的街头，当整座城市沉睡入眠，仍有一处空间亮着温暖的灯光，那便是成明书店。它是石家庄首家24小时书店，也是这座城市当中不眠的文化灯塔，为暗夜中的灵魂留有一片光明的栖息之地。走进成明书店，你会瞬间被它独特的美学气质所吸引，跳跃的蓝

以一种温暖而坚定的方式维系着书店与读者之间独特的情感纽带。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成名书店，开启一场读者式的盖章之旅。

0: 梦姐，你在做什么呢？
1: 我这是在盖喵喵章啊。这些可爱的小猫呢，是出自于著名的漫画家蔡志忠先生最新的力作《喵力2024》里的形象。那这些小猫呀，它们各有各的特点。就比如说，你看我刚才盖的这一只在小毯子上的这只小猫，它就显得呢很慵懒。那还有这个冠军小猫，包括一只拿着这个一把宝剑的小猫呢，它就更加的活泼灵动可爱一些。那总体下来呀，这些形象呢就给人一种很治愈的感觉。
0: 这些印章上的小猫都可以在书中找到原型吗？
1: 当然了，我刚才呀可是认认真真的啊去翻看了一些书。就比如我找到了像这只冠军猫，那它呢就在书中的第186页就可以找到了。
0: 那在成名书店只能盖到这一种喵喵章吗？
1: 那倒不是因为我刚才也看到在喵喵章的旁边有很多像成名书店他自己这种原创的一些章。那我也刚刚盖了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也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就比如说像这个章，它写着成名书店四个字。那成名书店这四个字呢，是著名的书法家刘金凯老师所题。而且还有一个像这个灯塔的这个章，那这个章其实在成名书店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那它呢就是一个灯塔的形象，这也和成名书店24小时不打烊呢进行了一个联动，也寓意着可以在黑暗当中给大家去找到光明。那其实呢，我们来书店啊去看这些章，集这些章，不单单是为了证明我们来过，更重要的呢是为了发现、探索和享受阅读带来的无限可能性。
2: 希望书友们通过收集这套原创的图章来发现和寻找阅读的乐趣。比如说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图书《中国吉祥图案图说五幅》，这套书使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追溯五幅的文化渊源，带读者领略中国传统吉祥图案艺术之美。
3: 我觉得像盖章的话呢，在我的心里它是一种像是打卡整个省份，它的整个城市，像一种活地图的感觉。那在像网络平台呢，有很多人他会去分享一些盖章的一些地点呀，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去到一个地点呢，我一般也都会去在这个地点上去逛一逛，不仅仅是走马观花这样的盖章打卡。

0: 说呀，在书店看书，我们呢是可以得到印章之外呢，您有没有想过在河北省图书馆参与守正书房的活动，也是可以得到一枚守正书房的专属印章呢？在这里啊，我也看到了有我们很多的热心的读者来到守正书房参与和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他们呢集的这样的一个几张卡都印满了这样的相应的一个图章，那守正者呢恪守正道，也就有了我们眼前的这一枚专属的守正书房印章了。
1: 守正书房呢是河北省图书馆打造的新型公共阅读空间，之所以有守正书房这枚印章呢，就是希望让阅读呢更有仪式感，让更多的人呢喜欢上阅读，来更多的了解传统文化，也希望这一枚枚的印章让省图与读者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读者在守正书房汲取知识的见证。
2: 我也是经常来守正书房参加活动，第一开始呢，我确实也是被这种集章的形式所吸引的，但后来来到这边参加活动之后，我发现呢，它这里那些活动呢，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我平常接触不到的知识，就包括一些传统文化的学习。同时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就是这里还有大量的这种书籍可以供我借阅，然后也是一个很好能学习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0: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2: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季广优品，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7: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7: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9: 同志们， 我们是丰利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春卫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10: 你先坐，你先坐，倒点水，先喝点水。等一下。
7: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10: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丰润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丰润街道工作。丰润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丰润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春卫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7: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11: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的，哥哥，你和家好好的伺候咱爹跟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官爷寻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7: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10: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7: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12: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吃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13: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7: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14: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丰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15: 像这个都是消灭界格，就是村这个农户那边收回来之后，咱们这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7: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14: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7: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月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月辉主动上门找他。
10: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坐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7: 夏航听进去了， 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16: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7: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下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17: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峰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7: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10: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7: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 这里以他为名。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 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
1: 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掌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坐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坠机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击。 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 谢绝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

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蔡盼蔡律师。那蔡律师，我们看现在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来看看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您说。
2: 哎，你好。
1: 我说麻烦那个老师给讲讲那个，我这孩子不管怎么着啊？
2: 你有几个孩子呀？
1: 我是三个孩子，我这闺女管小大小子管这小小子。
2: 嗯，有三个孩子，现在是没有孩子，只给你支付生活费是吗？
1: 不是，他我这就是我这行动不方便，我就是我这。这个腰，这个我现在90了，这个腰这个腿，我光靠别人给我送点饭什么的，我能吃，我自己买不了。
0: 啊，就是说现在您是被哪个孩子养着呢？还是说三个孩子都没有赡养您啊？
1: 这个老大管，闺女管，就是小小子不管。
0: 啊，就是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然后现在您是这个跟着闺女，闺女管您，俩儿子不管您是吧？
1: 啊，闺女也管，大小子也管。
0: 啊，就有一个儿子，小儿子不管您，是吧？
1: 啊，
2: 是这样、啊。
1: 他过去管着，他现在不管着。
2: 啊，他不管的话，他也不给您支付费用的话，你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他给您支付赡养费。
1: 哎呀，我那个听着听朋友说，人家说你别管，你管不了。我过去管了，我现在不管了。过去他没管，现在这个，他让我不管了。
0: 那他现在这个不管您是，在这个行为上不管您，还是说这个经济上也不管您，还是都不管您啊？
1: 他什么不管，什么不管，连电话都拉黑了。
0: 哦。
1: 他怕媳妇儿，
0: 就是说这个二儿子现在也是这个，您也是联系不上他了，是吧？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蔡律师有没有什么这个解决的办法呢？
2: 两个办法啊，一个是通过私力救济，也就是说，比如说居委会啊，调解，看看联系一下这个小儿子，他能不能给老人，比如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吧？
0: 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
2: 对
0: 吧？
2: 然后另一个办法就是公力救济，那就是通过法院起诉啊，要求这个小儿子支付这个赡养费。如果说老人花那因为就医啊花的费用啊，也是需要小儿子来跟着其他的两个子女来平摊的，这些费用他都可以请。
1: 我是养你大的，他是养他大的，我跟我这俩兄弟说，我说那个养他大的，他就那个，他我老了，他就来管我。
2: 啊，这个赡养老人呢是法定的义务。
0: 是每一个这个孩子法定的义务，他是对您有这个赡养的义务的。
2: 对
0: 啊。
1: 这不管，你说这怎么着？
2: 你看，刚才我也给您出办法了，是吧？两个途径啊，
0: 要么私下咱们找人去协商，是吧？如果说觉得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再走法律程序，咱们去起诉他。
1: 协商了，你管不了，你别管。
0: 那既然是协商可能不太这个成功的话，就是走起诉这个路径。毕竟您的这个养老也是一个赡养您也是一个大事儿，对吧？然后可能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咱们吃的药去医院的频率越来越快了，
1: 这东西就不方便。去吃饭呀。
0: 所以说还是这个给您的建议，既然刚刚咱们说到了找人去调解这方面这条路，咱们可能现在走不通了，那就是去法院去起诉他，然后让要求他来赡养您，就是支付您的赡养的费用。
1: 能说俩，因为我人家起诉贵呗。
2: 建议您，你看啊，您这个年纪比较大哈，我是建议您呢打一下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看他们那儿像您这个条件的话，符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
0: 因为您这个年纪也比较大了，或者说您可以让您的大儿子或者说那个女儿去帮您去问问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件事跟他们也是有关系的，这是三个子女共同的一个对您赡养的义务。
1: 啊，这个，我说三人都有份儿。
0: 对，这三人都有份儿。
1: 我财产也是你们一份， 80分。
2: 对，
1: 我说活着，
2: 阿姨您，对，阿姨您记个电话啊，您可以回头打这个电话试一下，就是12348，是全国统一的法律援助咨询热线。
0: 嗯，然后看看您这种情况，
1: 谢谢，
0: 对，问问他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2: 嗯，
0: 好吧。
1: 12348。
0: 对，12348，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去问问，或者说让您的子女打个电话问问，因为您这么大岁数了，是吧？
1: 谢谢了。
0: 嗯，行，好啊，再见啊，哎。

0: 那蔡律师，你看啊，今天咱们重点来关注的就是这种分手或者离婚之后彩礼应该如何去返还的问题啊。现在电话又进来了，二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又进来了，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电话，您说。嗯。
1: 哎，你好，那个我咨询一下。
2: 嗯。
1: 那个儿媳妇离婚，她过了十年，过了十年，我这十年当中，我就她就是跟老人一直生活，一直吃饭。他挣了钱，他们挣夫小夫妻挣钱自己要，这十年的开销，包括养俩孩子，都是老人婆婆给养起来的。
2: 嗯，
1: 气电包括这个水电暖费、水电费、暖气费，都是老人给拿。这一年开销，这十年当中呗，都是老人给花销。
0: 嗯，
1: 他现在不过了，要离婚。
2: 嗯，
1: 老人可以不可以管要这个赔偿？
2: 嗯。
0: 就是说生活当中的这种日常的开支他都没有付过是吧？
1: 啊，
0: 然后都是老人给支付的啊，然后现在他是提出了这种离婚的要求啊。
1: 对，
0: 嗯，
2: 首先咱们先明确这个款项的性质啊。嗯，如果说这个款项啊是借款，你们当时给他出这个费用的时候呢，转账的时候呢，他有说，哎，今天生活费不够了，然后借你们这个多少钱，这属于借款的话哈，啊，这个的话你可以要。如果说没有啊，一般来说我们理解像这种生活开支啊，然后孩子上学之类的费用啊，是吧？老人一般给孩子的时候，当时就是一个赠与的一个目的，
0: 嗯
2: 啊。然后这个就属于赠与，他们离婚的时候呢，你赠与就完成了，你不能再向他们要了。
1: 哦，
0: 嗯，就是看看您这个钱当时给他的时候有没有备注，或者说有一个明确的表示说这钱是我借你的。如果没有这个表述的话，那可能就被认定成是赠与的一个行为了。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跟着老人吃住，跟着老人喝。
0: 嗯，
1: 他们小两口挣钱，他们自己要。
0: 嗯，
1: 我说的是这个。
2: 嗯，
1: 碰这个怎么着？冬天取暖、电费，
2: 啊，
1: 都是老人给担心。
0: 嗯，
1: 这十年
2: 这个没办法再要了。
0: 嗯，这个如果您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说这是借款，那这笔钱那就是属于说是赠与他们的，
2: 或者政府共同生活开销啊。
0: 对，
2: 所以你不能再要求他们返还。
1: 哦。
0: 嗯。或者说您也可以找找有没有什么证据，是你说您那个意思表示是借给他的，对吧？啊，
1: 这个证据没有
0: 啊，那个可这个可能就
1: 这个起诉也赢，这个起诉也咱们也赢不了吧？
2: 赢不了。
0: 嗯。
1: 哦，那就认倒霉呗，是吧？
0: 不是说认倒霉，
2: 也不算倒霉是吧？您这是为自己的，比如说自己孙子孙女付出了，咱也没有白付出，对吧？
0: 嗯
2: 啊，亲戚关系、亲情关系还在。将来您的付出，您的这个孙子孙女们，他们也会感谢你的，也知道爷爷的付出。
0: 嗯，
2: 对吧？您没白付出，对吧？
1: 你放出轨了。
2: 啊，那是他们感情的问题，对吧？
0: 对，这个是他们的事儿。然后您现在跟我说的是您给他们这个可能一些日常的一些花销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嗯，这是两方面。
1: 还像这个。是吧？还有一个啊，
0: 嗯，
1: 孩子吃奶粉，算不算共同债务啊？
2: 嗯，
1: 夫妻的。
2: 你看啊，首先咱明确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哈。共同债务就是一个是共同生活是吧，一个是为了共同的生产经营。那共同生活那里边就包括这个买房啊买车呀，包括你说的那孩子看病呀，给孩子买奶粉之类的，原则上它是属于，因为它是为了共同的生活开销付出的，对吧？但是这里边哈啊，那你儿子假如说离婚的话，要主张说，哎，因为孩子吃奶粉没有钱向朋友借款，他是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的。首先要有这个借款凭证，然后有转账记录，而且还要证明你借的这笔款，比如借了1000块钱，你去买奶粉了，你得有相应的转账记录。
0: 嗯，就是这个证据的链条你得完整。
2: 对，如果不完整的话哈，在认定共同债务方面，法院是非常严谨的。
1: 我说一句啊，
0: 嗯，
1: 女方说，这小孩3年吃了3年奶粉，花了9万块钱，他说他借的
2: 啊。
0: 嗯
2: 哦，那就让他提供相应的证据。
0: 对，那就谁主张谁举证呗，是吧？
2: 对，
0: 啊，
2: 我觉得认定的可能性不太大。
0: 嗯，
1: 他说借这一个 借他1万块钱，
2: 啊，对，以我们经验来讲的话，被法院认定的可能性不大，
0: 这个很难去形成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证据链，
2: 缺一不可，刚才我说的几点。
1: 哦，
0: 嗯，
1: 好，谢谢啊，
0: 行吧，好好，再见啊，嗯，
1: 谢谢。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蔡律师。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刚刚我们接了两位朋友的电话啊，一位朋友是这个关于老人赡养方面的，还有一位是关于离婚方面的。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一号线这位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说。
2: 哎，你好。
1: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我的这个父亲退休了，这个档案上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有我母亲的，但是我母亲已经不在了，用不要立这个遗嘱呀，或者是什么字据呀？
2: 你母亲去世了是吗？
1: 对对，父亲现在是退休了。
2: 啊，父亲现在退休了。父亲现在多大年纪啊？
1: 七十三了吧。
2: 七十三，然后呢？您父亲有几个孩子啊？
1: 有三个孩子，就一个儿子，就我一个人，两个姐姐。
2: 啊，两个姐姐。
0: 嗯。
2: 啊。
1: 啊。
2: 啊，这可以立遗嘱啊。
1: 就是不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父亲百年以后这个工资啦怎么样，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别处。
2: 嗯，如果没有立遗嘱哈，那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啊。他目前来
1: 不是有法定继承，关键是这个单位，这个我就是我父亲这个工作单位呀，上面这个档案没有我的名字，只有我母亲的名字，现在怎么证明我们是父子呀？
2: 你们有没有在一个户口页上啊？
1: 没有。
2: 没有在一个户口页上。
1: 对对啊。
2: 那你之前有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呢？
1: 啊？
2: 你们之前有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
1: 没有。
0: 就一直都没有在一个户口页上是吗？
1: 对对对对啊，对，我的这个父亲是这个是这个市民户口。我们是这个农村户口。
2: 啊，那你手里边有其他证据能证明你们是父子关系吗？
1: 这档案上没有我的名字，只有我母亲的名字，但是我母亲已经不在了，已经消户了。
2: 啊，我知道你母亲
1: 消户。这么想问一下啊。
2: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就是比如说哈，你之前还有什么手里有什么东西能证明，比如说你跟你母亲母子关系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比如说村委会能不能证明，或者是你们当地的派出所，能不能证明？因为你小的时候出生，你肯定是跟你父亲和母亲在一个户口本上吧？
1: 对对，
2: 是吧？
1: 母亲啊，对，母亲也
2: 这不就找到源头
1: 了
2: 吗？啊，虽然销户了，但是他们档案是有记录的呀。
1: 我就是问一下，就是叫我这个父亲写个遗嘱，写的把这个以后的财产都给了我，可以不可以？
2: 可以。
1: 所以那怎么，那再去这个公证处公证一下？
0: 就是。先问一下您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就是他的什么思维意识是正常的吗？
1: 对对，正常。
0: 就是身体还挺好是吧？
1: 对 对, 对，
0: 就是有这种表达的能力也没问题。
1: 没有。没有问题。
2: 你看啊，遗嘱啊它有几种形式啊，首先最常用的哈，就是一个是可以让他自书遗嘱，如果他现在这个写字啊比较利索啊，思路比较清晰的话，可以这样，也可以呢去公证处公证。然后呢，遗嘱的话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比如说他先做了一个公证，后边他自己又写了一份，以他后边写的这一份为准。
1: 那就
2: 对
1: 一份吧，怎么能两份呢？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现在就是我和我的叫这个村委会开个信去这公证处公证一下。
2: 不是，你写遗嘱的时候哈，你不用开这些刚才说的这些信，这些信是你继承的时候发生的时候，要用的。然后你写遗嘱的时候呢，不用这些东西，你只要把财产写清楚。你这里写遗嘱的时候还有个问题要注意哈，因为你母亲先去世，所以你父亲的共同财产里边是有一部分是你母亲的，那一部分财产呢已经发生了继承。
1: 没有什么财产。
0: 那就是这么跟您说吧，就是说您父亲的这份遗嘱里他能处理的只是属于他个人的财产，而不是说夫妻共同财产。
1: 对对，
0: 这点您明白就行。
1: 对对对对，
0: 好吧。
1: 好 啊，对啊，
0: 对，
1: 这是啊啊
0: 啊，这给您一个提醒，对。
1: 你说不用去这个公证处，不用去这个县区吧？去这个公证处公证一下。
0: 现在这个写遗嘱的方式有很多种，刚刚咱们是说到了自书遗嘱，包括这种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这种代书遗嘱，这都是可以的，和公证遗嘱的效力其实是一样的。
1: 就是问一下，就是问一下，这个要是没有这个公证，这个有没有这个法律效力呀？
0: 都是有法律效力的，只要你这个，比如说你是自书遗嘱，上面是你父亲自己手书写的，写这个内容是他自己书写的，然后他的签名写上日期，最好摁个手印，这个就是有法律效力的。
1: 对，这是就是我的这个父亲，就是这个百年以后吧，就是这个有这个什么金，那叫这个抚恤金，
0: 这个不属于遗产。
2: 嗯，
1: 啊，
0: 这个不属于遗产。所以说这个不能在遗嘱里面去规定它。
1: 那怎么证明我们是父子啊？确实是父子。
2: 丧葬费和抚恤金它都不属于遗产
0: 、对，
2: 所以它不能写到遗嘱里。那你如果说将来单位发了这个东西，你认为哎，那我怎么去领这个东西，对不对？是这意思吧？
1: 对
2: 啊，
1: 对，
2: 还是刚才我跟你提到的，你需要去居委会开个证明，然后让派出所再开个证明，然后呢就证明你们是父子关系，因为你的户口页曾经在一块过，上面肯定显示你们是父子关系，对吧？
1: 但是这个我也没有在一起过，就光写个这个。
2: 你小时候、你刚出生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块吧？
1: 没有。
2: 那你刚出生
1: 的
2: 时候，
1: 我的这个户口就是你的这个母亲这个下户口，我母亲就是户主。
2: 啊，你母亲是户主，然后你跟你母亲能证明是母子关系，然后你那个档案里边又有你母亲的名字，对不对？
1: 对。

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6: 妈妈早上好。
7: 宝贝
5: 听，
7: 早上好。
5: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 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7: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那蔡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来，这位朋友，你还在线吗？可能这个等待的时间比较久啊，我们的导播老师先把这个热线切出去，看看一会儿如果说还能接通，有问题再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等待这位朋友的电话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分手或者说离婚之后我们的彩礼应该如何去返还啊。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张某和赵某在2018年的时候啊，两个人经过人介绍相识，自2019年2月起共同生活，在2020年6月是育有一子。在2021年1月呢，双方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至今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是说俩人现在孩子也有了，婚礼也办了，但是没领结婚证。然后呢，女方赵某就收到了张某的彩礼款是16万元，之后双方感情破裂了，于2022年8月终止了同居的关系。所以说现在张某起诉赵某，他要主张返还80%的彩礼，一共是12万8千元。我觉得这个案例啊，这个蔡律师，你看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从法律上俩人就没有这种婚姻的关系，没结婚，这个彩礼是不是就应该去返还呢？
1: 首先他们没有登记结婚呢，那在法律上呢，他们就视为这个没有结婚。然后我国法律规定哈，民法典规定有几种退彩礼的情形是需要返还的，一个就是没有登记结婚。一个就是虽然登记结婚了，但是没有共同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付彩礼呢一方呢导致给付这一方呢生活比较困难。这种情况是要返还的。
0: 就是因为你付了彩礼了，导致这个家庭极度的生活困难。
1: 对。然后再看这个案子里边，他们是符合第一点，未登记结婚。所以这个彩礼是需要返还的。
0: 是需要返还的。
1: 对，但是至于返还多少的比例呢？针对这个问题哈，这个最高院呢，出了一个关于审理涉案彩礼纠纷的一个适用的法律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一个问题的一个解释哈。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如果没有登记结婚，但是呢双方共同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要结合比如彩礼的使用情况呀，要结合他们有没有孕育子女，要结合这个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来考虑这个彩礼的返还的一个比例。
0: 所以说这个彩礼肯定不是全部都会返还的，是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男方主张的80%有点过高，为什么？
0: 有点多。
1: 对，因为在这个案子里，他们2019年开始共同生活，2022年8月有那个不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一共生活了3年半。时间是比较长，
0: 而且还有一个儿子。
1: 孩子，对，
0: 那像他这种没有登记结婚，但是现在共同生活，而且在这个期间是育有一个儿子。作为这个儿子来说，他未来就是会不会享有父母双方的继承权，或者说，他比如说跟着爸爸一起生活，他能不能要求另一方，就是他的妈妈支付这个抚养费呢？
1: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就是非婚生子女。他有没有继承权？我国法律规定哈，这个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是具有同等的法律这个继承权。就非婚生子女是指什么呀？就比如说像这种没有登记结婚、没有结婚，孕育的子女。
0: 没有结婚孕育的子女，非婚生子女啊，这是他的一个继承权的一个问题。
1: 对，然后呢，再说这个，那他可不可以要求妈妈支付抚养费呢？因为刚才也说了，他和婚生子女他是享有同等的权利的，所以他是也可以要求这个妈妈支付抚养费。
0: 也是可以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未来也是同样有这个继承权的，是吧？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案例啊，关于这个退彩礼的。下面还有一个案例， 蔡律师，就是刘某和朱某在2020年7月是确立了恋爱的关系了，2020年9月就登记结婚，你看时间非常短，两个月，从相识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1: 嗯，
0: 那刘某呢，在结婚当月向朱某的银行账户转账了一笔80万元，并且附言为彩礼，然后转账了一笔26万元，附言为五金。之后呢，双方分别在不同的省份的城市的工作，后来因为筹办婚礼这样的一些小事儿吧，发生了纠纷，所以说双方在2020年11月协议离婚。这一段婚姻关系存续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而且婚后也没有说生育子女，没有共同的财产，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双方呢曾经是短暂的同居，后来因为筹备婚宴呀，包括拍婚纱照、共同的旅游，还有亲友之间相互的往来，也是发生了部分的费用的。但是离婚之后，因为彩礼返还的问题也发生了争议。现在男方刘某是起诉要求女方朱某返还彩礼106万元，这106万元就是80加26，就是所有的都要给我还回来。这个案件我觉得它涉及的彩礼的金额比较高，已经是100多万了。那您觉得法院能不能支持男方他全部的诉求，就是说把这个彩礼全部去返还的？
1: 首先我们再看法律规定哈，刚才咱们说过，哎，有几种返还彩礼的情形啊，一个是没有登记结婚，一个是登记结婚了没有共同生活。
0: 嗯，
1: 哎，他这个呢，
0: 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不符第一条，对吧？
1: 啊，他也不符合第二条，
0: 啊，
1: 因为他已经共同生活了。
0: 哦，
1: 但是呢，这种情况下，那彩礼数额这么高，那就不返还了吗？然后呢，针对这个情况啊，还是刚才念到的那个，关于最高院出的一个审理彩礼纠纷案件的一个问题的规定，他针对这种情况，他明确说是，如果已经登记结婚，而且共同生活，但是呢，生活时间比较短。看这个案子里面，他仅仅生活了3个月。
0: 对，
1: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彩礼数额过高。你看他这个彩礼呢，达到100余万，
0: 都上百万了，
1: 是吧？啊，所以呢，法律也规定这种情况下是要返还彩礼的。
0: 嗯，
1: 那返还多少呢？还是跟上一个案例他考虑的因素是一样的，要考虑这个彩礼，哎，你用到哪里了？然后有没有嫁妆呢？嫁妆的情况，然后也考虑这个彩礼的金额是不是过高？考虑你们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你看3个月和半年，那肯定返还的也是不一样的。还有有没有孕育孩子？他这里边是没有孕育孩子。
0: 因为俩人认识的时间就挺短的，从认识到结婚再到离婚，是吧？
1: 对，包括呢，还有一点要考虑的，因为他们离婚要考虑双方过错程度。
0: 看看有没有过错，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离婚的？
1: 对，
0: 其实刚刚您也是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叫做共同生活。这个共同生活，我们应该如何去认定这个概念呢？
1: 这个共同生活是指共同居住在一起，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的去吃喝呀，对吧？

0: 我们虽然在一个屋子共同生活，但是并没有一次关系都没有发生，这算共同生活吗？属于共同生活
1: 哦，这也是属于共同生活了，只是你们住在一起就是说属于共同生活了。
0: 对
1: 啊，其实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彩礼的问题呢，刚刚说到你看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可能有的情况对彩礼的定义也是有一些模糊的。比如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如果一方婚前就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购车款，这个算不算彩礼呢？就是说将来如果说离婚了，能不能按照彩礼的法律规定要求对方去返还呢？
0: 这个是属于彩礼的范畴的，就彩礼的范畴它是非常广的。我们呢打过一个诉讼呢，它里边的彩礼款项啊，比如说啊，在订婚的时候，像邯郸地区呢，订婚的时候它是要给女方一部手机的，苹果手机，它是要给改口费，
1: 这是当地的风俗是吧？
0: 对，改口费 啊这些都属于彩礼的范畴，包括通俗好多地方都会出现的这个给五金
1: 啊，对
0: 啊，包括给这个支付房子的首付款啊，
1: 这也都是属于彩礼的范畴是吧？
0: 刚才说的这个购车款啊，有的还有一些别的，我们老家那边就邯郸那边，他会叫什么上轿礼、下轿礼
1: 哦，
0: 专业术语
1: 啊，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彩礼的范畴的，
0: 可能是8800呀，有的是6600，
1: 可能数额没有那么大，但是也是属于彩礼的范畴的，是吧？啊，那包括像这种，恋爱期间的消费，比如说两个人在谈恋爱，然后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了，包括可能现在想结婚拍婚纱照了，这些杂七杂八的消费，这种属于彩礼的性质吗？
0: 这个不属于，像这拍婚纱照啊，然后那个宴请宾客，这些费用，这些属于支出。
1: 哦，
0: 这
1: 是属于你恋爱期间的消费
0: 的
1: 是吧？
0: 两人共同的支出，这部分是不需要返还的。
1: 所以说这个是不属于彩礼的范围内的啊。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那蔡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季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9: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0: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9: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持续的关注。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节目的直播，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是先来关注一下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都有哪些工作动态。为了持续深化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切实解决基层肢体残疾人假肢维修不便、养护困难等实际问题，张家口市残联假肢维修服务团队在6月25号走进赤城县残联，开展免费假肢集中维修暖心服务活动。

近日，唐山市残联、共青团市委、唐山市教育局联合举办了大爱唐山逐梦前行残疾人文艺汇演活动。为了做好2026年廊坊全市困难残疾学生以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考入高等院校的资助工作，廊坊市残联继续实施对困难残疾学生以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进行资助的政策，力争让每一位收到录取通知书且符合条件的学生，在签订承诺书的基础上提前领取资助资金，确保学生带着资助金去上学。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在北京落幕，有“无臂飞鱼”之称的沧州选手郭金城斩获3金1银。

0: 6月24号到26号，第九届河北省冰雪河北快乐你我残疾人冰雪运动季南部片区活动在邢台市滑冰馆举办。以上呢就是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相关的工作动态，接下来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施凯曼。凯曼下午好。
1: 陈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凯曼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节目的大概内容又是什么，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共同关注河北省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希望之家重生营的故事。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通过邀请咱们三位同侪老师杨素玲、张健和刘子硕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从自助到助人的心路历程，然后我们来走进脊髓损伤群体。接下来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老朋友啊素玲来邀请进来。素玲也来过我们直播间好几次哈，所以也让素玲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重生营。Hello， 素玲。
2: 好的。大家好，我是杨素玲。因为一场感冒导致颈椎456脊髓损伤，今年已经23年了。目前是全国代班，胸腰班、识字班、颈椎班等生活重建营一共25期，其中我们的颈椎班一共13期。非常感谢我们同一线蓝天的栏目，让大家走进我们脊髓损伤群体，了解我们的生重营。
1: 好，那素玲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刚介绍到了你的情况，脊髓损伤，但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其实素玲是咱们国内唯一一个受伤位置最高但是能够实现自理还有10年讲课经验的老师啊，这很难得。素玲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你的身体的一个情况，可能有一些第一次听听节目的朋友不太了解。
2: 好的。我的情况是因为生病而导致颈椎456脊髓损伤，其实说白了脖子以下感觉功能、运动功能、排汗功能全部受损。因为脖子以下比如说我的两个胳膊和手指都是无法灵活去掌控的，双下肢更没有运动的功能。对，这是其中一种。在我们脊髓损伤里边有因为车祸坠落，像我这样的生病，很多种原因全都是因为后天原因而导致坐轮椅，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脊髓损伤。对。
1: 好，那我们这个生活重建的这个营啊也是开了好多期了，刚刚苏林也给大家讲过哈，开过好多期。我们开这个营的初衷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开了这么多期是希望帮助大家解决什么问题，苏林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具体在做哪些工作。
2: 我们生活重建训练营它主要是衔接了医疗模式之后的社会模式，以伤友帮助伤友的形式，通过陪伴

其实刚刚素林讲的就是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可能从受伤之后可能那么多年都是在家里不能够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然后到后面我们通过参加这个训练营之后，自己有了切身的收获，觉得哦原来做轮椅了，可能受伤了，我仍旧还是可以正常的去工作和生活，只是我可能要重新开始去学习一下，学习怎么样去照顾自己，对吧，怎么样去实现自理，这个过程肯定是不那么容易，但是我们一定是有方法的，所以学习之后其实素林也是把这样的一些经验带回来，然后来帮助我们更多的脊髓损伤的伤友们实现生活重建，就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其实刚刚所说的我觉得已经把素林坚持这么多年的一个初心也说到了，就是因为

0: 我们自己淋过雨，所以也想为别人撑把伞，也想能够让更多的商友能够更快速的成长起来，能够去调整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初心。嗯，是的。所以说到这里，其实我们有今天的两位，另外两位嘉宾啊，也邀请到我们直播间。 一位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张健，张健呢也是我们往期的训练营的学员，所以我们可能也让这些跟着苏林学习过的，然后也现在实现了生活自理，然后也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脊髓损伤商友的这个伙伴来给大家真正的去分享一下这个心路历程。张健也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接通张健的电话哈。好的。
1: 喂，你好，张健，能听到吗？哎，你好，老师，我能听见。好的，张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好的，大家好，我叫张健，来自石家庄零售县。我是二零二零年因病导致胸室腰椎脊髓损伤，至今已经四年了。受伤的时间其实也
0: 不算很长，但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实现生活重建啊。当时我跟张健打电话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大家还是挺快速的。相对于刚刚苏林说的他的一个情况，张健算是已经调整的比较快了啊。当时是因病受伤，在家里面待了一段时间，是怎么样了解到咱们这个生活重建训练营的呢？
1: 也是当时在家也是也出不了门，就有时候看一些视频，看的有商友们在那个参加那个全国颈椎班，后来我就主动联系商友，就一直在打问嘛，我说这个像我这种情况那个能不能参加是吧，他说那个可以，到时候的那个给你推荐老师个微信，当时给我推荐杨老师的微信。 当时加上了以后，那期班是还没有结束，因为他这个班没结束嘛，我就主动加了，就问杨老师，杨老师说可以，那个加个微信先了解了解情况，要是下期开班的话通知你，看看你能不能来是吧。我说可以。后来就杨老师那个全国颈椎班二期的时候，那个他发电机有报名，我就主动联系杨老师了，我说
2: 我能参加吗？刚开始杨老师本身杨老师也比较忙嘛，他全国各地打都跑。我刚开始发微信他没回我，前两次没回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害怕选不上嘛。因为我受伤位置也低点，我怕选不上，就老是给杨老师发微信。后来他那天问我，他说可以，应该没问题，正好也是在咱们石家庄周边那个原始举办嘛。
1: 临去的头一天晚上才跟家里边说的，本身家里边不支持嘛，我本身也是两个孩子，那个压力也比较大，就说那个我，家里边也说了，说那个花钱你就别去了，去那干嘛是吧？我说我自理方面都不行，我学习学习能自理了，不能减轻家里边负担嘛是吧？我就已经成家了嘛，我也就钱也没跟家里边要，我就主动去了，就头一天。
0: 第二天要去了，头天晚上才给家里边说，刚开始父母也不放心，就去了，签一个礼拜就总是打电话问情况。我说老师们都挺好的，我说不用管，我说我在这儿也挺好的。就跟了一期。有什么收获，有什么让你觉得哎还挺触动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
1: 收获我感觉特别大，就是
2: 他毕竟是颈椎班嘛，好多伤友，因为老薛经常跟我们讲，好多伤友是颈椎搭配的胸腰椎的，可能颈椎的稍微多一点，胸腰的可能少点，就是相互这个在帮帮忙是吧。收获特别大，就是刚开始没有了解过颈椎的，就是他们那个手甚至胳膊抓握能力啊，抬不起胳膊了， 上下床了，比如说转移胳膊都不行。我在那儿，我胸腰段的，就是老师教过我一些功能，我当时就尽量利用起来，就锻炼嘛。比如说我转移不行，当时教过我以后了，我就加强锻炼，找一些技巧适合自己。

0: 你的一些方法。我通过训练营，比如说了解一些像我们残疾人的一些福利政策了。就以前在家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没事的，就是躺着吃了躺着，就是一亩三分地儿特别舒适，家里边人照顾着。我感觉虽然不能走了，虽然坐轮椅吧，但是我能干的好些事儿也挺多的。
1: 是的，
0: 互动比
1: 就
0: 较
1: 是
0: 大。
1: 从，就是从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到参加了这个训练营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哦，原来通过一些练习、一些动作学习，比如说怎么样转移的一些技巧呀，然后练习体能啊，可能我慢慢可以，实现说，哎，我能够自我照顾了，那可能家里人就会轻松很多，就不需要，一直要家人来照顾了，这是一个很大
0: 对
1: 的
0: 对
1: 变
0: 对，
1: 化。
0: 对。
1: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可能一方面是我们实际收获到的生活自理上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就可能通过老师们去教会我们该怎么去做，尤其是像苏林这样受伤位置比较高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像颈椎段的这个伤友，你看到他们的情况，可能大家能做到，那么我们自己也会有信心说，哦，那我也能做到，这个可能就是同侪支持的一个力量，就是有相同的，大家有相同的身体情况，那么我就会发现说，哦，那对方能行，那我应该也能行，这个心理上的力量，这个支持还是蛮强的，是吗，张姐？
0: 对，其实，刚开始我从医院出来以后半年多，一直没出过门，就一直在家里边。其实，就正常来说吧，那正实际是你刚开始是个正常人，突然变成这样了，其实也不愿意面对。所以说，好多人不愿出来的这个情况，就是首先，那个家里是就是无障碍条件是一方面，是一小方面，我感觉最大一方面还是心里边。
1: 心理，
0: 对。
1: 心理上给自己设一个阻碍了，就是我从一个健全人的状态到我现在，受伤了，坐轮椅了，好像好多事情我都做不到了。我们自己可能就觉得我只能在家里待着了，这是一个可能很多朋友们会陷在这样的一个无力的状态里面，很长时间可能走不出来。所以
0: 对。
1: 到这儿就是，其实，我知道张健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哈，就现在也是能开车了，是参加完训练营之后开始，对你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吗？开始想着再去突破一
0: 对，
1: 下。
0: 我是从第二期颈椎班参加结束以后，我自己就在那个医院里边做了一段时间康复。后来本身我也有驾照，以前我是一直开车嘛，有驾照。后来就了解了一些福利政策了，就是有驾照，比如说，咱们残联也有补贴，或者是买车什么样的车有补贴了什么之类的。我通过了解，后来我就想着考个驾照，本身。这个 C5 驾照可能在，就是普通驾校里边可能没有限制，不能考。正好我在那个康复医院住的期间，了解咱们旁边有一个驾校能考。那时候我也是突破了自己，就是每天骑车头，大早上起来骑20公里车头到驾校练车。
1: 哇，好
0: 经
1: 厉
0: 过
1: 害！
0: 大概有1个多月吧，我就把驾照考下来了。考下来后来就，知道这些福利政策了，我就去残联里边申报了这个补贴，就是驾照补贴。
1: 是的，也是感谢残联的好政策啊，就是有很
0: 对。
1: 多其实能够支持到我们残障朋友的，好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 C5 驾照，因为有些在路上走着可能，比如我们可能开车的时候，张姐应该也遇到这种情况吧，就一看，哎，你是坐着轮椅开车，大家会比较好奇，说，哎，这怎么开呢，对吧？
0: 对
1: 其实
0: 对
1: 我
0: 对，
1: 们是通过有这样的一个加装了辅驾装置之后，就是只要我们的这个身体机能能够达标的话，是可以残障朋友也是可以开车的，只不过我们开的是 C5 驾照，是经过备案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改装的车辆，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就是也是安全上路的，然后有时候我们看到在停车场的时候会有一个无障碍车位，有一些
0: 对。
1: 健全朋友不知道有没有留意，上面会画一个轮椅的标志，其实这个就是会比其他的车位稍微宽了一点，那就是方便我们坐轮椅的 这个驾驶。

0: 就是我们的停车场的话，如果我们的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要停车场的话，可能是需 比较宽的一个车位才会方便一点，其他的车位的话可能进出就会比较不方便一些。嗯，是的，所以在这儿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哈。嗯，那张健，就是你自己有这样一些变化，我听杨老师说也在之后也在帮其他的同就你的家就同学的家属啊，对吧，然后去帮他们带着他们去看病啊，这些就也在是帮助大家。
1: 你在训练营当中，现在有在做哪一块工作呢？我们也现在是同台老师去支持大家，做了哪些工作？
0: 嗯，
1: 因为这个早操跟体能课对于我们所有的脊髓损伤伤友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早操。 早操做这些课都是活动量都特别大，首先把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先活动开，好些伤友他们在家一躺好长时间，好多那个部位，比如说胳膊了手腕了，他活动就受限了。我们做这个早操的目的是首先把那个手各个地方打开，打开以后了，他下午比如说我们有大课，他方便他做大课，首先得拉开嘛。嗯，是的。
0: 所以就是要帮助大家去把这个体能先给锻炼上来，因为好多时候在家躺的，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自理，是这个身体的机能就是你不用则退的这个感觉，对吧？可能要时常的去锻炼一下。嗯，那说到这儿，就是那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心得可以给这些还没有实现自理的，可能还处在低谷的这些伤友们，跟他们想说的话。
1: 作为过来人哈，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讲的？我想说的是，首先请相信我们老师们都是特别专业的，姜老师都代课10年了，首先我们老师是非常专业的，就是通过姜老师也好，通过我们所有老师也好，首先你相信我们心里边先走出来，就是把你心里边这个世界先打开，咱们慢慢了解一下。有好些商友我们去也是 就是爱答不理的那种，就是去了你说你的，他听他的，他也不回应你。首先都感同身受嘛，都是一些几个损伤伤友，首先感同身受，我们都好多情况我们都了解，都是从那边走过来的，受伤时间长也好，受伤时间短也好，首先你心里边打开，好多都是一直在封闭自己。

0: 这个你好多东西你都撑不开了，都以后了，你想做这些大动作，你也就受限了。首先，这个病不可怕，可怕就是自个儿把自个儿放弃了。
1: 是的，我觉得可能，张建刚跟我们说的就是，大家要从心理上面先能够去打开自己，就是我不是封闭自己一直在家里面的，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方式啊，就是比如像训练营这样的方式去支持和帮助大家，只要你愿意走出来，一定是可以的。我们也能够，虽然可能这个受伤了，但是我们一样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精彩。就像刚刚杨老师说的一样，就虽然我可能身体上瘫痪，但是我心理上不能瘫痪，我可能要重新的去重建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谢谢张建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哈。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能够做到说我先愿意往前迈一步去尝试一下，这个不仅仅是对自己，可能对整个家庭都会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好，那我们先跟张建老师说到这里，好吧？
0: 好的。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刘子硕。我们这个刘子硕老师呢，也是我们这个训练营的同侪老师啊。我们也请刘老师在线吗？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2: Hello。
1: 你好，子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硕。因为高坠导致的胸室脊髓损伤，现在受伤已经五年了。
1: 五年了。我记得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子硕跟我说出事儿的时候还是大学生。是一个，虽然我们对未来是充满着畅想，但是突然有这样一个意外的情况啊，高坠发生，然后导致的这个脊髓损伤的一个情况。当时我接到这个，我记得你说是接到了训练营的访视电话哈，就是给我们打电话去了解这个情况。
2: 对，
1: 第一次接这个电话什么感受？
2: 第一次接这电话的时候是不可信的。因为
1: 不可
2: 知道就自己学的康复，然后被别人打电话说他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自理。
1: 就觉得不可思议是吧？我都是学这个的，哎，怎么别人跟我讲说能够帮助我，我们心里是不太可信。那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参加的呢？
2: 刚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一个试一试的心态，毕竟离家也挺近的那个训练营，然后就去试了试。
1: 去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刚才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被惊讶到了，原来穿个纸尿裤滑个轮椅还有这么多的技巧。
1: 之前这些都是我们没有了解过的。
2: 是的。
1: 对，可能在医学的范畴里面，脊髓损伤也算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情况了，对吧？因为你也是学康复的，可能这个就是从身体的这个状态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再恢复到一个健全，就以现在医学水平没有办法恢复到一个健全人的状态了。但是可能这当中是有很多方法和技巧，是如何让我能够实现生活自理，实现能够去照顾自己，这些东西它是就是可能一个一个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些同侪老师们，然后包括我们训练营来去帮助大家把这些经验能够总结下来，并且它可以落地，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2: 对，
1: 你说第一次第二天都非常惊讶了，惊讶的点在哪里呢？觉得这些东西之前没接触过。
2: 对，当时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也穿不了纸尿裤，也不知道纸尿裤还可以在床上这么穿，在轮椅上这么穿，有很多种方法。直到到了训练营，看到老师们教了技巧之后，看到杨老师在床上穿上纸尿裤那一刻，我感觉我也行。因为杨老师是一个颈椎损伤的老师，我受伤的位置比杨老师还低一点，我手功能是好的，颈椎的手功能都是不好的。所以当时我就想我也可以。
1: 之前在家里的时候都是家人来照顾，对吗？那会儿还不知道怎么实现自理。
2: 对，那时候都不知道纸尿裤怎么穿，都是父母帮着给穿纸尿裤的。
1: 所以因此可能爸爸妈妈也就是一直要照顾你的一个状态了，就在家里面可能照顾你。
2: 是的。

0: 那到真的参加完这个训练营之后，现在还需要爸妈来帮忙吗？自己是不是就可以自理了？对，从上那22年的时候参加了那期训练营之后，然后回到家就自己去练习这些动作，慢慢然后自己就可以穿脱纸尿裤啊，上下轮椅啊，上下床啊，这些都可以了。嗯，父母也就不用再一直照顾着我了。
1: 嗯，所以生活上面，我们的生活重建就迈出了第一步。那在心理方面呢？就说你觉得你参加训练营，可能从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有，刚开始受伤的时候，和朋友、家人都不交流，也不沟通，就没有话说，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再到后来，看到梁老师的那个心路分享之后。
1: 当时就感觉啊，我要走出去，我要多学点东西，我以后也要向你老师一样。嗯，我看你前两天还去参加了马拉松，是吗？轮椅马拉松跑了一下。嗯嗯，现在其实就是自己更愿意去走出家门，我愿意跟外界去接触了。之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
0: 特别封闭自己，对。
1: 嗯嗯，对。 我觉得这是很多伤友可能都会有的一个就一开始的一个阶段，因为生活突遭这样一个变故嘛，我们很难说一下子可能就能够调整的过来。但我觉得不管是子硕还是张健，就大家的调整，还是挺快速的，而且可能也很幸运的能够去加入到咱们这个训练营当中，能够看到说哦，有一个这么 好的一条路径可以尽快的实现生活上的重建，然后以及说心理上的重建，我们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步。这个实际上是就是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嗯，那现在就是我们参加完训练营，然后到现在又开始做同侪老师，你的感受怎么样？就在支持其他伤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收获吗？或者有什么
0: 感受，会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就在训练营当中也给大家上课是吧？主要是做哪些工作？
1: 在训练营的时候，我主要是教的是生活技能方面的课程，比如十套动作，从轮椅上床，从床上轮椅，上马桶啊，包括一些二便的管理，
0: 课程，
1: 就是以自己的
0: 切身的示范，就是我来示范怎么样去做这一系列的动作。因为好多朋友可能，就是刚刚听了几位老师分享之后，应该知道，就脊髓损伤，就相当于你的损伤阶段面之下的运动功能。如果是完全性损伤，那其实就是运动功能是完全受影响的，包括感知等等。所以整个动作，可能比如说一个简单的翻身起床，就是做起来的一个动作，或者转移到
1: 这个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从轮椅转移到马桶上，包括上车的下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它是都需要我们有一些技巧在的，怎么样去发力，能够省劲儿，对吧？包括体能，刚刚张健老师说的体能的一个训练，我们可能这个下肢的力量薄弱，那我们的上肢力量可能就需要更强一些，才能让我们滑轮椅的时候更轻松一些，做转移的动作的时候能够更灵活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会帮助大家去看，可能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可以用的小技巧小方法，包括发力的点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一样，就帮每个学员可能去发现他们的身体的潜能，这个是我们在训练营当中会做的工作。对，这就是我们的感同身受，包括我们受伤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经验，然后到时候再给大家去做分享。嗯，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刚刚那个子硕说的这个情况呢，还有很多我们作为家属朋友们也需要去看到的一个点，就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身体，就可能只是这个你的家人他可能是这样一个受伤的状态，他很需要去多鼓励，多支持他去走出去，而且我们也需要可能多一些 能够有放手的勇气，让他们去尝试，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现在对你应该也还挺放心的吧？ 能够自理，能够自己出来去帮助更多的伤友，他们也很欣慰吧。是的，刚开始的时候父母是不放心的，每次出门去哪儿都跟着，但是到现在父母已经就是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出行，而且现在的出行父母包括家庭家里面都是支持的。
1: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伤友走出来，我觉得离不开背后这么多力量的一些支持，像刚刚我们说的，有当地残联的一些支持啊，然后包括我们训练营当中这些老师们的支持，还有就是我们的家人在背后，就是去帮助我们，愿意鼓励支持我们去尝试，这些都很重要。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自身的一个心态的调整，怎么样去 看到说哦，现在的生活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是有一些方法，有一些技巧可以帮助自己的，愿意去学习并且敢于去尝试，这也非常重要。对，是的。好，那也谢谢子硕的分享哈。那我也希望就是听完两位老师的分享，我们收听节目的一些残障朋友们，包括有一些可能是脊髓损伤的伙伴，也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力量和启发。
2: 好，谢谢子硕。那我们还是请素玲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听完之前两位学员现在也是同事哈，是同侪老师的这个分享，有什么感受吗？
1: 应该你受到了解他们的情况。是的，从一个生命的被照护阶段到他们自我照护，再到照顾他人，我感觉是我想要的，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用我们几年几十年的经验快速的缩短为他们几个月甚至十几天的快速成长，重新的建立他个人价值，非常值得，也希望更多的伤友也跟他们一样。是的，大家从这个训练营当中我觉得是带走了很多的力量啊。
2: 那苏琳，你觉得就是这么一期一期的咱们这个训练营做下来，你自己感触比较深的，就是我们从训练营当中大家可以学到的并且带走的是哪些可能比较有价值的部分？
3: 我觉得首先它心理上的重建，心理上的重建是我们脊髓损伤里边最大的难题。很多人他是无法通过 现实中的障碍去改变自己，但是当我们出现了平行世界的同一个你的时候，展现给他们一个点，那他也会用一个现实版的用生命影响生命达到他自身的重建。其实很多伤友，我一直跟他们说，你们回家的时候一定比来的时候收获更多。
1: 因为刚刚两位老师也已经分享了，就是他们的一些收获，然后我觉得这些收获就是每一个可能身处在一个低谷阶段的伤友可能经历过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我从一开始可能现在没有办法脱离家人的照顾，我也不知道未来可能我怎么样去过好我的生活，甚至说这件事情对我的整个人生的打击都是重大的。 我的自我价值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重新去建立，到我慢慢去找到方向，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觉得训练营就是像点了一盏灯一样的，就是这个方向在这里，我们可以沿着这条前人走过的路，可以说是你们可能在家里封闭了很多年，然后后面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 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路，就可能别人前面走了十年二十年的这个路，可以极大的缩短到刚刚我听到两位其实都是四五年可能受伤的时间四五年就已经到了，我今天可以自理的这个状态，其实还是非常快速的，包括我们做这些工作可能也在不断的去挖掘当地有的这样的一个伤友，对吧，然后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尽快的实现 生活重建，心理上的重建。所以说到这里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对我们的训练营包括后续的一些活动会比较感兴趣，那如果当
0: 有这些就需要支持的商友或者说有想要为我们后续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的这个朋友，可以怎么样去联系我们呢？苏琳，可以给大家公布一个联系的方式吗？嗯，好的，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是手机号，156-1493-1199。
1: 好，我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如果有想要参与我们后续的一些活动，包括提供一些支持啊、志愿服务的朋友，那可以联系苏琳，然后这个联系方式呢，手机号和微信是一致的，156-1413-1199，156-1413-1199。好的，那苏琳到
0: 咱们节目的这个尾声，也给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对于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计划吗？之后呢，这方面的工作怎么打算的？在我们坚持这么多年里边，也确实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我们残联的各种帮扶和支持，才有了现在。所以在未来的话，在我们12年石家庄残联就已经开展了希望之家的支持，而23年的时候，咱们中国残联也印发了残疾人自助互助的一个推广实施方案。所以在今年，咱们的市残联和省残联也建立了脊髓损伤的基地，所以说这个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希望通过商友还有咱们
1: 希望通过商友还有咱们志愿者爱心企业，加属各方面的配合，能够完成脊髓损伤一个重新的起点，让我们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感，也重新的回馈社会。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
2: 好，谢谢凯曼，也谢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各位嘉宾。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好的，谢谢大家，
0: 再见，
2: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 原原美味口，来盒恩景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景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景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

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7: 专区全场7折，
8: 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14: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好的，欢迎您的选择收听。那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从下方的这个看电视听广播的按钮当中呢直接点击进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就可以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同步直播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疾病呢，啊，家里有宝宝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了，因为它对孩子们的成长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这个疾病的名字呢叫做癫痫。那提到癫痫呢，很多朋友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患儿来说呢，癫痫发作它不仅是疾病的一个早期发现的信号啊，也可能是会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啊。因为这个疾病呢，啊，它相对来说罕见，症状呢又很复杂，再加上我们的认知不足，可能许多的患者和家庭呢会面临着一些诊断困难或者是延误治疗等等问题啊。随着我们现在技术的进步以及我们医学的不断发达，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诊断和规范治疗，当然前提一定是我们要做到早发现。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儿童癫痫疾病方面的治疗专家，跟大家来详细的讲解儿童癫痫的相关内容，我们如何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来解答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呼吁全社会呢能够给予癫痫儿童更多的理解、尊重和关爱。欢迎您持续

0: 关注收听本期节目。节目进行中呢，您有类似于儿童癫痫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主任医师陈芳。陈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医科陈芳。
0: 欢迎陈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儿童癫痫那些早发现和早治疗的相关问题。我们在刚刚过去的6月28号呢，是这个癫痫关爱日啊，哎呀，也特别是期待全社会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癫痫儿童，来认知这样的一种疾病。说到这个癫痫，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我们老百姓说的话说啊，可能我们见过成人的这样羊癫疯啊，或者说叫羊角风啊、抽搐啊，孩子们啊，大家可能相对认知的或者防范的意识会比较少。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孩子们癫痫它的常见症状都有哪些，就多大孩子好发吗？
2: 啊，这个癫痫这个疾病哈，总体概述来说哈，应该它分两个高峰期。第一个呢，它的这个发病高峰期呢，就是我们儿童。第二个高峰期呢是老年人。那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呢是我们儿童的癫痫哈。我们儿童从整个的发育期啊，也就是我们从出生开始，一直到我们将近到成年人18周岁，这整个的时期哈，都有可能会患发这个癫痫这个疾病，但是也有它的高峰期啊，多数会在比如说啊出生之后。后婴幼儿时期，这个是一个小的高峰期。再有一个呢，就是学龄前期啊，就是6周岁入学之前啊，在幼儿园的这个时期可能也非常常见啊。这一直伴随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发育周期哈。我们发作呢也分很多的类型，我们老百姓一般常见的啊，一抽搐啊，孩子意识状态不好，倒地，浑身哈、啊、一直僵硬啊，屈曲啊，抖动啊，一叫他没有反应，然后有的时候顺着口角就流出白沫口水，然后甚至有的孩子眼睛斜啦，嘴也斜啦，是我们最常见的类型。这种常见的类型呢，一般对孩子的影响呢是比较大的。有的时候持续时间比较长，超过5分钟，我们就叫他癫痫持续状态，是要立即展开抢救治疗的。不然的话，对孩子的呼吸呀、心跳呀等等，都是具有生命威胁的。那还有一类不太常见的哈，就我们老百姓很容易忽视到的，有的我们也觉着很惋惜。很可惜，特别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因工作呀忙碌啊不常在家啊，我们经常会听哎老师的那这个学校的老师说呀，你家孩子怎么总是不听话，老走神儿啊。那咱们一看这孩子哈，确实好像就像愣神儿一样，特别是在孩子得到训斥、着急、生气、大哭的时候，哎，好像愣在那儿就不动了啊，几秒钟好像就是一个愣神儿，瞬间就有缓解了。有的孩子呢会拿的东西，拿的笔呀、拿的本儿啊、拿的筷子碗呀掉在地上，甚至有的孩子维持动作不动也不会掉。我们这种情况呢，一般叫失神发作啊。为什么惋惜呢？是因为有的孩子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啊，没有得到正确的这个诊断和治疗，而误认为是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我们一定要来医院呢给孩子相关的检查，因为这种病在我们癫痫的这种发作类型里面算是比较好治疗而且预后比较好的所以呢一定不能耽误孩子。还有一类孩子哈，是我们的小婴�儿。小婴儿起病的一般都是在1岁以内的孩子，婴幼儿这一类的孩子哈，就像打剂量打冷战一样，浑身哎抖一下。有的孩子呢表现就是一个上肢的屈曲，然后头一点啊，下肢跟着也屈曲，像拥抱一样的样子哈、点头拥抱一样。然后但是呢，他会一下伴随着哎一会儿又一下又一下，我们叫成串发作。这种发作呢，我们叫痉挛。有的孩子表现是这样子，有的孩子是展开式的啊，四肢往后续张开，这种样子也是一下一下的。 那我们有的家长会认为，哦，这孩子是不是易经啊，需要补钙了，补维生素了，当然您这样尝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一般哈还是建议您哈，咱们现在科普的力度非常大，我们很多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能碰到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哈，就带着孩子来看，就直接会告诉我，你觉得我们像癫痫吗？
0: 哦，
2: 就对，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意识哈都非常的高啊，所以呢我们会给他做一个简单的视频脑电图。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咱们要做的这个脑电图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我们叫普通的脑电图，一般带上呢监测一个背景，简单的筛查一下，持续的时间大概10分钟就够了啊，这种是解决不了咱们诊断的问题的。咱们要做的呢我叫视频脑电图，这种脑电图呢会连续监测至少1个小时以上，我们一般情况下会监测3到4个小时，甚至有的孩子更长时间，一直从下午做到第二天早上都有可能。我们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周期，包括清醒啦、睡眠啦、玩耍啦、吃东西啦，我们都可以观测到。然后特别是在孩子发作的当时，咱们怀疑的瞬间，如果能抓住的话那就太好了啊，就能确定脑子里有没有特殊的这种癫痫波的伴随，我们就能给他确诊啊。所以就说我们癫痫虽然是我们老百姓常见的这种羊角风一样的抽搐发作，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发作类型是千奇百怪的哈，样子非常多，也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呢也比较有意义，我们尽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它，关注它，然后再有呢给我们癫痫儿童一个很平等的公平的对待。
0: 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症状我们发生抽搐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容易发现或者意识到啊，像您刚才说的后两种，是不是大家对这个从您接诊来看他们的认知或者我们的认知是不太足够的呢？
2: 对啊，比如说第一种我说的这种失神发作哈，特别是一些留守儿童，很多因为可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老一代人给带孩子，他们也是会忽视这种情况。有的哈，因为这种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可能一天一次两次是非常少的，对孩子的影响也并不太大，然后但是呢你要是不管他不给吃及时的治疗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月以后，甚至有的我接诊的已经持续1年以上的时间了，这时候每天会有20-30次30-40次的发作，家长都数不过来，一会儿就有一下就愣在那儿不动。咱们试想一下哈，如果这孩子在体育课期间都在打球啊跑步啊，我们这个孩子愣在那儿突然发作了，或者是说我们这孩子在大马路上走哈，然后没有看到红绿灯，也因为他也是自己控制不住的这种发作，有可能在路中间他就发作了，定在那里不动了，短短的几秒钟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大的这种意外的伤害。所以就说我们应该家长多陪伴孩子，多关注孩子，如果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工作的问题哈离孩子比较远，那我们跟孩子视频呀，观测到孩子细心一些，观察到如果是怀疑的话来我们医院做个检查，很简单的一个检查啊，就可以排除它。我们也希望大家没有得这个疾病，但是如果说真的得了的话，早期的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诊断，然后早一点开始治疗，对孩子愈后是很好的。如果我们长此以往，像我们刚说的这种失神发作啦，痉挛发作啦，如果没有短时间内就得到这种治疗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商的发育，对孩子未来他的成长、他的学业、未来的事业等等，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0: 我也是，听说的这个说癫痫这样的症状之后，我也挺诧异的，因为我们总是在第一印象觉得这个抽搐了才叫癫痫，反而一旦知道说这个失神是癫痫的时候，就会很担心，因为会总会发现说孩子们会有走神啊、说愣神啊这样的情况啊，就我们怎么区别它是就是生理性的或者说健康的这种走神愣神，还是说疾病性的，肯定很多家长会关注这个问题，特别是说影响他的智力影响他的学业，家长们还是挺担心的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科普哈，我们希望大家都是理智的，有自己的判断的，不是说我们见到一个孩子啊愣神了他就都是这种癫痫的失神发作，咱们可以简单的在家做一些简单的操作来判断他。第一个呢，有的孩子哈，咱们这个像小学6-7岁哈1-2年级的孩子都很容易出现注意力方面的分散，注意力不集中。那如果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突然出现愣神儿，您可以推他一下，叫他一声，他瞬间就抬头。一般这样的孩子是这样的，你一叫他的名字啊， 干什么？
0: 嗯，
2: 对吧？我们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是我们的癫痫发作。但是你要如果说叫了他一声，推了他一下，他动作没有停止，还在这里愣神，而且他会持续2秒、3秒以上，这种发作一般不会超过10秒钟。
0: 嗯
2: 啊，所以他如果说推了他一下，又推了他一下，还不看你，还不反应的话，啊，我觉得就需要来我们医院来看一看了哈。
0: 嗯嗯，好，这个还挺及时。一般的孩子我们都知道会说，哎，他一愣神就回来了哈。
2: 嗯，
0: 如果你觉得，可能有的家长也会有感觉说，哎，怎么老跟你说话你也不反应哈，
2: 嗯，
0: 或者怎么老叫你，嗯，你也不答应。要是老有这样的情况，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哈。
2: 是的，
0: 孩子自己。

0: 起会有感受吗？他会表述吗？比方说，
1: 嗯，
0: 您看，因为您说是有六七岁的哈，他应该是能表达和交流，
1: 嗯，
0: 他会说我不知道啊，或他会什么反应吗？
1: 嗯，有的孩子自己表达能力比较好的孩子是可能会说，哎，我刚才怎么了？但是他一般是回忆不过来的，
0: 哦，
1: 他是没有意识的，他发作的同期是自己没有感觉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追问他，你发作了，你刚才干什么了？你自己记得吗？啊，他说不记得。
0: 哦，
1: 所以问孩子一般你得不到什么解答。
0: 嗯，
1: 所以需要我们就是监护人啦，亲属啦，然后特别是护理孩子的最近的人哈，应该细心一些。
0: 嗯，那这样孩子要是早期的时候，可能学习、智商上、智力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时间长，你会发现他的成绩越来越落后，还有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有一些他不自控的问题。
1: 对，肯定是要影响学习的。你想，老师在前面讲着课，他就在一直不停的，一会儿愣一下，一会儿愣一下，而且他当时肯定没有听到老师讲课内容。还有呢，就说这个他持续的哈，除了发作本身所带来的孩子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障碍以外，还有呢，就是在我们不发作期，我们看着孩子外观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你去做脑电图的话，我们一看脑功能，哎呀，大脉搏已经出来了，急脉搏全导的都是，跟正常的孩子的背景完全就不一样。这种长此以往的话，对孩子的认知、社交以及孩子的情绪、心理，还有未来性格的塑造，哎，远期的肯定是对他学业是有影响的。
0: 嗯，我们有一个听友在后台留言，他说我听着专家说的，我想问一个问题，说这个和多动症怎么来区别啊？现在好像觉得自己孩子有多动症，或者叫 ADHD 的，好像家长也觉得是这样的问题哈，他俩有区别或者怎么区分呢？
1: 有区别的。这个多动症哈，我们一般会有三个核心症状。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小动作多，咱们来看哈，这孩子呀动作特别多，就是一直不消停哈，然后手上动作也多，然后嘴这个腿上也来回溜达，这是第一个动作，小动作多。第二个呢核心症状呢就是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了。
0: 嗯，
1: 我们来看这孩子，你比如说给他一项工作啊，一项任务，嗯，你帮我把这个字儿啊抄上一篇完整的一篇，不用时间太长，十分钟就够，但是他完成不了。
0: 嗯，
1: 他可能哎写了几个字儿，然后扭头要看一看，
0: 嗯，
1: 又想起别人，或者是真的就在这儿愣神，好像走神走到哪儿去了。然后这是第二个症状，注意力不集中。第三个症状就是他的脾气性格方面出现改变，比如说性格出现急躁，你一说他不爱听的不高兴的立马就着，
0: 嗯，
1: 他就特别急躁，哎呀就开始跟你喊，或者是说自己就比较烦躁，干什么事儿也塌不下心去啊，这是他的三个核心症状。那需要跟我们的这个失神癫痫的发作呢也是需要鉴别的，那就通过刚才我们这个小的这个检查哈，你比如说啊，我们他愣真的愣神的时候，我们扭过头来看一看他，他的眼神真的是愣神。然后有的孩子其实你一看他的时候，他就会问你，你干
0: 啥？是吧？
1: 对，你就干啥？那个这种肯定不是，所以咱们大家老百姓呢也不用特别的恐慌哈。但是你要如果说看着他，哎，他也不看你，还在那儿呆呆的，眼神一看就是呆呆的，
0: 好像被抽离了哈。
1: 对，眼睛里边是没神的，啊，这时候呢，你叫他一声，如果叫他还没有反应，那你不动他一下啊，如果说还没有反应，而且这种情况不是一次的发生，我们要是说是偶然的一次事件，大家也不用过于紧张。然后但是如果是真的是我们失神发作，我刚说过了，一天至少也有几次，甚至十几次二十几次的发作，你观察上两三天是能够发现的，一定能够发现的。
0: 嗯，
1: 特别是这种症状呢会随着孩子的疲劳，你比如说白天玩一天非常累非常辛苦上一天课，还有随着孩子的这个大喘气运动量的增加，
0: 嗯，
1: 然后情绪的兴奋大哭大喊，他会加重这种病情。
0: 嗯，
1: 所以在晚上我们下班放学都回家了之后，你如果孩子真有这个问题一定是能发现症状的。
0: 哦，我有一个这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的感受啊，您听听是这种感觉呗。
1: 嗯，
0: 就这个多动症好像自己控制不住就动作多让人走神，
1: 嗯嗯，
0: 这个癫痫要是走神感觉像断电了一样，好像是
1: 对
0: 断电没插上，
1: 没，
0: 然后得把这个电源插上，它可能又回到这个，
1: 是
0: 吗？是
1: 的，
0: 嗯，
1: 是的。这个多动症呢，可以用交给我们孩子自己去干预，也可以从外援的我们家长老百姓一起帮孩子去调整。
0: 嗯，
1: 但是癫痫不行。
0: 哦，
1: 癫痫除非用药物来治疗，我们从行为干预啊、环境的变化了有帮助。但是起不到治疗作用。
0: 好，我们也感谢这位家长的这个提问啊，我觉得很关键。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陈主任给我们讲讲关于癫痫的一些治疗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新的发现的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当然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进行线上咨询。

0: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
1: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2: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1: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3: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1: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2: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4: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4: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0: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5: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啊，是非常影响孩子们生长学习啊，以及他们以后走入社会成为这个社交主体的时候的工作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了，对他们的健康也是有着相当影响的。儿童癫痫病的早发现和早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医师陈芳陈主任。陈主任在儿童癫痫方面的治疗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一些疑惑，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31196104301119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7: 嗯，你好。
6: 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好像也是打开了很多家长的话匣子，可能大家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癫痫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朋友觉得还是抽搐叫癫痫，没有想到说，反而小宝宝的这样的，还有包括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可能跟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一些疾病也是有关系的啊。嗯，也有朋友问说，这个癫痫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症状啊、影响啊需要注意的吗？啊？
7: 那我给大家再简单说一说哈，就除了咱们前面说的几种特殊的类型哈，还有一种类型在我们儿童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孩子呢像猛地一激灵一下，我也在此呢正好也跟大家一起谈一谈，因为很多我的门诊上也有很多的家长非常焦虑，我们现在对待孩子真的非常宝贵啊，然后孩子的方方面面，甚至孩子睡着了之后我们都会要看着，都会感受到哈，我们特别是做母亲的哈，在旁边陪孩子睡觉的时候能感受到，哎，他抖了一下啊，这是不是癫痫？有的家长就会过来以这个为主诉来看病啊。那有的情况确实是有的，你比如说清醒期的孩子猛地剧烈的抖动一下，像打机灵一样，这种小婴儿啊、学龄期啊，甚至青少年呀，都可能会有这种，是可能是癫痫吗？是有可能，但是呢我们一般呢会给他做一个脑电图的判断来确诊，因为如果是癫痫的话，有可能他面临的还需要很庞大的一个是病因方面的检查，还有药物的治疗啊，一个慢性病的规范化、长期的管理等等，要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但是呢，我们通过脑电图也可以判断出来是不是一种生理现象啊。那比如说我们睡着了之后，咱们自己都有深有感触哈。我睡着了之后，猛的一下，哎，抖了一下，自己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叫生理性的睡眠肌阵挛，这种每个人都是有的。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儿童就比较特殊了，因为他有的比如说缺钙啦、缺维生素D 呀、缺其他的水溶维生素有可能，然后甚至跟孩子白天玩得比较辛苦、比较累，啊，甚至跟孩子的情绪过于激动，他的环境的变化都有关系，有可能晚上睡着之后他抖得比较频繁。啊，甚至呢他抖动的程度也比较剧烈，所以呢把我们旁边啊正在睡眠的父母就能惊到了哈，就怕孩子是不是癫痫呀啊，那我们也很方便，我们建议孩子呢做一个脑电图就能判断出来了啊。一般情况下哈，咱们去观察这种睡眠肌阵挛，既然是一种生理现象的话，它一般不会说特别频繁，甚至把孩子抖醒这种情况是很少见很少见的，所以我们观察孩子

0: 因为白天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啊，晚上抖偶尔的一下，然后咱们可以看看，给孩子查查微量元素啦，补补维生素啊，啊，甚至看看孩子最近的作息习惯是不是有点晚睡啊，辛苦啊，我们可以帮孩子调整一下。如果还是有问题，甚至把孩子都一下，哎呀，一抖，就给孩子，小孩子会哭，哇哇的哭，然后把自己吓醒了一样，或者是说孩大孩子也是一抖，把自己也是一吓醒，虽然没有哭，但是很恐惧的样子。这种情况我觉着还是有必要来医院的啊，因为它有可能是我们癫痫的一种发作，叫肌阵挛发作啊。这种情况我们有的咱们再说往深了说呢，就是要啊完善一部分的病因方面的检查，比如孩子们最常见的病因呢就是结构上的变化啊，本身结构自己发育是不正常的，有一些皮层发育不良等等。然后还有第二个常见的病因呢，就是基因方面的突变也比较多，像肌阵挛发作啦，还有刚才我们说的痉挛发作，点头拥抱样的这种发作，很多都是因为基因的原因，基因突变的原因所造成的啊。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大家哈，我们一般你比如说来到门诊啊，真的确诊是癫痫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医生会跟您交代哈，咱们要应该做一个基因检测，这些呢可能会查一查孩子的病因。那如果是说比如父母啊或者前边的几代人都并没有癫痫这个症状的话，孩子比如说他自己的新发的突变也可以会出现症状，他的基因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如果有这些个结果的话，我们可能精准治疗达到我们更好的理想状态。
1: 嗯，这个是大家了解的啊。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家长问挺通俗的，他说这个病严重吗，能治好吗啊？
0: 好，我觉得这是咱们得这个病的家长最关心的。第一个，我们想知道的就是他，我们孩子得的到底是啥病，对吧？
1: 嗯。
0: 第二个，这病能好吗？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主要的个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说到了，我们今年呢迎来我们第20个癫痫关爱日，就是6月28日哈，国际抗癫痫联盟为我们命名。也一个是说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提高我们对民众对这个癫痫这个疾病的认识，再有呢就是希望我们更重视这个疾病，给这些个患病的这些群体一个好的非常公平合理的一个待遇。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病哈，也以目前来说，在几年以前我们都一问我就说这个病能治好吗，我们不会这么说的啊，不能根治，我们会斩钉截铁的这样说。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种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医学的发展，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的加深，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那什么叫治好呢？我们一般来说哈，不管是任何发作类型的癫痫，任何一种发作类型，在我们给了积极的有效的药物治疗或者其他的治疗之后，很快的它就缓解了，没有恢复，没有再发作。这种没有发作期呢，在我们儿童至少持续2年以上。至少持续2年以上，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应该是在5年以上的啊。我们儿童呢一般他的愈后比较好，所以我们定的这个年限呢疗程呢稍微短了一点，那但是至少也要持续服药期间至少也有2年没有发作。我们这期间呢会监测着孩子的血常规啦，肝肾功能啊，看他有没有这个脏器的损害呀，甚至有的孩子也要监测智力发育的水平，还有他的这个多动注意力方面的这个水平，还有呢我们就是监测他的脑电图。如果是说在服药2年之后，这期间都没有发作，脑电图也恢复到完全正常，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慢慢的把这个药量往下减。减量过程大概会在半年以上，持续的时间依然很长。然后半年以上我们停药之后还会再监测脑电图，停了药以后不吃药了还会监测5年，每年做一次脑电图，如果这5年还是没有发作，脑电图还依然是正常，好，我们现在就可以确定孩子已经成功的脱离这个癫痫的诊断，已经好了，我们叫临床治愈，临床缓解。所以咱们算哈，这一个孩子从确诊到治疗到他停药至少要需要3年左右
1: 啊。虽然需要家长有一定耐心和配合度，
0: 对，是的，
1: 这个病的治疗有没有一个黄金的年龄？比方说哪个年龄段治比较好呢？
0: 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病本身癫痫这个疾病，因为它发作类型的不同，它癫痫综合症的不同，它发病年龄也不同，所以呢，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咱们婴幼儿起病的这些小孩子的，还有不光还有学龄前期的一些个良性的癫痫，甚至有一些大孩子青少年的癫痫，不管是任何一个年龄段的癫痫，我们都希望发现了之后尽早的治疗，尽早的开展它的治疗。然后我们

0: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运动，你比如说特别剧烈的游泳，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推荐啊，用量非常大，而且都是无氧运动啊，也有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哈。我希望孩子虽然有运动，但是不让孩子过于劳累，特别是你比如说现在马上暑假到来了，我们一般呢父母会带着孩子外出旅行，然后去的地方呢哈，我们尽量，我一般都建议孩子们去一些个比较休闲
1: 舒缓的
0: 温和的啊，对啊，不要去游乐场啊，这个游乐园呀，孩子因为孩子一去的话，一定是收不住的，
1: 很刺激，很嘈杂呀。
0: 对，孩子很兴奋。我希望去孩子，你比如说山清水秀啊，咱们休息几天呀，也可以呀，海边啊，一块玩一会儿啊，也可以啊。但是呢，不能让孩子情绪刺激，身体上别过于疲劳。
1: 嗯，哦，还有家长问说，我们家孩子小时候高烧抽搐过，说他是这个易发人群嘛，有没有什么需要预防的啊？
0: 哦，对，那咱们就说到除了癫痫之外，另外一个孩子们容易发作的另外一个病因就是热性惊厥。
1: 哦，
0: 这个今天家长提到的呢，我们叫热性惊厥。热性惊厥呢，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叫单纯型和这个复杂型。最常见的这种叫复杂的单纯型，单纯型一般它好发的年龄是从6个月到5周岁。啊，这个年龄段呢，很多孩子可能都因为这个病，咱们要没有做特别大的人口的这个流行性的调查，但是呢，就我们来看哈，这种疾病确实非常常见，特别是在我们某一些呼吸道啊或者肠道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孩子一旦出现高热，紧接着就出现抽搐，它是随着体温的上升或者达到高峰的时候出现的抽搐。一般这种抽搐呢，持续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多数呢会在5分钟之内缓解，但是如果超过5分钟，甚至超过15分钟，我们就叫做复杂性的热性惊厥，对孩子来说还是危害比较大的。然后另外呢，我们需要警惕的呢，就是这个在孩子的早期又发烧又抽，我们会不会想到其他的病？你比如说脑炎。好，因为脑炎要是早期治疗，愈后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拖延的话，这孩子有可能还会面临生命危险。所以如果说以前有过热性惊厥的病史的孩子，我们家长比较有经验的哈，咱们都知道孩子虽然有过一次抽搐，哎，抽完了之后瞬间孩子稍微一休息，哎，立马精神头又来了，跟没事儿一样，这种一般可能性得脑炎的可能性并不大，然后一般都是热性惊厥。咱们得来说哈，6个月到5周岁之内的孩子呢发作这种热性的这个惊厥发作3次及以内呢，我们一般都是观察为主，并不给一些个强制性的干预措施的。但是如果说我已经超过5周岁了，你看我昨天的门诊有一个7周岁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又是热惊了，又是发烧的时候又抽了，在他小时候从1岁多左右开始就出现4-5次的热性惊厥，到5周岁就没再发作，但是这一次又抽了，已经7周岁了。那我们要想的东西就非常非常多了，因为他一般孩子来说6周岁他的大脑发育基本成熟，7周岁按说是不应该了，那我们就需要做核磁啊、脑电图啊，来判断一下他脑功能发育情况，然后判断一下有没有癫痫波呀，有没有其他的癫痫的可能性，再发的风险高不高。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个科学的医学的检测手段来帮助孩子判断未来的情况，然后如果是像我说的这种情况已经超过5周岁啊，我会跟家长要商量一下，因为孩子呢已经到了该停止发作的时间，还在依然有发作的话，有2种选择。一种选择呢，虽然不是癫痫，但是呢我们一般会给孩子长期的吃一段时间的癫痫药，然后预防它的再复发啊。如果说我们觉着孩子的危险性并不大，那么也可以紧急的用一些备用的家里常用的备用药，你比如说退烧药，那是必须的要用的了。第二个常用的呢，也可以用一些个鼻喷的，比如地西泮啦，或者是我们口服的苯巴比妥呀，这一些都可以在孩子一旦出现发烧的时候就给孩子用上这一类的镇静药，防止孩子在发热的第一个24小时之内出现惊厥发作，对孩子的安全来说还是有所保障的。
1: 好，这个是家长提的一个实例啊，也欢迎您啊把您家里的有相关的问题来给我们分享，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病例。非常感谢大家的咨询。好，近半点了，我们也让陈主任休息一下。我们这段广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癫痫和大家来提到的癫痫相关的一些问题。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

0: 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选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比较应该让我们的家长关注到的一种疾病，就是我们小儿癫痫或者叫儿童癫痫，我们应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的一种疾病。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主任医师陈芳陈主任，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癫痫疾病的治疗方面的内容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一直在为大家开通03119610430119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你可以在听友群继续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1: 你好。
0: 有一个听友也问，他说要是没有及时发现就治疗的晚了，这个病还有希望吗？大家问的很直接。
1: 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发现孩子不对劲儿哈，特别是已经有抽搐发作，还是应该尽早的开始治疗。但是刚才跟主持人咱们一起聊，也是说哈，如果有的孩子呢，在我们儿童的这个治愈缓解率能达到70%左右，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那剩下的30%就非常痛苦了哈。我们有的叫难治性癫痫，难治性癫痫就是说，我们用两种的癫痫药，或者是以两种的治疗方案，还依然不能够把它控制住。达到无发作的程度，我们就叫难治性癫痫。这样呢，这种情况有可能会伴随孩子一生非常痛苦。除了癫痫的发作本身带来的痛苦之外，这个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大脑的发育的落后，智力水平的下降，运动的活动的障碍等等，影响我们的社交，影响孩子未来的一生。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一定要相信我们目前医学的发展哈。那您比如说，我有一个孩子刚才也给大家说过哈，就是一个大孩子，我们医院呢现在叫做延迟性的这个治疗，因为虽然说我们去看到儿童，但是癫痫对我们这个病来说，这个疾病来说，在我们儿童这个群体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很多的这家长也非常相信我们，甚至等到孩子长大呢，也依然会在我这里复查。那有一个孩子哈，是应该是前两年，在我们正定中学上高中，然后也是学习非常好，而且非常长得又高又帅的一个小伙子。
0: 就是即使我们就是患这个病，也有。可能是学习很好的，
1: 对，非常好，对，他能考到680-890分，
0: 高考的时候是吗？
1: 对，他当时跟他的志愿也非常伟大哈，他就跟我说，我一定要考到北京，我要去北京。哎呀，这孩子特别，现在上了大学啊，每年暑假回来做检查，做脑电图复查，我会见他一面，非常个性的小孩哈。然后回，但是依然还拿药控制着，他就一直没有发作。我每天哈，我还要跟他说，每次见他一面哈，我都要跟他说，因为男孩子毕竟还是有一些。虚荣啊，自尊心的我告诉他一定不能抽烟喝酒，因为毕竟年龄大了，然后有可能有社交。但是呢，我说你如果是说非得要出去跟人有正常的社交，咱们喝点饮料嘛，对吧？比如说可乐啦、雪碧啦这些也可以，但是一定不能饮酒。不能饮酒，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晚睡。因为他现在已经算是成年人，我说你最晚到11点也要睡觉了。然后这孩子非常听话，每年呢都是夏天哈过来回来见我一次，过来复查，让我们也一个是充满这个成就感，一个是给孩子也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信心。因为对他来说，这个疾病虽然说很难缠。伴随他很多年，但是对孩子的这个整个生活并没有造成根本性的毁坏的这种打击，这孩子成绩也非常好，甚至有的哈，今年中考刚结束，中考之前有一个家长还会跑过来跟我说，哎呀，我这都老病号，其实都已经处成朋友了，我说你怎么又回来找我，孩子状态也挺好，为啥要回来呢？然后告诉我说，我们家孩子今年中考，我想听你说一说，跟我说一聊一会儿，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0: 吃个定心丸啊，
1: 对，我就踏实了。然后中考之后我们再回来复查。但是就是家长哈，我们就是得了这种疾病的，一个是孩子身心上受影响，但是我们家长其实我是非常理解的就是刚才我们用的一个词儿叫心碎哈。对孩子我们都视若珍宝，但是呢，我们明明看到孩子是生病了，但是呢，我们一个是说通过药物来治疗，这个每天每天重复。的在吃药，伴随的时间非常长，而且我们要看到孩子非常精心啊，日常护理方面、作息方面、孩子的外出啊，我们各个方各面都非常精心，真的父母都非常不容易。而且情绪啊、心理啊，我有的时候刚一确诊的时候，很多很多都是哭着出我的诊室哈，因为接受不了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70%的孩子得到真正的这种正规的 规范化的治疗之后，能够重新回到我们健康的人群里。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树立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孩子虽然生病，但是他只是一个疾病而已，我们可以有办法去治疗他。
0: 好，这个树立信心还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觉得家长和孩子们都不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这个刚才您说了，比方说有难治性的，肯定他也有。

0: 啊，轻的哈，您看，这个咱们都说呢，癫痫有轻有重，有的我们信，甚至我们自己回忆身边的周边人哈，有的时候咱一想，哎，我小时候可能碰见有一个孩子抽了，长大没事儿啊，啊，这种概念咱们一心脑袋里是一定会有的，啊，有的咱们就想，哎，他怎么老抽老抽，这孩子都傻了，也有这种情况。那轻到重怎么分别呢？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一年才抽一次，甚至两年才发作了，间隔两三年才又发作了一次，咱们一做检查也没发现什么特殊的病因，脑功能还不错啊，癫痫的放电呢非常少，对孩子的危害非常小，这时候我有可能就不吃药。虽然他诊断是癫痫了，但是他一两年两三年才发作一次，我不可能给他吃药，咱们以观察为主。这种就是比较轻的。那甚至呢，孩子长大之后他的自愈都有可能，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我们有的家长，我一说，哎，咱们这孩子得的是癫痫哈，有的家长紧追着就跟着一句话，因为咱们现在 AI 的这个进步啊， DeepSeek 啊等等啊，自己一搜我们是不是良性癫痫，这个良性这个词儿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词儿，但是我要给大家纠正呢，就是说良性呢一般是我们说的儿童良性的这种惊厥，它有一些个脑电图的特点，我们要通过他的脑电图去判断预判他有没有可能在青春期到来之后他自然缓解，但是这个自然缓解我们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因为这种疾病呢一般他的发起病年龄都是在小学年龄，咱们想想他的青春期是在什么时候到来，他有可能最少要初中以后，对不对？所以在小学的几年之内哈，他有可能还会有癫痫发作，特别是有的孩子他脑电图放电量非常多，在每天晚上入睡以后他的睡眠的期间他癫痫波全都出来了啊，全程的放电都有可能，这样是影响孩子智商的发育的。所以我们改变一个观念，比如说我们得了癫痫之后，我要的是非常完美的结果，完美的结果包括第一个，经过治疗孩子癫痫控制住不再发作，第二个呢就是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未来啊，就是一个是对孩子的智商我们没有造成影响，不管是癫痫疾病本身还是我们常吃的这些个癫痫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反应，希望对孩子的智商上没有影响，然后还有就是给孩子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生活环境，然后我们会给孩劝孩子，如果说评估之后需要治疗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应该治疗的，不然的话我们看到好像表面发作并不频繁，但是对孩子智商的影响也是应该考虑在内的，不能硬扛着说不吃药不治疗，这种也不对。
1: 这个疾病对孩子们的睡眠会有影响吗？刚才您说的，
0: 对，对，有的，我们癫痫这个疾病哈，跟睡眠密切相关，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哈，为啥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癫痫发作都是在入睡之后不久，刚入睡的时间段，或者是说快睡醒的早上起来这个时间段发作，能占到80%左右，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是，但是可我们目前没有明确的这个定论，但是呢，我们脑电图可以看出来哈，在孩子入睡之后，自己的思想活动放下之后。后哈，但是他这个正常这个脑细胞的这种异常的功能活动就明显了，所以我们在做视频脑电图期间哈，我们一般是监测的过程几个小时之内，建议孩子是有一个完整的睡眠，让我们看看他静息状态下他脑功能没有自己的思想活动的情况下，我们看看他这个放电量多不多啊，多的话呢有可能也要给强一点的治疗，如果是说放电量比较少非常轻微啊，那有可能给轻弱一点的这个治疗。所以呢，但是有一些孩子哈，就是癫痫这一个的人群，有的孩子睡眠质量确实是不太好的啊，很多大的孩子会跟我反映，我睡着了之后我做梦多，我睡得不舒服，那我们也可以通过有一些个缓解的办法，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癫痫药是侧重于改善他的睡眠的，也可以侧重于更换为这一类的药物治疗，同时能达到比如说控制癫痫改善睡眠的作用。还有呢就是还是调整我们的作息习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作息，早上早点起哈，晚上一定要早睡，千万不能熬夜，越熬夜我们这孩子的睡眠越受影响。有好多次哈，我每次都在跟我们的老病号在科普这件事儿，特别是到了寒暑假外出的时间哈，我们都说赶车呀，着急呀，赶火车呀，飞机呀，早点把孩子叫醒，三四点就得起来去赶路，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要说外出的话，一定要让孩子是先休息好再去游玩哈，不能说把孩子半夜叫醒，这样的话孩子睡眠不足很可能会诱发癫痫发作。
1: 这个是需要大家来关注的问题啊。那您说他睡眠的时候癫痫发作，就是睡眠的时候会有抽搐吗？
0: 是的。
1: 那这

0: 这样的话家长能发现吗？
1: 有的家长能发现呀，要在一起睡的一定会发现的，因为他的动静肯定挺大的，旁边的人一定会能发现得了。但是有的家长呢是让孩子自己睡觉，但是他的动静比较大了之后，隔壁的也会能听得到。如果是说孩子经常会夜间发作，我们建议还是父母应该陪伴，或者是给孩子装一个摄像头，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回顾一下，看看孩子晚上睡眠期间有没有发作哈。
0: 好，我们做一个细心的家长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也请陈主任来跟我们说说，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
2: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了，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继续请出陈主任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还有我们的热心听众，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对于癫痫这样的一些疾病啊，特别是对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是有着无限的未来的。我们在作为家长，应该有什么注意的，或者更需要您来提醒我们关注的一些事情呢？
1: 因为我们这个癫痫这个疾病啊，对于我们儿童这个群体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罕见病、少见病，因为我们全中国的这个患病人群已经将近1000万了，那其中有将近一半的患者呢，都是我们儿童。大家一听到这个数字呢，就会知道哈，有可能癫痫患者就在我们身边。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也是希望大家正确认识癫痫这个疾病，给我们癫痫患者一些关爱，让我们更多的人群去温暖我们这个社会。然后，如果是真的有这个癫痫病人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的话，我希望给大家几点提示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确定了这个疾病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用正确的情绪心理去面对它，我们树立一个足够的信心去战胜它，然后帮助孩子度过这个治疗的这个期间这几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治疗期间一定要我们遵循我们的医嘱哈。第一个呢，就是规范化的啊，吃药治疗。有可能您给孩子啊，这个治疗呢是一种药物或者两种、三种药物。咱们吃的药呢，一般都是一天两次，早一次、晚次的服药。也有一部分呢是一天一次的服药。因为我们这是个慢性疾病，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哈，希望我们更多的孩子别因为吃药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困扰。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是早晚各一次吃药，中午是不吃药的。但是如果是早晚吃药的话，我们家长一定要做好监护的这个责任，给孩子按时按量的服用药物，不允许随意的自己加量减量停药。因为有的咱们观念里哈，有的比如说过年啦，大年初一呀，我们去不最好是不要吃药的，一吃药有可能为了面临着我们老百姓说法，就是一年可能都要生病，不好，对身体不好。但是我们这种疾病的时候千万不能漏服药哈，特别是比如说家里是老年人陪伴孩子的话，一定要讲清楚哈，要不允许随意的加量也不行，减量也不行，漏服药也不行。那即便是比如说孩子碰上发烧啦、感冒啦，真的生病了，那这时候你比如说本来早上应该早上6-7点起来就吃癫痫药，但是呢这时候一摸孩子39度、40度，好吧，那我们就现在先吃退烧药，对吧，咱们先吃了退烧药之后，间隔上半个小时把我们的癫痫药还要吃进去，可以稍微晚一会儿，但是不是把它停掉，因为它呢跟这种退烧药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大家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能漏服药。因为我们见过很多的患者哈，本来治疗非常非常好，那比如说有一个女孩非常大，比我都高，然后已经治疗有2年没有发作了，我都准备今年给她减药了，哎，她这个过年期间自己没有吃药就又发作了，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又重新再来2年，这样我们就前功尽弃，非常可惜。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中之重啊，这个药物治疗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关注我们孩子的这个共患病，因为我们这个每个孩子最少的治疗年限也需要大概3年以上，整个的遍布了孩子的这个发育周期，一定要观测孩子的智商有没有受影响，学习成绩受没有受影响，情绪有没有问题，睡眠等等，他共患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的。但是呢，一定要给孩子足够的关爱，给他足够的发展的空间，我们不能过早的要求孩子得到什么样的成绩啊，应该给孩子一个宽松的发育的过程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给孩子说哈，因为我们这个有可能从小婴儿到儿童期到青少年期，有可能还会面临着预防接种的问题啊，如果是碰到了预防接种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说明书，有的预防接种上面写着，明确写着我们癫痫的活动期是不允许预防接种的，所以我要求我癫痫的患者啊，在发作之后控制半年之后才允许去接种预防针儿。接种预防针的时候一定也要看一看说明书哈，能不能接种，咱很多的预防针上写着禁忌症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还是希望我们通过不管医生啊，还有监护人啊，还有孩子生活的上学的老师啊、同学呀、他的朋友啊，给孩子足够的这个尊重，然后给他一个充分的发展空间，让孩子给一个足够的时间去治疗，最后呢恢复到正常的健康的生活。
0: 我们也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的耐心细致的讲解，也希望所有的癫痫患者发作 作都能够得到控制，啊，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健康的成长，去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基础。

0: 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

0: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2: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1: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人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也经常会咨询有没有免费的 APP。 那接下来推荐的这款虽然说它不是完全免费，但是其中的免费内容足够我们看好几年了。那这款 APP 便是 QQ 阅读。QQ 阅读，通过名字大家也能知道啊，这是腾讯旗下的一款阅读软件。那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呢，底部有这么几项功能，分别是书架、书城、发现、我的。如果说我们是想看书，那么点击书城就可以了，所有的书都在这个界面。那在这个界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分类，比如说它会根据性别分出男女生分别感兴趣的内容。但如果说你只想看免费的，上面还有一个免费的分区。此外呢，也有听书、漫画、会员、出版这样的一些分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分别点开看一看啊。那不管是哪个大类，里面都有很多更为具体的小类。你比如说我们进入了免费资源的界面，那就可以看到最上方两块它又分为爆款推荐和完结精选。爆款推荐很好理解，像最近最受欢迎的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它是根据整体的点击量阅读量选出来的，也就是靠数据说话。那如果说不知道看什么，你就可以看看有什么爆款，毕竟数据高的一般不会差啊。再往下呢，就是完结精选。完结精选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说是那种连载的，就跟电视剧一样，今天更新两集，明天更新两集。这里的完结指的是已经剧终了。而在所有已经完结的小说里面， APP 给我们精选出了内容不错、阅读量不错的资源。那对于不喜欢边追边等，只想一口气看完的朋友，你可以从这块找啊。再往下呢，是新人必读榜，然后里面又分为热门榜、飙升榜、完结榜等等，就跟我们在音乐平台听歌的时候能够看到各种榜单一样，同样可以作为剧荒时的选择。还有一些根据内容进行的更为具体的一些标签设定，比如说现代、言情、科幻、青春等等。那这些小标签会出现在各个分类里面，方便我们筛选自己喜欢的内容。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阅读界面啊。我个人觉得在功能设定上非常的贴心。当我们点击进入某本书的阅读界面之后呢，可以看到它下方首先有三个非常醒目的功能：下载、听书、免费阅读。那这就满足了不同人群以及不同的使用场景。如果想在无网环境下阅读，我们可以提前下载。如果说做家务或者运动的时候不方便看，那我们可以选择听书，对吧？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这款 APP 里面虽然有大量免费的可以阅读的小说，但并不代表免费阅读的就能免费下载。也就是说，这个下载功能是需要会员的，但是你要是听或者是看，那就都是免费的啊。好，现在比如说我们已经开始读某一本小说了，那我们在这个阅读界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设计非常的简洁，就是白纸黑字，跟纸质书一样，而且翻页的效果做得非常的逼真，你从哪个地方翻页，它就会从这个对应的位置翻卷起来，而且翻卷的速度、角度跟我们手的力度和角度基本是贴合的。怎么翻页呢？这个操作非常简单，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左往右滑，那就是上一页，从右往左滑就是下一页，这个非常好记啊，你就当这是一本纸质书，你在纸质书上怎么翻页，你在这儿怎么翻就对了。

那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的段落后面会带有一个数字角标，就类似于我们那个语文课本上，比如说文言文或者古诗词，它可能在某些字词或者句后面挂上一二三四，那这个一二三四对应的是什么呢？你在当页的下面去找它的注释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地方它的角标不是注释，而是代表着有其他用户针对这句话或者这段内容进行过评论。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一边看一边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此刻什么心情，我看到这儿了我是什么感受，或者说我就想吐槽一下写得好烂呀，就跟咱们平时刷剧刷弹幕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的话，你看到某一句话或者某一段后面有一个数字，你可以点开这个数字写的几，就代表这一块有多少人评论。比如说这个后面是一个三，那就代表针对于这段话有三个人发表过自己的感受，你可以点开看，当然也可以敲下自己的此时的最真实的一个想法。但如果你说我不想看到这些标注提示，我只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读书，不受任何其他的声音观点态度干扰，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数字角标给它关了。怎么关呢？我们轻点屏幕中间的位置，然后在上方会出现一些按钮，其中有一个按钮长得像短信一样，点一下，然后页面中所有段落后面的这些数字角标就都消失了，整个页面更加干净了。而在轻点屏幕之后，你会发现当前阅读界面的上方和下方，除了那个长得像短信一样的跟角标有关的那个按钮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按钮。比如说在右侧有一个灯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灯绳啊，像我小的时候家里还是用灯绳来控制屋内的那个灯泡，拉一下灯亮了，再拉一下灯灭了，现在我们都是用那种开关了，是吧？但是那个灯绳确实是很多人小的时候所使用过的。那么在这个界面里面，这个灯绳是用来切换夜间模式的，你转一下不就是开灯，再转一下不就是关灯吗？你比如说我们睡前在床上看手机，那咱们就可以开启这个夜间模式，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黑色背景，对于我们眼睛的刺激会更小。那如果你读了几页之后发现对于这本书很有感觉，你想以后有时间就继续追，咱们可以把这本书加入书架，首页就是书架，那会儿也提到了啊，这样的话你下次看的时候直接在首页那个书架部分就能快速的找到这本书，不用专门再去搜索了。此外呢，底部还有一个设置按钮，这个设置可以设置哪些方面的一些功能呢？首先我们可以调节当前页面的亮度，你比如说如果是在户外看不清字儿，咱就把这个亮度调高，如果是室内觉得屏幕太亮了有点刺眼，咱把亮度调低。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让它跟随手机系统，也就是手机屏幕的那个系统调节来进行适应。当然也可以调节字体大小，你像很多老年人或者视力不太好的朋友希望看大字儿，那你把这个字体调到最大的时候，整个屏幕只能容纳一两句话，也就是说它够大。但是你可能说了，我确实需要大字儿，但是字儿大了一屏只有一句话，那我不得弄这个手老翻页老翻页，这多累啊。好，你担心的 APP 也想到了，我们可以打开自动阅读，而且可以调节阅读的这个滚动的速度。如果你属于一目十行看得比较快，你把这个速度调高一点，如果说你看得很慢很仔细，咱们把这个自动滚动的速度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啊。再有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横屏阅读，这个也是可以设置的。总之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来进行各种设置。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属于那种急性子，就看书的时候吧，总想知道自己看了多少了，还剩多少才能看完。好，那么在这个阅读界面有一个按钮叫进度，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一个进度条，你看一下就知道大概自己看了多少了，还剩下多少内容。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款 APP 阅读界面是非常友好的，它设置了很多贴心的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调整的小功能。虽然说并不是所有资源都免费，但是至少有一半的内容是可以免费看的，然后免费看的也能支持免费听。如果说你特别想看的这本书在这款 APP 里找到了，但是你发现它是需要会员的，但是你又不想花钱买会员，怎么办？也有一个好办法，在首页上方有一个按钮叫领福利，领福利，你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会有各种领福利的一些，这算是政策吧，其中有一个，只要邀请一位好朋友就可以获得10天会员。那一本书10天能看完吗？看不完再邀请一位又获得10天会员，所以说这个羊毛可以薅啊。好，这就是今天推荐。

现在这款阅读小说的 APP QQ 阅读， QQ 阅读，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搜一搜啊。尤其是喜欢看书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在手机上多下载几款阅读类的，因为很多资源可能这个 APP 上没有，但是那个 APP 上就有了。这个 APP 上是付费的，但那个 APP 可能就是免费的。我们多下载几款阅读类的，然后互相找一找哪儿免费哪儿好用，我们就从哪儿去读去看就可以了。再说一下啊，这款 APP 的名字 QQ 阅读。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很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3，4006560303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那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之外，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呢都是送1瓶，这一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那这还没完啊，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3，4006560303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都是起床困难户啊，别人的话闹铃一响可能直接就醒了，但是你可能属于那种叫不醒，即便说听到了闹铃关掉之后还能继续睡，结果呢就导致上班迟到被扣钱。最重要的是误事儿，对吧？比如说跟客户见面迟到了，没赶上飞机火车等等等等。所以对于起床困难症来说，怎么样才能保证我们听到闹铃就能够准时起床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啊，使命闹钟。使命闹钟，一句话 APP 会强迫你在睁眼之后立刻清醒。可能大家会说我们手机上都有闹铃啊，这个使命闹钟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而且区别非常大。你比如说早上听到闹铃响了，你可能下意识的就会去按手机，然后闹铃就停了。但是这款 APP 当你想关闹铃的时候呢，你发现它没那么容易，因为屏幕上可能有一道数学题，37+52+63等于多少。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任务，你只有输入答案而且是正确答案，闹钟才能停止。但你要知道人在睡眼惺忪的时候不可能答题的，所以你只能是凝神聚力，然后当你真的算出答案了估计你也清醒了。但也有朋友说那不能，我算完题目还能接着睡。你想简单了，因为当你算完一道题之后呢，屏幕上又蹦出一道题，44+89+17等于多少，85+29+36等于多少。就你连续算上那么几个肯定就特别清醒了。那么这就是这款 APP 的独到之处，设定闹铃的同时把解锁任务也设定好了，等闹铃响起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完成既定任务，然后闹铃才会彻底关闭。而且它的任务不只是数学题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拍照，也就是对着同一个物体拍照，

必须要拍出同样的角度。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啊，如果说你选择的这个任务是拍照，那么你在定闹铃的时候呢，要在他的指引下随便拍张照片。我说的这个随便拍张照片是你可以随便选择一个你身边的一个物体，就比如说你去厨房拍厨房的那瓶酱油，好，你拍下来，那拍完之后呢，这张照片就会预存进系统里，等到明天早上闹铃响起的时候，你必须要跑到厨房拍一张角度基本一致的这瓶酱油的照片，只有这样闹铃才会停止，而不是说你随便再拍个别的它就停，不会，它会跟你之前拍的那张照片进行比对，如果觉得各方面哎角度也差不多，证明你确实是起来了，它才会停止。所以你如果想让这个闹铃停止的话，你就必须得起来，是不是强迫你起床？那这个是拍照，还有一个任务是扫二维码或者条形码，因为我们身边有太多物品上面都是有条形码二维码的，你比如说那个书的最后肯定会有那个条形码，再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药盒子上都有那个二维码追溯码，对吧？那也是你选择拍一个，比如说你有一本书是在你的次卧的那个书架上，那好，如果说你睡前你拍的是次卧书架上某一本书的那个二维码或者说条形码，那么等你第二天闹铃醒了之后，你必须要去次卧再找到那本书，并且拍到那个二维码或条形码，这样的话这个闹铃才会解除。不是说随便一本书啊，必须是你头一天晚上拍的那个照片，必须是同一本书。还有一种任务是摇晃手机，比如说你设置关闹铃的话必须要摇晃50次才能解除闹铃，那你就想吧，本来摁掉闹铃还能继续睡的，但是现在这个闹铃一直响，你没办法睡，你只能强迫自己拿着手机晃50次，那你都晃了50次了，你肯定也就清醒了。还有第五个任务，第五个任务是记忆游戏。记忆游戏它会给我们一个表格，让我们用5秒钟去观察这个表格上面有哪几个表格是涂了颜色的，就比如说给你一个9宫格，9宫格不就一行3个格吗？比如说他给你中间这一格是实体颜色，其他格是空的，那么你在看到之后，你必须要在5秒钟过去之后把那个实体颜色的那格给它选出来。当然9宫格很简单，如果说他给你一个25宫格，上下左右每一行5个格，每一列5个格，然后其中随意给你弄几个格画上颜色，待会儿清空让你去选出来，那你也得集中注意力去看才能记住，是不是？就这个是闹铃的五个任务啊，然后这些任务都可以设定难易程度，你比如说数学题你可以设定比较简单的，比如说6+1=几，9+12=几，或者说你心狠一点就设置78+82+34这种难的。然后记忆游戏的话也是可以设置简易程度，比如说4宫格、9宫格、25宫格，当然这个格子越多这个难度就越大。那这个时候有大聪明说了，那闹铃响了我就想继续睡，我不想去做那些任务，我直接卸载不就可以了吗？对，这句话没毛病，卸载之后呢世界瞬间清静了，但是你要确定的是你到底是不是有智力赖床贪睡的需求。如果说贪睡并不会影响你的工作生活，也没有给你带来烦恼困扰，那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这款 APP， 因为所有的 APP 只是工具，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如果你有按时起床的意愿，那咱们推荐这款 APP 才有意义啊。而且呢，为了防止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哎呀我受不了我直接卸载，好，那我在 APP 的设置里面有一项叫闹钟，然后闹钟里面有一个选择叫报警作弊预防，什么意思？在警报响起之前防止修改，这是其中的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是禁止应用卸载，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两项打开。你比如说如果你定了一个明天早上7点的铃，然后呢你已经设定了我要拍这本书的二维码，那正常来讲等到明天早上7点钟闹铃响了之后，你要去找到那本书去拍同一个二维码，但是等到11点睡觉的时候你说哎呀不行我好困，我明天想早上不想醒，我把它给改了，我不让它这么难，好，警报响起之前你是没有办法修改的，你只要把这一项打开你就没有办法修改了。还有就是禁止应用卸载，你把这项打开之后呢，如果当你醒来之后你觉得太烦了我想再睡一会儿，为什么这个闹铃也关不掉呢，你说我长按卸载行不行？不行，因为你已经把这一个选项打开了。我是觉得既然你有起床困难症，咱就把这两项都打开，对自己狠一点，不留后路。
其实这款 APP 在七八年前就给大家推荐过，然后今天正好有朋友又问到了这个问题，我又打开看了看，我发现跟那个时候相比的话，功能上更加丰富了。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闹铃的声音，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很普通啊，但是我想说 APP 提供的这些闹铃的音乐或者音效真的很丰富，有那种励志类的，比如说每天早上给你打鸡血 Don't give up 那种，应该是摘自某些影视剧的演讲啊，而且有很多段听上去很热血，虽然说可能听不懂，但真的会给你一种力量感，也有那种来势汹汹的，第一个音符一出来就能把我们吓一跳的那种，比如说交响乐命运上来当当当当那种，还有警报声，这个也是一听就会觉得哇我心跳加速了，会突然间把你吓醒的那种。当然它也有那种很放松的音乐，比如说白噪音，还有轻柔的音乐，以及那种纯粹的小音效等等，选择特别多。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设置闹铃壁纸，也就是当闹铃响起的时候，我们打开 APP 能看到什么样的画面。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壁纸，不同风格的，不同效果的，比如说运动类型的，鸡汤语录的，纯粹自然风的，同样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啊。我觉得可以常换常新，这样的话对于这款 APP 保持新鲜感。另外，当我们在早上完成任务成功关闭闹铃的时候呢，屏幕中心还会飘出一句话，比如又是完美的一天，再比如今天要开心啊等等等等。我知道有朋友可能会说这很幼稚，但事实证明这种心理暗示其实对我们整个的心情以及状态是有好处的。我相信大家可能看到过很多博主或者成功人士分享说，早起对着镜子然后对自己说一声你很棒，或者说今天又是完美的一天，就是说这样的一句话来鼓励自己。说实话我说不出来，我感觉怪怪的，就还没说呢我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鸡皮疙瘩就出来了。但如果说每天醒来你睁眼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内心还是很开心的，就像有小伙伴每天给自己加油，所以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小亮点啊。而且呢我们还能记录早

如果你是一个起床困难户，那么希望大家可以使用这款 APP， 因为它真的能够强行把你从床上给蹬起来。可以试一下啊， APP 的名字叫使命闹钟，使命闹钟很多应用市场都有。然后你搜使命闹钟的话，你会发现它后面还挂着一个英文单词 alarming。Alarm 是警钟警报的意思，后面挂了一个 Y， Alarming， 你可以看一下挂着英文单词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款使命闹钟 APP 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0: 追剧、
1: 看电影、流阿曼、听歌、
0: 玩游戏。
2: 一军还有
0: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3: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0: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3: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0: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前两位朋友咨询怎么样才能把照片拍好看呢？其实拍照是个技术活，不是说听我说说听别人讲讲就能提高水平的，咱们得多拍多看多练习。如果说你再稍微的会那么一点点修图，这个照片肯定就还可以。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名字叫做 Mix 滤镜大师。Mix 就是 M-I-X，Mix 后面加上四个字，滤镜大师。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这款 APP 可以学习如何拍照，如何修图，并且有强大丰富的各种滤镜。因为拍照水平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提升的，但是一张照片如果能简单的修一修，比如说增加对比度，提高饱和度，调整一下色温色调，那么可能就会比原片好看很多。虽然说这其实是很基本的修图的方式，但很多人完全没概念就不会。所以如果什么都不会，咱们可以从加滤镜开始，只要滤镜够多，一个个去试，总能找到一个让自己眼前一亮的。所以刚刚我就提到了这款 APP 的滤镜特别多，因为它的名字就叫 Mix 滤镜大师，滤镜算是一个主打功能，是一个特色功能啊。所以我们只需要点击首页的编辑，把照片导入，然后你会发现照片底部会出现各种滤镜，每点击一个就能看到这个滤镜会让照片变成什么效果。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只要这个滤镜上带有小钻石图标的，就说明是会员才能使用，你得花钱，但你不用管，因为免费的滤镜也很多。而且这款 APP 跟美图秀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里的滤镜啊，你在照片底部看到的滤镜，它只是某一种滤镜的分类。你不要说一看怎么所有的都打着小黄钻，都是掏钱的，只有一个没打，难道就只有一个是免费的吗？不是，它这个上面只是某一种滤镜风格的分类，你点击之后，甭管是哪一款滤镜的风格，你点击之后，它后面就会出现更多的具体的效果，所以多试一试就知道了。而且你多试一试，肯定能够看到让自己满意的，会让自己的照片觉得，哎，突然间效果变得更好的。那一旦是自己觉得可以了，保存照片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简单的修图，不需要动脑子，就是套用各种滤镜模板就可以了啊。那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个 APP 里面有一个滤镜，它单独拿了出来，叫做魔法天空。以前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款 APP 叫 Picnic， 就是给照片换上不同的天空。而在这款今天推荐的 Mix 滤镜大师当中，它也有这个功能，并且起了一个名字叫魔法天空。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天空，比如说晴空、雪山、云霞、夕阳、夜空等等，每一个分类点开之后，里面有更多的具体的滤镜，而且每一种滤镜的效果都不一样。比如说你拍摄的这个照片可能是灰蒙蒙的天儿，但是你加了魔法天空滤镜之后，它有可能就变成晴空万里。或者说你的照片本身拍的就是特别敞亮特别明亮的那种，但是加了滤镜之后呢，就可以变成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的那种，氛围感拉满。我尤其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晚上会拍一些照片，而且尤其是比如说月中的时候，天上的月亮很圆，但是我们拍完照片之后，要么你就是彻底的放大那个倍数只拍月亮，当它识别到月亮模式的时候就会给我们拍下一张月亮，但是单纯一个月亮并不好看。我们其实更好的想要的那种效果是上面是月亮下面有建筑，比如说高楼大厦，比如说树梢，这样的话才会有意境嘛。你单独一个月亮真的没有意思，可是如果你现在拿手机拍的话拍不出来，当你想把那个建筑树顶都拍上的话，那个月亮一定不好看。那么好，在这个魔法天空里面，它有的滤镜就是上面会有一个浅浅的月亮，你套用那个滤镜之后，直接在你的夜晚的那个照片当中，天空上就会出现月亮，非常的神奇。我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去试一试啊，这个都是在魔法天空这个滤镜当中的。我的建议呢，就是如果实在拍不好，咱们就先从加滤镜开始修图，一点点来。但是也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咱们的照片你拍的时候呢，虽然你可能拍不好，但你也别拍歪了，就是拍照的时候要注意参照物，比如说画面当中有楼有树，或者说有这个电线杆有路灯，那么你一定要让这些个建筑这些个路灯这些个树是垂直于底部的，因为有的朋友拍的那个树明显是歪的，楼明显是歪的，那那个观感肯定就不好看。所以咱们一定要让这些直立的东西垂直于底部，并且跟照片两边保持平行，这个就不会有大问题。剩下的就是以后再慢慢的去学会找角度，什么角度看起来会更好一点。
但如果你就是没有概念，每次拍照的时候打开相机只会机械的摁那个拍照按钮，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 APP 里的那个社区的界面，首页就能看到有一个按钮叫社区，我们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各种优质的照片。然后它主要分为三类啊，分别是优选图片、风格滤镜、海报模板。我觉得风格滤镜、海报模板先不用管，咱们就是多看一看优选图片，因为这些图片全部都是用户拍的，然后投稿之后工作人员一审核发现这张照片拍得很好，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些照片都很好看，值得我们学习。你平时喜欢拍哪种风格的照片？你是喜欢拍人像、拍自然，还是拍建筑、拍美食、拍萌宠，或者说就是街道上的那种街拍？你喜欢哪种风格的？你喜欢拍哪种风格的？咱们就可以在这里面选择相应的分类，然后你可以学习一下人家的这些照片是怎么拍的，看一看人家的构图和角度，因为总有一些场景我们肯定也能遇见，只是当我拍摄的时候我想不起来要怎么拍，对吧？所以说大家可以多看照片，肯定是能够找到一些灵感的。像最简单的古建筑，很多人去了这个比如说故宫，比如说你周边的一些古建筑的地方，看到那个古建就是拍个大全景证明我来过了，都拍上去了，但是真的不好看，有的时候还把那个建筑给拍歪了。然后你在这个里面能够看到很多照片拍的是局部，比如说屋檐，比如说柱子，比如说台阶，而且那个角度一看就不是正常的角度，它可能需要我们蹲着，需要我们趴着，需要我们仰着才能拍出来的。就是说你照片看的好看的，有可能拍的时候那个摄影师的姿势真的特别不舒服。然后想起来之前跟几位朋友出去玩，在那个半山腰有一个售楼部，就做得很好看，那个售楼部的建筑很有特点，它的那个楼前还做了一个小池子有水，然后我就来了感觉，就各种蹲着拍、躺着拍，或者说找一些凳子站上去拍，就是为了拍出来我想要的效果。结果我发现很好玩的一幕，就我在那儿一直痴迷于拍拍拍，后来发现我的朋友们拿着相机都在拍我，因为他们说，哎，这高磊至于吗？怎么拍张照片各种姿势？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拍照片需要这么费劲，他们以前只是会觉得啊，高磊照片拍得不错，但是没有想过我的每一张照片会花费这么大的功夫拍出来。所以就是说要多看多学习，有些角度以咱们正常的视角去观察的话，可能一辈子你都看不到，但如果你多看看别人拍的优质的照片，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种场景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拍摄。其实很多网红打卡点啊，它就是普普通通，但是因为有人在那个地方以一个特定的角度拍了一张看起来很好看的照片，结果就火了，于是众多人纷纷慕名而来，但你去了之后发现啊，就这。所以说找角度会构图很重要，多看好看的照片，慢慢的就有感觉了啊。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另外呢，在这个 APP 里面还有一个选项叫做学院，学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里面是教我们如何修图的，就是说 APP 里面支持的功能，每一个功能是什么作用，能够实现什么效果，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它会教我们啊，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总之呢，不会拍照或者不会修图，但是又想让照片看起来美美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这款 APP， 多看多学习多拍多上手。 APP 的名字叫 Mix 滤镜大师， Mix 滤镜大师，前面就是 MIX 三个字母，后面滤镜大师。那如果说你的应用市场搜不到的话，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 Mix 滤镜大师，就是这款 APP 的名字，这样的话可以获取下载链接啊。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肯坚持，那么坚持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啊。因为坚持的过程其实本质上是跟自身懒惰对抗的过程，然后我们会慢慢改掉拖延、浮躁、半途而废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本能，学会跟枯燥共处。更何况当漫长的坚持落地之后，当我们看到肉眼可见的成效的时候，那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是短视频呀、刷手机呀，或者说其他的娱乐项目啊，是他们没有办法给予我们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在我坚持的这件事上，我究竟坚持了有多久呢？举一个例子，坚持每天晚上跑步，风吹日晒从未间断。可是当别人问起你一年累计跑步的总时长，跑了多少里程，你能答上来吗？你平时总喜欢看书，碎片的时间零零散散的都是用看书来充实自己，但是自己好像也从来不知道这一年当中真正

浸式的读书的时间有多少。我们只模糊记得我一直在做这件事儿，却没有具象的数据来佐证我们的努力，所以时间久了可能有时候会容易陷入自我怀疑，那就是我坚持了这么久我到底有没有用。因为模糊的努力是非常容易让人内耗的，但是量化时间可以破解内耗，而且是破解内耗最好的办法。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能够帮助我们规划并且记录时间投入，这款 APP 的名字叫 iHour。爱就是字母爱，爱就是我爱，然后 hour 就是时间的意思， H-O-U-R I hour 是这样的一个单词啊。然后在这个 APP 里面大家可以去记录自己的时间，记录自己每一个所坚持事项的时间的投入。你比如说运动记录，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智能手环、运动手表，像你平时跑步啊、骑行啊，包括力量训练的数据，都会自动同步到配套的 APP 里面，心率、配速、里程、消耗的热量、运动的时间一目了然。你像我经常跑步，所以我没事总喜欢翻看那个月度、年度的跑步的数据，看到页面上逐年攀升的总里程，第一年跑了300公里，第二年500公里，那你这个时候会发现好有成就感，因为原本的坚持瞬间会变得非常的具象，所以每次当觉得想松懈了、想懈怠了、想偷懒了，我再看一下这份数据，我就会自我警醒一下，哎呀，我不能，我得坚持，我得继续。

狭窄的，它只能覆盖标准化的体育运动，那对于很多提升自我的软性的行为没有办法监测。那什么叫软性行为呢？比如说每天睡前坚持看一小时的书，周末两小时去练钢琴，然后工作日早晚各半小时的英语口语跟读，对吧？这类静态的它没有传感器可以识别的行为，也就没有任何设备能够自动帮我们统计时长。那很多人学习半途而废，根源就是看不到投入，一旦你三天看不到进步，可能就会直接放弃了。但是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iHour， 它恰好能够填补这块空白，完美适配所有非标准化的长期的坚持项目。好，我们在打开 APP 之后，可以先添加要坚持的项目啊。咱们就说一个最简单的，跑步。那你希望每天跑多久，或者说每周跑多久？你是希望有计划规律性的跑步，还是没计划只要有时间就跑呢？咱们都可以设定，之后可以设置按时提醒，对吧？尤其对于意志力不强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提醒打开，然后之后再为这项任务选择一个图标。注意啊，图标是这款 APP 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因为它的那个每一个项目的图标设计的非常的生动。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时间记录的 APP， 它里面的那个各个项目的分类的图标，说实话长得比较像，没有什么辨识度。但是 iHour 的图标库非常的细致，它按照学习、兴趣、职场、身心健康、应试备考等范畴进行了分类，然后每一个板块的图标的数量就超过了上百个，这个细节打磨非常非常的走心。比如刚才我提到跑步嘛，我们需要给跑步找一个图标。那在这个运动类目下，这个跑步它分为男女独立跑步的图标，如果是男生的话，它那个图标是男生摆臂大步冲刺的那个样子，而女生的话就是小步匀速慢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设计，像人物的体态呀、肢体动作呀都是高度写实的。所以这样的话，你不需要点开你关于要坚持的这个项目究竟是什么文字备注，你只要看一眼图标就知道，哦，这个是跑步。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居家的高频运动可以说它是全覆盖的，比如说跪姿俯卧撑，比如说卷腹，再比如说开合跳、瑜伽、拉伸、爬楼梯、抬腿，这些动作都有，它都有相应的图标去贴合这样的一个项目。对于同时推荐七八项目标的人来说，差异化的图标能大幅提升首页的阅读效率，因为你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哦，这个是什么运动，然后它每一项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生动。我们把我们要坚持的那个项目选择了对应的图标之后呢，那么这个目标或者说这个任务就算设定完成了，而首页就会出现一行一行的任务目标，其实就是你要告诉自己坚持的事情，看起来非常的醒目简洁。那每一个项目后面有一个加号，当你完成了一定时间的阅读、运动或者其他设定的目标之后呢，你可以点击加号把时间添加进去，或者你也可以左滑一下，左滑能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播放按钮，那么这个其实是计时器，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计时界面了。比如说我现在要看书，那好，我点开计时器之后，它就可以进入计时的时间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设定是否需要优美的环境声或者音乐，以及你希望手机的计时界面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去设定啊。它有各种不同的白噪音、音乐以及背景图片。那么这个是我们在首页的某一个项目栏左滑之后的一些操作，但如果你轻轻右滑一下，就能看到目前任务的进展情况。你比如说我设定每天跑步半小时，那么我就可以看到截止目前我跑了多久，是超过了设定值还是目标未完成。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按钮，底部菜单栏的第四项，那个就长得像一个鸡蛋一样的按钮，点开之后呢，这个界面为我们展示的是更加量化的统计跟图形，这一天你用在各项目标上的时间分别有多少，占比多少，再就是你的每一项任务的完成情况是超了还是未完成，超了的话你超了多少，未完成的话还差多少，都会非常详细非常直观的给我们呈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每天的、每周的、每月的情况，可以对自己的时间分配和投入情况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这款 APP 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那些做事儿三分钟热度的人。其实这类人不是说没有上进心，他而是缺少正向的反馈。比如说努力了十天了，我看不到数据的变化，我可能就以为毫无收获，慢慢就放弃了。但是通过这款 APP iHour， 它可以用一些可视化的数据，把我们微小的每天的积累汇总成月度、年度的成果。然后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万小时定律。一万小时定律是

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规律跑步一万小时，那你的体态、心肺、耐力都会达到专业的业余跑者的水准。如果你系统的背单词一万个小时，那么足以覆盖雅思、托福全部核心的词汇。沉浸式阅读一万小时，虽然说没有办法用证书啊、分数啊去量化收获，但一定会帮你重塑认知逻辑、共情能力和三观，成为伴随你一生的精神财富。所以说坚持啊，一定要坚持，先设定任务，然后尽可能的去坚持去完成。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 iHour， 有的市场当中写的是全名 iHour 时间投资计划，但是有的就是 iHour 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找找下载体验一下。我们的时间虽然说是有限的，忙不忙碌只会内耗，所以说借助工具记录我们的每一份坚持，让我们的碎片化时间形成复利，这个才是自我提升最稳妥的一个路径，而这款 APP 应该能够帮到你。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中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5: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聊天地谈古今，
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2: 王鑫，
1: 新头条，
2: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最近啊，奥德赛时期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引起了无数青年群体的共鸣。它本来是什么呢？就是对青年成长过渡期的客观解读，但是呢渐渐的好像是被部分人曲解了，沦为逃避努力、消极躺平的一个挡箭牌。但这个现象呢也值得我们去警惕和反思吧。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奥德赛时期了，对吧？这个社交平台上是有人就写呀，说25岁，没有稳定工作，没有确定方向，正处在我的奥德赛时期啊。有人就感慨说，漫长又迷茫的奥德赛时期什么时候能够上岸？就是你一听这个奥德赛时期啊，你就觉得我挺文艺，对吧？挺有文学属性啊，这个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啊。什么叫奥德赛时期呢？奥德赛时期是美国作家戴维·布鲁克斯他提出的啊，他说就是青春期和正式成年期，这个之间出现的过渡性人生阶段。追根溯源这个概念呢，又来自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里边的英雄人物，叫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呢，经历了长达10年充满未知的漂泊，才终于抵达了故乡伊萨卡。啊，所以呢，奥德赛时期也成为漫长而惊险的旅程的代名词。那这个词儿诞生近20年之后啊，就是这个就突然就走红了中文社交平台哈、啊。这个原因呢，可能在于它真正的就是整整好好吧，契合了当下青年的一个生存境况，比方说学业、工作、居住地的切换，相比父辈实际上是更加频繁的啊。工作呀、婚恋、生育这些传统的成年标志就推迟，像慢就业呀、职场 gap 就是这个空窗期呀，这样的新形态也在常态化。所以这届年轻人他共情奥德赛时期是有他的现实原因的，就是毕业即迷茫，求职呢就像漂泊，所以就觉得哦，这是不是那种长达10年的，我什么时候能抵达我的故乡啊，对吧？那很多年轻人呢，从小就被长辈灌输的这种人生脚本啊，就是线性的，也是传统的，比方说上学、工作、成家、生子，甚至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干上一辈子啊，好像一步也不能错。一步也不能停下啊，你就是踏错一步就步步错，对吧？但是现实情况是，这个直线其实早已经被打乱了。你看现在呢，技术日新月异，学历呢也不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本钱了，人生就是没有说有一劳永逸的一个标准答案了，你找不到了。于是呢，这个所谓的奥德赛时期就成了不少年轻人他的现实注解和自我的解嘲啊，就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只是我正处在一个漂泊期。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契合啊，精神契合。但是有人说了，这失败者的自我安慰，其实也不然，对吧？因为我们相比于这个职场内卷和躺平，奥德赛时期 你看他其实两边都不沾，对吧？他也不是内卷，也不是躺平，他就是在一个漂泊期啊，他是在这个过程中。奥德赛时期更像是一种对自我的理解和接纳，他承认迷茫的合理性，他允许成长慢一点，他接受不确定性，就是长期来看他是一个前行的状态，他是 ING 是吧。而且我们说这奥德修斯的十年的漂泊也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啊，对吧？人家遇到过阻挡，但是也遇到过彷徨，但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回家的方向。今天的奥德赛们其实大概也是这样的。你说丢了工作，换了职业，或者在寻找方向，可能是源于不适应，但是未尝不是在排除不适合，对吧？这些东西它不适合我，所以我才在一直在寻找方向，一直我可能在换职业，对吧？这就是不适合嘛，对吧？就即使我空窗一段时间，我有一个 gap 时间，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好像看上去是陷入了低谷，但是或许也是在靠近自己想要的啊。我需要这么一段时间，我好好沉淀下来，我好好思考一下，对，我不去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啊，你说这呀那呀那些现实因素我不考虑，现在我想考虑的是我想要什么。迷茫啊，迷茫有吗？有啊，但是迷茫是为了什么呢？迷茫是为了找方向啊，对吧？是在思考什么是自我，什么是真正的我，我的方向到底在哪儿，我真正要做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它可以离真正的自己更近一些。当然了，我们说了好多奥德赛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好话，对吧？拥抱不确定性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常态。但是呢，这个东西它也不代表摆烂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嘛，奥德赛时期的本意呢，就是形容青年在步入稳定的人生之前，经历了一些探索、试错和成长。对吧？它是一种漂泊，但这种漂泊呢，就像刚才说的奥德修斯，他是怀揣着目标，历经磨砺之后的归途沉淀。那在当下多元发展的这个社会啊，青年他面临更多的职业选择，面临着比他们的父辈或者说更长辈啊，更长辈一些，比他们更复杂的人生赛道，所以短暂的迷茫，对未来的彷徨呢，本来就是一个常态。不确定性本来就是一个常态，那在这段时光呢，本应该是年轻人青年去积累经验、提升自我、寻找人生方向的一个蓄力期，是为未来扎根沉淀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就是怎么说呀，应该知道的奥德，应该是的一个奥德赛时期。但是呢，就是不要把它认知偏差成什么呢？就是把它当做一个不思进取的一个完美的借口，对吧？奥德赛时期躺下了，那比方说频繁跳槽，有的呢，我们是在经历彷徨、经历漂泊，对吧？我们是在思考我们的方向在哪儿，但是呢，思考是很重要的，不要说不反思自身能力的短板，对吧？去频繁的去跳槽，美名其曰它是探索自我，这样也不好，对吧？比方说有的人，整天整日浑浑噩噩，逃避学业和工作压力，但是声称呢，我是处在人生的过渡期，不必急于求成啊。有人呢，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放弃自我的提升，然后把所有的不努力、不上进都归咎于我，这是奥德赛时期的迷茫。那其实这些行为，它就偏离了概念本身的一个意义了。这就是在为自己的懒惰和逃避寻找一些自欺欺人的一个理由了。所以真正的奥德赛时期啊，它从不是停滞不前的一个避风港，也不是说放纵懈怠的理由，应该是当代青年的成长过渡期，更应该是带着目标的主动探索，不是漫无目的的被动漂泊。因为我们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这不是说嘛，人很难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嘛，对吧？我们的青春，我们的青年的时期本来就是人生最具有活力和最该拼搏的一个阶段，短暂的迷茫一定会有，也可以理解，但是呢，绝不能把它当成借口挥霍宝贵的青春的时光。 所以一味的逃避责任，拒绝努力，只会让这个过渡期无限的去延长，无限的去往后拖，最终呢错失了成长的机遇，和理想的人生渐行渐远。所以青春的意义从来也不该是在迷茫中就沉沦下去了，而是在困境中奋进。那身处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们，其实理应正视这段成长的历程，接纳暂时的迷茫，也要扔掉消极的心态，明确人生的方向，脚踏实地的付出行动，在试错中总结经验，在学习中的提升自我，把过渡期变成一个成长的跳板，而不是躺平的温床。那我们提到的奥德赛时期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即使我们身处在风浪和迷茫之中，也不停止前行啊。就是有人说了，对吧？谁的青春不迷茫啊？那当然了。那我们也可以说，那迷茫又怎么样呢？对吧？迷茫又咋了啊？我们可以有允许自己迷茫这么一段时间，但是呢，一定是找到方向。我们不要焦虑自己，说着急啊，着急说我混得不如人啊。那每个人的人生节奏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场方式。有人25岁上岸，有人35岁在考研，有人65岁退休之后重新创业，那正是拼的年纪。谁先谁后没有对错之分。那这个时代呢，也没有标准化的成功。只要不放弃，那些看起来充满迷茫的漂泊，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挣扎，终将会成为成长的底气。甚至它本身就是我们人生丰富性的组成部分。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

新，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

0: 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2: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4: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5: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6: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8: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 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9: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9: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9: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9: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8: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0: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0: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1: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0: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2: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3: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4: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3: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5: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5: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

0: 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0: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5: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4: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5: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3: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6: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伊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

0: 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3: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 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Thank you.

0: 带着圆圆美味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虾肉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进入商城下单。
2: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这两天啊，关于东鹏饮料创始人不喝自家饮料这个谣言，终于是迎来了一个大快人心的结局。根据深圳警方的通报，39岁的自媒体人罗某某，为了博眼球、引流牟利，竟然利用 AI 工具凭空捏造了这段视频并大肆传播，目前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哎，这事儿的经过呀，说起来简直是让人啼笑皆非啊。是6月22号左右，网上突然冒出了一段所谓内部饭局的视频。这个画面里呢，有人递给东鹏创始人一瓶东鹏特饮，啊，这个创始人摆摆手说，我平时不喝这个，喝别的。就这短短10几秒的视频，瞬间在网上炸开了锅呀！啊，大家纷纷质疑，连自家老板都不喝的东西，还能放心让我们喝吗？哎，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事儿还让张雪机车这个创始人张雪无辜躺枪。啊，后来大家才扒出来，这段视频其实是今年4月份张雪请东鹏的高管蒋薇薇喝饮料的时候的画面。啊，当时张雪开玩笑问说，你有没有喝过别人花钱买的东鹏？啊，蒋总回答没有，结果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剪辑，张冠李戴，硬生生地造出了一个创始人拒喝的弥天大谎。啊，后来张雪自己不是都辟谣了吗，也无奈地感叹，吃个瓜竟然吃到自己头上了。啊，虽然东鹏饮料反应迅速，立马发声明辟谣还报警，但是这波谣言带来的实质影响啊，是极其惨烈的。在快消行业，创始人就是产品最好的信用背书。啊，对于主打困了累了这种功能的饮料来说，信任一旦被击穿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你看这资本市场那闻风而动，说短短2个交易日，东鹏的这个饮料的 A 股 H 股同步跳水，市值合计蒸发了超过20个亿。这真金白银的损失，还有对终端渠道和消费者信息的打击，啊，这绝不是一纸声明就能轻易抹平的。 那么为什么这次当地警方直接动用了刑事拘留这么严的强制措施啊？因为这罗某某啊，他的这种造谣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开玩笑的范畴，他实打实的触犯了刑法，他涉嫌触犯了刑法第221条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啊商品声誉罪。法律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东鹏饮料短短的几天时间蒸发了好几十个亿，这绝对属于造成重大损失啊，而且除了刑事追责，可能还得承担民事赔偿吧，包括企业的市值损失、维权费用。我估计啊，这三十九岁的这个造谣者，这罗某某，够得喝一壶的了。那么最后啊，这起案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这又是利用 AI 造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造假的门槛是越来越低啊，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生产力惊人啊，但辟谣的成本太高了。今天罗某某能用 AI 换脸配音伪造一段饭局视频，明天就有可能利用 AI 伪造企业高管的违规录音，伪造虚假的财务数据。如果任由这种 AI 造谣泛滥，不仅企业会被搞得焦头烂额，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石都会被掏空啊。面对这种利用新技术作恶的行为，我们的执法机关必须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这次深圳警方的雷霆出击，不仅是对罗某某个人的惩罚，更是给所有试图利用 AI 搞歪门邪道的人立下了规矩。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技术更不能成为犯罪的保护伞，谁敢用 AI 编造谎言扰乱社会秩序，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只有让造谣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才能还网络空间一片清朗啊。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没有陪着老板去看牙去，结果这员工被开除了。嘿，最近江苏常熟这件事啊，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在外出差，这老板呢突然口腔出血，得去医院呀。员工崔女士就没跟着去，结果一个月之后，公司直接甩来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通知书不简单呀，上面给崔女士连扣了四顶大帽子，说她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这四个帽子呀，好家伙，这四个要砸下来，我觉得不知道的还以为崔女士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呢。结果这公司出来回应，就说一句，我们呀是出于整体考虑才解聘的，没有陪同老板就医，这是个理由之一。律师指出，老板就医本身不是工作内容，无法构成解聘理由提到的这四种情况。对此呢，涉事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表示说，将介入协调，如果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呢，将建议走劳动仲裁。哎，这四个帽子呀，没有一个能戴得住的。咱们先说第一条，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什么叫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这叫职业道德。陪老板看牙跟爱岗敬业沾边吗？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啊。老板牙出血了，你不去陪着，难道就成了不敬业了？如果陪老板看病是职业道德，那给老板端茶倒水、洗衣服做饭，那是不是也得算进 KPI 里啊？这哪是职业道德呀？其实这分明是把员工当成了随叫随到的私人丫鬟。再说第二条，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请问你公司的规章制度写了出差期间必须陪老板就医？啊，人家崔女士事后两次向公司索要员工手册，得核对啊，你到底有没有这规定啊？你不是说我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吗？要了两次，这公司连个屁都没放，连个明文规定你都找不出来，你拿人家，你说人家违纪。话说回来，就算你员工手册里真敢写这一条，这种把老板私事强加给员工的霸王条款，在法律面前那就是一张废纸。哎，第三条，严重失职。失职的前提啊，是你没有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啊，崔女士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是完成公司交代的业务，而不是陪着老板当私人看护。人家没陪老板看病，也没有耽误手头的工作呀。啊，最后这条更搞笑，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是什么？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员工没陪老板看病，怎么就破坏社会风气了呢？啊，难道现在社会的善良风俗已经沦落到要靠员工给老板当陪诊来维持了？就是把这种道德绑架的大词儿拿来当开除员工的口袋罪，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哎，公司还狡辩呢，说是出于整体考虑，这话说的就更没底线了。什么叫整体考虑？那不就是看你不顺眼想开除你吗？但又不想给你赔偿金。哎，于是翻箱倒柜，绞尽脑汁，硬凑了这四个严重出来。事发当时不处理，非得等一个月之后才发通知书，这不就是典型的蓄谋已久吗？哪是什么整体考虑呀，分明就是整体耍赖。说白了呀，这就是一些企业老板的权力傲慢在作祟。在他们眼里，员工不是平等的劳动者，就是自己的附庸。老板的私事就是天大的事，员工必须无条件服从，稍微有点不从就给你扣上一堆莫须有的罪名，想把你扫地出门还不想掏一分钱。但你别忘了，现在可是法治社会，那不是封建社会。劳动合同法写得清清楚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有确凿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你用这种奇葩的理由开除员工，站不住脚，那更是赤裸裸的违法解除。说当地街道综治中心已经介入了，建议走劳动仲裁。我在这儿啊，也给崔女士以及所有遇到类似奇葩对待的打工人支个招，甭怂啊！遇到这种无理取闹的这种解雇啊，千万别随便签字认栽，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条、聊天记录，直接去申请劳动仲裁。 法律规定的很明白，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得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也就是俗称的二N。啊，总之啊，打工人的尊严不是老板的不高兴就能随意践踏的，职场需要人情味，但更需要边界感。帮老板看病陪着去啊，那是情分，不去是本分。啊，希望这件事能给所有把员工当丫鬟使的企业提个醒，别把老板的私事凌驾于劳动法之上。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河南焦作警方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啊，网民金某和抗某自编自导自演《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单亲妈妈送外卖》等剧本啊，发了90多条卖惨的视频，转发点赞评论总量说超过千万了。这两个人以此博取同情，吸粉引流，最终被依法行政处罚。哎，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冒充评论这个外卖员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美团就专门发文揭露了一批自媒体账号涉嫌假冒外卖骑手，编造苦情剧本引流带货的套路。哎，现在一些自媒体啊，真的深谙网络流量的偏好啊，故意设计出夸张而且离谱的情节，制造戏剧效果，赚足了眼球啊。啊，把虚构桥段包装成真实事件，博眼球赚流量，甚至将其当作起号的捷径，这性质就完全变了。为追逐流量摆拍造假，这既占用公共资源，误导公众认知，也违反了平台规则以及相关的管理规定。你像这外卖骑手啊、快递小哥呀、网约车司机啊，这种灵活就业群体，因为接地气儿啊、高共鸣这种属性啊，成为虚假摆拍的重灾区啊。一些博主假借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身份，打造那种入不敷出、哎社会尊严感低这种标签化人设，编造悲惨贫穷的虚假故事吸引关注。啊，频繁的摆拍会引来狼来了的效应。当真实劳动者诉说困境的时候，公众可能会下意识的怀疑这是不是作秀啊。哎，这信任体系在真假混杂中就逐渐瓦解了。当虚假剧情刷屏网络，真实的劳动权益诉求难以突围，就形成了啊越需要关注越被噪音淹没这种循环。哎，同时一些虚假职业人设掩盖了职业的真实生态，让公众对骑手这种啊职业的认知还停留在虚假视频带来的这种刻板印象里。我看在某报道中，有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小王就说我们快递啊外卖员不就是一份职业吗？有什么高低贵贱呀？我们辛苦努力工作，平时到点下班就刷刷短视频，哪有那么多狗血呀？啊，一些摆拍视频无视现实，故意渲染不公平不公正的职业待遇，这变相降低了他们的职业尊严感。啊，有骑手还提醒大家说，那种骑手霸道蛮横不讲理，跟顾客吵架打架的视频那不要信啊，说外卖骑手跟时间赛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吵架啊。还有那种多机位切换的视频更不要相信，说真实的外卖骑手那么忙，忙到没时间拍视频，哪有那么多功夫布置那么多机位呀。这摆拍造假的短视频层出不穷啊，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跟平台的流量变现机制有关系。短视频平台采用点击量跟内容收益啊挂钩的方法，出发点当然是鼓励用户制作出优质的内容，可是久而久之，一些人就动起了歪心思，优质内容不好做呀，他得走捷径啊，专门发布一些挑动别人情感的视频啊，甚至不介意弄虚作假来博取流量。相关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一再表明，要遏制自媒体摆拍造假，压缩无底线博流量行为空间啊，谁要漠视公共利益，违背社会良俗啊，公序良俗，扰乱公共秩序，为了流量不择手段，丧失底线，那就得付出代价啊。相关规定3令5申，自媒体发布信息应该真实可信啊，不得以假乱真，虚实混杂，不得制造虚假热点，浪费公共资源，不得预设狭隘立场，散布偏激言论，挑动群体对立，破坏社会共识。你发布含有虚构演绎的内容，你得明确地加注这个虚构标签，你得让大家知道这是剧情，这是演绎，不是真的啊。这平台尤其要加大对虚假摆拍内容的治理，改变不合理的流量激励机制啊，保障内容真实性跟价值观向善向上的统一。那么在具体做法上，对那种啊我认为就明显不合理的内容，你得抽检复核，对真假难辨的内容突出标记，对违法违规的创作者限流禁号啊，禁言封号永久封禁，你得做出相应的处置。 哎，众多事实表明，对无底线博流量的行为，有关方面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其实已经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处理机制。所以说，在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要心存侥幸啊，不要铤而走险，不要以身试法。在舆论的眼皮子底下，真的假不了，假的你也真不了啊，只有遵纪守法才能接受检验。你制造噱头，愚弄公众，注定会被流量反噬啊。放弃对毒流量的追求吧，要以优质的信息内容感动人心，这才是正道。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呀，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

0: 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啊，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而且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当顺便要个好评变成每个月200多个的硬性 KPI， 当一线的服务员为了不被扣钱，只能卑微的扫楼找同行互助，甚至去公园拉陌生人帮忙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餐饮业的荒诞闹剧，更是算法逻辑之下被严重扭曲的商业生态啊。有报道说有餐饮服务员啊，背负着200多个收藏打卡的任务啊，就你得让顾客啊收藏打卡给好评，完不成就扣你钱。200多个不好完成怎么办呢？就扫楼找同行帮忙，甚至去公园找过路人帮忙。类似的问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这场好评内卷中，承受最大压力的恰恰就是在竞争链最末端的一线服务员。我看有人说，服务员本来就是要服务顾客的，顺便要个好评怎么了？没事。可问题在于，当顺便变成了完不成就扣钱的 KPI， 你这服务就没了温度了，就变成了一场

来保重保住饭碗啊，他的健康发展又从何谈起？办法给残酷倒逼的啊，点评软件的星级啊、评分啊，它直接决定门店的线上曝光和流量。你评分高了，平台就优先推荐；评分低了，啊，门店就会在算法中沉底，对吧？手机就那么大屏幕，对吧？它一页一页就能展示这么点儿，评分高又靠前，它曝光度越高啊，吸引来的流量就越大啊，顾客线下线下去体验就餐的就越多，对吧？这套机制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啊，你不搞，人家别人搞，别人的评分上去了，你就掉下去了，于是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尽管平台近年来启动了星级评分体系升级，反对商家干扰顾客写评论，但现实中卷好评的问题依然是屡禁不止。当好评数量成为商家必争的指标，这造假的动力就永远存在，对吧？这平台如果不能从源头上重新思考评价系统的权重啊，降低数量权重，引入比如什么复购率、真实消费之后的评价时长等更难操作的指标，那么这卷好评的乱象就没有办法根除啊，只会愈演愈烈。那么对商家来说，你把好评 KPI 压在了一个月薪两三千的服务员身上，真的能换来长久的生意吗？对吧？好口碑肯定不是刷出来的，你虚假好评短时间之内可能会骗来很多新顾客，但如果有名无实，消费者一旦发现被高评分给欺骗了，那产生的心理反弹只会让这个店铺彻底失去回头客啊！一味的卷好评，忽视自家菜品跟服务硬实力的提升，这终究是本末倒置啊！其实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拒绝配合这种写好评的套路了，甚至总结出这3.8到4.2分开业10年以上的店铺踩雷率是最低的啊，这个街3.8到4.2开了10年，这样的店一般都不会差啊，这网友自发总结出来的经验，这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啊，消费者的拒绝也是一种守护，是对虚假评价体系的有力纠偏。要让这场荒诞的闹剧彻底落幕，还是需要监管，让法律长出牙齿。2025年实行的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将虚假评价纳入到视野中，就关键在于如何让法律从纸面走向现实，让刷单炒信啊这种商家跟第三方机构得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甚至承担刑事责任。就只有当违法的成本远大于造假的收益，商家才会真正的放弃投机取巧。哎，这一切的乱象啊，最终都指向一个朴素的常识，让从业者真正的回到餐桌旁，做回他们的本职工作啊，端好菜，服务好顾客，然后凭真本事赢得真正的好评啊。当算法不再逼迫服务员去公园找路人帮忙，当商家不再为了1块钱成本的廉价饮料啊去透支信誉，这餐饮业才能回归其最本真的模样，用味道和真诚去打动每一位食客。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泡泡玛特旗下的 IP 拉布布啊，复古理发店系列发售了。部分常规款呢一经发售，二级市场就跌破了破发价啊，跌破发售价。隐藏款倒是保持了好几倍的溢价。哎，事实上啊，去年12月，澎湃新闻就曾报道过，说拉布布的消费在2025年夏天之后就逐步恢复理性了。哎，随着货品逐渐充足，一些特定款式的拉布布3.0及4.0已经在二手市场跌破了官方售价。有潮玩行业人士向记者指出，说从潮玩行业底层逻辑来说，新品破发核心原因啊，它源于品牌的供给策略的调整。哎，过去它是限量发售，发的少，对吧？货量稀缺就形成了供需差，大量投机资金涌入二级市场，啊，就推高了产品溢价。而在这轮新品周期中，产品出货量比较大，而且还不断的补货啊，补货力度也比较大，它稀释了产品的炒作价值。哎，其实吧，这拉布布玩偶给人，尤其是给年轻人提供的是什么情绪价值啊？其实我就认为啊，潮玩行业的本质它就是情绪消费啊。这个玩偶再好看，它是个消费品，它可不是个投资品。之前拉布布的天价溢价可以称得上是价格泡沫了，如今泡沫破裂，这是必然现象。玩偶啊，它本质上它就是个工业品，理论上这是可以做到无限复制的，它的价值在于它的情感价值，而情感价值是需要广大消费者形成价值共识的，才能长久红下去的。这个潮玩市场上击鼓传花的资本游戏很常见呀，这炒作潮玩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21年那个炒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当时啊，一款来自日本的积木熊成为热炒对象，与不二家的联名款发售价大概是2200元人民币，在国内某购物平台挂价31000啊，溢价超过14倍。啊，更早之前这炒鞋的热潮也曾席卷市场，就一些国货品牌运动鞋频频遭遇热炒，很多爆款啊，不是断货就是涨价。哎，当时国内某品牌的银白款球鞋官方售价1499，但是有些电商平台的售价已经高达48000了，涨幅达到32倍。当然了，这些炒作热潮最终都降温了，都回归理性了。还有在迪士尼玩偶收藏圈，2018年复活节款蓝兔啊，这个杰拉托尼玩偶最高成交价曾达到2599，后来挂牌价跌到了1100啊，跌幅超过一半了。就从炒鞋、炒熊啊，再到炒拉布布啊，历史经验表明，潮玩本质上它不是投资品，它就是个情感消费载体啊。不管是炒作也好，营销也好，最终能否持续，还得看市场是否买单啊。客观的说，这个市场是有基础的，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盲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消费能力。那么拉布布的价格是否坚挺，是否一直成为收藏的对象？哎，这就涉及到这个收集品背后的价值共识了，啊，怎么说呢？就说白了，就是一直得有很多人想买这个拉布布，一直得有很多的年轻人认同它的情感价值，啊，它才一直能够坚挺着。哎，泡泡玛特管理层展现出一个长期的信心，创始人王宁用金矿来比喻拉布布的价值，啊，他说呀，我们一起发现了一个金矿，啊，大家人声鼎沸的在讨论，但当人群散去之后，难道这个金矿就没了吗？不是的，而是这个金矿的挖掘才刚刚开始。而且泡泡玛特正在构建拉布布宇宙 ，The Monster 家族除了拉布布之外，还有 The Momo、某 Coco 等等这些成员，这些都有待深度挖掘。所以说现在断言说拉布布在年轻人中失宠了啊，不受待见了，过气了，这个判断是有点早的。因为业内人士不是也分析了吗？这次价格下跌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厂家扩大产能了啊，持续的补货啊，市场上的货源增加了，那价格自然就下来了啊。但是潮玩市场的狂热终将会回归理性，可是人类对情感陪伴的和这个精神满足的需求，这是永恒不变的 啊，这拉布布能否避免重蹈炒鞋、炒熊这种覆辙，成为像米老鼠或者 Hello Kitty 那样的永恒的 IP？ 啊，我想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吧。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老牌国货金地巧克力还有国民品牌绿源电动车接连陷入了营销擦边争议。这个绿源电动车官方账号发布的宣传视频中啊，有一个女模特穿着高跟鞋啊，穿着黑丝袜，这镜头呢特写隐私部位，就被网友质疑靠猎奇视角博取关注。后来品牌致歉并下架整改相关视频。还有这个金地巧克力在社交平台啊有一个推广文案，说小熊变大是你能握住了，哎，被质疑

软色情擦边球。翻车之后，先是甩锅 AI 算法，最终运营团队跟品牌方决裂，账号呢拆分重组。你说啊，这两个品牌还不是一般的小品牌，国民品牌啊，这接连翻车都是因为擦边广告文案，这不是巧合，这是当下品牌营销向低俗猎奇博流量的方向蒙眼狂奔的一个缩影。这两个牌子，一个电动车牌子，一个是巧克力，广告内容应该是宣传自家产品的性能啊、口味啊、特色啊，可是你看看这两家的广告文案跟产品内容毫无干系啊。电动车的性能跟美女的丝袜高跟鞋有什么关系呢？还特意对准女模特的隐私部位啊，这种特写镜头啊，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懂，就是在制造视觉冲击力啊，通过视觉噱头博流量啊。你再看这金地巧克力，对吧，这跟丝袜女模特那个异曲同工，广告文案那都是在走下三路啊。无论这品牌怎么解释，都改变不了他们从内心里就认为如此营销是正确的、是聪明的这种畸形的营销观。现在这广告都撤掉了啊，整改了。撤掉一条低俗广告很容易，但彻底清除内心产生低俗营销的土壤很难。其实啊，这两家品牌的广告翻车就是长期浸泡在流量经济逻辑里的一种正常的反应，也许他们还自认为此举就是聪明、就是创新，这背后也是黑红也是红的逻辑在作祟啊。你可以看看现在的短视频，各种擦边短视频比比皆是，一些人靠着搔首弄姿、专攻隐私部位的性暗示来博取流量就能变现。这种流风之下，让很多网友都调侃，短视频的世界里360行，行行都涉黄啊。因为这条赛道它有流量啊，算法偏爱这种赛道，流量就代表着收益，那一些机构、一些厂商、一些品牌就把低俗擦边奉为营销圭臬。之前包括杜蕾斯、宝洁，你包括椰树啊，这都是广告界泥石流啊，这种知名品牌都有因为打擦边球搞低俗营销结果栽了跟头被行政处罚的记录啊。多年前有个网红炸鸡店叫叫了个鸡，因发布广告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被罚了50万啊。千万不要认为广告打个擦边球这是法律管不到的灰色地带，不是的，我国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不得含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恐怖、暴力的内容啊。市场监管部门是可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20万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你这营业执照都能可以吊销的啊。那些打擦边球的广告以为通过耍点小聪明、抖个小机灵啊，靠着言语和画面的这种模糊性进行色情暗示或者搞性别对立就能规避法律风险啊，不可能的，因为广告法对此有一个兜底规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啊。这是不是违背社会良好风尚，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出来，心中是有杆秤的。所以啊，对这两个广告，这品牌方已经下架了，我认为有关部门应该果断出手啊，对这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低俗营销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啊，让这种不正经的企业为自己的小聪明、小机灵啊付出应有的代价啊。监管部门对擦边球广告较真儿啊，也能释放出从严纠偏、纯净行业风气的强烈信号，是有利于培塑那更加健康向上的广告环境。而对于当事企业来说，应当汲取教训了，得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啊。对于其他想打擦边球的啊，有这种心思和冲动的企业来说啊，及时刹车，放弃侥幸心理。现在啊，有一种说法叫互联网时代，一个热搜的回报很可能是远大于处罚的。在注意力稀缺的网络时代，很多企业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有些企业就把低俗营销当成流量密码啊，有些商家甚至把不怕有争议就怕没人理，说广告营销就得打好擦边球奉为金科玉律，把低俗当创意，把色情当卖点，把歪路当捷径，游走在道德跟法律的边缘，

0: 这迟早得翻车，即使一时赚得流量，最终也会落得成也流量败也流量的结局啊。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奉劝某些品牌长点记性，切勿心怀侥幸自作聪明，否则只能自毁形象。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28年7月5号，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对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发动了系统性盗掘，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浩劫事件之一。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这件事儿，再说一说清东陵。今天的节目我们还会说到古罗马的建造者罗慕路斯，他是罗马传说中的罗马城奠基者与第一位国王，是古罗马文明起源叙事中的核心人物。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5日，1928年7月5日，孙殿英盗取东陵。东陵是这样啊，自从清朝没了，护陵的人也就散了，跑光了，就剩几个村民看着。1928年盛夏，冀东马兰峪，所谓国民革命军第12军啊，军长是孙殿英啊，带着他的部队打着剿匪演习的旗号，拉起10里警戒线。所谓的演习目标是埋在地下20年的慈禧皇太后的陵寝。孙殿英那时候这个部队吧，缺粮缺饷，他心里的算盘就是皇陵里的宝贝值钱啊，拿出来哥们儿花花啊。据说他一开始啊倒是想用传统办法，就是洛阳铲嘛，你看那个盗墓小说什么的，抢洛阳铲，用这玩意儿挖呗，老办法。但是慈禧人家这个陵寝讲究啊，是用这个糯米灰浆浇筑，硬得跟铁疙瘩似的，冷兵器时代这盗墓工具啊没用。无奈之下吧，说这么着吧，用炮吧，把山炮平着放，对准那个金刚墙啊直接轰，2天2夜炸下来，说墙塌了不少，但是地宫正门在哪儿？

0: 而找不着。哎呀，这说起来皇陵的设计人家很讲究了，但孙殿英呢也是个不讲规矩的主。他手下副官出主意说，附近村里面有当年修陵的老石匠嘛，也许知道这门在哪儿，找去。这老石匠被兵士连夜请到工地，说是个请字啊，给烟给钱不顶用是吧，啪把盒子炮往桌上一摔，怎么着吧，招了吧。这当年老石匠就说，这个琉璃影壁下有所谓生门呐，再来一轮爆破，这个石门就轰然倒地。你想呢，毕竟是陵寝啊，石门一开，一股混杂着霉味尘土的气息扑一下子迎面而来啊。地宫深处汉白玉墓道被油灯照得忽明忽暗，最显眼的是那金丝楠木棺。说叫棺，实际上应该叫椁。棺和椁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椁呀，就是古代套在棺材外边那个大棺材，就外边那个棺椁，棺椁嘛。最外边这个镀着三寸金箔，雕着这个九凤朝阳的图案，内棺呢是用整块楠木挖空，还涂了朱砂雄黄来防腐。你想这士兵如狼似虎啊，撬吧，撬开了棺盖之后，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慈禧，慈禧的尸体面色如生啊，指甲还透着光泽，跟睡着了一样。有几个胆小的当场就跪了，这老佛爷显灵啊！这有连滚带爬跑的，孙殿英呢，确实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多年，不怕这个，抬手打一梭子子弹，嚷什么？死了20年还能吃人呢？稳住阵脚。大家扑过来，这慈禧嘴里边含的夜明珠啊，早有传闻。孙殿英早就放话，谁拿到珠子啊，升官赏钱。但慈禧的牙关紧闭啊，这嘴里的珠子有他也拿不出来啊。说把下巴卸了，卸了，卸了，珠子弄坏怎么办啊？最后有一位也有说孙殿英本人呢，说直接拿把刺刀顺着慈禧嘴角就划下去。好家伙，硬生生的把这下颌撬开，夜明珠有没有？有。拿出来，灯光下闪着这幽绿的光啊！接下来7天7夜，整个皇陵啊，就成了这帮盗墓贼的狂欢节呗。30辆加重大车来来回回，把这关里关外的宝贝啊运掏空了。3层锦褥里藏着什么红宝石啊、翡翠、白玉，这士兵直接把褥子整张扯下来，兜底一兜，稀里哗啦的往麻袋里装啊。还有人把慈禧的那个金丝龙纹袍也剥了。脚上那个什么碧玺鞋啊，拖着麻烦咔嚓一下子连脚骨都剁下来，后来发现是琉璃仿品，气坏了，一脚踢飞。哎呦，你想吧，地宫后室朱漆香笼里边还有永乐大典的副本啊，郎世宁的那个绢画，这帮人哪认这个呀，只认金银珠宝，这些很珍贵的字画啊，就地下一扔就当垫脚布了呗。这么多宝贝弄到手，怎么运出去还不被人发现，这是个问题。孙殿英想了个招，就让士兵在军服外边啊套上孝布，对外号称是运军粮。但这消息还是传出去了，传出去当时溥仪还在吗？溥仪是在天津张园哭得昏死过去，醒来就写了讨孙檄文呢，通电全国得杀孙殿英报仇啊。清室的旧臣学界名流还有北平的总商会联名上书南京政府，这不行啊，就地正法啊，孙殿英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无法无天啊，这没王法呀。但是孙殿英早有算计啊，他把盗来的这个宝贝分了分，翡翠西瓜送给蒋介石的侍从室，那夜明珠呢我也不要了，给宋美龄吧，金玉如意给阎锡山，天津青帮的头目都分了一下金条，层层打点，这位叫破财免灾吧。那所谓的盐城呢最后成了一句空话，这监察院呢出手了，最后是给了一个军纪不整这么个结论，通缉令呢成了一张废纸。更离谱的是孙殿英呢因为筹饷有功，部队还给扩编成第14军，本人呢成了盗墓将军呗，得这么个外号吧，说到底靠着盗墓发了横财啊。那这位的下场是这样，1947年了，解放军在汤阴战役给他抓了个活的，他就进了战犯管理所呗。他这个时候啊哪有当年的威风啊，长期吸食鸦片还有梅毒缠身，整个的人啊就完了。有看守回忆说他经常是在深夜惊叫喊老佛爷饶命，哈哈，双手乱抓好像推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这年深秋是死于肺癌啊，临死前还要执笔写什么呢，盗墓非我愿，乱世逼人为， 写了之后纸团吞到嘴里去了。他死之后吧，清点这个遗物就是一双旧皮鞋，鞋垫里藏了一颗比黄豆大点的残珠啊。后来鉴定说这是玻璃，人造玻璃。忙活了一辈子，盗那么多珠宝，最后也没剩下什么。至于清东陵呢，经这场浩劫之后彻底成了废墟了。慈禧的尸骨说是被手榴弹还炸了个粉碎，和泥沙破布混在一起了。后来又遭了土匪的二次扫穴，连什么铜叶子金属钉都没了。现在去东陵呢，能看到那个金刚墙修补之后还是有疤痕的。地宫深处复位的金丝楠木那个木棺啊，也是空空如也，而且上面可能还有刀痕。讲解员会跟你说这孙殿英他们干的啊。被盗走的珍宝大部分流失海外，很多是下落不明了。你像永乐大典副本这样的文化瑰宝，这已经毁了。你说慈禧一生穷奢极欲，死了珍宝陪葬啊，永享尊荣，结果尸骨无存。孙殿英靠盗墓发家，最后也是身败名裂啊，不得善终。倒是孙殿英临终之前说了句话，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人民，还说过这么一句。就58岁的时候吧，在战犯管理所度过人生最后几个月。孙殿英啊，我们看很多近代史的学者讲，在所有近代军阀里面，他是最像土匪的一个。他本人是1889年生人，生在归德府永城，就是河南永城一个小村庄，幼年丧父，所以他妈妈对他很溺爱吧。日子久了，就是养成很顽劣的性格呀，也不爱读书，经常和一些这混混啊、流氓恶棍混在一起，出入赌场。他还开过赌场，贩过鸦片，实在没钱了，纠结一帮乌合之众，四处去坑蒙拐骗，做很多坏事啊。1922年呢，他意外结识了河南陆军的一个团长，在玉溪他当了个副官，这样从一个地痞吧，就成了军官，完成这么个转变。研究他的人讲，他有俩特点：一个特别会见风使舵，谁得势他能巴结谁，谁失势呢，他就甩了谁。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能揣度上意啊，上级往往一个眼神他能解读什么意思。有这两样本事，一路还是升官了。到1928年呢，成了蒋介石麾下第6军团第12军的军长。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这个角色长期被排挤被冷落，蒋介石有嫡系啊，当然不会带点他一个出身草莽的杂牌军的军长啊，给你个官不错了。所以呢，粮饷被克扣是常事，对于他来讲苦不堪言，四处找钱找出路啊，这样才有了一个盗墓的想法。那他呢选择了东陵，因为1921年之后吧，东陵实际上已经落入北洋军阀之手，大小军阀都对他垂涎三尺，而原来看守东陵的旗人已经无权无势，想护也护不住，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当时这个东陵地面的建筑，包括各种这个庙宇的铜钉铜字，都被这个军阀手下呀，包括当地人呐、盗墓贼啊，盗得差不多了。当然这帮人是只敢动地面之上的部分，下边没人敢动。孙殿英早年到河北遵化的时候，见到过大量东陵庙宇的那个木料被别人一车一车的运走，运到外边卖。那时候他就想说，什么时候啊我干一片大的，揭不开锅了吗？他就想起这地儿来了。当然他也不傻，他做这片大的时候啊，他考虑是不是跟顶头上司先打个招呼，说一声是谁呢？徐源泉。他是直接找到徐源泉，就抱怨自己没有军饷，日子不好过。领导也没有办法呀，说那你自己忍耐忍耐吧，是吧？你想办法去吧。孙殿英看时机到了，就把到东陵的事儿就汇报就说了。徐源泉知道你自己答应了，将来这历史罪人你啊，你答应的啊，所以呢，这老狐狸他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打太极。孙殿英也知道他这个心思，所以我管你呢，啊，你没说不行是吧？那我就干了。那至于东陵呢，我们讲他在就中国历史上这个帝王陵墓之中吧，他的这个在历史啊、考古建筑领域的价值呢，肯定是很高了。是1661年开始修建，一共是217座宫殿牌楼，埋葬了5个皇帝、15个皇后。陵区南北呢是12.5公里。就只是乾隆和慈禧墓就藏宝无数啊。盗墓之前呢，孙殿英把手下几个师长还叫过来开个会讨论一下，知道要掩人耳目啊，所以他安排是很细的，就是假借演习嘛，就掩人耳目，最后这不是找不到入口吗，他去抓这个老石匠，最后找到门，而且直接拿炸药炸了。之后呢，这个历时247年建成的陵墓 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你想一进去人们就疯了，而且很多士兵是为了抢一件宝大打出手。这事儿办完之后呢，孙殿英还是觉得神不知鬼不觉啊，但纸里包不住火。到八月份，手下十二军第一师的师长叫谭文江，他去北平吧，就北京啊，去销赃，和当地一个古董商一块被抓了。这一下子这事儿就败露了，全国哗然呢。至于蒋介石呢，脸上也挂不住啊。那不管怎么说，这正规军啊，这不是土匪啊，这到灵去了，这给个说法呀。所以当时蒋介石还下令，啊，勿获纠办，勿稍宽纵。这等于说最高当局这个态度是比较严厉的，所以孙殿英就急了，慌了。关键时刻，他那个老上级那徐源泉，老狐狸嘛，给他出主意吧。你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对吧？你有钱就好办事啊，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你要想风平浪静，你就下本钱打点去吧。所以孙殿英就带着各种宝物就四处送礼去了。很多江湖传言说，为了平息蒋介石的怒火，先找到戴笠，挑了一把镶了钻石的宝剑，委托他送给老蒋。什么宋子文、宋美龄啊、孔祥熙啊、宋霭龄这帮人，那一一要打点啊，包括阎锡山。这样到1928年12月份的法庭审判，也就罚酒三杯了吧。等这个风声过去，孙殿英就又嚣张起来。他甚至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啊，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他你来这个？根据文物学者们研究啊，那一车一车的宝物到孙殿英手里，大概是五大去向吧：售卖、上缴、伐没、贿赂、私藏。到最后，大量的宝物结局呢是一样的，流向了国外，落入洋人手里。当时他是派部下四处活动，找人触手这些珍宝。那大家常去的地方就是三个啊：上海、天津、青岛这三个地方。为什么去这三个地方？原因就是一个，这些地方洋人多呀，能卖个好价钱呀，就这个。那如今我们的文物专家四处去寻访这些文物，那找难度可就大了。所以很多专家对他的恨得牙根痒痒。这次盗墓之后，到1947年被解放军俘虏，这之间孙殿英的经历大约是这样子：一个呢，他也是抗过日；1930年后呢，他是投靠张学良，后来是第41军的军长；1933年，率部和日军相持7天7夜，歼敌400人吧。所以当时很多老百姓不是骂他东陵大盗嘛，也变成抗日英雄了。就抗战初期，他和日军几次作战。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就是剿度三窟了，没有节操，见风使舵嘛。他发现日本人很强大，又一度和日本人扯上关系。他不想得罪日本人，也不愿意得罪国民党和八路军，狡兔三窟啊。但是你要说他当汉奸也当过，1943年他在太行山区被俘过，很快接受日本人的诱降，成了日本第24集团军的总司令。1945年日本人投降，他呢又找了一个机会回到蒋介石麾下，驻防豫北地区。然后2年之后，解放军围困汤阴，最终被俘。最终是在这个战俘管理所吧，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公元前717年的7月5号，有件事儿：古罗马的建造者罗穆洛死了。这个罗穆洛啊，是传说中的啊罗马的奠基人和第一个国王。据说他是战神马尔斯和瑞亚西尔维亚他们俩的孩子。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啊。说当年呢，拉丁人的这个国家啊，就世袭延替到第15代，王位传到了努米托尔和这个阿穆略这两个兄弟的时候，当时遗产有两份，一份就是这个王国，另一份呢是从特洛伊带回来的金银财宝。那个努米托呢选择了王国，这个兄弟阿穆略是占有了财富，但是呢阿穆略利用手里的财富变得比那个努米托更有权势，就很容易的把这个王国也拿到手了。他也怕对方报复嘛，就把努米托的儿子杀掉，剩这个女儿没有杀，就这个西尔维亚。我说嘛，原因是阿穆略他也有女儿啊，叫做安妥求情，人家俩女孩子关系一直不错哈，所以就饶了西尔维亚一命。但是你只能做女祭司，就是一辈子不要生孩子啊，这就没有后代王位争夺的问题了。你看这弟弟非常狠哈。但是呢，这个战神马尔斯爱上了西尔维亚，就让他怀了一对双胞胎啊，神仙嘛，总有这个办法是吧？阿穆略呢，听说之后又恨又怕， 就把这个希尔维亚给幽禁起来。等他生了孩子之后呢，就让仆人把两个孩子扔了扔了，就装到篮子里扔到了台伯河里。但是台伯河水呢，把篮子冲到了荒凉的河岸，搁浅在岸边。那个地方还有一棵无花果树，说这时候有只母狼啊，正好到这儿，等于给这俩孩子喂了奶。还有一只啄木鸟啊，也帮忙来喂食，还守护他们。这时候有一个牧人放牧的，叫做福斯图鲁斯，他呢正好从这儿过，看到这样一个奇异的情景，哟，这动物们都干这事儿啊，非常惊讶，索性把两个孩子就带回家里，交给妻子来抚养。两个婴儿在养父养母的照料之下，逐渐的长大成人。一个呢叫做罗姆鲁斯，另一个呢叫做勒莫斯。这哥俩长得都是体格健壮啊，有无所畏惧的勇气。那么后来呢，说说有冲突、打架、打仗啊。这个勒莫斯被抓到了卢米托，他这个养父呢，福斯图鲁斯就把这俩孩子的来历啊、真相啊，就跟那个罗姆洛斯就说了。因为他的兄弟被抓起来了，那你能不能救你兄弟啊？而且这个牧人带着当年那个就篮子呀、扔孩子那个容器，就证明啊，那个孩子就勒莫斯那是希尔维亚的儿子。而罗姆洛斯知道自己身世之后呢，就集合很多呀，就是痛恨和不满阿穆略的统治的公民，就发动起义。最终呢，暴君阿穆略是陷于一个混乱的困境啊，最后束手就擒，被处以死刑。阿穆略死了以后呢，这城市或者国家就趋于安定吧。那这个城市呢，兄弟俩不要，他们有他们的想法。然后这哥俩就打算在他们被牧人发现的那个地方再搞一个新城，就兄弟俩着手建城。但是呢，在城址的这个具体的安排上发生了争执。罗姆鲁斯呢是在帕拉丁建筑罗马广场，因此希望城市呢在这儿搞。而那个勒莫斯呢是在阿芬丁山下选了一片坚固的地区，就争起来了嘛，两个人想法不一样。这据说古典作家也有不同的技术啊，比较流行的说法，因为兄弟俩人是孪生啊，也不分长幼，说要不咱们用这个叫秃鹫占卜来解决问题。兄弟俩人分开两处，各自坐在地上观望，并各自呢有一群从者作为证人。据说勒莫斯看见天空飞过六只秃鹰，他的追随者呢就祝贺他为王，而且飞报罗姆鲁斯。正当消息传来之际呢，罗姆鲁斯他所观察的天空出现12只秃鹰，他的从者马上就祝贺他你是王。结果双方发生争执，一方是吉兆在先，另一方是秃鹫的这个数量加倍，各不相让，发生混战。而这个勒莫斯在混战中被杀，罗姆洛斯因此就得以独自称王。城址呢选择的地儿叫帕拉丁，这个城市是以罗姆洛斯的名字命名，就是罗马。那么关于罗姆洛斯的故事是很多的啊。话说他建立罗马城之后，说有一天呢，他发现城里大多数的男人啊没媳妇儿，就没老婆，而周围邻邦呢又不愿意把女儿啊送到他们这儿来。哎，怎么办啊？想个主意吧，有个绝妙的主意，这是一个欺骗的办法吧。他放出风声，说是呢，他发现了隐藏在地下的康苏斯神的祭坛，而且决定8月18在城内有一个盛大的康苏斯节日，有这么一个庆祝仪式。这一天罗马人就举行献祭啊和赛会，罗马城里热闹非凡啊，这样周边就萨宾人啊包括其他的邻邦的人啊都被吸引过来。正当节日的这个庆祝活动到高潮啊，热火朝天，到这个时候突然呢，罗姆洛斯站起来折叠了一下自己的外袍，早已准备好的罗马青年就拔出了剑，就呼喊着就冲上去，干嘛呢？抢走萨宾妇女。而其他的萨宾人和邻邦人本来做客了，也没有打仗的准备，这家伙一哄而逃，仓皇逃窜哈。一些萨宾妇女就这样成了罗马人的，这叫什么？叫战利品，叫新娘啊。在抢夺萨宾妇女的人之中呢，有几个地位低下的人抢了一个漂亮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孩，一些地位显赫的看了又很妒忌，就说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啊，这不是一般人，也不能嫁给一般人。那给谁呢？给有作为有声望的一个青年，叫做塔拉西乌斯。这样大家就拥着这个姑娘边走边高唱着塔拉西乌斯的名字来表示对她的敬意。塔拉西乌斯结婚之后生活也非常美满，罗姆洛呢 又抢萨宾妇女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呢，萨宾人和罗马人之间那就爆发战争了，因为萨宾妇女已经和丈夫有了感情，这中国话叫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所以在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呢，出现战争史上的奇迹，那就是这些女人啊，就是被罗马人抢的这个萨宾妇女是不顾安危奔向战场，有的披头散发，有的是怀抱着孩子，对着战场上的这个死尸堆失声痛哭啊，喊着丈夫或者是父亲的名字，在两军阵前跑来跑去，这引起双方军队的这什么，这叫同情啊，这叫嗨，别打了，打什么仗啊，最后双方的士兵主动后撤，妇女们站在战场中间劝说恳请双方不要拆散已经密不可分的夫妻和母子，最后双方和解，这样罗马人和萨宾人就组成一个公社吧，罗布洛斯和萨宾人的首领叫做塔提乌斯共同统治公社，后来塔提乌斯先死，罗布洛呢就单独统治这个公社，直到他呢是被马尔斯用战车带到了天堂，到那时候为止。据说这个事件对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形成罗马人结婚的一种习俗，就是新娘出嫁的时候呢，人们是愉快地呼喊着那个塔拉西乌斯的名字，表示对新人的美好祝愿。也有人说呢，这时候对新娘喊的意思是纺织，用来激励这个女人啊辛勤劳作。那么结婚的时候，新娘呢是不能自己跨过丈夫家的门槛的，必须是由别人抢过去啊。新娘的头发呢是需要用这个矛头掠天，这反而成了对这个夫妻恩爱长久的祝愿。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到现在还争呢，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啊，莫衷一是，大概是三条啊，三种意见。第一种说什么呢，说包括这个传说在内的罗马早期传说这都是扯啊，天方夜谭，是人们杜撰的神话故事。德国一个著名的学者，诺贝尔奖文学奖的获得者蒙森，他根本否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甚至在他的罗马史之中闭口不谈这个事儿，因为毫无根据。有人说萨宾人大本营离罗马人很远，所以这个传说不可能有历史依据，这是一个说法。第二种意见说什么呢，虽然这个传说不可靠，肯定不可靠，但是它有一定的真实性，反映了罗马公社和萨宾公社结合的历史实际情况。还有一个说法，第三种啊，说这个传说和罗马早期传说基本上是可靠的。之前意大利考古队呢，在罗马东北40公里发现了一座就公元前8世纪的萨宾人居住的古城，这正好和传说中的罗姆洛在世的年代吧，它基本上是吻合相符的。所以有人说呢，这个传说等于被证实了嘛。当然也有人说，哎，公元前8世纪萨宾城市存在，这并不能证实这个时代罗马公社是和萨宾人一块的呀，是结合的呀。更不能证实罗姆洛就是抢萨宾妇女的这个事儿啊，更何况有的历史学家对于罗马是否存在过罗姆洛斯这个历史人物都表示怀疑，所以这个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吧，那就接着争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工业根基。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举行，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
0: 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今天打卡南运河沧州段，感受水清岸绿、千年古运河涌动的新活力。
1: 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0: 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线路

0: 在石家庄鹿泉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君鼎科技园发展势头向好。今年园区持续精准招商，又从京津江浙等地引进十家科技型企业落地入驻。目前园区集聚190多家市场主体，围绕精密制造、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构建起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链集群。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1: 入驻企业呢，大多数是以这种智能制造类的企业为主，所以我们的电力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从月度呢是10几万，到现在每个月100多万度的电的这种应用呢，所以必须要有电力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更稳步的发展。
0: 聚焦高端产业发展需求，我省常态化开展重点企业走访帮扶、精准服务。针对君鼎科技园的用电需求，当地供电部门全面推行用电报装增容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需通过网上国网 APP 线上提交申请，后台即可完成并联审批、线上流转、云端验收。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谢小刚：
2: 我们电力系统跟那个政府也实现了一个联通，只要是客户将这个统一信用码这个输进去以后，我们就会自动调集他的营业执照，还有这个不动产证，客户不用跑腿，我们是全程帮办。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强化电力、金融、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保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筑牢坚实支撑。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稳步增长，其中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表现亮眼，增速达7.1%，高于全省工业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中小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3: 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个百分点，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那么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精准落地，协同发力，组合拳效应持续释放，尤其是两重两新相关政策对扩大有效投资、激发市场需求形成了强力拉动，有力保证了工业经济的平稳运行。
0: 在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速，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增量。在邯郸一家制药企业，全新升级的 AI 智能灯检设备高速运转，通过光学成像毫秒级智能甄别技术，精准检测药品外观、杂质、形态等指标。邯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部长韩小敏：
4: 原来的我们这个工序呢，采用的是一个人工的检测，需要人把每一瓶都拿出来，然后挨个的用人的眼�睛去看，所以说整个工序呢是需要3到4个人。现在用了这个设备之后，完全是运用我们设备的一个自动剔除的一个功能，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一个生产。
0: 目前企业已完成全套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搭建起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实现从原料入库、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智能监管。韩小敏：
4: 那整个生产体系的设备呢，也是在逐渐的迈向我们的流程化、标准化以及可溯源，而且呢，在整个的一个精度还有我们的效率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减少了我们的一个能源损耗。
0: 传统产业加速蝶变，新兴产业蓬勃起势，推动全省工业新动能持续壮大。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增速3.3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稳步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4.1%，拉动规上工业增长0.8个百分点。主导产业优势持续凸显，其中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食品三大产业增速均跑赢全省工业平均水平，分别高出5.7%、5.3%和0.8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3: 今年以来，我省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产业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显现。那么从数据来看呢，你比如说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

0: 增长了57.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了53.6%，集成电路制造增长了40.7%。那么这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1: 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日前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上，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用前沿技术绘就智慧城市的全新画像。
2: 本次赛事紧扣城市建设实际痛点，从硬件终端、网络底座以及城市应用等方面集中展示智慧城市前沿技术成果。其中，国网河北经研院带来的零碳园区数字孪生仿真平台，以能源、经济、碳排三流协同搭建仿真模型，可定制兼顾稳定生产、低成本、低排放的企业用能方案。项目已在石家庄实景应用。
3: 通过千亿级的大数据呢，可以有效地描绘用户画像，实现了不同行业全品类能源的定制化建模。对于零碳园区、大型钢铁厂等复杂场景，1个小时内就可计算生成定制化解决方案，让企业在保证稳定生产这个大前提下，花最少的钱，排最少的碳。
2: 本次赛事共吸引海内外300余个智慧城市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参与评选。经过层层比拼，最终90余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这其中许多创新项目突破技术瓶颈，为雄安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可落地的技术支撑。
4: 我们卓智智通的主要的产品是包含在道路交通和城市交管里面所需要的各种的硬件，在交通过程中或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异常事件监测，这种车流量监控，所有与交通相关的这些需求场景我们都能够去服务跟满足。
5: 我们的治理技术能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快速显著提升湖泊水质。我们的计划是先调研本地水域是否有使用这项技术的需求，最终把这套修复技术引进雄安。
2: 本次大赛紧贴雄安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重点考察项目的实用价值与规模化推广潜力。后续还将依托场景会科创平台，汇聚各类产业资源，持续打通技术转化落地的通道，推动前沿创新成果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6: 南运河沧州段全长216千米，占京杭大运河总长度的近1/7，是流经城市中最长的一段，也被称为沧州市的母亲河。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持续推进，这里再现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千年水道绽放新活力。
7: 我现在是在沧州市东光县油坊口村，大家看我身旁的这桶水是刚从这口600多岁的老井里打上来的，清澈见底。不过很难想象，曾经因为运河断流、地下水超采，这口养育了全村人的井曾经干涸了整整40年。
8: 我今年是76岁，我从小在这个村长大，就喝这个井的水长大的。尤其1973年以后，河里转流，这井里的水啊，也慢慢的也不够吃的了。
9: 油坊口村距离运河仅1公里，受益于南运河沧州段生态补水和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运河水量日益丰沛，有效回补了周边地下水源。这口干涸了40年的古井清泉重涌。
10: 完成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任务1065.55万立方米，通过河道清淤疏浚、引水闸站维修加固，打通输水连通通道，实现引得来、蓄得住、补得进。
9: 南运河沧州段流经8个县区，沿线村庄多。在沧州市青县的司马庄村，过去生活污水直排，给运河水环境造成一定的隐患。如今司马庄村拆除了199座旱厕，建成了污水处理站，还铺设了环村污水管网，斩断了污染源头。而在运河沿线，像这样的污水处理厂建了19座，全部按照准4类进行监测管理。
11: 经过我们这套污水处理系统 MBR 膜，它处理后的污水呢，水质清澈，可以用于农田灌溉甚至水产养殖。
12: 我们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3种模式呢因地制宜。目前我们沧州大运河沿线总共是188个行政村，已全部完成污水治理。
7: 水清了，岸也要绿。曾经南运河沧州段几字湾旁的生态荒地，如今变成了沧州市民休闲健身的百诗园。
13: 南运河连续五年实现全线贯通，有效保障了生态用水，水生动植物整体趋好，目前全线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三类。
9: 近几年，沧州依托南运河建成了百诗园、运河公园等20多个生态公园，总面积达1.7万余亩，岸线植被覆盖度超过75%。随着南运河沧州段的复苏，中心城区段实现了13.7公里的旅游通航，复建后的南川楼、朗吟楼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再现了南川古渡码头的繁华盛景。2025年，南运河沧州市段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14: 挺好的，包括环境啊、人文气候之类的，反正在这边我比较喜欢的。
15: 水质变好了吧？走过来会感觉变清新，周边的绿化也变多了，
16: 水变清了，树变绿了，河边什么都挺好的。
17: 开街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达1300万人次，客流实现持续突破。今年五一期间，共接待游客33.7万人次，同比增长32.3%，外地游客占比首次超过一半。
1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6: 7月4号下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开展了河北省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我省东部沿海及滦河流域因台风、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以及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险情，全面检验实战处置能力。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三级调研员马冲：
20: 主要是练指挥、练流程、练协同、练调度，通过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强化防抗救一体化协同机制，锻炼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增强各级防汛实战水平，提升公众转移避险和自救互救意识。
6: 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开展针对性演练。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针对城区积水演练供水抢修、积水抽排等项目。正定县围绕住宅小区演练人员疏散、汛后消杀等环节。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工作人员刘补：
21: 此设备为徐工5000垂直排水抢险车，流量大，作业范围广，方便快速把积水排出，恢复正常的交通。
6: 做好防大汛准备，邢台市宁晋县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坡滞洪区即将启用，急需转移群众和抢险加固。承德滦平县针对强降雨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展开抢险救援演练。邢台市宁晋县应急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李军辉：
22: 聚焦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物资应急调配等最关键、最贴近民生的险情场景，最大限度还原真实汛情处置流程，查漏补缺，扎实做好应急抢险各项准备工作。
6: 承德市滦平县水务局三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23: 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6: 此外，国网保定供电公司联合京广高铁石家庄供电段针对极端天气跨铁区段电网故障进行演练，首次实现轨道车上道行驶6公里跨铁区段接触网停电协同处置，提升了路电一体化综合应急水平。在开展演练的同时，各地也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石家庄鹿泉区白鹿泉乡提前疏浚河道，确保行洪畅通。井陉县吴家窑乡备足防汛物资，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并试用卫星电话等设备。石家庄市井陉县吴家窑乡标村支部书记齐海丽：
24: 这是咱们那个手摇防汛报警器，咱们可以摇以后没电的情况下都有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咱们喇叭高音。

0: 喇叭呼叫崇明转移，这个怕崇明听不见，这么有锣敲锣，吃的喝的用的都准备着呢，能够供是临时救急用。
1: 是加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人大副主席贾奥博。
2: 截至目前，已组织巡河人员对辖区河道进行了多轮拉网式排查，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 近日，我省派出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安全渡汛提供坚强支撑。
3: 昨天，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的基础上，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3地文旅资源。
4: 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10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列车将京津冀3地特色非遗、民俗文化与老字号搬上车厢，通过叙事性呈现方式，将历史故事、文化意象融入旅途演绎。
5: 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火车，每一节车厢呢都有不同的表演。刚才呢，我们看过了像快板表演、相声表演，还有舞蹈。我们觉得整体的活动非常丰富，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行。
6: 我们特别喜欢车上的各类演出，还有在火车上能体验到各式各样新奇的项目，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款列车太合我们的心意。
4: 据了解，金旅时光号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开行，7月期间购票可享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优惠，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板块购票。列车还推出票根加定制化服务，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景区门票打包，提供一站式出行套餐。新线路的开通标志着金旅时光号从内容设计、服务配套到沉浸体验、文化表达实现整体换新。
7: 我们这次呢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呢是要去的天津的塘沽，京挺河北的就是廊坊，也就是广阳站。之前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专门到广阳站下车，然后就到那边去参观参观。
8: 带孩子也做了这个小作品，对这个燕京八绝有了一些了解，然后同时呢也体验了天津的这个葫芦的这个文化。
9: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3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3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1: 雄安未来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研究院由和钢集团、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联合共建，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标杆典范。
3: 近日，住建部发布第二批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在创新城市体检工作方法、推动城市体检问题解决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河北省3项措施入选，分别是保定市开展城中村腾空土地改造专项体检，黄骅市聚焦本土文化特色开展专项体检，石家庄

0: 以改转化机制。
1: 日前，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五大类35个项目，共选拔出380名残疾人选手参赛。
0: 近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7个提前比赛的项目已经顺利完赛，共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角逐，其余比赛将于10月份在唐山举行。
1: 日前，第4届河北省和美乡村乒乓球比赛总决赛在唐山乐亭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内蒙古的42支乡村代表队参赛，所有选手均为基层农民群众。赛场外同步举办农产品展销，推动体育、农业、文旅深度融合。
0: 日前，衡水湖青头前鸭人工繁育与野化放飞研究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验收，进一步健全了衡水湖青头前鸭人工繁育科学驯化与野化回归的保护技术体系。该项目由衡水湖保护区与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动物园联合攻关，累计成功人工繁育青头前鸭12只，自然繁育23只，野化放飞12只。
1: 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将于本月10号到19号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举办。本次展区总面积6600多平方米，市民不仅可以免费参观，还能免费体验5个项目，一站式解锁观展、游玩、学习多重体验。
0: 平凡人感动事专栏今天关注河北大学7名学子。7月3号上午，保定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民警到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为程正博、赵瑜、张宇飞、张胜航、李建军、赵家元、刘畅7位同学颁发奖状与表扬信，表彰他们在危急时刻协助警方制服犯罪嫌疑人的英勇行为。6月27号，这7名学子在保定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附近野餐时，偶遇民警抓捕暴力拒捕的盗窃嫌疑人。7名学子临危不惧，默契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嫌犯。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近两年，5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关注。
0: 明天 A 股的交易。

0: 普通股票一致的波动标准，其次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大到全部 A 股和沪深 ETF， 交易时间在 15:05 to 15:30。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沪市基金最后三分钟从连续竞价改为结合竞价。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今年前五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1: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到七号，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北方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将逐渐缩减，热议有所缓解。而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多高温闷热天气，公众需注意防暑。
0: 今天早上，广西将暴雨预警提升至二级，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1: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冰雹等灾害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地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共拨赴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
0: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
0: 据北京大学参观北大小程序，北大暑期校园开放时间为2026年7月11号到8月16号。此前，清华大学已经开放暑期参观。
1: 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五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0: 应美方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
1: 伊朗情报部昨天发表声明，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的窝点。
0: 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就此回应，霍尔木斯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1: 委内瑞拉通讯部四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954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592人，另有6462人获救。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法国队在费城体育场以1-0战胜巴拉圭队，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第7粒进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9个。当地时间9号，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季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谁是老板？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想来白宫见我，他知道谁才是老板。福山承认不能排除美国将领导地位让给中国。塑料情谊，高氏早苗访印期间没喝印度一口水，专机装载大量矿泉水。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媒体当地时间7月4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前往白宫与他会晤，双方最快可能在特朗普结束赴土耳其北约峰会行程后于下周举行会面。特朗普还表示，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才是老板。如果此次会晤最终成型，这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今年2月在白宫会面以来再次面对面接触。当时内塔尼亚胡曾向特朗普提出对伊朗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日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祝贺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并表示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声明称，双方同意将于近期在美国举行会晤。
1: 这则新闻就是特朗普说自己才是老板这事儿先放一边不说哈，我买一赠一啊，我们先关注另一条新闻。美国前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丹尼斯·库西尼奇，他在一个媒体访谈的时候就讲说，以色列

已经走上了犹太复国主义扩张的道路，其目标不仅包括土耳其和埃及，还包括正被其攻击的区域。考虑到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对以色列部分官员发出了逮捕令，还可能对其他以色列官员发出更多的逮捕令。他说，以军的残忍行为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以军的暴行堪比纳粹德国，纳粹德国当年正是对犹太人犯下了这些罪行，现在想到这一点着实让人震惊。他说这话是不是胡说八道呢？不能这么说。联合国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6月18号有一个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10月7号，就是哈马斯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从那时候开始啊，以军不就报复吗？以军至少已经致20,179名巴勒斯坦的儿童死亡，44,143名巴勒斯坦儿童受伤。以军蓄意针对并杀害巴勒斯坦儿童，在停火期间也没有住手。你看这位库西尼奇，前民主党一个议员吧，因为他和特朗普不是一码事，他不是共和党啊。他这番话也许是带有这个美国内部党争的意思吧，但他这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讲了两点，你注意啊。一点他讲呢，就是以色列走上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扩张的道路，这个说法是个定性啊，是个标签。你看犹太复国主义，什么叫复国呢？原来有国没了，现在我要复嘛，复国主义嘛。一般大家认为呢，今天这个以色列的建立，就如今这个以色列，我们知道是在47年，当时联合国那181号决议，有了这个决议，就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搞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还有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就是巴勒斯坦嘛。48年以色列建国，我们也曾经讲，不止在中东，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你不承认以色列，就是你和以色列关系没有正常化，没有外交关系，你一般呢，不会在你自己的官方的这个表述中谈到以色列这个国家。那怎么指代呢？犹太复国主义者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你会这么讲。你比如沙特或者伊朗都是这么讲，因为他们没有和以色列建交，所以他们不会提以色列这个国家概念，是这样的。但这叫复国呀，就是曾经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有自己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吗？第一圣殿、第二圣殿吗？有过，后来国家被摧毁了嘛，然后颠沛流离等等啊。但不管怎么说，这叫复国，就我的前人先人在这生活过，我也要回来，我要重建自己的国家，这叫复国。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复国的问题，是扩张。这个美国人讲得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呢？点了一个埃及，点了一个土耳其，就是以色列现在在扩张，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扩张，埃及啊、土耳其，你们是目标，不但你们是目标，还有现在以色列在打的这些人，那黎巴嫩真主党也算啊，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得算呢，叙利亚格兰高地人家已经占了，跟伊朗也干着呢，就这是以色列的做法。这个做法本身已经不是复国，而是扩张。那如果我们多问一句，在中东这个地缘政治不稳定，这个区域的混乱和战争谁带来的？谁在改变原有的力量平衡啊？你看那个美西方嘛，他们曾经总有个词儿啊，改变现状，谁也不能改变现状。谁在改变现状？在中东，谁在改变现状？你看，能回答一下吗？哎，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这位还谈到呢，就是针对巴勒斯坦儿童，有具体的数字，那几万人呢，孩子呀，这个数字背后是一条一条血淋淋的人命啊。所以他给了一个判断，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干的这个事儿和当年纳粹德国是一样的。这就确实如同之前我们节目也曾经聊过啊，你说这个纳粹德国，你说希特勒啊，大魔头要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什么？这罪行很多啊，别的不说了，有一条就是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二战期间屠杀600万犹太人。所以我们平常一说就是说啊，纳粹德国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啊，他有罪，他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你这么说也不是不对，但是你仔细揪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他们杀了600万犹太人所以他们有罪，他杀600万别的人就没罪吗？我们也知道针对二战的历史，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所谓什么历史修正主义，长期以来吧，二战结束之后，一方面你说美西方吧，你要说他们对二战的元凶啊，纳粹残渣余孽啊进行清算，你不能说人家没做这个事情，做了，德国也做了。但另一方面，这里面有没有双重标准，有没有问题，其实是有的。就是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个事儿，这是大事儿，全世界都得关注，我都得反思，反犹排犹是重罪，这是他们在战后的一套逻辑。

但这个逻辑本身有问题啊，反犹排犹是重罪，那么针对其他的民族种族其他的族群，这种迫害杀戮甚至灭绝就不是重罪吗？就可以被忽略吗？就不重要吗？当年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提出来，这人生而平等是吧，人权吗？人权宣言吗？真平等吗？男人和女人平等吗？我们得问一句，不平等啊。那所谓的普选之选，女人有投票权吗？没有吧。另外所谓人人平等，请问白人、西方人、基督徒和其他人平等吗？你内心真的认为是平等的吗？如果真平等的话，哪还有今天什么弗洛伊德事件，这是美国发生的事情，还有种族屠杀、种族灭绝这样的罪，不平等吗？这明摆着的事儿吗？所以回到这则新闻，也回到我们之前啊个人的一个观察或者判断吧，就纳粹德国希特勒有罪，不是简单的说屠杀犹太人所以他有罪，他杀谁他都有罪。同理就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日本法西斯，你要说他屠杀犹太人没有吧，那他二战那个累累暴行就不作数吗？就可以不关注，就可以被忽略吗？这事儿就可以否认，就不存在了吗？这不笑话吗？那我们扯回来啊，刚才我们讲了，这是美国一个政客吧，人家针对以色列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啊，他已经在扩张了，就是所谓犹太复国主义，他现在不是复国，早复成了嘛，他现在是在扩张，这个性质可不一样啊。他把这话说出来，坦率说需要勇气。第二个，他认为如今以色列的所作所为相当程度上当年纳粹德国没有区别了，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啊，而且他是有理有据的，针对这个儿童这种屠杀是有数据的，那国际刑事法院也是有裁定的，有判决的，有通缉的。所以他这番话放在这儿，值得整个世界高度的关注啊，认真的审视和思考。说完了这出，我们再翻回来说这个新闻。特朗普说，你看啊，这个内塔尼亚胡要求见我，哎，求见我，我呢我挺忙啊，我得先去开那个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嘛，开完峰会我们俩能见个面啊，我们俩关系也不赖啊，但是呢我们俩谁是老板，哎，这你们还看不出来吗？是他求见我，而不是我求见他，对吧？我是老板。看啊，这个他讲这番话可能有他的目的啊，政治人物嘛，说任何一句话都会有目的，即使他没有目的，大家也会去猜他的目的，对吧？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他讲了嘛，我和内塔尼亚胡我是老板，他求着我呢，他的命运是我决定的。那这话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三点吧。第一点呢，就特朗普上台以来吧，去年1月20号上台到现在，他和内塔尼亚胡频繁的互动，而他上台之后，就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呢，以色列针对自己的一众敌手是频繁的出手，而总的来说，特朗普所主导的美国政府是他最稳定最可靠的后盾。那至于他们两个的关系呢，我们都知道，在上一个任期，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两个人关系就非比寻常。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讲过嘛，以色列一直说耶路撒冷是我们家首都，但这个事儿呢，历任的美国总统，就是历届美国政府呢，是承认，就是说你这个判断，你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这个事儿哈，那我们美国支持，你说对啊，我们人这尊重你，支持你。但是说是这么说，只是说说而已，就是美国驻以色列的使馆呢是在特拉维夫，可没搬到过耶路撒冷，因为你搬过去那冒天下之大不韪啊。那你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事儿你怎么说？那么一众阿拉伯国家，很多还是你的盟友，你怎么说？所以别找这个麻烦，你痛快痛快嘴，我点个头完了。但是特朗普不是，他上一个任期就把美国使馆搬到了耶路撒冷，为此呢，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对美国非常不满。无所谓啊，咱们是盟友啊，我还给你们提供安全保护呢，我就这么干了，你们敢说个不字吗？不但如此，特朗普还推了一个所谓这个亚伯拉罕协议，说到底就是要撺掇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就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建交啊，承认以色列。确实在他的一番推动之下，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已经和以色列媾和了，这我们都知道。当然那些最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领袖性质的阿拉伯国家，你比如像沙特，他是没法按美国说的办，这个我们分析过啊，这是一个，就他们关系确实很特殊。那第二个呢，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就是这次或者说美国这是第二次对伊朗动武了，之前有一次了，就轰炸伊朗核设施，用那个 B-2 轰炸机吗？那么这些行动对以色列来讲，那肯定是帮忙啊，是站台啊，算同舟共济啊。但是还有很多观察家，包括美国国内，甚至在美国的就官僚体系之中，学者之中，都会有很多人发出这个质疑，或者提出一个猜测，就是特朗普啊，

被内塔尼亚胡牢牢拿捏啊，你被忽悠了。原来奥巴马做美国总统，他民主党嘛，那个时候跟伊朗谈了伊核协议，那个时候以色列对这个伊核协议就非常不满，那就觉得美国被伊朗给忽悠了，被骗了啊。但这个无所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么一来呢，以色列就没有安全感了。以色列一直想削弱伊朗啊，甚至要颠覆他的宪政权。现在好，那奥巴马政府和伊朗签伊核协议了，那我就很被动嘛，所以非常不满。后来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撕毁了这个伊核协议。之所以能够撕毁，背后有没有以色列或者内塔尼亚胡他们的这个耳边风啊，各种煽风点火啊，各种怂恿，各种做工作啊，少不了啊。那伊核协议被撕毁之后，那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提了，我记得提了有12条，刀刀见血，那伊朗没法答应啊，所以伊核协议等于搁置了。后来拜登上台，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关系不好，那么拜登又推动和伊朗再谈伊核协议，也没有谈下来，因为美国要价高嘛，没有谈下来。那这背后有没有以色列在做一系列的文章？也是有的呀。那这次特朗普又上台，那从内塔尼亚胡这个角度讲，推动美国，推动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更决绝的、更严厉的措施，直接进行打击，那再好没有了。所以上一次是美国出动轰炸机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那这次又是对伊朗直接开战。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说，这个是特朗普自己主动这么干，还是内塔尼亚胡在这推动，在这忽悠，或者说有一些节奏和进程是以色列在把握，就特朗普是不是一个傀儡，被人家拿捏和玩耍，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了。那这种判断特朗普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你想，特朗普这样的人最不能接受，最不能承认的就是自己傻，自己被别人摆布，被别人骗，被别人忽悠，这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太自负啊，太爱自己啊，只有我拿捏别人，我忽悠别人的份儿，怎么可能我被忽悠呢？那是坚决不能承认的。可实际情况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动手，后来双方又谈，这个过程中爆出来很多料。一个是美国伊朗谈有时候是甩开以色列的，有的时候呢美国甚至要知会伊朗一声，就是以色列的特工可能要对你们下手啊，小心点啊，该躲躲啊，就到这个地步。那么就是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并不像内塔尼亚胡特朗普就是在公开场合里渲染的那么好，那么相互信任，不是的。所以这就说到第三点啊，我们之前一再讲这个事情，就是美国它的定位，它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它 GDP 不管怎么说排全球第一呢，军费一年现在10000亿了，所以它是有全球战略的。而且在去年底它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它是要收缩的啊。那内塔尼亚胡以色列不是，从内塔尼亚胡来讲，它有于公于私两个层面。于公呢，现在对以色列如果是个时机窗口，多捞点是点嘛。而于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个人安危来讲，战争继续进行，攻城略地，于他肯定是安全。如果这个仗稀里糊涂停下来，他还得上法庭呢，他的官司没了呢。而从以色列这个角度来讲，本身现在极右就在内阁里起相当的作用。就讲那个应许之地啊，大以色列方案，早就有人在国内鼓噪啊，这不连美国人都看出来了吗？除了以色列现在动手打仗这几块地儿，对埃及啊、对土耳其他都有兴趣，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要扩张，这旁人都看出来，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所以现在双方各有诉求，各有利益，而且彼此之间相互不兼容的越来越多，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局面。当然我们也分析过，美国以色列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应该说矛盾前所未有的在积聚，甚至在表面化公开化。但是呢，两个国家彻底一刀两断，割袍断义，反目成仇应该也不至于，因为双方对对方的需求还是相当明确的，而且是有传统的，这个格局、这个结构没有改变。所以总的来说，就算有矛盾，就算吵骂，但是对外还是要维护这个所谓的关系。那特朗普肯定要占上风啊，要说上句儿。所以你看内塔尼亚胡求着要见我，哎，我们俩你说谁是老板？我是老板啊。但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啊，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你是老板是吧？你要是老板，他是下属，他惹了祸出了事儿，你可得负责啊。你比如说在加沙屠杀儿童这事儿，你负不负责？第二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现在要扩张，他不只是复国，他要扩张，给中东带来巨大的这个冲击啊，不安宁啊，变动，甚至战祸呀，这个事儿你负不负责？你管不管？你是老板啊。那要骂的话，与其骂他，不如直接骂你了。
责任在你啊，你是老板呢。另外第三，如果内塔尼亚胡因为一己之私吧，因为他面对的问题是很直接的很现实的啊，如果他真的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特朗普你敢不敢翻脸？你要是老板，你可以把下属辞退，把他开了，要你们俩的关系是翻回来，那他可以修理你。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到底谁是老板，谁说了算，那还得事儿上签。而且你口口声声你是老板，你管着他，那你就得负相应的责任啊。所有针对以色列的各种抱怨也好，批判也好，诅咒也好，制裁也好，那你都得扛啊。

0: 近日，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再次就中美两国在全球地位发表看法。据报道，当被问到威胁美国民主最主要因素时，福山回应称，所有威胁实际上都来自内部。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维系自身制度，社会过于分裂，缺乏清晰的国家层面目标，那么它终将走向衰落。他认为，从古罗马、雅典到英国和德国，莫不如此。美国目前陷入困境，正是因为它未能实现内部团结。福山相信，美国有能力从目前的困境中恢复过来，但他话锋一转，称美国可能走上一条长期衰落的道路，最终将领导地位让给其他国家，例如中国。那将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在现阶段，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无法完全排除。
1: 这则新闻之所以关注，是因为福山。是这样啊，这些年你说什么东升西降啊，什么美国衰落呀，东方崛起啊，这样的声音当然我们听到很多。也有一些朋友呢，说别那么乐观啊，问题不那么简单，那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各种声音都有吧。那个人以为呢，这种事儿，这种说法往往叫见仁见智，你能够有依据，你言之成理就好。那我来说，我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过我的观察哈。那你说吧，美国衰落没有？我认为它衰落了，不含糊，它就是衰落了。那你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呢？我就是拿 GDP 说事儿，就拿这一个指标。就美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人家 GDP 占到全球46%-47%，接近半壁江山啊，这是实话呀。那么现在呢？现在大概到个30%左右吧，到不到30%，差不多吧。那我就问你，这是上升是下降了？在全球总盘子里那占比，你要是不断在上升，你比如中国吧，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我们 GDP 在全球占比，也就是1.6%-1.7%啊。那现在呢，16%-17%总是有的，接近20%了。你说哪个叫发展，哪个叫衰落？那我是拿这数说事儿的，咱别靠感觉，感觉它有可能是错觉嘛。哎，这是个人的看法吧。我的意思是说，全球范围内对这事儿感兴趣的、言之成理的、有自己看法的人很多。那么福山比较特殊了，他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所以他说这话呢就有意思。更何况又是在美国正好国庆250年吧，人家美国250岁了，在这个时候他说出这番话了就有意思。当然，按照这个我们中国人，你看我们有历史吗？传统中国的这封建王朝。一个王朝200-300年差不多了吧，这我说了嘛，见仁见智。那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福山这个人啊，为什么说这个人值得关注，他很重要呢？他本人呢是1952年生人，他是一个日裔的美国人。1981年他拿到哈佛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学位，他的老师是谁？亨廷顿呢，就是提出那个文明冲突论那位，所以这叫名师出高徒吧。他个人长期研究苏联东欧问题，在很多美国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包括兰德公司，他都任过职啊。值得说的还有这么件事，2022年俄罗斯对福山进行了制裁，禁止他入境啊，不许到俄罗斯啊。我们刚才讲他是这个日裔，但是他就生在美国。他之所以在全球闻名啊，那是在这个苏东巨变那个当口啊，他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发表了一场国际关系的主题演讲。他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以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告终。然后他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刊登了他这个演讲稿，叫做《历史的终结》。到1992年，他又把这个历史终结这个理论发展成《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就是他。那他就是为冷战的结束，为美国的胜利欢呼嘛。那美国既然赢了，那人家自然有赢的道理。那美国这个形态是最优的，就是人类历史最终的形态就这个啊，所以历史终结了嘛。但就是这么个人现在也改口了，就是他以前讲美国制度是人类终极形态啊，现在也不敢这么说了。而恰恰又是在这个美国建国250年这个当口，他又拿出个预言，就说美国民主持续衰退，国家陷入长期内耗撕裂，不排除未来将全球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这个可能。当然他比当年应该说开个玩笑也还成熟了，当年他讲历史终结的时候言之凿凿啊，你也不能怨他，当时确实苏联解体了，美国赢得冷战啊，所以他当时这个欢呼吧，你也不能说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显然这话说早，这个断言早了，现在一看不是那么个事儿。他一直坚信美国霸权是永恒的嘛，到现在承认美国可能衰落， 他完成了一次态度的大反转呢，一个不但见证而且论证美国单极霸权啊巅峰时刻巅峰时代这么一个核心的代表性的学者，断言美式民主和这个自由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美国霸权肯定要永续啊。而现在他承认过去20年美国所谓的民主体系一直在持续的衰退，制度漏洞不断暴露，社会撕裂越来越严重。他说啊，他还相信美国有深厚的底蕴，存在自我修复重回巅峰的可能，但他也指出另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把自己的霸权让渡了给别人了。所以你看，从他之前那个笃信那个断言到现在呢，他讲两种可能性，他内心坚如磐石的宗教般的信仰现在崩塌，他觉得美国不靠谱，实际上他对特朗普一直以来的这个言行啊所作所为是极端反感的。作为一个学者吧，我们还愿意相信他是一个愿意说实话的人，就是他心里怎么想他怎么说。当然我们讲了嘛，之前那个言之凿凿被现实打脸，现在说话可能要谨慎一些。他谈两种可能性，就美国可能会修复啊，虽然现在很糟，将来可能重返巅峰啊，是啊，这种可能性谁也不能排除啊，可能性吗？但另一种可能就是持续衰落，他也没有讳言。这我们讲就是福山讲了这么一番话啊。又因为刚才我们讲这个人他在西方学界的这个重要地位，所以他这个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值得关注一下啊，是这个意思。那聊聊吧，说说个人的看法啊，围观群众嘛，说说个人看法。第一个呢，你得承认这么一件事，就是所谓传统的国际秩序，你看历史上这个所谓国际秩序哈，它一次一次的崩塌，然后一次一次的重建，就这么一个过程。当然以前我们讲国际秩序呢，它可能是区域性的，你比如中国春秋战国，对吧，那是在华夏大地，在那么一块版图上上演的一幕一部啊精彩的历史剧。你比如最早那周王啊天下共主啊，到后来齐国提出来什么尊王攘夷啊，那时候周王是衰落了嘛，再到后来到战国的时候，战国七雄嘛，逐鹿中原嘛，到最后秦统一中国。虽然那个时候的国，那时候的诸侯和今天我们讲那个国家国际它不完全是一码事儿，对吧，但是呢这个模式这个雏形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个传统的国际秩序哈，它建立起来然后崩塌然后重建再崩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近现代也是这样啊，我们讲17世纪欧洲有这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那一战结束之后有巴黎和会，有国联，对吧，有一套国际秩序啊。但是一战是1919年算是结束吧，签了合约啊，20年之后1939年欧洲又开打，咱还没说31年日寇侵占东三省，咱还不说这个，就说欧洲20年就又打起来了。到二战结束之后又有一套国际秩序啊，有联合国了，这新的国际组织啊，有雅尔塔体系，是吧，然后进入冷战时代，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然后到1991年苏联解体，福山就写着什么历史终结啊。你看他这个过程啊，各种变化，传统的那个格局啊，那个结构，这个平衡一次一次被打破，然后一次一次重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福山当年讲啊历史终结其实真的很可笑。你就不如说冷战美国赢了，苏联解体了，就完了吗？你非要下一个段语人类历史如何如何，这就说的太大了。你看没多少年自己就不得不否定自己之前那个判断，太草率了。所以总结一句话啊，就是传统的这个国际秩序从以前的那个小的区域性的到最后是全球的这个秩序哈，是不断的成型啊，然后呢成熟，然后被毁掉，然后重来，一次一次，就这么个过程。现在又是到碎裂的时候了，就像我们节目之前聊的，现在地球是什么状态啊，低电量模式，原有的国际秩序很多已经没人维护没人遵守，只有最基本的功能还存在。那我们中国人判断叫什么，百年未有大变局，加拿大那个卡尼总理说什么呢，旧秩序已死，就这么个事儿啊。那旧秩序逐渐崩塌，新秩序没有彻底建立起来，现在的状况它就混乱嘛。另外有人讲美国，你看特朗普人家喜欢什么呀，讨价还价，就是这个道理，没有一套大家都要遵守的秩序，那就讨价还价呗，趋利避害嘛，摸着来吧，就这么个状况。这是一个我们要说。那第二个我们再说什么呢，那怎么就变了，为什么就变了，原来有一套秩序怎么后来就崩塌了。这个道理说起来其实特别简单，你想一套秩序之所以能够成型能够正常运行，那什么意思呢，这是诸多的力量彼此之间 相互作用啊，相生相克，它达成一种平衡了。如果这个力量不平衡，从平衡到了不平衡，原来的那个基础不就毁了吗？就变了。你想啊，原来一块平地儿，就力量是平衡的嘛，这地基稳，你搞楼就好搞。然后各种力量之间此消彼长，原来的平衡被打破了，这地它不平了，甚至地震了，那楼不就塌了吗？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美国，美国 GDP 在50年代初期的时候，人家一家占到全球46%-47%，以那个为基础达成一种平衡。所以你说那时候搞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啊，搞什么雅尔塔体系啊，就美苏冷战呢，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啊，它都是那时候搞的。那是在美国那个国力基础之上，这些事儿能做，这些平衡能达成。那你现在不到46%-47%了，30%了，那你不就垮了吗？而且这事儿叫此消彼长，你下行自然有人上行，原有的平衡就打破了嘛。那建立在原有平衡上的秩序。

中国是宗主国，周边那些小国呢，藩属国、蛮夷，朝贡体制，你进贡，你臣服，这大明朝很典型嘛。你像中央帝国进贡的东西很少，叫土特产嘛。那么大明回馈你的可多呀，赏的多呀。我们不是说嘛，到最后日本那个藩国之间为了争这个进贡的名额能打起来，谁都知道那是便宜。但我们讲像郑和下西洋，理论上七次下西洋嘛，但也有讲有第八次咱就不说了啊。就说他下西洋最终停下来，为什么？说到底入不敷出嘛，就是你投入产出比不合算呢。如果他是挣钱的，那他肯定乐此不疲啊。当然我说这个挣钱不是个人挣钱，就是说国家朝廷挣钱啊。他不挣钱，花得多，劳民伤财，这事儿就做不下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那个宗藩体制，人家进贡给的少，你往外赏的多，你郑和宝船舰队一下子两三万人，一趟一趟的出去，花钱如流水一般。就这个事儿你要做，那就万邦来朝，你要不做了，那他们也就不来了。那明朝就这个样子。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保这个宗藩体制，你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结构，你就得不断的持续的投入，你得向这个体系里输送能量。你只要有能量输入，这事儿就能干，它就能正常运行。你不输入了，你不愿意赏那么多了，宝船也不出去了，那人家就不来了，这个宗藩体制呢就形同虚设，甚至就名存实亡了，就这个意思。哎呀，理儿是很简单的，你看现在天热，家里开空调，你只要有电，打开空调，你屋里就凉快，你不输入了，不给电了，它不就停机了，那你就热呗，不就这么个理儿吗？当然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国家和国际啊。那翻回来我们再看什么呢？你比如说大英帝国日不落啊，全球3000多万平方公里殖民地。那现在我们看学者也有新的说法，说什么呢？说这个大多数殖民地也是赔钱货。这么说也不是不对，不是说殖民地不挣钱，谁挣钱？东印度公司挣钱了，相关国家的政府未必真挣钱呢。而且作为政府，他不得不投入相当的精力，钱也好，兵也好，他去维持这个所谓殖民地的秩序。谁愿意被奴役？谁不想造反呢？就是你得去镇压，这是要投入的。你看英国后来就比较聪明，美国13个殖民地闹独立，就是北美独立嘛，就是美国独立独立战争啊，人家这不250年生日了吗？英国如果你说真的是下决心镇压，真镇压不了吗？举全国之力我跟你拼了，死死把你摁住未必不行，关键是值得吗？你得算账啊。你英国如果说把北美这13块殖民地啊你都要摁住，那你就得派兵，每年你花多少钱，就军费是多少，你还得算他一年产出多少，他能交多少税，那要不合算你就别干呢。所以最后算了你独立吧，英国人是算这个账的。你到二战结束的时候，英国也好，法国也好，你基本上自身衰弱的，连本土都维持不住了，还殖民地，人家要闹独立，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那你就让人家独立算了，那英国还不如搞个英联邦呢，维持一个贸易上的关系，比这种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是不是要好一点，舒服一点？就是你投入的少嘛。所以你看法国人学的也精了，前不久我们聊法国对非洲的统治，理论上他的殖民地都独立了，但实际上他通过什么呀，西非法郎啊，法语区啊，他通过这个东西还是能够从人家那儿掠夺一些东西，那布基纳法索就深受其害嘛。所以现在跟法国断交嘛。这是我们说英国他那个庞大的殖民体系，你要维持它正常的运行，你也得投入，这个投入还不简单的，你和殖民地之间你要有一个官僚系统啊，有税收体制啊，你还得有舰队啊，你还得时刻防着法国给你捣乱，德国人后来居上去抢你的地盘，这你都得花钱。所以真算起来哈，恐怕大多数殖民地真是赔钱买卖，挣钱是一些具体的企业公司个人，而从国家这个层面可能就是个赔钱货。那然后我们再说英国这点经验，尤其是教训吧，其实人家美国人学到了。二战之后美国成为首先是西方世界的霸主吧，他在全球范围内他搞的，你要给他贴个标签也只能叫新殖民主义，他和传统英国那套东西不一样，他不是直接去占领，他是搞了一套体系，尤其是经贸金融体系，把你放进去，把你放到某个位置上，你有所得他得到更多，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且美元是全球货币啊，看俄罗斯不顺眼，踢出斯威夫特系统，对吧？或者现在要制裁俄罗斯，不但制裁

0: 裁俄罗斯，还有二级制裁，就次级制裁啊，谁买俄罗斯油我制裁谁，这他都能做到。这是美国，就是说他相比大英帝国这个统治技巧手腕方法更加娴熟，更有力道。但即使如此，我们讲的那个传统的规矩他不可能绕开，不可能跳过去。什么意思呢？你自己打造了一个系统，你要维持这个系统的平衡正常的运行，保证相应的秩序，你得持续的投入。那美国人，你必须做世界警察，你只有做了世界警察，你当初设计的，你塑造的以你为核心的那个秩序才能维持住。你要不做警察了，传统的秩序那遵守的人就会越来越少。那现在有意思在哪儿呢？美国人自己定的规矩，自己定的秩序，自己也不愿意遵守。这我们都知道啊，当年你说联合国，那时候是罗斯福啊、斯大林啊，他们商量的有一套规则。冷战有什么好处呢？美苏两家你都要争霸，对吧？但是呢他彼此约束，彼此克制，有人管着你，有人看着你，这还好一点。到冷战结束了，美国人一股独大了，没人管，没人看着了，那不就为所欲为了吗？这个为所欲为你听着挺爽挺舒服，实际上你毁的是当年你自己制定的那个秩序啊，那国际秩序啊。你开始玩双标了吗？而且原来你那个盟友体系，那你就说这次特朗普上台这一年半吧，那毁的也差不多了，对自己盟友都什么态度啊？你说你跟中国打贸易战吧，咱不得说说咱都是 WTO 成员，你这么搞合不合适，讲不讲规矩，对吧？这放在一边，对自己盟友更狠呐，欧盟啊、日韩呐，对谁客气啊？都不客气。而且北约什么格陵兰什么加拿大，你看美国这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他等于在毁掉自己之前自己设计的、自己打造的、自己一直在维持的那个体系，你现在自己毁了它了。你自己是最主要的、最大的那个不按规矩办事的角色，那原来那个体系那不就完蛋了吗？但你说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实力不够了。你要是 GDP 占全球46%、47%，那你还能维持。大明朝有钱的时候，跟藩属之间的宗藩关系，还是他们进贡的少，你赏赐的多，可以做到。那你要没钱了，这事儿就玩不成了。那美国现在恰恰它是下行周期，你国力没那么强了，你原来的秩序就维持不住了。不单如此，你想活你只能从自己盟友身上去吸血去割肉。所有这一切应该说福山看得一清二楚。我们讲了嘛，苏联解体那个当口他提出来历史的终结，把美国捧得很高很高，捧得越高现在他越失落，摔得越重啊。所以他现在得出一个判断，就美国要让渡，要丧失自己的什么霸主地位，相应的权力，这就很正常了。但是有一节我们还要说，福山本人呢年龄也在这摆着，50年代人嘛，他的满脑子还是这个冷战思维，还是传统的这个争霸体制。美国是霸主，美国取代了之前的英国，英国也当过霸主，那现在美国衰落了，新霸主会出现，这是他的逻辑。关键是人类历史还要这么走吗？这个游戏还要这么玩吗？替代美国的那个角色也搞一套新的这个秩序、新的标准，也不断的输入能量，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一直到自己油尽灯枯、翻身落马、口吐白沫，还这么玩吗？有必要吗？你没有创造力，别人未必没有，你这样想问题，别人不一定这么想了。你预估的未来是这个样子的，真实的未来可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的福利，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7折，没有复杂规则，不用凑单满减。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装，升级清透白西普花果香，甜度恰到好处，清爽又治愈。开篇是扑面而来的新鲜浆果清甜，混合淡淡的梨香和柑橘气息，鲜活元气瞬间驱散所有沉闷。随之绽放的温柔白花香气，裹挟着曼陀罗，温柔中带着神秘魅惑。最后沉淀出干净的木质麝香，温柔落地，高级又耐闻。日常通勤喷是干净通透的温柔气质，清爽不扰人，适配所有场景。约会出游喷是自带氛围感的甜玉体香，轻松拿捏法式松弛感，留香细腻绵长，贴肤之后愈发温润自然。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

折上千块。而今天这瓶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日常售价299，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格不到210元，足足50毫升大容量，有效期至2027年7月，顺丰直发，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要提醒大家的是，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启，迪奥、圣罗兰、兰蔻、香奈儿、祖马龙等一众国际大牌爆款香氛折后低价拿下，库存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喜欢的可千万别错过。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够品到花茶本身的味道。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严苛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标准，品质有保证。选用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匀整优美，飘雪外形紧细挺秀，白毫显露，香气持久，冲泡后花形完整，叶底翠绿，颇具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幽，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优品商城超值优惠，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1斤，在济广优品商城只需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性价比很高，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无论是平常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每罐都是满满的心意。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访印度，随行记者披露了该行程的幕后细节。报道称，日本政府给出严苛卫生防疫要求，随行人员严禁使用当地的自来水，即便漱口也必须全部使用日本瓶装矿泉水。政府专机为此装载了大量矿泉水飞往印度。此前媒体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在新闻发布会上称，高市早苗为美丽的妹妹。高市早苗回应道，自己在会谈前已和莫迪约定，今后将如兄妹般继续交往，并希望日印能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
1: 这咱感慨一句吧，很多事儿吧，你别细究，细究起来就尴尬了。比如这个莫迪和高市，这不是兄妹相称吗？很热络啊。高市访问印度，那莫迪呢，管人家高市叫漂亮妹妹啊，不止一次谈。而且俩人约好兄妹相称啊，以后咱们俩打交道那就兄妹了，说的挺好。但是呢，这日本媒体爆料说，哎呀，说是这么说，实际上这叫塑料情谊哈，也禁不住仔细打量。就是高市去印度访问全程呢，他用的水是从日本自己带过去的瓶装水，他不用印度的水，不光是喝漱口什么都不用啊。而且这不是高市一个人喜好的问题，是日本方面对高市的要求。说到底，对印度的卫生环境，包括对双方真实的关系，那人家日本方面自己显然是有评价的，是有判断的。所以话可以往好里说，嘴是两张皮嘛，反正都是理。可实际情况，你看看他具体操作，你就明白了，这也很尴尬。那双方关系，你说近能近到什么程度啊？近不到什么程度，逢场作戏嘛，表演嘛，这就是真实的状况。今天咱没时间说了，改日拿时间专门讲。日本现在很焦虑在哪儿？就是稀土。为了搞稀土，一个是说把这个旧家电都拆了，搞稀土嘛。另外呢，就是海里边捞去了，真的海底捞去了，就想从海底下的泥里面去找稀土。

也有自己的目标，也有自己的盘算，这个都可以理解啊。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缺，你为什么缺？你这个问题你到底能不能自己解决？你自己想吧。你看前两天我们谈到中国印度的对比啊，如果说从建国起跑这儿讲，印度是在1947年吧，它比中国其实这起点要高的，而且现在两国都14亿人口，它的 GDP 和人均都是中国的1/5。你这几十年的发展，就算日本也好，美西方也好，看好印度，你看好总得有理由啊，你总得有依据啊，特别涉及到国家利益，涉及到国家未来这样重大的问题，那总不是拍脑门跺跺脚是吧？那么印度这几十年的发展，如果它路走的是对的，这有参照系，有参照物嘛，中国在这摆着呢，你现在这个状况你怎么解释，对吧？很值得分析。我们也不是简单的这个捧高踩低啊，嫌贫爱富，咱就说这个事儿嘛。哎，印度现在有件事我们就可以拿来分析。说到哪儿？说到欧洲现在不是热吗？热需要买空调，空调老卖断货，这没办法，中国看着又要顺差是吧？人家印度也能做空调啊，也想把空调卖到欧洲去，但这事儿就不那么容易。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分析分析。那印度官方当然在这个当口呢，看问题谁看不清楚啊？抓紧跟印度企业就喊话，利用欧洲现在这个酷热这个时机，把咱印度空调卖过去啊，挣钱呢。而且莫迪政府现在很看重空调，之前看重首先智能手机，空调是在智能手机之后，作为白色空调被印度纳入生产挂钩激励计划这个品类。顺便说一句，他们这个就印度啊，这个白色家电计划是从2021年就启动了，实施周期从2021-22财年一直到2028-29财年。你可以想象这个巨大的这算政府有补贴啊，是个扶持计划啊。但幽默的是，就印度方面，他们的企业家应该说也很诚实哈，就说这事儿是个好事，机会是个好机会啊，但是马上出口不太现实。那什么时候出口呢？明年吧，明年吧。就是印度现在就是家电空调企业眼看着这个机会来了，欧洲需要嘛，但是想挣欧洲人的钱不那么容易。这里面说到底两件事，一个事儿呢，就欧洲人讲究啊，人家这个准入门槛很高啊，有什么 CE 认证、能效标签、生态设计要求，你要达标，按人家的标准走，不是说你产品不好，你得达人家标啊，那一样一样来嘛，它是有流程的，需要时间，甚至也需要资金啊，你达标嘛，这是达不达标人家门槛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更致命，那是印度人自己的问题，确切来讲是什么呢？成本嘛。那目前的欧洲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家电是中国和韩国了，有数据说生产成本比印度制造啊要低15%-18%，所以印度空调包括印度家电在欧洲和中国韩国竞争很难了，你卖的比人家贵啊，你总不能亏钱吧。还有一条更关键啊，最致命，一方面国际能源署给了数据，印度自己空调普及率还不到10%，跟欧洲也差不了太多吧。它整个这个国家大概9000多万台空调，它可有14亿人啊，而且它整个空调产业是有进口依赖的，而且依赖度是70%，说到底依赖的就是中国，尤其是核心部件，比如压缩机。有数据，2025年印度空调压缩机的年产能是5-600万台吧，只能满足市场需求的30%。另外，印度人嘛，他想不明白，他这个政策是乱的，他又依赖中国吧，他又想针对中国，这不乱套吗？比如他对中国制冷剂最高收这个每吨2250美元反倾销税，而且就在5月份，他把压缩机进口啊上限压缩到前年30%。就是他这个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想现在的状况是印度想造空调然后卖到欧洲去赚钱，他压缩机又不能自己，他应该是从中国进口，他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中国不出口啊，中国自己摁着这压缩机挣钱好不好啊？如果中国不向印度提供压缩机，印度空调这个行业基本上就得停下来了，他担心的应该是这个。可他现在呢把这个进口还定了个天花板，还有限额，还往下压，你说他怎么想的？咱们当然不用替人家操心，咱们只是做一个判断，就是他向欧洲卖空调挣钱这事儿难，我们只能这么说。至于说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合作，我们实话实说，即使高市早苗不合印度的水，即使莫迪和高市不以兄妹相称，他该打交道还得打交道，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以兄妹相称，就是喝印度的水，就是打交道，你说双方互利共赢能到什么程度，你也没法乐观。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
5: 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的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很多朋友都在微信里提醒我说，你之前答应大家的晚唐和五代十国的内容一直没有给我们奉上。那么今儿啊，咱们话复前言，继续来给您聊聊晚唐的历史。这个系列呢一直时断时续，主要是怕聊得太长了您各位听得发腻。那么如果每天晚间十点，也就是现在这个时段，我聊的内容您挺喜欢，那太好了，您就踏下心来专注收听，能给您当一个晚上伴读的小书童，我也是非常荣幸。可如果聊的内容您不感兴趣，那也没关系，您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在我微信视频号里边啊有大几百集的音频内容，还有200多集的视频故事，随时等待您莅临指导，您或是观看或是收听，这都可以。那么我的微信号也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您这一搜啊，出来一个大脑袋，这昵称呢叫老郭，那就是我。找到以后呢，您点击这个微信头像，关注一下视频号，有音频区，有视频区。那我再给您重复一遍，这个微信号啊，13012145607，13012145607。当然，我也随时恭候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行吧，闲言略去不表，咱们穿越至晚唐。

0: 从哪说起呢？咱们从唐代宗的用心经营和苦苦支撑给您说起。
1: 崔干先起蜀中之乱，唐代宗派杜鸿渐前去讨伐。向来胆小又擅长投机的杜鸿渐如何未动兵卒平定了兵乱？朝堂外的动乱刚刚平息，为稳定朝堂内郭子仪、袁在、于朝恩之间的三角关系，一向寻求安宁的唐代宗如何委屈经营、苦苦支撑？
0: 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郭子仪单骑蒙回鹘，仆固怀恩引发的叛乱终于结束，但可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蜀中之乱又拉开了帷幕。就是当时啊，剑南节度使郭英义对部将崔干呢，可以说是骑着人脖子拉屎，又是带兵攻打崔干，又是把人家崔干的机械给霸占了。那咱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崔干领着5000人攻打成都，把郭英义也给斩杀了，把郭英义的一家老小全给宰了。那么剑南节度使一死，蜀中是群龙无首，当地的将领纷纷起兵，名义上是讨伐崔干，实际上就是趁乱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一时之间蜀中大乱。永泰2年2月，戴宗命当时的宰相杜鸿渐出任蜀中各道的副元帅，兼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让他负责平定蜀中之乱。戴宗又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和杜鸿渐你二人同心协力讨伐崔干。这个杜鸿渐呢，就是想当年在灵武拥立肃宗的大臣之一，生性怯懦，贪财好贿，别的本事没有吧，最擅长的就是政治投机。想当年拥立肃宗的时候，这是他一辈子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儿，仅此一票啊，就捞了一个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也包括现如今的这个宰相职位。可是眼门前的平定崔干这个任务让他是大为苦恼，因为一旦上战场，这是拼真本事，怎么办呢？杜鸿渐这儿啊，采取了拖字诀，他让张献诚先上去打，你打赢了，这功劳是咱俩的，你打输了，我再做打算，借故在长安这儿拖延了一段时日。不久呢，蜀中战报就传回京师了，这个战报啊，不是捷报，而是一份败报，还是惨败。这张献诚啊，太惨了，不但是全军覆没，就连自己的主帅的旌旗和符节都被对方给抢走了。哎呦，杜鸿渐这一瞧，崔干这小子不好惹呀，让我带兵去剿灭他，那我不是自寻死路吗？咱能不能招抚呢？杜鸿渐这又在京师磨蹭了几个月，一直到了这年秋天呢，才慢吞吞的启程入蜀。出发之前呢，他专门派人给崔干送去了一封密信，向他郑重承诺，说我到任以后只挂个虚名，军事政务全交给你来处置，咱们大家伙相安无事，以和为贵嘛。崔干见信大喜，立刻派人给杜鸿渐送去了一封措辞公签的回函，还奉上了数千匹的蜀锦，这让杜鸿渐心里边也是乐开花了，只要是活着比啥都强啊。抵达成都以后呢，这杜鸿渐果然是遵守承诺，整天和一帮文武将吏喝酒作乐，所有的军事啊、政务啊，还真就交给崔干了。他这儿还整天的向朝廷推荐，崔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是好好的加以重用。把我的节度使，把这个职位让给他怎么样啊？我还是回到长安那儿当官去啊，我接着当我那宰相，那多好啊！看到杜鸿渐的奏章，戴宗气的脑袋上都已经冒烟了。朕让你去讨伐叛乱，好嘛？您这儿跟叛将同穿一条裤子。皇帝很生气，但是这后果呀也不咋严重，因为戴宗李煜也想不出更好的辙来对付崔干。郭英义和张献诚都是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即便不说身经百战，那至少是沙场老将了，连他们都被崔干打成那个孙子样，你再派人去打，派谁呀？而且好像这个崔干听说是正当防卫，无奈之下，戴宗只好采纳了杜鸿渐的建议，不但是对这个崔干既往不咎，还任命他为成都尹兼西川节度行军司马。蜀中之乱就这么平定了，得加上个引号，因为胜利者压根就不是朝廷，而是人家崔干。戴宗这儿为了换取表面上的安宁，

0: 能是牺牲了朝廷的纲纪，牺牲了自己的脸面。他奉行的这个准则呢，和杜鸿渐是一模一样的，咱们相安无事，以和为贵吧。说白了，这是什么呀？这是妥协纵容，这是姑息养奸。第二年呢，在杜鸿渐的一再推举之下，戴宗又任命崔干为西川节度使，并且给他赐了一个名字叫宁，安宁的宁。从此崔干就改名叫崔宁了，他成了蜀中的土皇帝。在蜀地十多年，奢侈纵欲，而且霸占手底下将吏的妻子。
1: 你就跟他去吧，
2: 把那妞给我带过来。哎呀，你哭什么嘛，走吧走吧，饮酒作乐去吧。
0: 朝廷生气吧，但是也不能咋地。朝廷对崔宁的很多做法非常不满，非常忧虑啊，但是压根也不敢过问。这就是安宁的代价。不管怎么说，蜀中那儿算是安宁了，可朝堂之上他不安宁啊。经过一场安史之乱，李唐的朝廷涌现出了三位政治强人，郭子仪、袁载和于朝恩。在军界，郭子仪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牛人。在朝堂之上，袁载大权在握，这是首席宰相。在内廷呢，于朝恩是独掌禁军的头牌宦官。而这种三角政治对戴宗李煜来说呀，他就觉得这还挺稳当的，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因为此三人在政治上达到动态平衡了。而这个戴宗李煜呢，就站在三角的中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微妙的政治格局。这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不但要考验一个帝王的智商，还得考验他的情商。大历二年的二月，戴宗和郭子仪之间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在表面来看呢，这是一件小事儿，可如果说处置不当，那就会酿成一场大祸。戴宗和郭子仪不仅仅是君臣，而且是儿女亲家。郭子仪的儿子郭艾娶了戴宗的女儿升平公主。
3: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见你差点连命都没了？
4: 入乡随俗，每一个驸马都要经过胭脂镇这一关吗？
3: 只不过平常人家呢只有闹新娘子，这里倒过来喜欢玩新郎官呢，的确与众不同。
0: 当然了，这也是一种拉拢人心的政治联姻。您可别以为娶进家这么一个金枝玉叶，娶一个皇帝的闺女是什么好事儿。这公主娶进家门，郭子仪这个当老公公的，你见了公主啊，还得给她行礼，你就不能吝什么辈分了，得吝身份。
5: 平身吧，你们还跪着干什么？我可要怪罪父母大人了，我是真心实意来做您家媳妇儿的。
0: 话说郭艾和这个升平公主呢，平时还算恩爱，但是两口子过日子，他免不了有吵架拌嘴的时候。有一回啊，俩人又吵起来了，越吵越凶，郭艾这气急了，冷不丁的冒出一句，说你不就仗着你老子是皇帝吗？那是我爹根本就瞧不上皇帝这个位置，你让他当他还不当呢。
3: 金枝玉叶了不起啊，你分明瞧不起我们郭家。
6: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7: 不是了不是了，
3: 我来告诉你，没有我们国家帮你唐氏打天下，你父皇能做皇帝做得这么安稳，你有公主做吗？
7: 闭嘴啊！
5: 你胡说！
3: 我没胡说！
7: 混蛋，你是不是疯了？你如此大逆不道之言，你说得出来？你快点道歉，快点！
6: 对，道歉，让
5: 他
6: 道歉，让
5: 他
6: 道歉，
5: 让他道歉，
6: 原谅他，原谅他，
5: 酒醉三分
6: 醒了。
5: 难为我还为了你在父皇面前说尽好话，你却以为自己很对，还很委屈。
0: 这话说的，你倒是解气了，你倒是过了嘴瘾了，可是完了，冲动是魔鬼呀！你这一句话带来的可能就是抄家灭门之罪。郭艾也知道自己一时冲动说出这句话，足以让自己让全家脑袋搬家，让他老爹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一不小心呢，就让郭氏满门跟着他一块遭殃。再一瞧自个儿这个媳妇儿，看看这个升平公主的脸色，这公主呢一言不发，只是冷冷地盯着郭艾。盯了足有半炷香，人家这个公主呢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了。干嘛去了呢？人回娘家告状去了。郭艾一想到自己这句灭九族的话马上就会传到天子的耳中，浑身冒冷汗呐，这双膝发软呐。那这关键时刻是吧，你叫住你媳妇儿，给她赔个礼道个歉，床头打架床尾和不就行了吗？可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开口。
3: 我没错，我根本不稀罕这个驸马，我根本不喜欢驸马府，我不喜欢京城啊！
7: 你快闭嘴！
0: 于是这公主就这么进宫了，怒气冲天的找到老。

0: 我爹把郭爱这句话就给转述了一遍，戴宗李煜这也是一愣，这确实换成哪个皇帝呀、啊，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但是帝王他毕竟是帝王啊，这种时候的情商自然比普通人要高很多。戴宗这儿莞尔一笑，说：“行了，你别生气了啊，你呀年纪小，好多事儿你不知道。你的郎君说的也没错，他父亲要想当天子，这天下就不是咱们老李家的了，人这话没错。行了，消消气儿，赶紧回去吧。这公主来搬救兵没搬成，想让皇帝给他做主吧，这老爹没答应。升平公主很不满意，赖在皇宫里边不走。这个戴宗啊，硬是让宦官和宫女把他给送出宫了，便一大家生气就往娘家跑，赶紧回去吧。”升平公主这儿刚刚被嫁出宫，郭子仪就满脸惊慌的入宫而来了，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就是他儿子郭爱。这时候郭爱的脸色呀跟死人也差不多了，郭子仪对着天子是倒头就拜，口口声声请求天子治罪，不但要治郭爱大逆不道之罪，还要治他郭子仪管教不严之罪，子不教父之过。
1: 皇上，老臣教子无方，罪该万死，老臣不孝子胆敢冒犯公主，养不教父之过，老臣如今绑子上金銮，望皇上海量汪涵，小惩大戒，饶恕犬子冒犯之罪。
0: 戴宗这儿呢还是乐乐呵呵的，亲手扶起了郭子仪，说民间俗话说得好啊，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儿女们闺房之言何足听也。你看这体现的就是天子的雅量，即便他心里边没这种雅量，你也得装出来你有，要不然呢你这个位置还真坐不稳当。郭子仪闻言，心里边的千钧石头终于算是落了地了，当然儿子还是要管教的啊。回府以后呢，郭子仪毫不留情地打了郭爱几十棍子，尽管这个郭爱被打得皮开肉绽，差点昏死过去，但是郭子仪心里边的惊惧啊、愤怒啊，还是久久不能平息啊。总之呢，这个儿女风波总算是过去了。可是这事儿刚刚过去不久，郭子仪又碰上一件倒霉事儿，也不知道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是把郭子仪的祖坟给刨了。这件耸人听闻的盗墓事件很快在长安坊间就传得沸沸扬扬了，戴宗这儿马上让相关部门追查盗墓贼，可是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始终没有任何的线索。老百姓对此事议论纷纷呢，都说这会儿盗墓贼谁呀、啊？为什么不挖别人的祖坟，偏把郭子仪的祖坟给刨了呢？这肯定不是为了贪财，而是为了泄愤呢。谁跟郭子仪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呢？老百姓嘀嘀咕咕的都在议论。根据有些人推测呀，此事的幕后主使很可能是那个跟郭子仪平起平坐的帝国大佬，那个宦官于朝恩。大家伙为什么这么猜测这么分析呢？因为于朝恩素来嫉妒郭子仪功高，当初啊就处心积虑的利用邺城之败整倒了郭子仪，他万万没想到郭子仪这几年竟然是东山再起了。于朝恩咽不下这口气，总想找个机会呢把他打压下去，可是现今天子对于郭子仪甚为的倚重，况且郭子仪手握重兵，于朝恩呢明里边找不着机会，只能是在暗地里边做这等卑鄙龌龊之事以泄心头之愤。如果真是他做的，那相关部门当然是查不出来了，谁敢查到于朝恩的头上啊。对于坊间的这种推测和议论，戴宗啊也是有耳闻的，尽管他不大相信这事是于朝恩做的，可关键问题是甭管是谁做的，祖坟被刨了，郭子仪会怎么想呢？如果郭子仪听信坊间传言，或者是利用坊间传言愤然举兵讨伐于朝恩，那怎么办呢？这种事儿仆固怀恩可是做过呀。反正戴宗这也明白，这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是朝政稳定社稷安宁的基础，如果这个局面被打破，那么各种的或明或暗的军事或者是政治力量必然展开新一轮的博弈，到那个时候啊，江山社稷全天下就永无宁日了。所以李煜这儿是忧心忡忡的。不久郭子仪从奉天入朝述职，戴宗这儿啊小心翼翼的就跟他提起了你们家祖坟被刨的事儿，同时啊 非常紧张的就瞧着郭子仪的反应。郭子仪当然很清楚天子在担心什么，因此自然也知道自己该如何的回答。只见郭子仪这儿沉默片刻，随即呢是潸然泪下，用这么一种既伤心又无奈的口吻说，他说臣长期领兵在外，未能够有效地约束部分士卒的暴行，以至于啊，在领兵战争的时候，这不法的士卒挖坟掘墓这种事情常有发生，所以臣今天家里边遇到这种事儿，只能说是天谴，和任何人都无干系。今日即此，乃天谴，非人事也。这番回答可太棒了，戴宗闻听此言，顿时是如释重负。哎呦，这可真不愧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三朝元老啊。那么到了大历四年的正月，当时啊正好赶上春节了，郭子仪照例还是回朝述职。结果就在正月初七这天呢，他忽然收到了一封请柬。请柬是于朝恩让人送来的，盛情邀请郭子仪一起去张敬寺进香礼佛。书中暗表啊，这张敬寺可不是一般的寺院，那是两年以前于朝恩献出了自己的一座豪宅，专门为死去的张敬太后祈福而修建的。这张敬太后就是戴宗的亲生母亲。那么据说这个寺庙穷壮极丽，工程量非常浩大，耗费的建材数量也是极为惊人的。整个京畿地区能够买到的好的木材全都投入其中，但是还不够用，最后只好是拆了曲江行宫和骊山华清宫的一部分，这才算把这个寺院给盖完了。整个工程耗资那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毫无疑问，这座张敬寺虽然挂着为张敬太后祈福的名义，实际上啊就是于朝恩的私人寺院。现在呢，于朝恩居然请郭子仪到这儿进香，破天荒地向郭子仪示好，这背后是有何用意呢？他是在向郭子仪抛出橄榄枝，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暗地里设下鸿门宴呢？对这个事儿啊，郭子仪这也很迷惑，他也没想清楚。那毕竟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不过很快有人就给郭子仪送来消息，有第三方给他送来了一种答案。答案的提供者就是当时的当朝首席宰相袁载。好，这下啊，这政治博弈当中的三方都到齐了。这袁载私下通过郭子仪的亲信给郭子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朝恩谋不利于公，也就是说呀，于朝恩准备在张敬寺埋设伏笔除掉。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郭子仪这儿更加迷惑了。你说自己跟袁载本来在这个官场上平时啊就是彼此敷衍的点头之交，双方私下也没有什么联系，他为什么这么好心告诉我这么重要的消息呢？再者，你袁载是如何知悉于朝恩的阴谋的？你这么说有没有凭据呢？是不是在诬陷于朝恩呢？反正这个疑团呢是一个接一个，让郭子仪是难辨真伪，百思不得其解。戴宗朝廷的三角政治格局又一次出现了破局的危机，这个危机是否可以化解呢？就看郭子仪如何选择了。可能换成一般人呢，就直接找皇帝去说这事儿了。于朝恩邀请我一块去进香礼佛，陛下这个事儿您知道吗？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是有一个假设的前提，戴宗李煜他是不知道的，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保护郭子仪。可万一戴宗皇帝知道呢？你郭子仪这儿马上落于下风了，而且你也让于朝恩知道你对他特别的提防，你跟他呀有点想要撕破脸了。郭子仪是怎么选择的呢？他的选择呀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去。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去闯上一番。左右将领包括郭子仪的儿子都劝他说，就算是您决定要去，您在这个衣服里边啊穿上一件软的铠甲，您再带上300名的武装侍卫以防万一。但是郭子仪呀根本就没有同意，他这个分析那可真是一针见血。他说，我是国之重臣，于朝恩如果没有天子之命，岂敢加害于我？如果他真是奉了天子之命，那么我穿上什么铠甲呀，那带上几百个士兵，那又起什么作用呢？徒增笑耳，我只身赴约。您看，郭子仪虽然不知道

于朝恩的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但是人家别是郭子仪这儿带上两三个小书童给自己呢牵马坠镫，然后就去欣然赴约了。于朝恩亲自站在张敬寺的门口迎接，一瞧见郭子仪随从这么少，他是大感意外呀，惊问何故。郭子仪呢就把那个张敬寺设有伏兵的消息告诉了于朝恩，说有人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就没带那么多人，我带的人多了你动手的时候还麻烦，何必呢。郭子仪假装一句玩笑，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警告，你小子想跟我玩猫腻，但是我早就得到消息了，但我还是只身前来了，我看你怎么办。于朝恩听到郭子仪这半实话半笑话的一番话，哎呦捶胸顿足，赌咒发誓啊，说哪有什么伏兵之事啊，哪个王八蛋胡说八道啊，这都是小人陷害，企图离间令公和我的关系。于朝恩是紧紧拉着郭子仪的手，眼睛里边啊啪嗒啪嗒还掉出了鳄鱼的眼泪，动情地说呢，说如果郭公您不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岂能对我不起疑心呢，您就这么来了，您太信任我了。当天张敬寺这儿太平无事，跟往常一样肃穆宁静，宾主双方携手礼佛，气氛轻松融洽，然后俩人共享了一顿丰盛精美的素宴，尽欢而散。没人知道那天张敬寺里是否隐藏着全副武装的刀斧手，也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袁在陷害了于朝恩呢，还是于朝恩确实想除掉郭子仪，只是发现自己阴谋已经泄露，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呢，这个谁也不知道。反正总之吧，那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尽管如此，通过张敬寺事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三角政治格局它并不稳固啊。除了郭子仪之外，于朝恩和袁在都显得是咄咄逼人，大有置其他二人于死地之势。就算是郭子仪郭老令公凭借着自己的谨慎明智和宽容屡屡避开危险化解危机，但是于朝恩和袁在之间迟早会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最骄横最嚣张的还是那个于朝恩，史称于朝恩是专点禁兵，宠任无比，皇上常与之议军国大事，朝恩世卿朝野。这个于朝恩猖狂到什么程度呢？他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自谈时政，凌辱宰相。你看袁在在朝堂上虽然也很强势吧，但是在于朝恩的面前，有的时候啊只能也是低眉拱手，默不敢应。大历元年，一座新的国子监在多年战乱之后重新落成了，这得请来有大学问的人在讲堂上开讲经文呢。那么谁去讲了呢？说出来都招笑，于朝恩去了。根据史书里边说，这个于朝恩呢仅能执笔辨章句，不是文盲恰似文盲，就这货却是自谓才兼文武，认为自己呀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跨马定乾坤的。这新的国子监落成以后呢，他这跟小丑似的忙不迭的上那开堂讲学去了。有一回啊，国子监举行祭奠古代圣贤的仪式，礼毕以后按照惯例要由一些红学硕儒升座登坛，为文武百官和学生们讲解儒学经典。自以为满腹经纶的于朝恩又大摇大摆的他上去了，这就相当于一个幼儿园大班毕业的学生，他呀给一帮博士后们上课。但是我这个位置在这儿呢，你们都听着。那么于朝恩这讲什么呢？他讲易经，还专门挑了第五十卦，也就是顶卦来讲。听到这儿你也知道吧，于朝恩的背后有人给他出主意。因为众所周知，鼎是国之宝器，象征的是国家权力，而鼎之三足呢，就是那个鼎的三条腿啊，通常被用来代指宰相。说到这个鼎啊，咱们大家伙最熟悉的这个鼎呢，肯定是司母戊鼎，咱们在中学课本里边都见过。但是得提醒您一下啊，这个鼎的名字已经改了，它现在叫后母戊鼎了，而且改了好长时间了。还有咱们学那现在也改了，叫阿欧阿。所以您给孩子辅导功课的时候千万注意。这就有点说远了，咱们拽回来接着说呀。于朝恩这儿开讲易经，说这个鼎，说着说着就

开始跑题儿了，借题发挥。他就说呀，一个国家宰相如果不得其人，就形同这个鼎呢，那三条腿折了，鼎就会倾覆，里边的食物啊就白白的糟蹋了。这就好比朝政被无能的宰相搞得乱七八糟是一个道理。哎呦，这番话呀太得罪人了，因为当时在场的宰相有两个，一个是王进，还有一个就是袁在。此二人又会作何反应呢？深不可测的袁在又是怎么样弄死的于朝恩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列位，咱一会儿见。

0: 燥热盛夏，急需一缕香气抚平生活的疲惫，一款专属香水是您的个性名片。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福利。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七折，没有复杂规则，不用凑单满减。平时舍不得入手的国际大牌香水、氛围感居家香薰，现在全部抄底价拿下，力度空前，错过这次起码要再等一整年。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升级清透白西普果花香，甜度恰到好处，清爽又治愈。开篇是扑面而来的新鲜浆果清甜，混合淡淡的梨香与柑橘气息，鲜活元气瞬间驱散所有沉闷。随之绽放的是温柔白花香气，裹挟着曼陀罗，温柔中带着神秘魅惑，最后沉淀出干净的木质麝香，温柔落地，高级又耐闻。日常通勤喷是干净通透的温柔气质，清爽不扰人，适配所有场景。约会出游喷，轻松拿捏法式松弛感，留香细腻绵长，贴肤之后愈发温润自然，像自带的体香一样温柔又有记忆点。珍贵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元，今天这瓶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日常售价299元，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格只需209.3元，足足50毫升大容量，有效期至2027年7月，顺丰直发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最后提醒大家，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启，迪奥、圣罗兰、兰蔻、香奈儿、祖马龙等一众国际大牌爆款香氛折后统统低价拿下，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抢完后立刻恢复原价，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咱们中国人最爱喝茶了，那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它每一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的，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香气持久，喝上一口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呢。那今天分享的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超值特惠，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1斤，在咱们商城只要99。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是因为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严苛工艺，还是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它选用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花朵洁白优美，冲泡之后茶汤黄亮清澈，一朵朵白花漂浮在上面，就像天降瑞雪一样。那今天分享的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超值特惠，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1斤，在咱们商城只要99，性价比超高。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

0: 子仪、袁在、于朝恩，三方势力暗流涌动，却又互相钳制，是锋芒毕露。他要死于自己的傲慢和冲动。
1: 新的国子监落成，半文盲却异常自信的于朝恩出席典礼，他的一番讲话如何成为日后绕在脖颈的一根送命绳？唐代宗通过袁在的周密计划，除去了恃宠弄权的太监于朝恩，宦官乱狂妄的袁在又将如何上演宰相专权？
0: 大历元年的时候，新的国子监落成，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乱，这贵族大学落成了，得有典礼呀，得有领导讲话呀。结果呀，仅能执笔变章句，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这个于朝恩，他去给一帮硕学鸿儒们开讲儒学经典，说你讲就讲呗，那顶多了关公面前耍的刀，就好像裘千尺练那个水上漂，你愿意当个跳梁小丑，没人管你。可问题是啊，他讲这种经典呢，话里边有话。那天他开讲的是易经，专门挑了第50卦顶卦来讲，因为这个顶的三条腿呢，通常是会被代指宰相。然后于朝恩这儿就借题发挥呀，说一个国家的宰相如果是不得其人，就如同那个顶的腿啊折了，言外之意，朝政被无能的宰相搞得乱七八糟了呗。当时在场的宰相有这么两位，一个是王进，还有一个就是袁在。当听到于朝恩借讲经的机会公然侮辱在座的宰相，王进马上就是怒形于色，心里边都骂死他了，你还讲顶。而您再瞧那个袁在，这位宰相是怡然自得，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个矜持的笑容，好像说的这事儿啊跟他没关系一样。这事儿过去以后，于朝恩跟左右就说呀，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意思就说呀，喜怒形于色的人最容易对付，不值得担忧。恰恰是该怒而不怒，面对侮辱而面不改色，甚至面带笑容的人，那才是深不可测，值得提防的对手。这件事儿他揣测对了，袁在确实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对手。但是于朝恩这儿万万没想到，袁在还是一个后发制人，能杀人于无形的对手。这种人呢，在时机来临之前，往往是非常会装孙子，忍气吞声，忍辱负重，逆来顺受。我就是你孙子，所有的侮辱，你所有的伤害，我照单全收。可是孙子，你别让我抓住机会，我反扑的机会一旦成熟，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把当初我所遭遇的一切，我再加倍地返还于你，让你付出血的代价。所以于朝恩这儿没有看错袁在，但是他低估了袁在这个对手的能量了，那再所以他只能是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在于朝恩、郭子仪和袁在的三角博弈当中，于朝恩逐渐居于强势地位，这小子愈发的忘乎所以了。不仅是眼睛里边没有郭子仪和袁在，他逐渐的呀就不把天子放到眼睛里边了。哎，这玩着玩着就离死不远了。您看那时候满朝文武向天子奏事，可与不可，行与不行，应该是凭天子决断。唯独这个于朝恩呢，把奏章递上去之前就已经料定，我这个事儿必然得成，而且是必须得成。别人的奏章是请求天子批准，而于朝恩的奏章呢，就是通过天子，你给我落实去，给我执行去。
2: 有事吗？老奴有你的一份圣旨，请皇上过目。皇上英明，老奴告退。
0: 朝中大大小小的事务，只要是你事先没有知会他，没有请他来参与决策，事后甚至这个事情当时，于朝恩必然会疯狂的叫嚣，说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天下这些大事小情，怎么可能没有我的参与呢？听到这样的狂妄悖逆之言，代宗李煜当然非常不爽了。但是为了维护朝政的稳定，为了维持那个三角的制衡关系，代宗这忍气吞声，假装没听见。可问题是，人的

忍耐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天子的忍耐度。你一而再再而三得寸进尺得尺进丈，蹬着鼻子上脸，那这皇帝能受得了吗？到了大历五年，就是公元770年的正月，终于有这么两件事激起了戴宗的愤怒，让他忍无可忍了。第一件事是于朝恩和他的手下居然在禁军当中私设黑牢，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捞钱。当时于朝恩的手底下呀，有这么两个心腹，一个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先，您看以前那泰国，咱们不是管人家叫暹罗吗？哎，暹就是这个字儿。另外一个是都知兵马使王驾鹤，驾鹤就是驾鹤西游那俩字儿。此二位贪图长安那些大富翁的财产，就撺掇着于朝恩设立了一个秘密的特务机构，并且网罗了一帮的地痞流氓，专门捏造罪证。这些地痞流氓啊，就诬陷，红口白牙的就说啊，某些富豪犯了什么什么罪了。然后这帮特务冲进去，把人家打入到禁军的黑牢，严刑拷打之下，把人家屈打成招。招了是吧？行啊，把你们家产罚没吧，归了我们了。表面上这些被没收的财产是入了禁军的府库，实际上谁都知道，入公账的呀，只不过是一个小零头，绝大多数落入了于朝恩、刘希先、王驾鹤的四人的腰包。有朋友问，那这不是目无法纪吗？列位，禁军是不受任何部门的监督管辖的，而且自设黑牢，不用走任何的司法程序。所以说于朝恩等人呢，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干了好几年，不知道有多少富豪因此而死于非命，也不知道有多少巨额财产落到了他们的手中。

朝廷的纲纪又何在？法律在于朝恩的眼睛里边还不如擦屁股纸吗？这哪行啊？同时于朝恩这儿啊，变本加厉的又搞出了一个紫衣事件。于朝恩呢是宦官，但是他养了一大堆的儿子，最小的养子叫于令辉，当时他养的这小儿子也就是十四五岁吧，在宫中担任内吉使，穿的是绿衣，六七品的官服就是绿色的嘛。有这么一天，于令辉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和同僚吵了一架，回来就找他养父于朝恩这儿来告状了。第二天一大早，于朝恩怒气冲冲的拽着这个小儿子就入宫了，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跟戴宗就说了，我儿子官职太低，经常是受人欺负，请皇上赐他紫衣。哎呦，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的那个官服才是紫色的呢，而且你不经过任何的程序在朝堂之上，这不相当于是逼迫吗？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竟然想穿紫衣，这事儿也太过荒唐了。戴宗李煜这儿沉默不语，没想到啊，还没等天子发话呢，有关官员就慑于于朝恩的淫威，忙不迭地捧出了一袭紫袍。于朝恩这儿一脸得意，让儿子现在你就穿上，穿完了以后领着儿子向天子拜谢。事已至此，戴宗只好是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说此儿穿上紫袍还是挺合适的嘛。于朝恩这儿洋洋得意，于令辉欢天喜地，满朝文武是垂首不已，脑袋耷拉着，谁也不敢吱声。就在此时此刻，很少有人注意到天子眼中掠过的那道杀机，但是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人就是元载。元载心里边冷笑一声，过了几天呢，他找了个机会向戴宗密奏，说朝恩专字不轨，请除之。戴宗虽然是极为宠信于朝恩，把他视为了三角政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允许于朝恩的为所欲为，毕竟人都是有底线的，更何况是手中仍然握着生杀大权的天子呢。而黑牢事件、紫衣事件，无疑你已经突破皇帝的底线了。戴宗这一瞧，任由你于朝恩的欲望和权力如此的膨胀下去，那么我苦心维系的这个三角政局啊，迟早有一天呢也会被你打破，与其如此，还不如朕来打破它，以便再造新局。于是戴宗这儿就采纳了元载的建议，让元载设计一个万全之策，务必要一举除掉于朝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元载就发现要收拾这个于朝恩呢，最重要的还得先摆平两个人物。这一个关键人物是于朝恩的贴身侍卫周浩。你看于朝恩每次进宫，周浩必然率领着100名的禁军士兵随行。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呢，是陕州节度使黄甫温，此人也是于朝恩的心腹党羽，他手握重兵，是于朝恩重要的外援。内有禁军，外有部队，这个于朝恩就不好动。所以说呀，先得摆平这两个人，只要这俩人摆平了，那么首尔于朝恩呢就易如反掌。而只要于朝恩一死，他手底下那帮见风使舵的禁军将领压根就不足为虑。可问题是，怎么样摆平这个周浩和黄甫温呢？元载的方法很简单，就一个字儿：钱。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人际关系有很多都是拿钱堆起来的，而要拆解这种关系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更多的钱。元载这想好了，那就使劲拿钱砸吧。哎呦，这通猛砸呀，把这俩人都给造蒙圈了。周浩和黄甫温很快就投靠了元载了，他们把于朝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如实的报告给元载和戴宗皇帝，而于朝恩对此是毫无察觉呀。这年的正月末，元载向戴宗献计，把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再把那个黄甫温从陕州调到凤翔。元载这个计策有两个目的：第一，麻痹于朝恩，让他以为自己的心腹就是那个黄甫温呢，离自己更近了，因而呢，他心里边的安全感会更足。第二，万一这个计划进展不顺，还可以让黄甫温突然倒戈一击，杀于朝恩一个措手不及。元载又提出建议，让戴宗把兴平、武功、天兴、扶风这些地方啊，都划

归神策军管辖，这几个重要地方都给你于朝恩了，目的就是先稳住他。对于朝恩来说，呵，正月里边是新年，过了新年多地盘，这太好了，他这大喜过望。但是他哪知道啊，一条无形的绞绳已经是悄然地套进了他的脖子了。过了正月是二月，于朝恩的心腹刘希先，他是首先闻到了危险的气息。因为他一琢磨，无功不受禄啊，甭管是我呀、黄甫温呢，还是于朝恩呢，压根就没有什么功劳，怎么天上忽然就掉馅饼呢？这掉下来的是馅饼吗？还是灾祸呀？此中必有蹊跷。刘希先把自己的顾虑就告诉于朝恩了。到这儿啊，于朝恩才开始了有一丝疑虑，有一丝恐惧。可是他每次进宫呢，戴宗还是跟以前一样和颜悦色，言听计从，对于于朝恩的恩宠啊、礼遇啊，丝毫不减往日，实在也瞧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呀、啊。

0: 王辅温入朝奏事，元在顺势就把他留下来了，你先别回去了，一个诛杀于朝恩的计划。随后元在密奏戴宗，表示计划我们已经制定好了，随时可以动手，就等待陛下您的一声令下。戴宗这儿郑重其事地嘱咐他们说，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打蛇的时候被蛇反咬一口。
1: 我们愿意以死相报，情势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宁性不堪才会主动，才有锐气。
2: 对，
1: 就这么定了。
0: 三月初十，这是寒食节呀，戴宗在宫中设摆宴席，邀请了一些亲贵和近臣前来赴宴，这其中当然包括于朝恩了。为了预防万一呀，元载并没有出席。他干嘛去了呢？他坐镇中书省，万一宫里边的计划没有成功，我呀随时调动军队。宴会结束以后，戴宗就把于朝恩给留下了，说你先别走，有些事儿啊咱们再谈谈。于朝恩这儿不宜有他呀，结果他这刚刚走进内殿，戴宗把这个脸色往下一沉，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厉声斥责，就说这个于朝恩是恃宠而骄，心怀意图。于朝恩一听，口风不对呀，他知道势头不妙，但是他也坚信，你天子敢拿我如何呢？禁军我掌握着呢，地方上还有皇甫温，那是手握重兵的。所以这个于朝恩呢，把他狂的呀，一脸桀骜不驯，极力抗辩，你说的不对，而且当着面唾沫星子飞溅，对天子是口出狂悖之言，你说把他狂成什么样了吧？戴宗李煜就紧盯着于朝恩，一句话也不说，盯了他很长时间，然后轻轻地摆了摆手。这时候啊，周浩带着一帮禁军就冲进来了。于朝恩一瞧，看看我兄弟过来了，你刚才为什么批评我？咱们好好说。哎，一条绳子死死地勒住了于朝恩的脖梗子，于朝恩眼珠子也冒出来了，舌头也伸出来了，俩腿一蹬着，嗝儿死了。在这给您普及一个冷知识啊，就说人被勒呀，或者是人上吊自杀呀，不是咱们想象的那种窒息而亡的，说活活憋死的几乎就没有。咱们看影视剧里边，把脑袋伸到这个绳子里边，把脚底下那个小板凳一踢，然后在上面蹬上两下，完了就没动静了，这是被憋死的吗？列位，不是啊，有一部分概率啊，是往下一拽的过程中颈椎拉断，直接就死了。除了这一部分，其他的呀一般是急性脑缺血而死，就是缺氧死亡。而如果上吊过程中甭管是颈椎拉断了还是脑缺血，这个过程都是非常快的，毫无反悔自救的可能性。说脖子挂到绳子里边了，蹬着两下，哎，我反悔了，忒难受，我能不能双手拉住这个绳子，做一个引体向上，把脑袋从这个套里边解出来呢？不能，因为如果单单的是喘不上气儿来，您在游泳池里边那肺活量大的憋个两三分钟都没问题。可这个上吊啊，它真不是被憋死的，而是人呢马上会出现脑缺血，脑缺血呢让人在15到30秒之内就陷入昏厥。同时啊，由于勒住这个脖子这儿了，导致迷走神经受阻，会导致整个肢体无力。你还别说做什么引体向上了，俩手往上抬45度都很困难。这种急性的脑缺氧，一分钟以后，即便是马上送去抢救，也有很大可能就已经造成了永久的不可逆的脑损伤了。这脑子里边一部分细胞啊，就是永久性的坏死了。根据坏死部位的不同，有的是失忆了，有的是丧失语言功能了，有的是丧失了肢体协调功能了，有的时候啊就大小便失禁了。所以说您在游泳池里边憋上两三分钟可能一点事儿没有，而上吊两分钟，那这即便救下来呀，一般情况下屎尿横流啊，嘴歪眼斜呀，语无伦次的。实际上吊上两分钟，这两分钟之内大脑胡乱发指令，心脏就已经是不跳动了。这时候把人放下来呢，还得必须摁压或者是电击才能够恢复心脏功能。如果没有这些抢救，连嘴歪眼斜屎尿横流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这就说着说着说太远了，咱们来说这个于朝恩吧。被禁军用绳子使劲一勒，嗝儿人就死了。绞杀于朝恩的当天，戴宗就下诏

0: 罢免了他所有职位，仅保留内侍监这个职位，然后对外宣称于朝恩受诏当日就自杀身亡了。言外之意呢，是戴宗啊把于朝恩身上很多官职给他剥夺了，于朝恩这想不开，心路窄了，完了他就上吊自杀了，对外边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这么宣称呢？按理说你天子李煜即便是把于朝恩剐了那也没事儿啊，戴宗这么对外说呀，是想稳住禁军那些将领。又过了几天，戴宗加授刘希先、王稼赫为御史中丞，紧接着又宣布对于朝恩的所有党羽实行大赦。戴宗就说了，禁军将士都是朕的子弟兵，从今往后朕亲自统帅禁军，所有人的官爵待遇一切如旧，都不要有什么担忧和疑虑了。经过这么一番明智而又审慎的善后处理，戴宗终于成功地安抚了禁军。尽管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禁军将领对于于朝恩的暴亡真相心知肚明，对天子李煜呢心里边不免呢也有一些怨恨，但事已至此，那只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老老实实的把尾巴夹起来做人吧。可这其中啊，有这么一位不但没有夹起尾巴做人，还把这个尾巴使劲的摇晃，那最终结果肯定是被人拎着尾巴摔死啊。这位就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先。刚才给您说了，刘希先这是于朝恩的头号心腹，也是第一个察觉到天子有可能对于朝恩动手的人。现如今的事实呢，果然如他所料，刘希先比任何人都更为恐惧。事后呢，他也一直担心这天子会不会秋后算账啊，如果算的话我是头一个啊，所以他这儿啊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私底下跟那个王稼赫诉说心中的疑惧，并且发泄对于天子的不满。他以为这王稼赫跟自己一样，那都是于朝恩的心腹，他哪知道王稼赫早就是元在和天子的人了，所以他自认为的好哥们王稼赫就把刘希先说的话一五一十地禀报了天子。戴宗这儿呢，本来没打算秋后算账的，可既然你刘希先如此的不识时务，那皇帝还跟你客气什么呀？大历五年的九月份，也就是于朝恩被诛杀半年以后，戴宗就下令说，我赏赐一下刘希先吧，赐给他什么呢？赐死。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死去吧你呀。好，刘希先这死了。那他这一死呢，大家伙都心知肚明，都消停点吧，老实点吧，把那个尾巴夹紧点吧。哎，打这以后啊，有关于于朝恩之死这个话题在禁军将士当中就成了一种禁忌，谁也不敢再提，谁也不敢再念，除非你活得不耐烦了，否则呀，你在脑海当中把于朝恩这个名字赶紧清除，那才是正经事儿呢。于朝恩这儿被彻底诛杀了，那么咱们得论功行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宰相元载表现得极为出色，他可谓是足智多谋，胆大心细，戴宗皇帝也极为满意呀，从此对这个元载呢宠任异后。可是刚把这个葫芦摁下去，嘚儿又起来一瓢。诛杀于朝恩固然解决了宦官乱政的问题，但是戴宗皇帝又非常信任这个元载，这就马上面临新的问题了，宰相专权。因为随着于朝恩之死，原本那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了，朝政大权过多地集中在铲奸成功的元载的手上。在戴宗培养起新的制衡力量之前，李唐王朝就面临着宰相专权的危险。那么我们就得问了，你说元载他有前车之鉴，前面有车，后边有辙，于朝恩就是猖狂死的，那他这个当宰相的会专权吗？列位呀，答案是肯定的，他真会呀。因为元载呢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鸟，一旦没有了制约了，他不仅会专权，而且是弄权，悲哀呀，实在是悲哀呀。你按理说你相当于亲眼瞧见了于朝恩是怎么死的，是让他狂死的，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著名的小品演员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曾经就说过，你狂狂没有好处。
1: 你说的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2: 啊。什么对联啊？
1: 站着说话不腰疼。
2: 下联呢？
1: 饱汉的不知饿汉的饥。你要是看见他，今天你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你狂，狂没有好处。
0: 而元在这儿真就是吃了几天饱饭，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

从成功的铲除于朝恩的那一天起，他这就得意忘形了，经常在大庭广众口出狂言，说自己呀文可安邦，武可定国，富有经纶，胸怀韬略，古往今来无人可及呀。就这种货少往养牛场那儿跑，牛都会被他给吹死。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旁边的人呢会阵阵反胃，恶心不已，原在这儿得意洋洋，乐此不疲。好嘛，另外一个于朝恩又诞生了。但是我们必须得说啊，客观来说，原在这个人呢确实很有才，可与此同时，满朝文武的人也都知道原在这个家伙是有才无德，帝国朝政把持到他的手中，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史书里边就说呀，于朝恩死了以后，原在呢是弄权武治，正以惠成，僭越无度，就他这种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比那个于朝恩呢强不到哪儿去，甚至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是首席宰相，在他手底下干活，正直的官员没好果子吃。您看当时有这么一个叫杨婉的吏部侍郎，杨婉此人为人正直，性情耿介，从来不依附原在，而且他是吏部侍郎嘛，在遴选官员的时候总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个对卖官鬻爵的原在自然就是一大阻碍了。原在把这个杨婉呢视为是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个机会把他扒拉到一边去。大历五年的底，有这么一个叫徐浩的岭南节度使盯上吏部侍郎这个肥圈了，于是呢倾尽南方真货贿赂原在，那钱可就花到海了去了。据说这个徐浩在地方上为官的名声顶峰臭出800里，贪宁的小人呐。可是原在这儿不管他臭不臭，你给我东西了，给我钱了，还给的挺多，那你就香啊。几天以后，原在就把这个杨婉调到了清水衙门国子监，让他去担任一个国子祭酒，同时把这个徐浩呢调入朝中，取代杨婉成了新的吏部侍郎了。那您再往下稍微想一想，这种只会花钱买官的烂人，一旦掌握了中央的人事大权，以后想要升职或者是补缺的帝国官员，肯定会被雁过拔毛啊，何止是拔毛啊，恨不得杀鸡取卵呢。而这些官员呢花了钱了，给这个徐浩行了贿了，他到了地方上当官，他能做什么呢？肯定是刮地皮啊，坑老百姓啊。所以说哪朝哪代买官卖官和官员腐败肯定是一对孪生兄弟，有其一必有其二，这俩词儿或者说这两种行为呢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对于原在的所作所为，戴宗李煜当然也是知道的。那么这么一来呢，原在的好日子也就快到了头了，他的死期也不远了。至于说这个原在怎么栽的怎么死的，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今年的中高考已经全部落幕了，对于刚刚走出考场的孩子来说，12年寒窗，无数个刷题到凌晨的夜晚，堆积如山的试卷，不敢松懈的青春，在交卷铃响起的那一刻彻底画上了句号。而对于电波前的每一位我们成年人来说，每一位家长来说，看着街上卸下压力的少年，看着漫天的毕业照，刷屏的青春感言，我们好像也瞬间被拉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原来每个人的夏天都有一场专属于自己的考试季，我们也曾经忐忑焦虑，熬夜苦读，期待解放，我们也曾经以为考完试就是人生最大的解脱。今晚在我们的电波中，不用热血呐喊，也不用奔赴前程，我们会用一首首老歌来送别今年的盛夏考场，回望我们每个人永不重来的少年时光。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段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最近看到一个很戳人的真实的小故事，今年中考结束的傍晚，有一群初三的孩子没有聚餐，没有狂欢，他们回到空荡荡的教室，默默地擦干净黑板，摆整齐歪歪扭扭的桌椅，关上曾经每天最早打开最晚关闭的教室的灯。有人小声说了一句，原来我们的青春真的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成年人总以为考完试是解脱，是狂欢，是肆无忌惮的假期，但是只有走过的人才懂，考试结束，卸下的是压力，放不下的呢，是三年朝夕相伴的青春。刚刚的几首歌，同桌的你当中藏着课堂里的小纸条，偷偷递的零食，课间打闹的琐碎，而刘若英的后来当中写满了年少不懂的珍惜，长大才明白学生时代呢是一生最纯粹的时光。今年的考生辛苦了，也谢谢曾经咬牙坚持的每一个年少的我们。接下来继续经典老歌，送给所有在青春当中奋力拼搏、拼尽全力的人。

伴。年少的时候，我们以为考试决定人生，而多年之后回头才懂，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从来不是一张试卷，而是一辈子的坚持和善良。盛夏落幕，青春不散。

其实每年考试季的结束都会有遗憾，有忐忑，有不甘。有人遗憾一道没有解出的大题，有人遗憾没有好好告别同学，有人遗憾不够努力的自己。那这里呢，想跟所有的考生，所有听过青春遗憾的人来分享一句很温柔的话：青春啊，本来就是一场带有遗憾的圆满。看到一个特别温柔的短视频，就是有一个高考结束的孩子走出考场，对着天空深深的鞠躬，他说，谢谢这三年咬牙坚持的自己，谢谢从来没有放弃的少年。是的，人生呢不是一场一次性的考试，中考高考只是人生无数场历练当中最普通的一次。少年不必急于答案，岁月漫长，你的花期迟早会开。

今年的中高考已经圆满结束，有人卸下重担奔赴自由盛夏，有人回望少年感慨岁月匆匆。我们终会明白，考场呢只是青春的一站，而拼搏才是青春的永远。那些熬夜刷题的夜晚，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并肩同行的同窗，那些默默陪伴的家人，都会变成往后人生里最珍贵的底气。少年自有少年路，不必焦虑结果，不必纠结遗憾，全力以赴过的青春永远不负时光。愿所有的考生落笔生花，前程坦荡，未来可期。愿所有成年人永葆少年热忱，不负岁月，不负曾经。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每年五月的第三周呢是全民营养周啊，全民营养周。2026年的全民营养周时间是5月16号到22号。那今年的主题就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哎，听这样的一个题目，大家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有贴近性？我们俗话说呢，病从口入，健康呢也是从口出。我们一家人的健康全部是藏在了一日三餐的家庭餐桌上。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家庭吃得很丰盛，哎，却是吃得不怎么营养。孩子挑食，老人三高，成年人呢可能会有亚健康，啊，大多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家庭的日常饮食出发，我们会邀请到专家为我们的餐桌把脉，帮大家吃出健康，吃出均衡，来守护好一家人的平安健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怎么吃才是科学、营养和均衡的。欢迎各位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营养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是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啊重量级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骆宾骆主任。骆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5: 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欢迎骆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可能日常啊，大家在生活当中会说，哎呀，我特别希望我考一个营养师，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可比您考那个要专业的多了啊！我们这是临床营养师，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我们在住院的时候，一些病人的营养和饮食的问题，包括这个营养治疗的问题，都会送到骆主任这儿来啊，给会诊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大众饮食了，如果您是一些这个疾病方面的饮食调配啊，也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咨询一下您这样的一种疾病啊应该怎么吃，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03119610043。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要从这个全民营养周来开始说啊。骆主任您看，今年聚焦的是家庭餐桌，也就是说从国家这个营养师规划的营养规划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就是为什么今年重点要强调家庭这样的一个场景了？然后这个家庭膳食又在我们慢性病的防控啊，包括我们国民体质的提升当中，它到底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作用呢？
5: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们全民营养周到今年已经是第12届了。 啊。然后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什么能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重点放到了家庭，放到了这个餐桌上呢？这个是我们国家营养的一个规划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健康中国呢一直在推进这个活动，但是呢以前我们可能都是这个从治乙病到逐渐的现在到治胃病，那么大家也知道呢，营养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它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提倡了一些营养素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这种提议，比如说多吃这个蔬菜啊，多吃奶豆啊等等呢。但是它都是一些等于是一个的小的问题。那今年呢，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重点呢，就放在了家庭，放在了这个餐桌上。为什么说放在这上面呢？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餐桌呢，民以食为天啊，我们每天的这个一日三餐都跟我们日常的这个呢是非常的密切的。那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因为生活方式的问题啊，因为一些饮食的问题呢，也有很多的这种慢病啊等等啊，跟我们这些是有关的。所以呢，我们今年重点的就是放在了这个餐桌上，如何教我们整个家庭把这个餐桌调养得更好。
6: 这个我们用老百姓特别关心的话题来说，您觉得普通老百姓家里面日常吃饭最容易出现的一些这个健康问题，您日常接诊的有哪些，能给我们简单举举吗？
5: 其实现在我们看门诊看的最多的啊，就是一些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那还有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体重管理，这些都跟我们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呢，我们在门诊上，在医院里还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手术啊等等的一些肿瘤啊等等相关的这个营养咨询也是很多的。
6: 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慢病啊，现在是我们国家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些疾病，这些疾病的发生除了和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和吃其实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哈。这也体现了我们在营养上为什么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相较于我们个体化的营养指导，像家庭共餐还有叫家庭膳食模式，对于全家人的长期健康影响，您觉得有什么独特的或者是不可代替的优势啊？叫家庭共餐，看这一下是一桌老少两代或者到三代是吧？
5: 对的，其实我们发现啊，就是这种个体化的指导其实很难落地，因为我们必定是跟家人在一起，可能一起去吃饭，那我们肯定要迁就一下家人的这种饮食习惯。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对一个人来进行指导的话，他其实可能不太好去操作。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很多的这个患者，就是哎呀，我回家了以后，家里还有孩子，家里老人可能做的就是比较多呀，可能油稍微会大一些呀，那我要是不吃的话，可能我妈妈会不开心。所以这个也是影响的。那我们在日常中呢，也有很多的疾病它是有这种家族聚集性的。比如说这个家族上他可能胖吗？都胖。瘦都瘦。
6: 是，
5: 对，
6: 你要发现这一家特胖，有一个人想减肥也不是特别容易哈，因为饮食没改。
5: 对，互相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就今年呢把这个聚焦到这个家庭的餐桌上。
6: 这个是我们强调这个家庭餐桌的意义哈，大家也会明白为什么叫这个营养餐桌叫家庭健康家庭餐桌。因为我们除了独身的人，他可能自己吃饭自己就行，大部分人群就像骆主任说的，他一做饭可能是以这个家庭为单位，他可能考虑孩子要长个儿，吃的会油哈，老人可能又是消化不太好，可能吃的又或者说比较嫌麻烦，又做的简单，所以还是要统筹来看这一餐怎么来安排啊。
5: 对，我们平常其实也遇到了很多这个，你说哎呀家里就我一个人，哎呀这个吃饭有的时候啊可能不饿就不吃了，或者是说能怎么简单就简单吧，做多了以后啊吃不了又浪费了所以呢其实自己的这个吃饭就是可能会能凑合就凑合。但是如果是这个家人在一起呢，虽然可能我这会儿不太饿，但是不行，孩子要放学回来了，我一定得把这个饭准备好是吧。所以这个家庭还是非常有操作性的
6: 单位哈。就是结合我们近几年这个国民膳食的一些监测数据吧，我国家庭餐桌目前存在的，您觉得哈，比方结构性的营养问题，您给我们大家点点，就主要有哪些方面好吗？
5: 确实是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啊。首先就是宏量营养素的这种失衡，比如说呀、 吃的不均衡，要么就是主食吃的太多啊，太精细，要么就是一些比如说肉类吃的太多，脂肪摄入过多，油类摄入过多，那么还有可能呢有一些比如说奶类啊大豆类的摄入不足，当然还有可能是一些蔬菜啊等等的摄入不足，也都是存在的。那除了这个宏量营养素以外呢，还有一些微量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特别是啊有一些有挑食啊、偏食啊这种蔬菜水果摄入不足的，非常容易造成一些维生素啊、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E 呀、还有钙呀等等的这种摄入的不足。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饮食结构比较单一。刚才我们说了，如果就是家里只有一个人做饭的话，他就那么几样，很简单，早上我就吃什么，中午我就吃什么，好像能凑合一口就凑合一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饮食结构非常非常的单一。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口味的这种口味比较重啊，比如说重油啊、重盐呐、啊重辣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目前餐桌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6: 你想想，好像家家总有一款适合你啊，能说不这些都不沾的还挺少的啊。这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但是家里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跟身边的人聊天，他就会觉得这些我都知道，就是不能太油啊，不能太咸，不能偏啊。但是什么叫太油，他可能谁跟谁的概念也不一样。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吃的那么，有时候我不知道您接诊会不会遇到这样的病人啊，就是我觉得我吃的不油啊，我怎么就三高了呢，是吧？然后您让他一说其实是油的。
5: 对对
6: 啊，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定比啊。我们想请安洛仁跟我们说说，就是从咱们这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标准来看啊，就是合格的家庭餐桌健康的，它是应该是什么结构性的标准，或者它搭配逻辑是，就为什么我们觉得我吃的不油啊，这样是吧，我吃挺好的，怎么到专家那儿觉得不合格了呢啊。
5: 其实要说起这个来，可能话就比较长了。那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呢，这个餐桌上我们要有主食。有很多人可能，特别是这个年轻的女性怕胖啊，然后就不敢吃主食。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去外面就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到最后上主食的时候说我不吃主食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一定是要有主食。
6: 但是我们觉得不吃主食瘦得可快了，弊端是什么呀？
5: 容易造成营养不良
6: 啊。
5: 对，
6: 就我们吃那么多菜肉，就不说少吃点主食就容易营养不良了吗？
5: 碳水化合物呢应该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饮食中占到50%-65%以上，
6: 占比还挺大的。
5: 对对，另外呢，就是主食，我们除了提供碳水化合物，其实主食里也有很多的植物蛋白。这个呢，植物蛋白对我们的健康程度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呢，主食我们现在提倡是粗细搭配，或者是粗粮细做，这里面还会含有很多，比如说 B 族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这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主食一定要吃，
6: 必须吃哈。
5: 对，然后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荤素搭配。现在呢，我们可能肉类的食物啊，摄入的相对要多一些。每天都有鱼，都有肉哈。这些肉类的食物呢，如果摄入过多以后，就会导致脂肪偏高。特别是像一些我们说的这种肥肉啊、五花肉啊、排骨啊等等的这种猪肉啊，它脂肪含量就相对要高。还有呢，像一些我们的鸡皮呀、等等的这些，它也会含有脂肪，我们所以要特别注意，要荤素的去搭配。那

0: 蔬菜呢一定要保证摄入，而且蔬菜呢尽量的是一些这种深绿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
1: 嗯
0: 啊，有些人可能更多的去吃一些这种
1: 土豆，
0: 土豆啊，哎，对，这个
1: 茄子、土豆、黄瓜，
0: 对，这个就是说绿叶的蔬菜，它含这个叶酸呐、维生素 B 啊，它更丰富一些。
1: 嗯，
0: 另外呢，它含的膳食纤维也更丰富一些。
1: 嗯，
0: 对于改善我们的这种血糖啊、血脂啊、便秘啊，或者甚至我们减重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1: 嗯
0: 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啊，比如说油、盐啊这些，这个除了我们看到的日常的，比如说我们尽量少吃这种油炸的食物啊，然后尽量的炒菜的油啊要控制，其实还有很多隐性的油。刚才我们说了，那我吃猪肉都吃一些瘦的猪肉，但是我们想到瘦的猪肉其实脂肪含量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对于一些高脂血症呢，我们也要建议他减少吃这类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摄入量。
1: 嗯
0: 啊，那还有一些隐性的这种油脂，比如说沙拉酱啊，啊还有像芝麻酱啊、
1: 嗯、
0: 啊等等，里面它其实含有的这个油脂也是不少的。还有呢一些这种加工类的食物，比如说罐头啊，像一些火腿肠啊，它里面含的这个油啊，还有一些盐呐、这个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注意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门诊咨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患者说我吃的真的是不多，
1: 嗯、
0: 再仔细一问，一会儿问出来一点，一会儿问出来一点、
1: 嗯，
0: 其实他肯定是摄入不会太低的，否则的话他可能没有那么的体重那么大。
1: 嗯嗯，所以这个。刚才陆主任一说，我就会觉得日常我们会忽略很多我们没有计算进去的超标的含量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如果吃的不对了会有哪些问题。那当然了，如果您有关于一些日常饮食啊营养的问题，包括您家不同的人群，是不是老人、孩子，还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人群，到底应该怎么样搭配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直接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骆宾骆主任。骆主任在我们的临床营养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机会非常难得。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0: 急用药。
1: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2: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3: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3: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5: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是我们全民营养周当中的一天，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临床营养科主任，来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在日常的饮食搭配当中呢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今年的这个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呢，也是说到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一家子吃饭的时候很难说兼顾一个人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那么在给全家做一些营养搭配的时候，我们家里这个负责做饭啊或食品搭配的这位主妇就非常的重要了，您一定要具备一些这个营养学方面的知识，来为我们一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当然了，其他的这个家庭成员啊，你也要听话，人家给你做的这个营养搭配，你别来嫌不香啊，或者不咸，这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一下怎么样吃的健康啊，吃的营养啊。我们一起来继续请出骆主任。我们刚才说了一些搭配啊，就是现在这个逻辑就是说这些都得有。不能说我为了减肥或者我为了好吃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啊，就是还有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会发现我们存在着口味会重，尤其是我们北方的菜哈，我们看饭店也是，我们北方菜以酱香为主，一去了你就会觉得闻着就想吃然后会现在大家生活比较加工的也比较精细，还有就是刚才您特别强调的说叫粗粮细做，可能我们作为家庭来说主食还会单一一些啊，包括您说的水果不足啊，什么奶豆摄入啊，这些结构问题要是出现了的话，长期出现会对我们的什么代谢、免疫、体态、发育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您吓唬就不叫吓唬哈，您给我们提个醒好吗？
7: 首先说到的就是重盐，如果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盐的摄入过多的话，它会造成对肾脏的一个负担的加重，另外呢它会引发血压的一个升高，那么如果是高油啊高糖的这些食物长期的这种摄入呢，会容易出现代谢的紊乱，比如造成这种高血糖啊血脂的异常啊，甚至呢可能会造成这种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经常吃一些这种精细的加工啊，或者大量的这种高能量的这种摄入呢，容易引发肥胖，容易引发肥胖。那还有一些这种免疫层面的，比如说我们平常日常饮食中有挑食、偏食，刚才说的蔬菜摄入不足啊，粗粮摄入不足啊，还有像一些奶豆啊这些蛋白质摄入不足啊，就容易造成一些这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蛋白质的这种缺乏，长期以往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免疫力的下降啊，比如说像这个咱们说的这种抗癌是吧？咱们现在一说谈癌色变，那其实呢，我们日常的饮食中如果做到饮食非常的健康的话，也能够起到防癌抗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于刚才说了一个家庭中，我们可能有孩子有老人，那孩子呢要生长发育，那成年人呢我们可能处在这种中年的慢慢的去发福啊是吧，体态有变化呀，那还有老年人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消化功能的这种慢慢的这个减弱啊，所以对于这个食物上呢，我们都应该根据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搭配。
6: 我们有个后台听友说吃多少叫不多呀您能给我们大概一个量或者形容一下这事吗？
7: 首先这么来说吧，用我们临床上比较通俗一些的这种算法，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标准体重是多少，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高减去105，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体重，那上下加减10%，都是在标准的范围内。举个例子，比如说身高1.65米。

0: 那减去105呢，那的标准体重呢就是60公斤，
1: 嗯，
0: 上下可以浮动10%，也就是60减去6或者是加上六，就是54到66公斤，在这个范围内啊，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身材呢都是处于一个标准范围内，
1: 嗯，
0: 如果是对于一个标准的体重来说呢，我们日常就像一些轻体力劳动，其实像我们这个工作呀，或者像主持人你们的工作
1: 就做的这种
0: 都属于这种非常轻的这种劳动，
1: 嗯，
0: 一般的话25到30千卡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如果是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肥胖的人群我们要减重，或者是说特别的这种低体重我们要增加体重的，那这个我们就需要进行根据他的情况进行调整了，
1: 嗯，
0: 这个具体的呢我们就建议最好是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员。
1: 嗯，这个25到30千卡，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有概念的不多，是吧？我记得原来说就是像这个三减的时候啊，告诉我们一个标准，比方说每天你不能吃多于5克，就发个5克盐勺哈，有这样能把握的一些量，比方说我吃多少主食，我吃多少辅食，这个有一个大概能告诉我们的吗，罗
0: 总？怎么说呢？如果对于我们中国有一个居民的膳食指南，
1: 嗯，
0: 这个推荐呢是针对我们中国的大部分的人群，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相对就是处在一个正常标准上，我们会有推荐一天呢大概是1斤左右的主食，
1: 嗯，
0: 那我们每天要有一个鸡蛋，然后要有1斤到1斤的牛奶，
1: 嗯，
0: 那还有大概1斤左右的蔬菜，
1: 嗯，
0: 另外油呢一般是不高于25克，
1: 嗯，
0: 还有呢要注意饮水啊，每天我们这个水呢建议是1500毫升左右，
1: 嗯，
0: 还有呢保证基本的蛋白质，大概肉的话也就是3两左右，
1: 嗯，
0: 啊，
1: 一天就才3两左右肉啊。
0: 对，这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人，当然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术后啊，
1: 嗯，
0: 或者是说我目前在健身在增肌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不同的人群呢我们需要根据它再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1: 啊，嗯，你要想增肌肯定这蛋白质是吧就得多一点，因为我看他们老喝蛋白粉
0: 啊，那要看你的活动量有多少，
1: 嗯，
0: 啊，还要看我们的肾功能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内，
1: 能不能承受哈，
0: 对，
1: 嗯，这都是很精细的，但是至少刚才给大家说了，首先你这个配比就是你不能少元素，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可以去各个什么网站呀，系统也查一查你想要的那个目标大概需要配什么哈，
0: 嗯，
1: 这吃还是挺重要的，你吃对了之后后面会少很多事儿，是吧？嗯，这是我们说的，嗯，看来看看大家的，他说这个啊，对，他说我觉得我们家这条就挺好，他说我觉得我们家吃的挺好的，挺健康的，因为我们很少生病，这样是用不生病就是健康，这样能衡量我们这个营养的这个搭配吗？
0: 嗯，为什么会有这种推荐呢？其实以前我们在给临床大夫讲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也说中国营养学会它会对我们整个有一个推荐的摄入量，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低于这个摄入量呢，它可能就会造成疾病的这种发病率的这种升高，容易造成一些这个营养素的缺乏，
1: 嗯，
0: 那如果我们高于这个最高推荐量的时候呢，也会造成一些这个就是疾病的发生率增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推荐量的这个范围内去摄入呢，对我们的健康程度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不能说以完全的不发病来作为一个这个
1: 太宽泛了，是吧？
0: 太宽泛了。比如说有些这个家族呢，他可能对这个脂肪的代谢能力非常强，所以呢，他虽然饮食中脂肪含量也非常的高，但是可能他也没有高血脂啊。但是不能说他的饮食
1: 就
0: 一定是健康的。
1: 嗯，啊，还有一个应该是个阿姨，她说我想咨询一下专家，说我就想吃的淡一点，但是我老伴儿特别不适应，她说我怎么在不改口感不遭罪的前提下能够让我们家的饭减油减盐减糖呢？这个好像是主妇们比较面临的问题啊。
0: 其实可能这里面最多的就是涉及到盐，
1: 嗯
0: 啊，比如说家里啊有一个高血压的啊，或者肾脏病的，那需要限制盐的摄入量，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食物的制作过程中先盛出来一些啊，给这个老伴儿先盛出来一些，然后剩下的呢，我们再加盐啊，其他的家庭成员可以去吃。当然呢，如果在普通的情况下，其实北方人整体的口味是偏重
1: 的，
0: 我们整个的平均的盐的摄入量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这种呢，我们慢慢的去改变，争取。

0: 我们可以和这个老伴儿达成一样的一个口味儿。
1: 嗯，还是得在这个潜移默化中，不能一下改的太多，可能
0: 对。还有可能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菜盛出来以后呢，我们在这个表面去撒盐，这样的话呢，用的盐量比较少，而且呢，口味上吃起来呢，
1: 还是
0: 也会更有滋味一些。
1: 最后就是为什么炒菜的时候最后撒盐哈、啊，它不会融到那个里面或者什么，哎，这个是一个学问啊。这个阿姨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好的啊。嗯，来看不同的这个家庭人群呢，可能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比方说这一桌有小孩儿啊，有成年人，有中老年人群。我们请路人给我们说说，比方说孩子呢是这个生长发育的关键期，他们呢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学业呀压力比较大，然后营养呢又需要很多，像大脑的功能啊，还有视力的保护啊，身高的发育啊，就是他们吃饭，您觉得最核心的一个膳食的短板，我们是需要注意哪些呢？
0: 说到这个学生呢，首先他是一个脑力活动比较丰富的这个人群，他动脑比较多，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啊这个大脑的供氧更为充足，那就需要有保证一定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主食啊，所以呢，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呀，千万不能不吃主食。
1: 他们不适合减肥是吗？不适合不吃主食，
0: 不吃主食，对，这个是不健康的，一定要保证充足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摄入量，特别是早餐啊，因为上午的这个学业更多一些啊，最紧张一些。那如果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的话，就容易造成这种缺氧啊，然后容易犯困呐、然后记忆力的下降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呢，我们早餐一定要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当然了，这个碳水化合物尽量也要加一些这种粗杂粮，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不要单纯的只是吃这种比较精细的这种面包啊什么的，我们可以加上一些全麦的面包，或者是我们早晨起来可以给它蒸一点点的这个红薯啊，蒸上一小块的这个玉米呀、这个都是比较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视力，因为学生嘛用眼比较多，那这个呢我们就要保证维生素 A 和叶黄素的这种摄入，特别是啊加一些这种深色的蔬菜，还有呢像一些这种黄色的含这个胡萝卜素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像这个番茄呀，像胡萝卜呀，哎，保证这些的摄入量啊，这个对视力的保护会更好。那么还有呢，青少年他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高峰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这里面呢，特别是如果一些孩子我们怕胖，或者是已经出现这种体重的过重啊等等，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选用一些这种低脂的蛋白质，比如说鱼呀、虾类呀、当然还有一些像豆腐啊，这些都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它含脂肪比较少，既能保证我们生长发育的这个蛋白质的需求量，同时呢也不会摄入过多的这个油脂。当然我们在烹调方法上也可以家庭主妇们都动一些脑子，比如说我们不要去油炸呀，不要去这个过多的这个用这个炒菜的油啊，这样。
1: 所以就是我听了骆主任的话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明天早上的早餐有了更多的选择了，要不然每天给孩子做早餐是一个挺挠头的事儿，又要让他们吃得健康，又让他们吃得开心还愿意吃，哎，这花样还是得自己动脑子哈，通过这些原则，然后你去搭配一些不同的方案，搭配出来孩子也喜欢，你也省心，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哈。好了，是6:32，半点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的时候，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到。
2: 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

0: 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兆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兆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兆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跟各位说到了这个全民营养周，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家庭餐桌吃得更营养更健康，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骆斌骆主任。骆主任在这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所以今天机会难得，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啊，我们线下听友群大家直接在里面留言就可以了，稍后呢我也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朱骆主任。骆主任您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们的问题哈，另外呢可能这个餐桌上还有一个角色，就是这个中青年人。我们会发现现在成年人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啊，要不然就是熬夜呀，要不然就是说这个肠胃敏感啊，要不然就是还有的人就是代谢变得特别慢。那么从这个家庭餐桌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说来改变他们的饮食原则，改善他们的亚健康状态，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3: 啊，说到这个成年人啊，其实这个成年人，我们因为工作的这种压力啊，然后一些这个有时候会加班啊等等的，他可能会造成这种饮食的不规律。
2: 嗯。
3: 啊，有的时候，偶尔休个周末呢，可能会睡懒觉，然后就导致啊不吃早饭。
2: 嗯。
3: 啊，甚至有一些这个中年人啊，为了保持体型呢，不吃晚饭。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是一定要规律的三餐饮食，另外呢要注意我们在饮食的这种选择和搭配上呢，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抗炎的啊这种食物，比如说多吃

0: 很多这个成年人可能我们在单位没有办法回到家里呢，可能在食堂啊，或者可能会就近的，没有食堂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比如外卖啊，或者在外就餐，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中午呢要吃饱，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一家人可能到晚上了，人都回来了，
1: 团聚了
0: 啊，可能会做得非常的丰盛，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就是我们到了晚上以后啊，要吃少，
1: 嗯
0: 啊，保证基本的营养素的情况下，晚上晚餐不要吃得过晚啊，不要吃得过饱啊。另外，特别是要注意不要有过于油腻性的这种食物，比如说晚上我炖点肉啊，炖点什么的，其实啊，它这些都是不容易消化的。另外呢，我们建议就是临睡觉3个小时就把这个晚餐要吃掉。
1: 就是别吃，
0: 一般对，不建议这个晚餐摄入的时间过晚。
1: 嗯，
0: 过晚了以后，比如说我8、9点钟才吃晚饭，吃完晚饭以后可能10点钟就睡觉了，这样呢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消化。
1: 嗯
0: 啊，还容易造成肥胖。
1: 嗯，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原则啊。那中老年朋友呢，比方说有的三高啊，然后还有这个血脂异常啊，还有一些体重超标啊，当然还有骨质疏松哈，那中老年可能面临的问题会多一点。然后我们在家庭餐桌上怎么样给他们做好这个控盐、控糖、控脂？哎呀，咱们到他们这个岁数都剩控了，是吧？然后还要补一下优质蛋白哈。
0: 其实啊，我在我的这个日常的接触中，我其实发现很多中老年人他们的饮食还是非常健康的，
1: 有这个意识哈。
0: 对，然后他们的饮食首先种类会非常的丰富，不像咱们年轻人有时候就是蒸个米饭呐、然后炒个菜呀、是吧，食物的种类、蔬菜的种类就是老那么几样。
1: 那我们的原则是什么简单吃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
0: 对，我觉得像我父母啊，然后我公公婆婆呀、他们的食物餐桌搭配非常的丰盛，然后会有豆类啊，今天是馒头啊，明天包子呀、饺子呀、面条啊，哎，我觉得他们好像有时间，其实他们的种类还是很丰盛的。然后呢，他们对于一些这个食物的这种选择上也是非常健康的，比如说像一些这种豆腐类啊大豆类的呀，还有甚至一些蔬菜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其实可能特别是周末可能对他们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周末孩子们都回来了，有很多这个上了年龄的老人来咨询说，哎呀，周末孩子们回来呢就想做点多做一点食物，对，孙子也回来了，就想炖点肉啊，哎，做点食物啊，这个肉类比较丰富一些。另外呢，怕做的少了不够吃，然后就会导致有很多的这种剩菜啊、剩饭呐、然后又觉得扔了可惜，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的。当然，如果啊，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老年人，比如说现在随着这个长寿啊，有很多80、90岁的老年人啊，他们在家里不再做饭了，然后牙口呢也没有原来的那么好了。
1: 是。
0: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中年人在家里一个家庭主妇来做饭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菜一定要炖得软烂一些，那食物呢尽量的给它做得细碎一些。比如说啊，我们炒个这个花菜，炒个花菜啊，这个西兰花啊，或者是我们炒一个那个这个白菜呀、或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把这个菜呀、炒得差不多呢就盛出来，剩下一点在锅里啊再给它加一点水再炖一会儿，这样

改变一下方法，比如说变成包子啊、饺子啊、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于老年人去吃。还有呢，肉类的选择上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肉丝比较细的，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虾肉啊，是吧？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打成这种肉泥，然后把它汆成丸子啊，这样。

0: 但作为儿女，有的时候我也难免有些担心，你老吃这些有营养吗？是吧？你会不会肌肉流失？就是怎么样在兼顾这些的情况下，又让他又有营养，然后又能提高免疫力，又能让他吃点膳食纤维，是吧？那对他的这个排便呀、消化呀，都这个我们怎么兼顾一下呢？
1: 对，您刚才说的是，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呢，因为咀嚼功能变弱了，然后消化液呢分泌它也慢慢的减少了，还有肠道的蠕动功能也慢慢的变弱了，所以啊，有很多老年人就觉得，哎呀，我吃肉好像就消化不了，觉得，菜呢也咬不动，就愿意喝一点粥啊，一天三顿饭都是这种粥啊、糊糊啊，甚至有一些老年人呢说。就是素食，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不是提倡老年人这种全素食，因为像一些肉类啊，这种 B 族的维生素啊，然后像一些这个蛋白质啊，它的含量更丰富一些，对于老年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的肌肉啊慢慢的去流失，所以我们还要保证有一个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量，这里面就刚才说的，我们尽量的也要像年轻人一样，把这些食物的种类啊都给它涉及到。那么如果他嚼不动啦啊消化不了呢，我们就要改变一些烹调的方式啊，让他能把这些食物摄入进去。当然还有更高龄的一些，比如90岁以上的啊老年人，确实是吃不了了，或者是吃了以后觉得可能会肚子不舒服，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口服的营养补充现在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也是比较提倡的，特别是对于一些高龄的老年人。我们有这种全养的这种营养代餐，
0: 就补剂代餐之类的，更高浓度的，
1: 更高浓度的。还有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膳食纤维，比如说我蔬菜摄入量比较丰富的情况下，它的膳食纤维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因为咀嚼功能差了，消化功能差了，我吃菜也少了，吃粗杂粮的也少了，那我们也可以额外的再给他补一些这种膳食纤维保证这个大便啊，防止这个便秘。
0: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就是人性化了，是吧？就舒适了，不至于让他吃的那么难受，但是同时又很均衡全面了这是我们说到一些这个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啊，来说说个别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看看啊，有一些个别的且典型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比如说挑食的问题啊。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了，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哈，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请乐儿来跟我们聊聊啊。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营养餐桌的问题，今年的主题呢也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您能给我们这个普通的家庭总结一套好操作的，是吧，标准化的，能长期坚持的一些这个家庭膳食行动的准则吗？
1: 可以这样来说啊，我们给大家提供几条吧。首先就是我们每一顿都要有主食，那主食呢要注意粗细搭配，比如说我们日常如果蒸米饭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藜麦啊、燕麦啊一起来做，我们如果做这个面条或者馒头的话，尽量选择一些全麦的面粉。那当然呢，我们在吃这个主食的时候也可以专门的蒸上一些这种粗杂粮，比如说南瓜呀、山药啊、等等这些玉米呀，搭配上来吃这个主食。第二呢，要保证我们每天的这个蛋白质尽量的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肉、蛋、奶每天都要有一般早晨起来我们可以吃鸡蛋、喝牛奶，那中午呢我们可以有肉，当然这一星期内我们尽量的这个肉的种类啊要有一个调换，比如说每星期啊我们最少要有1到2次的豆腐类的，是吧，我们每星期都要有一些鱼类的，特别是一些深海的鱼类，那对于这个青少年呀改善这个脑部的这个会更好，更有意义一些。那还有呢，我们尽量的选择一些这种低脂的瘦肉类，比如说这种去皮的鸡胸肉等等呢，甚至一些瘦的这种牛肉羊肉都是比较好的。那么第

0: 三呢，保证蔬菜的摄入量，也可以啊，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操作的这种211的餐盘，就我们把一个盘子呢分成四份，其中呢一份呢是主食，大概拳头那么大的一块是主食，那么一份呢是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刚才我说的肉蛋奶是吧，甚至豆腐都属于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那么两份呢是蔬菜，所以说呢这个蔬菜呢占的这个量要多，一天的话要达到一斤，那如果我们到一顿的这个餐盘上呢就要占到这个餐盘的一半，当然呢最好的是深绿色的蔬菜要占这个蔬菜的一半以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油盐糖，油我们炒菜的油啊每天不超过25克、那么盐呢是小于5克的，还有呢一些添加糖，比如说我们日常啊尽量减少这种糖醋啊等等的一些这种啊单糖的这种添加糖的这种摄入量，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要三餐呢定时定量，保证这个三餐都能够去吃，
1: 这个是我觉得又可操作，然后呢又有这个底层逻辑啊，大家就知道了。所以很多朋友家里面可能给小孩子们吃饭的时候会有那个餐盘，你会发现它是那样四格的，包括学校里面就是郭老师说的啊211，
0: 对，
1: 这样你就明白那块放什么了，最大那块是放菜的，那边放主食，那边放蛋白质的哈。今天我们学到了这个餐盘的底层逻辑，所以下次您就知道怎么用了哈。那么从这个公共健康角度，就您怎么看说好好吃饭这就是全家最低成本的营养这个理念，您对我们广大的这个家庭群众给我们送一句寄语好吗？
0: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好好吃饭呢是我们最低成本的养生，它呢跟我们一日三餐呢非常的密切，也呢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去买很昂贵的这种保健品，其实呢我们就把一日三餐吃好搭配好啊，那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健康，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呢可能都依赖于这个我们的这个餐桌的一个健康，也希望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是希望每个家庭呢都要重视我们的家庭的餐桌，然后呢践行我们健康膳食的准则，让好好吃饭呢变成我们的一个家庭的一种习惯，也希望每一个人呢都从这个家里的一日三餐中呢能够收获健康，收获幸福，然后筑牢我们全家的这个健康的防线，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1: 谢谢骆主任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营养餐桌啊，营养餐桌是守护我们家庭健康最好的一个养生方式之一了，就是把我们科学膳食呢融入到一日三餐当中，也希望大家从每一餐做起，去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筑牢全家人的健康底线。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骆老师给我们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如果您想要收听更多的我们燕赵大医生的这个内容呢，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您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是回看了。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 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徐怀钰在1998年发行的《温习》，而这一年很多人还喜欢上另外一首歌《我是女生》。两首歌都收录在徐怀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中，显然《我是女生》属于那种爆款金曲，几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能唱上两句，而《温习》则更适合沉下心来静静地听。十来岁的年龄更喜欢《我是女生》，叽叽喳喳的好开心，而十七八岁青春期的可能更喜欢《温习》，毕竟藏着这个年龄的心事。两首歌最大的区别，一首很快乐，一首很难过。1998年的徐怀钰虽然是新人出道，但势头非常猛，首张专辑的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张，这是什么概念呢？在此之前，只有张惠妹创造了首张专辑破百万的神话，而在当年的下半年，徐怀钰乘胜追击，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向前冲》，于是呢，就有了另外一首炸街神曲《叮咚》。几乎不管走在什么地方，商城也好，学校也好，小街巷也好，总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从某个方向传来。而且在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至今都是很多人的最爱，那就是跟任贤齐合作的《水晶》。可以说前两张专辑的成功让徐怀钰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大多数人怀念的徐怀钰其实就是这个时期的徐怀钰。之后徐怀钰开始出演影视剧，也陆续发行了不少专辑，但脍炙人口的作品除了《纷飞》以及翻唱的《踏浪》之外，好像再也没有别的大热金曲。所以虽然出道即巅峰，但是巅峰期有点短，不过也要胜过90%的歌手了，毕竟不是谁都有这么多金曲可以唱一辈子。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10首歌，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温习，最后一个字是习。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相当喜庆，并且会让人心情愉悦，而且这首歌也是电影《天下无双》的插曲，我们来听王菲和梁朝伟合作演唱的《喜相逢》。

是张国荣在1989年发行的《风再起时》，在他的歌手生涯很有标志性的一首作品，因为在这一年张国荣宣布退出乐坛。其实很多人只是知道张国荣是值得被铭记的巨星，有很多歌曲代表作、影视代表作，但因为年龄原因并没有经历过80年代，也就无法体会张国荣最为辉煌的歌手时期到底有多成功、多疯狂。当时所有最顶尖的奖项张国荣全都拿过，他还打破了很多记录，比如在新人时期的1985年，红馆连开10场个人演唱会，在此之前没有一位香港歌手在第一次开演唱会就能连开这么多场，而且还是在红馆，因为张国荣太受欢迎了，那么多人喜欢他的歌，仰慕他的才华，哪怕连开10场依然还有很多人没有买到票。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歌手张国荣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但在最为巅峰的1989年，他却选择激流勇退，而这首《风再起时》便是特别推出的告别曲。我特别想念两句这首歌的词，我回头再望某年，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以歌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念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勿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的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一一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静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听见欢呼里在泣诉我谢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暖意，我浮沉了10数年，在星空里闪带着惘然，请你容我别去前赠出这阙歌，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

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虽然粤语的遣词造句跟普通话有所区别，但不影响我们理解歌词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张国荣的心路历程，回望在乐坛的浮浮沉沉，感恩歌迷的喜爱与支持。歌词中多次出现茫然、惘然和困惑这样的字眼，我们也就能够知道，作为一个光芒万丈的巨星，哪怕获得如此辉煌的成绩，被那么多人喜欢追捧，但张国荣的内心是不快乐的。可能很多朋友也听到过谭张争霸这件事儿，对吧？因为太受欢迎，歌迷的疯狂追星导致出现了一些失控的局面。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张国荣退出乐坛的原因，但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即便在1995年复出，张国荣也宣布不再领取任何带有竞争性质的奖项。也就是说，在张国荣心中，唱歌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但唱歌之外的事他无力控制。那既然事情因自己而生，那么干脆就放弃唱歌。所以张国荣的内心得多么单纯呀，他就像个无辜的孩子，简单又执拗，狂热又理智。张国荣作为歌手被关注，是因为风继续吹，而告别歌坛时，他也希望能对自己以及歌迷有个交代，所以便推出了《风再起时》，也算是呼应了自己的成名作。他希望哪怕哪天自己离开了，但只要风再起时，依然还有人会记得他的歌，而他愿一生一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追剧快乐他说，你好高磊，我在芝加哥听你节目一年多了，开车和打扫卫生时候都会听，心情非常舒畅。清爽在吉林省的福经典，希望节目越来越好。低头捡幸福是老朋友了，打卡乌海还有 Have 伟在加拿大，他说听节目好几年，谢谢高磊坚持做这档高质量的节目。另外还有陪你去看海是江苏盐城的朋友，他说他是在响水运河镇。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演唱的《风再起时》，最后一个字时。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刘洲成和指尖笑合作演唱的《时光晃啊晃》。

这是游鸿明在2000年发行的《荒芜心田》，但是名字就有点压抑，得受过多少伤才会对爱失去希望，进而内心荒芜呢？游鸿明的声音很饱满，他一开口就像是在讲故事，故事里的人很自然的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歌词里有这么几句：有人说你鬼魅一样回到那老街，剪了长发，化着淡妆，好疲倦，有个男孩在你身边，看来才2岁。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生活不太如意的女人，带着孩子充满艰辛，以至于哪怕化着淡妆也遮不住满脸的疲惫。如果这是电影的话，那么这一幕一定会吸引不少人继续往下看，因为我们想知道在这个女人身上发生了哪些故事，孩子的爸爸是谁，为什么生活得如此辛苦。而且我相信作为第三视角的我们一定期望能有个曾经爱过她的男人赶快出现。这首歌里游鸿明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有这么一句歌词可以说明曾经有多爱。残酷夏天，曾经有你有毒的笑颜，贴我的心，连我的人，太完美啊。只不过接下来剧情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男人女人再次相遇，然后发现孩子就是男人的，于是旧情复燃，一家三口幸福地开启新生活。不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碰到。关于女人的现状是听别人说的，然后陷入回忆，但也只能陷入回忆，并不能去为他做些什么，因为曾经他爱的是另一个不爱他的人，为他大哭，为他买醉。这首歌的第一视角其实是那种非常卑微的存在，哪怕不介意并且选择原谅，但依然得不到女人的爱，但只要听到关于她的事情还是会心疼会落寞。可是爱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是付出就一定有回报。我爱你，你爱他，谁都没有得到爱，但都选择了为爱执着，于是就有了歌曲当中两个伤心的人。但我觉得这样的设定好过那种明明爱着却都小心翼翼彼此不敢靠近的故事。尤其是我在听到有个男孩在你身边看来才2岁这句，便想到了电影《无间道》当中梁朝伟和萧亚轩在街头偶遇的那一幕。梁朝伟问孩子几岁了，萧亚轩说5岁，但是走远之后孩子说妈妈我6岁，你说错了。其实萧亚轩是故意说错的，因为他们是在6年前分的手。短短2-3分钟就能感受到两人都在努力的克制，虽然都在礼貌的微笑，可眼神里的心酸骗不了人。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月亮说，你好，我是越听越经典忠实的粉丝，从第一期关于夜的歌一直听到现在。不悔是在湖南永州，他说我们家飞扬同学是学播音主持的，每次出去参加演讲比赛或者考级时，那些评委老师都会说你的声音很好听，记得一定要保护好嗓子。孩子的目标是中国传媒大学，希望明年夏天能在这里给大家报喜啊。期待着啊。谢凡他说，下期节目能帮我选首歌吗？张学友的粤语歌，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越听越经典越来越棒，祝我自己越来越好。说实话，张学友的粤语作品我确实听得不太多，我觉得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后面的节目我会找机会安排上。小李娃哈哈说，母亲在北京住院，住院手术一切顺利，也希望母亲早日康复。还有小巧玲珑在江苏南京，她说女儿今年6年级了，明年小升初，每天的学习节奏还是挺紧张的，希望她能克服学习中的困难，一路向前。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我们在群里见。接下来继续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雨生在1988年发行的《天天想你》。

张卫健在2000年推出的《你爱我像谁》，跟这首歌一起出现小宝与康熙。只要提到张卫健，就一定会想起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剧。在2000年前后，张卫健就是绝对的收视保障。只要有他的电视剧，我不确定大人怎么想，反正那时候十来岁的像我这样的孩子都会看得相当入迷。当然在那些年有很多好看的剧，但单纯的因为一个人而喜欢他所有的作品并不多。毕竟再厉害的歌手也不可能做到每首歌都有人喜欢，更何况影视剧这种更为复杂的工程，涉及到的方面更多，像剧情、演技、服化道等等等等。但是张卫健就有这样的魔力。那时候农村地区有线电视还没有普及，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我提到过的那种无线天线来接收周边县市电视台的信号。张卫健的热播剧我基本上都是在各个县电视台看到的。张卫健的剧中间会插播好多好多广告，什么化肥、农药、武术学校、治疗腰间盘突出的、治疗白癜风的，基本上就是这些。现在想想，那才是广告中插播电视剧，片头曲结束了，先来几分钟广告，刚播几分钟再插几分钟广告，而且中途插播广告的次数能达到5、6、7、8次。两集电视剧至少得看2、3个小时，而且插播广告毫无规律可言。你说加广告的时候去上个厕所吧，不敢，硬憋着，因为可能你刚起身他就开演了，但也有可能你憋了10分钟却依然还在播广告。所以后来出台一系列关于电视剧中插播广告的规定时，我真的是拍手叫好。但凡曾经看过好多年县电视台的朋友，应该都能理解我的心情。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雨花石在大连，上下班途中运动、做家务、陪读，一直都有高磊的陪伴。如今孩子在离家2700多公里的贵公读书，想着孩子，听着高磊，这种感觉很幸福。Elva 爱音乐，他是在常州。青青柚子说，你好高磊，听你的声音很温暖。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只有一个逗号，他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一所高中的宿舍里听广播，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听，越听越经典，有心安的感觉。国泰民安也是石家庄的朋友，他是在高新技术开发区。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直接留。

王杰在1987年发行的《说声珍重》，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由叶倩文演唱的《珍重》，发行时间要比王杰晚一些，是在1990年。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3205说，听经典已经好几年了，第一次来留言，听歌就像拆盲盒一样，非常喜欢。海阔天空说，听到了乌海就想起在乌海工作的朋友，他是在河北唐山，祝福朋友工作顺利。李小麦是长沙的朋友，简单爱在河北霸州，万归军在南通海岸，他

说一直会支持越听越经典，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是在云南临沧，新杰1234在武汉，市集三好公民在新疆喀什，还有顾墨子在石家庄。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会让我们心潮澎湃，刘德华在1997年发行的《中国人》。我们下期再会。

0: 间两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左聊极海沟沉，
0: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话说这两天呢，想给您各位开启这么一个新的小的系列，这个系列主要讲述的是在极端环境下人类的求生和挣扎。今儿节目里边呢，先给您说一个日本近代史上的事儿，这个事故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而要聊起这件事故的话，我们先把这个时间呢暂时倒转回2014年的5月17号深夜。
0: 2014年的一个深夜，究竟是谁用老式电话机拨通了日本青森县的119电话？十人救援队赶到事发地之后，看到了什么让他们惊恐万分？警方对此给出了怎样的解释？民众又认为此事是谁所为？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青森郡雪地行军。
2: 2014年的5月17号深夜，日本青森县119接线中心接到了一通奇怪的报警电话。在日本呢，消防和急救都是用这一个号码，因此接线员的第一句话通常是问：“啊，这是119，请问是火灾还是急救啊？”可是电话的那一头啊，却没有任何的回复。接线员这儿问了好几遍，听筒里边只传来滋滋啦啦的电流的噪音，并且没有任何要挂断的意思。难不成是求生者发生了意外了，说不了话了？这得赶紧派人到现场去看一看。于是消防中心立马就派遣了一个10人组成的救援队前往事发地点，因为这电话可以定位嘛。救援队抵达事发地点以后，却只看到有这么一座废弃的别墅，这是一个山间的别墅啊，但一瞧这样子，就是好长时间没人在这住了呀，里边没有灯光，门窗紧锁，这大半夜的看起来非常的瘆人。不过时间紧急，人命关天，救援队就没空想这么多，为了救人呢，他们决定要破窗而入。进去以后发现这个别墅里边更加诡异，就瞧见每间屋子都是布满了灰尘，完全不像是有人居住过的样子。就在这个别墅大厅的角落，摆着一部老式的电话机。什么样式的呢？很多朋友可能小时候见过啊，你像我小时候在我们村委会就见过，它是转盘拨号，有10个窟窿，12345678910。比方说需要打一个电话，是23456，先用这个手指或者是用根铅笔呢，戳进2那个孔里边，然后转这个圈，转到指定位置一撒手，它自个儿又回去了。然后接下来打3、4，啊，就是以此类推吧，是这种的老式电话机。经过信号源的对比，侦测员确定那个神秘的报警电话就是打这儿拨出去的。听到这个消息，救援队员差点吓出尿来，因为这部电话上没有任何被人触摸过的痕迹，并且呢，接线严重破损，这电话压根就没法使用。这么一部接线严重损坏、落满了灰尘、没有任何指纹的电话，竟然大半夜的打了119，搁谁谁不害怕呀？那有没有可能是有人通过网络电话故弄玄虚呢？不太可能。

0: 因为这种老式的转盘电话，它是通过脉冲电流来拨号的，几乎不能够通过网络造假。再仔细一勘探，屋里边没人，也没有任何人闯入的痕迹，没有脚印啊，没有翻动的痕迹啊，这也排除了人为恶作剧的可能性。所以一切看起来呀，都不可思议。除非是，是吧？这大晚上的我也就不说了，您自个儿想吧。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警方没有任何头绪，最后啊就给出一解释，说可能是破损电缆被风带动，然后有点小短路，发出了类似的信号的效果。不是，这个给出的解释你自个儿信吗？被风带动，你说拨出一个号幺还有可能，然后后边怎么就这么精准的拨打了119？你像拨9这个数字，电流脉冲信号需要精确均匀的被断开9次，就因为拨这个9啊比较费劲，所以说在大佬以前呢，日本的急救电话一度用过112，后来了这个固定电话都改成按键式的了，不用这种转盘的脉冲的了，这才把这个报警电话呢改为的119。所以你警方给出解释，说是被风给带动的，你要疯啊？你哪怕是说附近有一个野生的奥特曼，都比这个话要可信一些。所以这个事儿啊，被很多日本的民众认为呢，应该是地缚灵干的。说这个地缚灵是什么农药呢？它不是农药。日本所谓的地缚灵是指被困在原地的怨灵，怨就是怨恨的怨。对了，地缚灵的缚是束缚的缚啊。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这栋别墅在青森县的八甲田山。就这个地方，这个事发地点，在百十来年以前呢，在这儿附近曾经发生过一起极其惨烈的山难事故，199人在这事故里边丧生了。那些丧生的，如果说啊，按照日本人所言，真的有冤魂的话，他们还真想求救，真想打这个119。于是我们再次把这个时间往回拨，给它拨到上个世纪啊，1902年的1月23号。这一天呢，有一个210人的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出现在了八甲田的山脚下。这支队伍是日本帝国陆军第8师团的步兵第5联队，番号您不用记，没什么意义。那么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呢，名字叫神城文吉，大卫军衔，咱们就管他叫神城吧。那么这支部队到这个山脚下干嘛呢？进行一次行动。什么行动？是为了模拟雪地作战，要徒步穿越白雪皑皑的八甲田山。按理说这个部队就应该归神城指挥呀，但是当天呢他指挥不了，因为跟着他们连队的还有一个临时移动大队。这个临时移动大队什么意思呢？您各位看过亮剑吧，被李云龙团灭的那个观摩团，跟那观摩团的意思有点类似。
1: 哈哈哈哈，老天有眼，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
2: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3: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2-3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
2: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
3: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行，咱就不说亮剑，且说这个临时移动大队的长官呢是一名少佐，哎，山口少佐。您看这个山口少佐呢，正好比这个神城啊官大一级，能死死的压住他。把这么一祖宗放到队伍里边，你能指挥得了吗？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跟中国古代，比方说明朝的时候有那个太监监军，那管你是都统大元帅还是大将军呢，这太监代表的是皇帝，啥也不懂瞎指挥，你还得听他的，有功劳就上，有错误就让，扮演的是这种角色。而在这支队伍当中呢，神城这儿相当于权力是被架空了，他指挥不了。行吧，那就让山口指挥吧。刚才说了，这次行动呢是为了模拟雪地作战，要穿越白雪皑皑的八甲田山。为了增加训练难度，还特地挑选了在日本全年最冷的这一天，那打造的是雪中特

0: 种兵啊。就在这次行动前的五天，这帮人呢还彩排过，当时徒步穿越9公里，哎呦那顺利的，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儿。这回呢虽然距离增加了，不过也才20多公里，洒洒水啦，小意思啦，没问题啦。当然了，出发之前呢，随行的军医还是按照规定发了通告，说让大家伙路上注意防寒保暖，多运动，毕竟这天儿挺冷的呀。那么这支部队要装备有装备，要士气有士气，只要成功啊，大家伙到了目的地，那就能吃着火锅唱着歌。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回的行动是万无一失，非常的哇塞，非常的简单。可是没想到，神城刚把这队伍带到山脚下，可就遇到问题了。
1: 100多年前模拟雪地作战的部队，在穿越八甲田山时遇到了什么人？军医为什么建议这支已经走到中途的队伍尽快下山？山口少佐接连做出了哪些错误决定，导致部队失掉了活命的机会？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青森军雪地行军。
0: 神城刚把这队伍带到山脚下，可就遇到问题了。有一个热心的村民，就是附近小山村的一个种地的农民呢，拦在了队伍跟前儿，就跟这个部队说，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一股寒流即将到来，这儿马上就会有暴风雪，为了安全起见呢，你们赶紧回去吧，因为刮大风下暴雪的时候，你在山上行走经常就遇上鬼打墙，原地转圈却打转悠，大雪覆盖了你的脚印，周边没有任何的参照物，容易迷路，回去吧。如果你们今天非要上山的话，最好呢找一个当地熟悉路线的人当向导，要不然的话你们是凶多吉少啊。要问向导哪里找，这个村民呢就用这个大拇指搓他的中指和食指，那意思，哎，你表示表示，我就是这种人呢，我可以给你们当向导啊，我熟悉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树一石头啊。而有关于此地要有寒流的消息，神城呢也收到了日本本部的提醒，所以他知道这位村民没有在瞎掰。那至于要不要撤退，他这是犹豫的，当然了，要不要撤也不是他能说了算的，因为在这坎节上，山口大佐人家站出来了，啊，让你带路八个鸭路，你这种话放到旅游景点骗别人去吧，现在的天不是好好的吗，你不就是想要点钱吗，滚吧你呀，你这个刁民瞎忽悠，为了挣点向导钱故意吓唬我们，扰乱我的军心，就算真如你所言，那就当成是对我们这支军队的一场考验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下雪怎么着啊。按道理来说，如果这个村民真的只是想挣点钱的话，既然被人揭穿了，被人骂了一顿，那就灰溜溜的走呗。没有，这个村民呢非常的朴实，心地很良善，他只是皱了皱眉说，你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但是啊，救人一命这是行大的善事，我一分钱不要，免费给你们带路，这总行了吧。山口少佐冷哼一声，哼，脸上一副我不听我不管，我不用你，你给我滚，就这副模样。村民一瞧，我免费带路您都不答应是吧，那塞哟那拉，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你们上去吧，你们这纯属于是武大郎和骆驼奶跳起来作呀。于是山口大佐这一声令下，整个军队开拔。村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摇了摇头叹息一声，人家也回家去了。而这支部队卯足了劲儿，可就往山里边冲进去了。山口这儿可能不知道，他所拒绝的这个向导可是这支队伍一次至关重要的活命的机会，被他这么白白错过了。当然这还只是这位大聪明作死的一个开端，他即将要开始表演的那就是史诗级的团灭的骚操作了。而队伍里边这位神城，就是原来的指挥者，他觉得呀，反正先听你的吧，真出了事儿了，我给你垫后，我给你擦屁股。他认为自己是经过大风大浪的， 所以作为辅助他也没觉得有什么。来，上山。那这次行军呢，是为了模拟雪地作战，路线呢是从青森出发，经由田代、三本木到达八户。因为出发地是青森，所以这支队伍也被称为叫青森队。当然说来说去啊，这路线您不用知道，一共才20多公里，不长，而且不是一口气走到尾。第一天的目的地是天代新汤。众所周知，在日本地名里边带汤的啊，基本上都有温泉。那么田代新汤呢，这是一个泡温泉的好地方。按照计划，这伙子人在当天的傍晚呢就可以到达田代新汤。到时候泡着温泉，喝着新汤，烤着篝火，吃点烧烤，那这日子美的给个天皇都不换呢。为了这个目标呢，山口少佐这儿也做足了准备。所有的士兵除了携带着个人行李还有要吃的便当以外，还都带了怀炉。这个怀炉啊，我还真用过，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当记者，冬天出去采访的时候啊，怀里边就揣这么一个怀炉，比巴掌大一点，银色的，上边有一些小孔，那是透热用的。里边用什么当燃料呢？不是汽油，也不是煤炭，而是航空煤油。说这航空煤油哪来的呢？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打火机油，倒进去以后点上，哎，放在怀里边暖和和的。甭管是曹妃甸的大海，有这么一玩意儿，它确实暖和，比现在这个暖贴呀要管用很多。当然了，唯一的不好的一点呢，它毕竟烧那个航空煤油啊，有点味道。但对于我这种抽烟的人来说，那点味儿也算不了什么了。那么且说这帮人呢，装备精良，除了刚才说的带着行李、带着便当、揣着怀炉，队伍后边还跟着14台大雪橇，雪橇上装满了白米、年糕、罐头、咸菜，连清酒都带上了。急行军搞得跟野炊似的。此外还有部队的大锅呀、土木器具呀，所有的设备和这个食品加到一块，足足的1.2吨。要说这准备是十分的充分呐，在山上，在温泉边吃烧烤、喝清酒，累点怕什么的？有点暴风雪怕啥的？好，这就出发了。到了当天中午呢，就吃午饭，大家伙还是高高兴兴的，士气十足。可是午饭刚过，这天气就有点不对劲儿了。原本晴朗的天忽然就刮风下雪了，正如那个村民所言，马上一场大的暴风雪就要到来了。军医一瞧，哎呀，这不得了了，如果碰上暴风雪，那可就不是说防寒保暖多运动能够解决的了。继续行军呢，可能很多士兵啊会出现冻伤，所以他就提议，要不算了，安全起见，咱们还是打道回府吧，哪怕赶明儿呢。那么山口少佐听完这个建议以后，当场表示，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一场暴风雪能算点什么呀，就算是历练咱们这支军队了，堂堂的大日本皇军还能够怕这个？越困难越要迎着困难而上，明知山有雪，偏向雪山行。一番斗志昂扬的动员以后，山口少佐下了命令，部队继续前行。正所谓人不作死就不会死，山口少佐这属于是一个烂菜帮坏了一锅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这天气呀，就跟小孩的脸一样，也跟这个小孩他妈打着小孩一样，不需要什么理由，风大雪更大，走起路来极其的困难。当然了，走在前边的这个领导团呢还算是轻松，后边那个雪橇队这帮士兵得拉着雪橇啊，您琢磨琢磨，1.2吨，也就是2400斤，一共是14台雪橇，平均下来每个雪橇上那得是拉着170斤的东西呢。而且呢是往上爬山，它不是平地走，如果是阿拉斯加犬或者是圣诞老人这个驯鹿拉了雪橇的话，那人还能轻松点，这玩意儿让你自个儿用肩膀往前顶着走，谁受得了啊。不出意外的，这个雪橇队呀、啊、很快就掉队了。到了下午4点的时候呢，雪橇队已经整整落后了2个小时的路程。山口这儿跑得比驴都快呀，走到一半往后一瞧，物资团队怎么没跟上来呀，现在没有锅怎么吃烧烤啊。于是喊了一大堆人，说你们回去给雪橇队的兄弟们帮帮忙。被派回去的这帮人一边走一边骂大街呀， 你这小子一吐，我们这儿来回折个，这谁受得了啊？行吧，经过他们的帮忙，雪橇队终于在一个多小时以后跟上了大部队。可这时候更大的问题可就出现了，天儿完全黑了，而且呢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个暴风雪在晚上越下越大，风也大，雪也大，大风裹挟着冰雪，把每个人的脸上抽的啊，就跟挨嘴巴子那么疼。天黑以后，不仅是更冷了，而且还看不清路了。这还吃个球的火锅啊，再多一会儿，那都该赶上这个老少爷们来吃席了。可是要想活命的话，只有一条路，接着往前走吧。列位，在这种情况下，但凡是这个脑子里边大脑小脑没有萎缩的话，他肯定要把后边雪橇的东西都放弃，咱们赶紧轻装上阵，到温泉那儿暖和着去，在温泉附近躲过暴风雨，哪怕再折回来把这些抛弃的这个东西啊再捡起来，这也不丢人。但是这位山口少佐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在职场上当一个项目快要完蛋的时候，各种的卧龙凤雏可就出来了，这大聪明就要运用他的大脑了。他竟然是下令放弃雪橇，让这个拉雪橇的队员呢背起那些东西继续前行。当然有些特别大的可以暂时不要了，但是每个人负重也是百十来斤呢。好嘛，这帮队员真成了背锅侠了，背着这些锅可比拉雪橇更累了。雪橇队员听到这个消息气得差点当场猝死，可是作为军人也只能是服从命令，就这么摸黑往前趟吧。又走了三个多小时，队伍来到了平泽森林，然后大家伙就再也走不动了。再走下去就不是泡温泉了，而是阎罗地府一日游了，只有单程票回不来了。可是你说不再走了，站在风雪中，这也不是个事儿啊。山口少佐也不想死，于是他下令在森林里边原地扎营。他是怎么琢磨的呢？这个森林里边不是都有大树吗？树荫底下好乘凉，哎，不对，树荫底下能遮挡点风吧。其实啊，按照原本的计划，这部队呢早就应该到了温泉附近了，可无奈人算不如天算，温泉就别想了，烧烤也别烤了，清酒也冻上了，好不容易来到这么一个能稍微的遮挡点风雪的森林，哎，烧点篝火再喝口热水，那也能够补充一点体力呀。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连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马上也即将实现不了了。决定露营以后，山口少佐下令大家伙一块挖雪壕，要挖咱们就往大里边挖，哎，让这个风啊灌不进来。这个雪壕挖多深呢？宽2米，长5米，深2.5米。就这种大雪壕挖5个。他这种想法或者说这种命令这种指示对不对呢？应该说还是对的，但问题是这支部队啊没有受过雪地野营的训练，雪壕倒是挖了，他没有覆盖物或者是稻草给铺个底，挖好的雪壕啊保温性非常差，然后你在里边蹲着腿麻了，坐着动尾巴根子，躺着动后脑勺，想在这睡觉这倒是可以，但是就别想再醒过来了。别的先不琢磨，先吃点饭吧，喝点热水吧。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吃饭成问题了。要做饭的话，要烧点水的话，这得是融化点雪水啊，下边你得烧木柴啊。可问题是被雪覆盖的木头都受潮了，怎么也点不着，起来的全是烟，那这帮人熏得跟王八犊子似的，一个一个的脑门上贴上月牙都成了包拯了。好不容易把木柴点着了，新的问题可就又来了。这个锅是架在雪地上的，下边的雪呢被火烤化了，这个锅的架子它就歪了，然后这个锅呢就东倒西歪，里边的水土哎洒了，洒到地上成冰了，想喝是吧，舔吧。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这么多人连一锅开水也没烧成，没辙了，只能去附近呢再多砍点柴，这回这个柴火呢作为雪壕的垫底儿还有燃料。那么砍柴火也不那么容易，雪地手套太厚了，根本就握不住带的开山刀，那就脱掉手套用吧。手套一脱，哎呀， 猫咬的一般，因为当时山里气温已经达到零下20度以下了，一脱手套，士兵冻伤一大片，一直折腾到了次日凌晨的1点，这帮人呢，总算是艰难地吃上了饭，饭都是夹生的，但是总比没有强啊。吃完饭以后，筋疲力尽的士兵们就靠在这个雪的壕沟的侧壁上，简单的眯一会儿吧，也不敢真睡着啊。气温太低，如果你睡太久的话，黑白无常也来了，也瞧见孟婆了，哎，那倒是有碗热乎汤，孟婆汤嘛，所以也不敢睡太迟，怎么办呢？只能靠唱军歌和原地踏步来驱寒。军医不是说过吗？天冷的话，防寒保暖多运动，你多运动吧，原地踏步走。原本山口打算着大家伙休息到凌晨5点，继续向前出发。可这时候有些士兵就不干了，就是那些砍柴的，手都已经冻伤了，伤成什么样，这得回去检查呀。他们就爆发了啊，老子手都成这样了，搞不好啊，回去得截肢，还让我们往前走。有其他的士兵们也跟着不乐意了，纷纷抱怨天太冷了，继续往前走，全员都会冻伤。听到这儿，作为领导的山口少佐那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呀，怎么着，藐视我的权威是吗？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狼性文化吗？你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这么点点的困难就把你们打倒了吗？当然他也不敢特别引起众怒，赶紧吧，上层压中层，让中层去压下层，让下边的军官们安抚一下士兵的情绪。但是军官们说，我们安抚谁呀，我们跟他情绪一样。直到这时候，山口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心里边一想，也对，这个地儿啊，他确实是冻屁股，等到凌晨5点再往前走的话，可能他们就把我埋雪里边了。于是他再次下令说，这么着，再休息一小会儿啊，凌晨2点半咱们拔营回家。军官和士兵们这才满意，行了，不用往前走了，咱们回去吧。一生要强的山口少佐终于是在群情激愤之下，他认了怂了，现在只要再受点罪，安安全全的返回去就算没事了。可是他万万想不到，晚了，村民们警告的那个鬼打墙可就真的出现了，而且很快就闹出人命了。八甲田这座大山已经对这210个人张开了血盆大口。那之后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讲述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
1: 遭遇鬼打墙之后，是谁自告奋勇带部队寻找出路？来时路被掩盖之后，部队遇到了哪些严重的问题？山口下的什么命令害死了1/4的队员？他倒下之后，新指挥神城想到了哪些办法试图自救？很多队员在被冻死之前为何反常地脱衣服？信息人员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却导致更多人丧命？最后剩下的30人为何要兵分2路下山？日本为什么要搞这样一场军事演习？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

0: 青森军雪地行军。
1: 石方才给您说到，日本的这支210人的小分队，到了当天下午，老天爷给他们上一课，风大雪也大，差点给冻死在森林里。本来山佐还想强行的让大家伙继续前行，但从军官到士兵都表示这事儿肯定不行了啊。山佐一瞧自个儿犯了众怒了，那咱们就打道回府。凌晨2点半从这个森林里边开始往回走。那这个期间呢，风不止雪不住，大晚上的啥啥也瞧不清楚，这就遭遇鬼打墙了，迷了路了。你前脚刚落地，后脚的脚印都已经被覆盖了，所以你往回走的时候，哪个是来时路啊，谁也说不清楚。而且天太冷，连那个指南针都被冻住了，只能是凭着感觉和记忆，深一脚浅一脚的准备往回走。结果走着走着，忽然前边冷不丁的就出现了一个断崖深谷。大家伙这才意识到，不对呀，这个地儿咱之前没来过呀。这时候大家伙才意识到，坏了，这么一大帮人全迷了路了。于是山口大佐又命令队伍还回去，为了防止再走错，他们只能又回到那个露营地。到这一瞧，此前连挖带拍的那个大雪壕啊，已经被填满一半了，雪下得太厚了。这回得，你想坐会儿、蹲会儿、靠会儿，没地儿了。山口这儿抓着挠腮的，哎，咱们来的那个道呢？好，关键时刻还是有这个聪明的。一个姓佐藤的特务曹长，他就站出来了，说：“禀报少佐大人，我知道。”山口大佐两眼放光，因为确实啊，有人是有强烈的方向感。而此位佐藤呢，他就说呀，自己之前去田代新汤那儿泡过温泉，所以认识道。我领路，你们跟我走。山口这二话不说，赶紧命令队伍，咱们都跟着佐藤走。佐藤往不远处一指，说：“您看，附近有那么一条小河，咱们呢找到这条河呢，顺着河岸走，很快就能到达田代新汤。哎，还是奔着温泉那儿。”听他说的头头是道，大家伙这个心呢就都放下了。起码比跟着这个山口跟个熊瞎子胡楚一样，那是靠谱的多呀。更令众人兴奋的是，没过多久，佐藤果然带着大家伙找到了那条小河。随后呢，这200多人跟着小河就往下走，群情沸腾啊，哎呦，终于可以回去了。就连这个被冻得腿脚不利索的士兵呢，也是不断的往沟窜，太好了。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这个佐藤250，在佐藤的带领下，这队伍啊完全反方向。他本来是应该跟着河流往上走，他们这可好，顺流而下了。所以走着走着，大家伙又发现，还是鬼打墙啊。放心啊，这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事儿还在后边呢。路线已经彻底被暴风雪所掩盖，现在再想回到那个露营地呀，哎，回不去喽。那山口这也傻眼了，赶紧让那个佐藤250，你滚一边去。他再次命令部队涉水而行，到达彼岸。可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沉痛的意外可就发生了。您看，当时除了山口的他自带的观摩团以外，整个的队伍分成4个小队。第四小分队呢，就是之前的雪橇队，他们是负责拉物资的。之前拉雪橇已经累得半死不带活的了，然后呢又背锅，所以他们成了体力最差的一队。而在山口的指挥之下，他让这第四小分队呀，第一波过河，就因为体力不支，队长水永忠仪当场倒下，变成了一座冰雕。随着第一个人的倒下，整个队伍心里就开始崩溃了，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下一个倒下的可能就是自己。而且呢，有这个过到河对岸的队员回来以后告诉大家，说河的对面依然是一条绝路。哎呦，大家伙是心如死灰一般呐。所有人心中在这种非常糟糕的天气下，心里边只有一个念头，能活着回去就行啊。一群人只能是再往回走，寻找生路。可是谁也没想到，没过多久呢，这个山口少佐又开始作妖了， 下了一个更加离谱的命令，把将近四分之一的队员直接就给害死了。您看，当时每个人都已经是筋疲

墙了吧？咱是不是受到什么诅咒了？他们认为传说中的玄学被他们给碰上了。但是领头的山口他不信邪，鬼打墙，遇山开山，遇水涉水，遇鬼杀鬼，有墙的话咱给他凿开，没有什么困难是咱们克服不了的啊！就这时候还给撒鸡汤呢。于是当他们再一次面临一个悬崖的时候，山口呢做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咱们上山，哎，让大家伙攀登悬崖。这可真是肚脐放屁，你怎么想的呢？山口又一次给所有人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跟着领导站错队，领导没事我受罪。队里边有人提出异议，还苦口婆心地劝他，往上爬您知道多冷吗？即便咱们能爬上悬崖，如果道不对的话啊，在那上边待一小会儿就会被冻死啊，咱别爬呀。你给他讲理由，他问你服从不服从命令，那只有服从呗。咱们学过地理的朋友都知道啊，越高的地方风越大。张口大佐一声令下，队员们嘁着咔嚓就被迫的攀登了。本来体力已经是快消失殆尽了，这么大的风雪里边再攀登悬崖，很多人登到一半啊根本就爬不上去了。有那个心眼比较活泛的，他们就瞧出来了，整个队伍里边最缺心眼的就是这个山口大佐，听从他的命令那是准死无疑的。所以呢敲门声呢人就跑了。列位，这些离开的人相对来说还算是幸运的，那么那些体力好的真爬上悬崖的，那可真是炕头上挖鱼塘坑到家了。登上悬崖以后，这是一片高地，没有任何的遮挡，这个风啊刮到脸上嗷嗷的疼，雪呀吹到眼睛上，这眼睛根本就睁不开了。根据后来的资料记载，当时呢山上的温度大概是-20度左右，降雪的深度达到了惊人的6到9米，而风速呢每秒29米，相当于11级的超强风了。风速每增加1米，体感温度大概下降1度，也就是说当他们真正的登上悬崖以后，体感温度都快到了-50了。你这玩意儿钢铁侠来了也给他原地冻住，更何况是一群活生生的筋疲力尽的人呢。山口也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这个命令很愚蠢，于是又紧急下令，快别在原地站着，四处移动寻找安全的地方。可是已经太迟了，这个登崖的决定直接导致了1/4的士兵被冻死。那么还有一大伙人呢也真瞧出来了，跟着山口跑小命准难保，我们还是自个儿跑吧。完了，一些负责搬运物资的士兵根本就搬不动了，直接把行李物资往一边一扔，谁爱搬谁搬，老子不伺候了。剩下的一堆士兵呢那也是东倒西歪了。整个队伍从最开始的斗志昂扬，想要吃着火锅唱着歌，到现在就变成绝地求生了。连队当天一共走了10几个小时了，到最终实在是走不动了，随便找个地方露营吧，冻死了更舒坦呢。这次露营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露营了啊，因为队伍已经7零8落跑了很多人，携带的挖雪壕的器具的士兵呢全员掉队下落不明，这就导致他们连挖雪壕的机会都没有。比没有雪壕更惨的是没有食物，万幸士兵们随身呢都带着这个粮食呢，有年糕啊，有罐头啊，打开来赶紧大口的吃吧。结果打开一瞧，呵，全冻上了，比那石头还硬。原本绝望的生活现在彻底麻木了，连绝望的念头都没有了。这帮人勉勉强强地用脚踏了一片平地，然后大家伙呢站到一块儿，以冻伤最严重的人为中心，你搂着我，我抱着你，你胳膊搭我肩膀，我搂着你的腰，围成了一个大圈儿，不能不动啊，不动就冻死你。他们是一边踏着步一边唱着歌，勉强地维持清醒，就希望赶紧天亮了，风也停了，雪也住了，还能够活下去。但人的意志力毕竟是有限的，不眠不休一整天了，体力消耗巨大，没有任何的补充。所以说这天晚上死亡的恐惧开始迅速的蔓延，很多人就倒下了，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而且很快呢被暴风雪所掩埋。到了当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已经有1/3的人员死亡，

之一的严重冻伤，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还算是半健康吧。可对于这些半健康的人来说，恐惧远远没有结束，前方等待他们的是加倍的绝望。有朋友说，有死亡的，有严重冻伤的，还有比这个更恐怖的吗？还真就有。一夜的露营过后，死者和伤者再次增加，那大聪明山口也病倒了，随即陷入昏迷。这大哥呀，彻底是折腾不动了。他这一倒下呢，大家伙这个蹦跶的更欢实了，你早该倒下了。而那个副指挥，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小组的领导人神成，他这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你一直啊，那是坟头上插路标，给我们往死道上引，现在指挥权归我了，我赶紧要力挽狂澜，带着大家伙安安全全的回去。带着这份期许，神成这也算是意气风发吧，开始想方设法的自救。第二天凌晨3点，队伍再次出发，大家伙互相搀扶着，在风雪当中又艰难地前行了几个小时。那最终结果呢？又一次的遭遇鬼打墙了。这回啊更绝，到了一个四周三面悬崖峭壁的这么一个山丘了，想爬上去一点可能性没有。哎，这个新的指挥者神成他哭了，因为他意识到这责任都是自己的，这锅想甩甩不出去了。队伍里边很多的队员直接就疯了。列位，这不是夸张的心理描写啊，是真的疯了。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有人已经产生幻觉了，有人精神直接失常了，因为心理崩溃了吗？有的人呢，嚷嚷着要跳崖自杀，有的人呢，把雪地当成河流，拿那个刀啊，疯狂的砍树，说要做个木筏子，直接顺流而下。更有的人呢，开始脱衣服。列位，这事儿是真正发生的啊，而且呢，还是正常的心理现象。您比方说，在1959年的时候，前苏联的一条山脉上，9名野外登山者呢，他们的遗体被人发现。当时啊，正值冬天，气温达到-30°C。这9人临死前，周围也没有其他人，但这9名登山者呢，几乎都是赤身裸体，有的只穿了袜子，有的那个脸上啊还露着笑容呢。这种情况在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反常脱衣。在冻死这类死亡的形式当中，有1/4的概率会出现主动脱下衣服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体持续低温，突破核心体温最低值的时候，大脑的下丘脑的中枢神经就已经开始错乱了，给人造成了全身发热的这种幻觉，让濒死的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脱掉自己的衣服，在温暖的假象当中露出了微笑，没有痛苦地走向死亡。被冻死之前脱衣这个事儿，您可能是首次了解，但是您在这个小学课本上肯定学过一个童话呀，叫卖核弹的小姑娘。哎呦，这小姑娘啊，这一晚上一颗核弹也没卖出去，最后她被冻得就出现幻觉了，出现她姥姥啊，还是她奶奶呀，反正非常慈祥，给她做了个大烧鹅呀，围着温暖的炉子啊，她最后含着微笑就点燃了一颗核弹。哎，当天晚上整个小村镇都看见了这个卖核弹的小女孩的奶奶，或者说她姥姥。当然这是卖火柴的小姑娘的加强版。你说这卖火柴的小姑娘一根一根的擦着这火柴，各种的温暖啊，美食啊，就都出现了，跟这个有点类似。所以日本这支部队里边你就发现啊，有些人直接就出现了失温反常脱衣现象，完了瞬间被冻成了冰溜子。还有的人呢，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开始呢想要撒尿，他竟然把自个儿裤子给解开，然后当场结冰被冻死。光是这一趟路上就有30多个人被冻死了。那事到如今，剩下的这波人呢，只剩下一条道了，那就是黄泉路。看着一具又一具倒在原地的尸体，神成这儿也终于绷不住，他也崩溃了，说看来老天爷呀也要抛弃咱们了。神成这会儿呢完全信命了，一瞧见指挥官都开始成了这德性，很多士兵也觉得确实老天爷该派人接我们来了。沮丧归沮丧，我们不能小瞧了人的求生的意志。作为队伍的指挥呢，神成还是清楚自己责任重大，在对着山谷一顿咆哮谩骂以后，他选择带着剩余的人继续寻找出路，并且这时候他意识到啊，需要安排斥候，
就是信息人员呐，四面八方去求援去。到了早晨七点，风雪终于减弱了一些，神城这儿派出了12名的探子到寺外去寻求救援，当然能够通知连队本部那就更好了。所有人呢在原地就等着，等待的过程度日如年。过了好几个小时，其中有这么一个斥候啊回来了，给这个小分队剩下的人带来一个极好的消息，说大家伙赶紧吧，跟我走吧，医疗小分队来救咱们了，好几百人手拉着手呢，而且有的还拖着大锅，锅里边炖着牛肉汤，哎呦热气腾腾的，离咱这还不算太远。我老天爷呀，这个消息就如强心剂一般，所有的队员好像都挨了一针肾上腺素，大家伙兴奋，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我们还算幸运的，终于大部队要来了。神城赶紧带着全体人员用尽最后的体力，跟着这名情报人员呢就往前走。哎呦我老天爷啊，走了得有一个多钟点儿，这情报人员往远处一指，说你们看那些穿白大褂的还有那牛肉汤，咱们终于得救了。大家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瞧，哪有什么医疗小分队呀，都是一棵一棵的大树，这树呢上面都沾了雪了，好像穿着白大褂似的，树底下有那个浮雪呀，被这个风一吹呢，哎，刮着小旋风，就跟那个冒着热气的牛肉汤似的。大家伙这才明白，坏了，这情报人员呢他出现幻觉了。神城这也很生气，就剩这么点体力，这么点希望全让你给造没了，巴嘎刚骂一句，回头发现这个情报人员身子一萎靡，他死了，这也不用追究责任了。好在呀，天无绝人之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山坳的下边，积雪比较薄，比前两次露营的地呀已经好太多了。神城带着队伍继续往前走，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安营扎寨。到达扎营地的时候，活着的人冻伤的也算啊，仅剩下71个了，这其中还包括一些重伤的、意识模糊的，或者说出现幻觉的，他们是随时可能死亡的。这也将是这支队伍最后一次露营了。所有人都知道，在这儿再过一宿，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果然呢，到了这个后半夜，风更大了，雪更浓了，这雪下的啊，就跟勾了芡似的。到了第二天凌晨1点钟，神城进行了最后一次点名。出发的时候不是210个人吗？哎，这回啊，应声呢只有30几个。如果还不走出去，等待他们的将是全军覆没。所有人都沉默着，在神城的带领之下继续出发。终于在天亮的时候，已经隐约的看见远处出现的民房了。哎呀，这可是真的希望，这不是海市蜃楼，也不是幻觉了。赶紧就冲着民房的方向过去吧，就都能活呀。可是后半夜气温更低，风雪再次加强，大家伙儿明明是朝前走呢，可是不出意外的又是迷路了，鬼打墙了。尤其是走着走着吧，前面出现2条路，一个是向左，一个是向右，选对了能活，选错了这也就是正正经经的黄泉路。因为他们没有试错的机会，忽然人群中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往右走，往右走。这是谁说的话呢？被人背着的那个山口啊，他挣扎着又醒了，他这又开始指挥了。听到山口的声音呢，大家伙心里边一嘚瑟，您可别指挥了啊。还有人心里想的是，孙队你可闭嘴吧你呀。神城的内心呢也是如此，要不是你能这样吗？这回呀绝对不能听他的。但是他又一琢磨，这相当于是这位大佐呀给大家伙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听他的没好，他说往右是吧，咱们往左走。可是山口大佐是最高指挥官，人家说往右，你怎么敢说往左呢？万幸的是，哎，这山口大佐呢喊了2句往右走以后他又昏迷了。大家伙一瞧，快昏迷着吧啊，咱们往左走。这时候神城啊经过短暂的思考以后想到了，说这么着，咱们分头走。他找到那个仓石大卫，说你和我一人带一个小分队各走一边，分散一下风险，避免全军覆没。任何一个队找到救援就赶紧通知人过来救另外一个队。仓石一听觉得还挺有道理，于是当场就同意了。

就这么着，神城往左，仓使带着人往右，大家伙算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看谁的运气好吧。往左走的神城没走多久啊，就发现这个路呢逐渐平坦起来了，他心里边很欣喜，万幸没听那个山口大佐的话啊，他说那个话呀嘴里都冒着臭气呢，不听他的是对的。可是心里边稍微一欣喜一放松，他这口气儿倒不上来了，无法再继续指挥前行了，只好指挥手底下后藤房之助，你带着大家伙继续前进。可是这个后藤也没走多久，因为力气耗尽被冻成了一座冰雕，眼瞅着这帮人也要嗝儿啊。而就在这个时候，救援队真的是终于出现了，第五联队出动的搜索队发现了被冻僵的后藤，把他给救了下来。被救以后的后藤啊，神情恍惚，但是忽然之间回光返照，他喃喃自语道，说神城大卫。救援队马上意识到这附近肯定有神城大卫带着小分队呢，找吧。果然在后藤100米以外发现了已经被冻僵的神城，当然那些侥幸存活的队员呢也被救援队给找着了。神城堵对了，可往右走的那些队员，哎呀，那可真是不幸运，倒了血霉了。没走多久就到了一个瀑布边上，瀑布啊完全被冻住了，两侧的断崖也完全冻结，根本就没法前行了。说那就调转回头再往左走呗，大家伙已经没有体力支撑往后退了，只能是躲在旁边的凹地现场等待救援，直到1月31日才被搜救队发现。那这时候领队的伤口呢已经被严重冻伤，另外一个小分队的队长那个仓石，他却成了极少数活下来的幸运儿。其实这时候啊，日本的联队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但搜救的结果比想象的更为惨烈。青森队的计划行程是2天1夜，到了25号并没有按时回营，师团就发现不对劲儿了，赶紧组织人手着手准备进山搜救，可无奈风雪太大一直受阻，直到1月26号才发现了第一批的幸存者，也就是前面咱们说的神城和后藤。当然这时候的这个神城啊已经被冻僵了，僵到什么程度呢，就连那个针管根本就扎不进去，针往上一怼，哎，针尖就弯了折了，整个就是一个石台的小冰人啊。医护人员在神城的全身上下搜索了半天，只找到一块软和的地方，就是他的舌头，最后只能以舌下注射的方式给他打了一针。可是神城的伤还是太重了，短暂的恢复意识，说了两句话就死了。之后被救的呢就是仓石和山口，跟他们一块的一共9个人，其中有3个回来之后还是死了。山口被发现的同一天，救援队还在山上发现了一个木炭小屋，从那里边啊救下了2个幸存者，但是这俩里边只活了一个。最大的幸存者呢是一开始就带队跑路的特务草长，名字叫长谷川真三。这哥们儿那逃命真是有一套啊，他悄没声的脱离队伍以后在山上一顿乱窜，还真就被他们发现宝贝了，那是猎人用的临时的烧炭小屋。可惜的是小屋空间有限，死命的挤也勉强塞进去4个人。这几个弟兄呢也很讲义气，一番商量以后决定，身体好的守在外边，伤员和身体差的进里边。完了他们这儿愣是扛了一个星期。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210最后只活下来11个。完了这其中呢还有8个人因为严重的冻伤都被截肢了。有的是手腕子没了，有的是膝盖以下全给切下去了。这起山难发生的原因在讲述过程中都已经给您说过了，极端恶劣的天气，设备携带不合理，山口的胡指挥。不管怎么说，在暴风雪面前人人都是待宰的羔羊。但是我们得问啊，这大冷天的急行军你们训练什么呢？列位，这次的军事演习是有来头的，起因就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要占领中国的辽东半岛，结果俄国人不高兴，双方都认为日俄之间必有一战，战争的地点要么是在中国的东北，要么是在西伯利亚，因此呢他们选择大冷天要搞这种雪地作战训练，是为了这个。
也就是说演练成功了，最后呢是想和俄国人打仗，打仗的地点也就是中国的东北，将来侵占的地点也是咱们中国的东北。您看1904年的时候，日俄战争果然爆发了，俩打了一架，最终遭殃的还是咱们中国的东北。日本一转头呢，又把咱们的东北给占了。事故当中那三位幸存者，他们都参加了战争，其中侥幸存活的仓石他战死，长谷川和伊藤是重伤。本来对于这种大的灾难事故，所有的殉难者受伤者，我们都应该是抱有同情的心理，但是这份同情对于咱们来说没有也没事，因为它不适用于侵略咱们的暴徒，死了活该。如果咱们对他们还有什么同情，那才是真正见了鬼了呢。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中的挣扎，这个系列明天呢还会给您继续。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明天再来串门。好，列位。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吴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初中阶段记叙文答题的一些误区，还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吴老师下午好。
1: 啊，晨曦老师好。
0: 欢迎吴老师今天来分享，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日常的学习和练习这个记叙文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孩子们和家长们会经常跟您反馈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嗯，确实，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们在语文学习的方面，尤其是每次考试，很多家长最头疼的就是孩子的记叙文阅读答得不好。很多家长还跟我私信留言说，我的孩子小说、课外书都爱看，故事也能看懂，但一到考试做记叙文阅读，分数就上不去。
0: 其实有很多孩子会是这样的情况，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从小阅读习惯的培养，我也挺注重的，是吧？然后呢，孩子对看书这件事情也不抵触，而且也觉得孩子的阅读习惯还挺好，但是为什么一到考试的时候，这个记叙文阅读总是拿不上分？那除了这是一大部分情况之外，还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比如说小的时候他就不爱读书，从小没有建立起很好的阅读习惯，他的积累就不够，阅读量上不去。
0: 家长就会说，那我们到现在初中这个阶段再补救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
0: 完全来得及哈。
1: 来得及。
0: 还有问题吗？
1: 有的还会问，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这个小学阅读题其实他做的还不错啊，还能得个满分啊，或者说能达到80%-90%的分数。但是上了初中他这个水平就下降了很多。还有的孩子说，作为家长，很负责任，也想在家里和孩子一起做阅读训练，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着手去指导孩子。
0: 哎，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在孩子初中阶段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辅导孩子，我们也想跟孩子一起，但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首先他会很反感你辅导他，对吧？辅导的时候可能这个就开始针尖对麦芒了，说我们老师不是这么讲的，你想的不 对。然后家长也会有的时候会感慨说，哎呀，自己讲的那个方法可能跟孩子学的确实不太一样
1: 啊，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处在这种很困惑的状态，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比较焦虑的一个情绪，是吧？
1: 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咱们看到的啊，确实是家长和孩子们实实在在的焦虑心情。确实看不懂，看懂了这个题，或者说一篇文章，它不等于会做题。而且小学语文和初中语文在记叙文阅读的目标啊，或者说达成度，孩子们的要求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家长和孩子的担忧，确实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呢，也不用太担心，咱们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今天我就想，借助咱们平台这个机会，跟大家深入的聊一聊记叙文阅读的误区，以及适合咱们初中生家长指导孩子的学习方法，让我们一块儿努力去化解这个难题。
0: 所以说大家的问题有共性，而且我们家长不用焦虑说我的孩子遇到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问题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合适的方式方法，大家照着做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初中阶段的记叙文阅读是不是很难，它究竟难在哪些地方？
1: 好的，我先从这个真实的学情出发，给各位家长剖析当下初中生记叙文阅读学习最真实的现状。在这么多年这个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作为老师，我始终认为记叙文是初中语文试卷里它是最特殊的一类题型。它通俗易懂，没有晦涩的文言文， 它也没有像数学或我们其他物理化学一类的啊、嗯、这么复杂的公式，看起来确实是人人都能读懂，但是它却成为初一到初三的孩子它占分最高却失分最多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阅读题型。很多孩子就轻视记叙文阅读，觉得读的时候不需要太刻意啊、不需要太认真去练。我比如说小时候我凭着语感我能拿分，我上了初中应该不会差太多。恰恰就是这种心态让咱们孩子们常年就卡在中等或者中等以上一点，他难以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结合这个日常作业、期中期末的试卷，我总结了孩子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具有共性的四类问题，这也是大多数孩子阅读丢分的一些根本原因所在。
0: 我们先说说第一类非常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什么。
1: 第一类问题就是孩子们读书或者看这个阅读都是停留在看热闹的浅层阅读层面。这是初中生最普遍最典型的通病了。很多孩子在读记叙文的时候啊，他就只会顺着文字去浏览这个情节啊，或者只关心人物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事件的经过如何，结局是悲还是喜呢？孩子们就沉浸在故事本身，却完全忽略了文章它精妙的一些写作手法。比如说有一些细腻的情节刻画，还比如说里面暗藏的一些伏笔，埋伏的一些细节，语言描写，而且咱们孩子更不会主动去揣摩我们作者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表达。
0: 所以孩子们的阅读更多的是在读这个故事它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看上去我好像我也读明白这故事讲什么了，但是并没有真的读懂是吗？
1: 对，只是读完了并不是读懂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直白的例子吧。比如说一篇描写母爱的记叙文，孩子通读完全文后，他只能浅显直白地概括出妈妈辛苦，妈妈爱孩子。这样的理解呢其实只停留在了小学阶段。一旦我们去设问一个非常正规的问题，那就是文中的划线句运用了什么样的描写手法，它有怎样的效果呢？比如说还有文中环境描写，它在结构和内容上它有什么好处呢？咱们孩子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正式的设问之后，他就一瞬间无从下手，不知道答题的方向角度，甚至很多孩子通篇做完了以后，他都不清楚我该去哪里找这个句子呀，我重点到哪一段去看呀。因为咱们一般来说初中的记叙文怎么着也得有这个六七段了。这也是孩子们丢分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
0: 特别能懂孩子们的这个点，就是答完了题之后，如果你问他说你觉得你这个题答得怎么样，他可能会说我觉得我读懂了呀，我答得也还行。但是你问他说这道题你觉得就是这个拿分能拿多少的时候，孩子就会很慌张是吧？他不知道说我答了半天我这个究竟有没有答到这个点上，究竟能拿多少分，这是孩子们他会有点懵，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答到关键点上。这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们读是读懂了，读也读完了，但是没有真真正正的读懂。
1: 对，他是不太有这个手法，或者说他不太知道怎么着手去像一个正规的题一样去答的。
0: 很多孩子其实在阅读理解这一块，记叙文阅读这一块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我好像是答对了，但是我却没有得分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容易失分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第二类共性的问题。
1: 第二类问题就是答题口语化太严重了。缺乏规范化的语言表达意识。大量的孩子在做题时他就是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表达，想到什么词儿就会写到什么词儿。语言比较随意，可以说孩子们还是没有逻辑上边的这种意识。他的句式比较松散，没有专业答题的关键术语，没有书面表达的这种语感。
0: 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而且有的孩子会说，这个记叙文阅读，那不就是说我揣摩到了什么意思，我就应该答上去，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是孩子们考完试经常来找老师要分，
0: 对，说老师我就只能理解成这个意思，对吧？
1: 啊、
0: 我理解不出来，就是说你给的答案的那个意思。
1: 对、啊，
0: 还有的家长就说，那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是答的，其实跟你这个答案就是差不多嘛，
1: 嗯、
0: 但是就是没有像刚才您说的，就是那么专业的这个术语，
1: 嗯、
0: 那你是不是你就应该给我们的分儿？这是不是家长和孩子的一些误区啊？
1: 对，很多家长和孩子考完试，经常咱比如说期中期末、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就是特别觉得自己孩子这个语文素养不错，
0: 对呀、啊，
1: 表达你看我这意思也差不多，
0: 看跟答案也差不太多嘛，
1: 哎、就基本上家长和孩子们看答案，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采分的点在哪里，
0: 也不知道自己的失分点在哪。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啊，但是啊，这个表达对了，可能说给不了满分，为啥呢、
0: 嗯？
1: 因为咱们阅卷有严格的标准，哪怕孩子的这个理解方向是对的啊，他的大面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他表述过于口语化，有一些词儿他说不出来，没有专业术语的表达，比如说比喻他的一些他的一些这个好处，
0: 嗯，
1: 拟人，咱们这个修辞手法里边有好多的词格，
0: 嗯，
1: 那人家都是有专业术语，
0: 嗯、
1: 但是孩子呢就觉得，我写点就行，
0: 对，
1: 哎，这样就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较高分数，更别说满分了。
0: 哦哦、
1: 所以通俗来讲，这个初中阅读答题讲究规范，讲究话术，也讲究格式。
0: 嗯，
1: 如果孩子不改掉这种口语表达的习惯，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冲击我们的高分。
0: 嗯，能明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答题上算是一个技巧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嗯嗯嗯、
0: 啊，就是你能理解，你也能说明白。比如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口语可擅长了，
1: 嗯、
0: 而且让他说什么，他能说得很流畅，
1: 口语表达特别好。
0: 对，口语表达特别好，但是就是在这个记叙文阅读上，确实老师容易失分。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攻克刚才老师说到的，比如说你是不是规范了，你是不是这个格式也比较讲究了？所以这个细节上的问题是我们同学们容易遇到的第二类大问题哈。
1: 嗯、
0: 那我们第三类大问题呢？
1: 第三类问题就是孩子们在答题的时候，他不靠文本，仅靠主观臆断。
0: 嗯，这是什么情况？
1: 对，这是初中记叙文答题的比较大的一个禁忌了。
0: 嗯，
1: 但也是最难改正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很多孩子读完文章，凭着自我感觉，或者说他仅有的这些生活经验，去主观答题，他忽略文本，脱离了原文。询问人物特点，孩子不结合原文的这个人物的描写，比如说从动作上、语言上。
0: 嗯，
1: 心理上、神态上，他觉得我读完了，我大概认为他是个什么样子，凭空自我概括。然后我们在询问句子深层含义的时候，孩子就不联系上下文，也不结合这个语境，凭着个人觉得是什么样的情感，就随意的主观去解读了这篇文章。
0: 嗯，
1: 可能他认为我读完了，我也读懂了。所以呢，我在课堂上经常跟孩子们强调，答案永远在原文里，一切脱离文本的主观猜想全部都是无效答案。
0: 嗯，
1: 主观臆断就是初中生阅读提分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也是很多孩子分数忽高忽低的一个根源。
0: 嗯，哇，这个真的，这个我们有太多的孩子，您一说我都立马就开始想到，我们有太多的孩子是这个样子。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就这么答了。
1: 嗯，
0: 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孩子说，那这个文章它不就是读完了以后，我读完是这样的，他读完是那样的，你读完是那样的，我就要这样吗？是吧？他怎么会有一个标准呢？其实不是的，就像刚才老师说到的，我们的这个答案它永远都藏在原文当中，它都是有出处的，是吧？
1: 立足文本。
0: 嗯，好，这是第三类问题，大家不要我觉得怎样，哎，要回到这个文章当中。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嗯，第四类问题就是状态的问题，心浮气躁，不愿意沉下心去精读。当下咱们很多孩子心态比较浮躁，尤其是到了初二初三啊，
0: 嗯，
1: 孩子们这个各方面都开始了一个目标感很强了，就不再像初一的孩子们可能比较小一点啊，但到了初二初三的时候，做题就追求速度，然后有的时候就一目十行，快速的过了细腻的细节描写，还有一些关键的承上启下的过渡语段，还有开头结尾点名主旨首尾的段落。但是往往被孩子忽略的地方，恰恰 像就是考试的高频考点，而也是出题人出题的重心。
0: 嗯
1: 嗯、细节描写呢，它刻画人物；过渡语段呢，它又串联文章；首尾段、首尾句又升华主旨，所以每一处都至关重要。有的孩子他不肯放慢节奏，不能够沉浸式的啊，咱们现在说去阅读，他就无法捕捉作者暗藏的写作巧思，无法理解文章层层递进的这种情感脉络，他就会产生一种自信，觉得我读出来什么，我比如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0: 那
1: 自然就做不到这个深度读懂文本，精准答对。题目，
0: 哎，这个也真的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出现的情况，就是大家比如说，还会考虑到说考试当中我还要给作文留出来一些时间，对吧？
1: 对，
0: 有的孩子他就很着急，他就说觉得前面的这个我反正就是也差不多，我就是这样弄的，然后呢就每次都按照这个方式方法说，那我得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写作文，那我到时候如果要是时间不够，那可怎么办，是吧？
1: 他着急，
0: 对，所以就容易着急。但是其实在阅读文章的时候，越是这样着急的时候，恐怕效果越不好，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再回来说再翻读一遍。那我们读的这一遍其实就特别重要，我们需要把这一遍塌下心来认真仔细的读一读，哪怕是每一个字我们其实都要认真仔细的来读一读。然后每一次有的孩子会不会说等到我们讲卷子或者是考试在复盘的时候，考完试之后一拍大腿说，哎呀，这个地方我当时我都没有看出来，
1: 对对对，要不就还有就是说哎呀我看见了，我忘了好好的去揣摩了，
0: 对对对，这就是大部分孩子会出现这种追求速度然后没有注重细节的一些失分，
1: 对对，精度的很重要，
0: 对，失分的情况。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大问题啊，都是我们孩子们存在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那家长可能会认为说，你看我的孩子在读文章的时候你问他，他就说能读懂啊，然后呢你看他答题的时候好像答的看上去也挺溜的呀，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可能孩子一直处在这种比较浅显的这种阅读层面啊，而且也缺乏一些考试的一些技巧。那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也阅读然后也刷题，然后这个量还挺大的，还买了挺多的教辅材料，但是分数还是没那么理想呢？
1: 这就是我要讲的另外一个重点了啊。盲目刷题不如精炼一篇。现在初中孩子呢普遍陷入刷题的误区，一天做两三篇阅读，做完只对答案，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复盘有，就是咱还有复盘意识，有的孩子不总结，
0: 没复盘意识，
1: 不复盘，他也不整理这个答题思路，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咱们继续文的这个题型是相对固定的，考点是固定的，孩子们呢不懂底层逻辑，他刷再多题其实都是盲目的。如果说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在重复的犯错，这也是大多数孩子语文阅读他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
0: 那我们孩子们在我们的继续文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卡在什么地方？
1: 是看得懂故事，看不懂考点，做题呢凭感觉，不规范，盲目刷题，不懂复盘。这是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

0: 交易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学一级教师吴可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初中阶段记叙文的答题误区和方法。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大家觉得初中记叙文的阅读比较难啊，是因为大家存在了一些共性的问题啊，而且呢，也是有的孩子他会想象着说，我是要这个样子来答题，然后没有达到答分这个采分点上啊，这是一些比较共性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长比较共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家长在日常的辅导过程当中，大家会一不小心踩了哪些雷区呢？
1: 好，我专门整理了五大误区，也是今天重点提醒各位家长的内容，全部都是真实且普遍存在的错误方式。
0: 好，我们先来说说第一大误区。
1: 那就是阅读不用管，我就靠孩子的天赋啦。很多家长认为语文就依靠这种悟性，依靠语感，阅读理解不需要刻意的辅导，顺其自然，慢慢积累就好了。事实上啊，我们初中语文记叙文的技巧性极强，每一类题型都有明确的答题方法、答题方向，而且它是固定的一些思考逻辑，全部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后天训练提升。小学记叙文比较侧重读懂故事情节，明白浅显道理，初中则侧重赏析写作手法，分析人物形象，揣摩文章主旨，其实难度相对来说是跨越较大的。思维模式的转变，仅凭孩子的一己之力是非常难完成的。
0: 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有训练，也需要有方法的。这是我们家长的第一个误区，就是总觉得说，其实有的孩子也会有这个误区，总觉得说这阅读好像它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感觉，是吧？但其实它不是凭感觉，它读它确实是有我们的理解在里面，但是它并不是说完全凭感觉的。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
1: 那就是只看重这个卷面的分数，不深度分析错题。咱们很多的家长拿到试卷，第一眼只看最终分，然后分数达标就表扬孩子，分数偏低就严厉批评，绝大多数的家长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分析错题复盘。很少有家长会带着孩子冷静的复盘这道题扣分的原因是什么，标准答案的采分点、关键词有哪些，孩子思考过程缺少哪一步呢，是审题失误、理解偏差，还是语言不够规范。错题是孩子最宝贵的学习资料，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个试卷或者答题卡，我们不分析、不整理、不去复盘，那题永远就在那儿放着，下次遇到同类型的题依旧会重复犯错，就说孩子就怎么说孩子也没用。其实
0: 明白，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头疼，就是说这次犯错了，然后下次发现还是这样的问题，然后说了800遍了还是这样的问题，是吧？就是我们在复盘的过程当中复得不够细致，也复得不够这个全面。就是我们在孩子上初中的这个阶段，很多家长啊会有一个怎么说也算是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可以就适当的放手，让孩子自己做的更多一点了，是吧？小学可能我们陪着更多一点，但其实就是说错题整理这个老师在学校会教，但是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孩子老师教完以后他都会整理，
1: 对，
0: 他都会复盘，还是需要我们家长帮忙跟孩子
1: 带着他，
0: 带着一起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原因是什么。那这个过程当中就给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说看到孩子有错或者看到孩子又错了很多遍的时候你先情绪失控。我们在这儿呢是要跟孩子一块儿来复盘一下，说我们这个题究竟出问题的原因点在哪里，而不是说我们在训孩子，我们在说孩子。所以说在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 当中，我们家长要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这样我们才能跟孩子一块儿冷静的复盘。为什么我们有的家长就是没有办法跟孩子冷静的复盘，是因为我们在情绪上我们容易失控，孩子也会很烦躁，
1: 对，非常情绪化。
0: 哎，对，所以说我们跟孩子一起复盘，我们不需要说我们盯着孩子你写什么作业，像小学阶段了，但是我们得看看他究竟是哪个地方确实是没学会没弄好哈。
1: 哎呀，说到这儿就想到一个这是最近教的一个孩子，这个现在这个班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尖子生，这孩子习惯好，语言答题规范，但是上次呢就差了那么一道选择题啊，就成了第一名了，他这个家长周末来找我，他能够准确地描述这道题，而且让还分析了孩子的错音，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
0: 就是孩子的好习惯，这个里面也渗透着家长的一些好习惯。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成为尖子生，他绝不是说仅仅靠天赋成为尖子生的，
1: 对，
0: 他是
1: 也不仅靠老师，
0: 哎，对，不仅靠老师，他是一种综合的，孩子自身、家长加上老师，再加上一些天赋。所以说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错题的这一部分，我们不要一看到错题我们就先来气，
1: 对，打消积极性啊，
0: 对，
1: 孩子害怕。
0: 是的，我们要做的是在孩子这个初中的阶段，就是大一点的孩子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跟孩子一起来分析这个错音，让孩子不害怕。你说不是说我做错这个题好像我回家我就要挨揍或者挨说哈。
1: 对，
0: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误区，我们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错题要深度。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强迫孩子大量的刷题啊，去强迫他，不讲究质量。很多家长就焦虑，给孩子买厚厚的、大大的、大本的阅读专项，买贵的，
0: 每天得做点，是吧？
1: 对对对，我说花多少钱？哎，我把这个钱花给你了，你就得完成，还强制他完成，一天几篇给定计划，
0: 会有会有，
1: 但孩子呢，做题的时候他就有压力，他机械做题，他不仅身体疲倦，他内心也紧张，他容易产生，就像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如果是抵触。
0: 有的孩子是这样的，其实啊，就是我们发现，小学高年级的和初中阶段的孩子，就是本身做这个阅读和写作文，就是老师留的作业，对他们来讲其实都是就是有压力的，他们都不愿意做，对吧？就
1: 抗拒，
0: 对，抗拒的。更何况就是家长再给布置点这样的作业，孩子有的时候他真的他就，他态度好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积极的配合你，气得夸嚓的能给你做完，但是质量就别求了。
1: 对对对，
0: 有的孩子可能情绪不好、态度不好的时候，他真的他就是抵触，他就是不给你做这个。所以我们家长不要陷入这个刷题的这个误区，我们还是要讲究质量哈。再说说其他的误区。
1: 还有就是家长他也愿意参与啊，但是他讲解的方式过于成人化、口语化，或者有的家长愿意参与，他说的也太专业化了，很多的家长给孩子讲文章思路、讲文学内涵，讲得太深太抽象，孩子就完全听不懂了。咱们初中的孩子那就是13、14岁的啊，他需要直白，他需要简单标准化的讲解，不需要太质朴或太高深的文学赏析。
0: 所以说我们家长在孩子初中的阶段，我们其实不建议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给孩子来讲这个题，
1: 被他插入的就参与太多，
0: 对，就是有的孩子确实是这样说，妈你这讲的跟我们老师讲的不一样，然后妈妈说怎么我就是这么学的，怎么就不一样，
1: 结果两个人
0: 就吵起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亲子关系遭到破坏。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管孩子我们要管什么，是吧？比如说刚才的那个分析原因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日常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比如说去问老师，孩子有他的这个思路，错在哪儿，我们可以就是跟老师来沟通，家长不要做这种就是专业化的这种讲解哈，毕竟我们也不专业。好，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1: 还有就是很多很多包括现在的孩子们都会忽视课内文章，只刷课外题，
0: 好多孩子都这样，是的，很多孩子是这样的，
1: 绝大多数的家长就把精力也放在了课外题上，那其实殊不知咱们中考所有的阅读答题的逻辑考点全部都来自课内 六册书的这个课文，
0: 所以我们得吃透我们的课文。
1: 对对对，这都是一些典型的文章，我们才会用嘛，对吧？选到教材里，比如说这个七年级的秋天的怀念，
0: 哇，超级经典
1: 啊，史铁生的这一
0: 对，
1: 还有孟怀溪的散步还有咱们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 我们小的时候就学这些文章，
1: 这些课文它就是最好的范文，很多孩子课内咱要是学不透，那就没有办法去迁移到课外。
0: 是的，确实，所以家长不要陷入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误区当中。如果你陷入到了，那我们就从这些误区当中赶紧跳出来哈。
1: 对，抓紧时间跳出来。
0: 对，就不要再沿着错误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了。我们正确的道路是什么呢？我们家长在家，我们可以怎么样正确的辅导呢？能够让我们的孩子阅读能力，不说显著提升，至少有一部分提升吧。
1: 好，那我们在这儿明确的就可以给家长们说啊，其实不需要咱们家长精通语文，也不需要咱们家长多么的会做题，
0: 不需要家长是语文老师，
1: 对对对，语文老师做语文老师的时候，
0: 对，
1: 咱们家长呢只需要
0: 做家长的事情，
1: 把咱家长该做的做好就可以了。孩子的记叙文阅读能力他就能达到一个层次的提升，我们可以帮孩子的啊，也不用说是插不上手什么的。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全部可以落地也比较简单零基础家长都能上手的这个实操的方法。
0: 好，我们照着做就可以了哈，大家重点听这一块。

0: 错误的方法。所以我们家长可以监督孩子呀，我们不需要读懂文章，我们甚至不需要读，我们只需要看一眼他做记叙文有没有动笔圈画。
1: 圈画什么呢？
0: 那圈画的其实是三类内容，比如说我们第一类重点圈画的是人物，因为一篇记叙文它最重要的记叙就是人和事儿，所以一要圈画人物描写的句子，人物的外，咱们一般来说孩子们有个顺口溜啊，外语动心神，外貌、动作、语言、心理、神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圈画环境描写，这个环境描写分为两类，一个是社会，一个是自然。我们经常会说情景交融嘛，一切景语皆情语，所以自然环境它是作者想要给我们透露他情感中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环境一定要重读。所以第二类就是自然环境描写的句子，有的时候是乐景抒乐情，有的时候是哀景抒哀情，第三类就要圈画抒情议论的中心句，这也是能够完全直白的感受作者情感的句子。
1: 我们家长是需要帮助孩子一起来养成这种圈画精读的习惯，比如说孩子忘了，那我们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让孩子再圈圈画画一下，是吧？
0: 对，所以我们家长不需要去判断他，我们都不用管他对错，
1: 不要当老师家长这时候不要扮演语文老师的角色，
0: 不用太操心，只需要监督孩子有没有动笔就可以了，
1: 有没有圈画，
0: 对，坚持两个月孩子自动会养成找考点找重点的习惯，他就不会再盲目的捞针一样的读，
1: 自然而然他的这种正确率也会高一点嘛，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通过您这样的一个方法跟家长的配合然后还不错的，
0: 还真有，去年正好是带初三嘛，班里有一个孩子，有个小女孩，她阅读理解呢一直就是，比如说咱们是个十分的，她就是能得个五六分，一半以上吧，后来家长就来学校了啊，很关注孩子学习，我就建议他回去每周去练两篇，咱们别掺和孩子做题对不对啊，只需要盯着他有没有画出来句子，有没有圈，有没有画，有没有圈那么三到五处，我们不讲解不辅导，一个月以后孩子的阅读正确率提升到了85%，也是他从一个中游的一个孩子
1: 变成中上游，
0: 对，他做这方面的题他就是正确率提升了很多，
1: 这个方法真的就是家长，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内容是关于这个懒式育儿啊，就是家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用懒式，就是我们不用说给孩子看他写的对错与否，你这样你会发现一点你都没有懒哈，你懒一点看看孩子是否圈画了，其他的事情交给孩子和老师做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个方法，大家可以直接试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方法就是一道错题要三遍分析，拒绝无效刷题，咱们还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无效刷题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做？家长就是不要让孩子每天刷这个多大量的海量阅读啊，
1: 不用说你比如说一天做一篇，什么一周做好几篇，不用那样，
0: 一道错题呢分三遍复盘，怎么复盘呢？第一遍我们可以就是让孩子去对照着答案，用自己的红笔标注标准答案的关键词，孩子在找关键词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他自己思路上哪儿出问题了，他哪个词儿他没写到，所以他就会反思，就会有反思的过程，第二遍让孩子去口头给我们讲，这也是好多尖子生这个孩子不管是语文还是其他科目，他的爸爸妈妈我经常就问他们啊，这孩子这么优秀怎么培养的呀，说回家给他讲，
1: 孩子变成了老师，
0: 对，孩子成了老师了，慢慢他考的知识点错的题会越来越少，因为他就知道了啊，站在老师的角度他就知道什么样是采分点了，第三遍复盘我们就把标准答案压缩成自己的语言抄一遍，形成个人答题常用的话术，因为毕竟标准答案我们不可能每个孩子都一样，
1: 是的，
0: 那对孩子的要求也太高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答题的时候可以形成自己的思路，抓重点，然后跟这个答案，咱们答案那几个点答出来就完全可以。
1: 不是说不能答自己的话，要答自己的话，但是也要答一些采分点。
0: 对，结合起来。
1: OK， 好，这是第二个方法。家长跳出这个刷题的误区，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孩子做了题，他能力就得到了提升哈。好，我们再说。

0: 说说第三个家长可用的方法。
1: 那就是课内的文章要反复揣摩，肯定是要把课堂抓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吃透课文的课后练习题，这个课后练习题是很多孩子上课都不愿意答的一个题。
0: 为啥呢？他们觉得简单是吗？
1: 他们觉得太简单了，
0: 没有什么难度。
1: 没难度呀，老师。有难度的可能也不愿意太多的思考，而且觉得老师一讲，这文章不就过去了吗？对吧？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课后题看作是母题，因为初中所有的课外阅读全部都是课内知识点的迁移。
0: 它看上去是说，不是我们课本上的题，但其实都是从我们课本出发的。
1: 对，它只是一个变式。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非常经典的史铁生先生的《秋天的怀念》，它里面的景物描写、细节描写、妈妈的这个人物形象，还有包括作者史铁生先生他的情感变化，全部都是我们中考高频的考点，这都是范本。我们家长每周可以抽20分钟，让孩子重读课内的文章，不做题，只读，只勾画细节描写，圈重点，给妈妈或爸爸啊复述老师是怎么讲的这个片段。我们家长呢，孩子说完适度予以夸奖即可，不要就是太夸张，
0: 也不要打击孩子积极性。这地方讲的是什么呀？不对，我给你讲一讲。
1: 对，
0: 完了，又陷入到这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场景当中。
1: 要把孩子放到主体上。课文是最好的辅导书，它比市面上任何的资料都权威。
0: 好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让孩子当老师给我们讲讲。就说真的，就是这个文章我们其实在上学的时候也学过，但是虽然它是经典，但是其实可能这里面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孩子从他的角度给我们来讲一讲，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是跟孩子的一种学习哈。
1: 我也是从这个家长，尤其是尖子优秀的孩子的这个家庭教育里获得了很多启发。我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要抽查孩子们看他会了没，我就让他给我讲。孩子们能非常流利的把这个思路说出来，
0: 那他肯定会了。
1: 肯定会了。一旦涉及到一些磕磕巴巴的地方，孩子肯定就是不会的。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方法来验证。
0: 我们家长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1: 那当然，
0: 不要说什么我检查你是吧，好像要考试似的。你让孩子给你讲讲，就闲聊天嘛。
1: 对，
0: 是吧，
1: 让他放松。你是小老师是吧？
0: 对，
1: 给妈妈讲一个老师今天讲什么啦，
0: 对，
1: 他能复述出来，他适度夸奖，孩子会越来越有自豪感。
0: 是的，是的，
1: 有这种成就感。
0: 是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别一弄就特别正式，而且别一弄就说教啊。这个阶段的孩子
1: 他不要说教，
0: 对，他比较反感这个。
1: 容易逆反。
0: 是的，其他的方法还有吗？
1: 那就是规范化的答题语言，不要口语化。
0: 刚才我们说到了，
1: 家长我们在家里只要提醒孩子两句话。就关于这个方面啊，第一个，做题要优先到原文找原句，不空想，
0: 提醒一下，不要想说我觉得是怎样，
1: 对，我认为，我觉得，咱不空想。第二个，答题尽量用四字的词语或成语、专业术语。我给举一个例子吧。我们比如说读完一篇文章，他说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请你说一说，结合文章分析分析。孩子们写妈妈很辛苦。
0: 这个是很多孩子会达到，而且这个感觉是小学阶段的孩子的答题方式，是吧？
1: 对，
0: 都能体会到说妈妈很辛苦，妈妈很不容易。但其实到初中我们不能这么写了。
1: 因为这个辛苦它就不是人物形象的词语，它不能用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辛苦的人就不可以了。我们要分析嘛，就是用一些形容词来说，妈妈是勤劳的，妈妈很勤劳，妈妈是实的人啊，她坚韧无私，像这样才是正确的关键采分点。
0: 明白。比如说说到这个勤劳朴实，那相信在文章当中它一定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描写。
1: 对，
0: 所以我们从这个句子当中，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场景当中，我们体会到的是勤劳和朴实。好，这个突然 get 到了，这个采分点是什么？
1: 对，孩子们一说辛苦，那就是很辛苦呀，妈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是它并不是正确的这个能形容妈妈的词语。
0: 还有的就是环境，比如说会渲染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什么的，这个也是我们语文中经常考的。
1: 就我们孩子们就写天气很冷，烘托了心情。我们要写的是环境描写渲染了什么样的氛围，烘托了什么样的心情
0: 啊？什么氛围和什么心情？
1: 说把这话说透彻。长期坚持下去，孩子的卷面干净了，他语言规范化程度高了，老师对孩子的这个他规范了嘛，越来越规范，
0: 对
1: 印象分也会很高的。
0: OK，那通过刚才吴老师的讲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我们在孩子这个阶段，初中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孩子一起提升，我们可以做点什么。那我们不用说教给孩子什么样的知识，教给说你应该怎么样答题，我们就正常的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我们完全不用给孩子讲题，我们就监督一些习惯就行了，是吧？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真实的例子，就是孩子们通过这些方式方法有一些提升的例子。
1: 好，我给举三个案例吧。第一个案例是基础中等，然后盲目刷题型的这个孩子，这个都是真实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初中的初一的女孩子，她每天两篇做两篇阅读，孩子
0: 也挺多的，
1: 对，坚持了半年，但是她的分数呢一直稳定在低分，做题的速度比较快，也不圈话，没什么习惯，就是他经常提醒他，但是养不成这个习惯。做完直接对答案，然后也不复盘，后来就调整。我让孩子就是停止大量的刷题，咱们一天两篇确实是太多了。你可以一天一篇，或者是一周两篇。然后强制圈话，最后错题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三遍复盘。对，然后每周回家看一篇课内文章，给家里边人讲一遍。哪怕是错的，我也要敢于去讲。我说着说着我就对了，其实
0: 对。
1: 后来呢，一个半月之后，咱们孩子那快初二了嘛，他做题就变慢了，变得细心。他有一次跟我说，老师，我确实以前不知道勾画，我老主观臆断，
0: 我觉得是这样，我就答了。
1: 他上一次就上个学期他的记叙文，他的正确率特别高。
0: 那还真是。用对方法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就是事半功倍了。
1: 还给我写了个感谢信。
0: 有的同学，有的同学其实是这样，就是他很努力，但是他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太对，是吧？还有其他的，
1: 还有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男孩子爱犯的他语感好，他很聪明，但是他答题不规范。也有时候爱较真儿。之前有一个孩子，他爱读书，他小时候海量的阅读，家庭教育也非常棒，他的理解能力很强，文章都能看得透彻，但是呢，他就盲目的自信，太过答题口语化，
0: 然后总是觉得自己还挺擅长这个，但是拿不到高分。
1: 对，他就拿不了高分。后来呢，我就说也不打消孩子积极性我就指导了一下，就跟家长咱私聊了一下，准备一本这个术语的积累本，每次呢有啥错题，咱们就让孩子把这个标准答案书面化语言给他抄两遍，每天呢读一读，读上三分钟。后来呢，这个孩子慢慢他这个语言就规范了，因为他每天都在读这个东西，
0: 对，
1: 他意识上就有了改变，主观题赏析题，因为他理解能力强嘛，所以他就不再因为这些
0: 理解不了的问题，而是说答的时候不够规范的问题，
1: 他就后来就不扣分了。
0: 这个真的是就针对不同的问题，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刚才吴老师提供的是这种比较普遍的方法，那针对我们的孩子不同，我们也有适当的一些调整哈。那你比如说针对比较粗心的孩子呢，有的孩子每次答问题都说，哎呀，我这个我没看清啊，那个我怎样怎样了，
1: 尤其是到了初三，
0: 对
1: 海量的一些题，
0: 对
1: 坐在这儿，哎呀，每次都
0: 没看清。家长就说，你怎么每次你都看不清，每次你都是这个问题。
1: 是，
0: 针对这个粗心的问题怎么办？
1: 孩子们经常就是把失分原因归为粗心，有的是确实是粗心，偶尔一次能理解啊，但是很多情况我所见到的90%，他是绝非偶然的，
0: 就是次次都粗心，就不是就是习惯问题了，是吧？
1: 对，
0: 就习惯没养成好。
1: 他就是因为他审题漏洞嘛，审题漏洞，心态浮躁，这个题还没读完，可能着急就答了。
0: 有的孩子是这样。
1: 对，阅读也不细致，答题不严谨。其实千万不要认为粗心是个小事儿。 粗心就是不会，粗心就是做的少。
0: 家长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又粗心了，没事儿，下次就细心起来。
1: 对，咱家长也其实爱就给孩子说别给他负担那么大，
0: 对，
1: 找个
0: 找一个小台阶。
1: 哎，对对对对，别让他心理压力太大。
0: 对，但其实就是我们不让孩子心理压力大的同时，我们要帮孩子做出调整。
1: 对，那调整就是整理。咱们加括号的啊，引号的，粗心的错题。归纳共性的问题，放慢阅读速度，做题呢多停留1到3分钟，细心去审查这个题干的要求啊，精准定位原文，要心态放平，不要浮躁，不要草率。这个粗心至少得坚持半年了。因为它是心态的问题。
0: 有的孩子这样坚持，他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是吧？
1: 去年这个带初三的印象太深刻了。孩子们到回来之后说，哎，老师，那个你当时教我们怎么怎么样，哎，我最后答得很棒。他不是120分，他能得100几，
0: 很厉害了。所以我们家长帮助孩子改掉我们一些所谓的叫坏习惯吧，他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家长要坚持，要不能着急。那孩子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会又犯了，或者是坚持不下去了，这需要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一起我们来完成这个事情哈。
1: 对，
0: 好，谢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大家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回放，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吴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下午15:00到16:00是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燕老师。李燕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李燕老师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呢？简单的来做一个介绍。我们今天又做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分享呢？也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好的，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年的6月6号呢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会围绕着眼睛健康这个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微光聚海，自立向阳，用坚守点亮罕见眼病患者的人生前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请来两位非常的隆重的请来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深耕罕见眼病工业20年，带领全国数万患者自立前行的中国盲协防盲与康复委员会的副主任，2P 之光爱心家园公益平台的创始人谢良老师。谢老师欢迎您。
0: 谢老师可以听到吗？
2: 好，听到的。李老师好，陈老师好。
0: 好，欢迎谢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啊。
2: 很高兴。
1: 另一位呢是扎根一线以母爱之名长期坚守助残公益活动的 2P 之光爱心家园公益平台的核心的志愿者刘星老师。刘星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0: 好，欢迎今天我们请两位老师来深入的跟我们来分享。

0: 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罕见眼病的一个是我们的一个主题哈。那么我们就先请谢兰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罕见的眼病主要是有哪些，它跟普通的这个视力障碍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性。
1: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眼病呢俗称呢叫遗传性视网膜疾病，总称叫遗传性视网膜疾病。遗传性视网膜疾病呢，它是由基因突变引起的定型性致盲性的一种眼病。它比如说它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先天性黑蒙、青少年黄斑变性、油塞综合症等各种啊眼病组成的，都属于基因突变。目前呢，大概有300多个基因突变会引起这一系列的眼病。然后，目前呢，这种疾病呢，因为它是基因突变的，没有任何治疗方法。然后呢，就是很多患者到了年纪一定大了以后呢，最终呢是失明，甚至很多儿童生出来眼睛就视力就很差很差的，啊，很快就致盲了。大概就是这种眼病。
2: 嗯，其实这种眼病对于我们患者生活还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的哈。那您给大家详细说一说会，具体会带来哪些的不方便或者是影响？
1: 比如说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它发病呢是主要是从小就发病，然后呢刚开始治病的时候呢，它会出现夜盲。出现夜盲以后呢，他会视力也会逐步的降低，然后呢他会视野也会变狭窄，然后人看东西呢他就会形成一个管状视野，也就是周边没有余光，他走路一般的路他走不了，因为他只能看到中间，边上有汽车过来有什么过来他都看不到，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外一种先天性黑蒙，先天性黑蒙它是怎样一种疾病呢？它是生出来眼睛就不好，眼球就震颤，那个就不追光，很小就发病，这种是遗传性视网膜疾病中属于最严重的一种疾病。另外还有青少年黄斑变性，青少年黄斑变性它主要是影响中心视力，哎，它的周边还好，它的周边没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它的中心视力很差，到了十几岁，它就视力有可能低于0.1。另外还有一种刚才说过的，就是油塞综合症啊，我说四种啊，就像油塞综合症，它不但会引起视力变差，还会引起听力的问题。甚至有的类型呢还会引起身体的平衡，因此遗传性视网膜疾病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会整个对整个家庭个人影响很大，包括就学，包括那个叫以后找工作啊，家庭工作婚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啊，刚刚得眼病的时候，就是医生说，哎，你视网膜色素变性，你是RP，可能我们就认为这种眼病就是一种症状，夜盲等等等等。后来才发现，就刚才我们谢老师跟大家也普及了，像这种眼病分了很多类，很多大类是吧？包括有些像阿舍综合症，你刚才说的，不但视力可能出现状况，听力可能也会。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黄长明演唱的河北梆子《寇准悲靴》，我这里接过九义中选段。

礼不见官，叩问准。只因万岁屈指为国臣官金，被那敌将韩昌围困在为国城下，我与那八千岁来到天府杨府，搬请那罗郎引进，怎奈老太君是知意一敌不信，这便惹祸。

0: 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耿其昌、李维康演唱的京剧版的《宝莲灯》，绝色天香，芙蓉面选段。
1: 弟妹心，敢把状元卖，弟忧虑不便，偷日换天。你们国之十年寒窗磨天眼，都怨你只考官。啊？为何容貌问别？

接下来请欣赏闺门旦名角史凤敏演唱的唐剧《宝莲灯·山无情·峰峦重》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南北河老娘你且息怒选段。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接下来呢，我们先用一段丝弦舞女拜寿，来共同祝愿普天下的父母们健康长寿。

那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裴艳玲先生演唱的一段河北梆子《南北河》。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谁是老板？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想来白宫见我，他知道谁才是老板。福山承认不能排除美国将领导地位让给中国。塑料情谊，高市早苗访印期间没喝印度一口水，专机装载大量矿泉水。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媒体当地时间7月4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前往白宫与他会晤，双方最快可能在特朗普结束赴土耳其北约峰会行程后于下周举行会面。特朗普还表示，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才是老板。如果此次会晤最终成型，这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今年2月在白宫会面以来再次面对面接触。当时内塔尼亚胡曾向特朗普提出对伊朗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日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祝贺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并表示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声明称，双方同意将于近期在美国举行会晤。
1: 这则新闻就是特朗普说自己才是老板这事儿，先放一边不说哈。我买一赠一啊，我们先关注另一条新闻。美国前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丹尼斯·库西尼奇，他在一个媒体访谈的时候就讲说，以色列已经走上了犹太复国主义扩张的道路，其目标不仅包括土耳其和埃及，还包括正被其攻击的区域。考虑到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对以色列部分官员发出了逮捕令，还可能对其他以色列官员发出更多的逮捕令。他说，以军的残忍行为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以军的暴行堪比纳粹德国，纳粹德国当年正是对犹太人犯下了这些罪行，现在想到这一点着实让人震惊。他说这话是不是胡说八道呢？不能这么说。联合国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6月18号有一个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10月7号，就是哈马斯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从那时候开始啊，以军不就报复吗？以军至少已经致20179名巴勒斯坦的儿童死亡，44143名巴勒斯坦儿童受伤。以军蓄意针对并杀害巴勒斯坦儿童，在停火期间也没有驻守。你看这位库西尼奇，前民主党一个议员吧，因为他和特朗普不是一码事儿，他不是共和党啊。他这番话也许是带有这个美国内部党争的意思吧，但他这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讲了2点，你注意啊。一点他讲呢，就是以色列走上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扩张的道路，这个说法是个定性啊，是个标签。你看犹太复国主义，什么叫复国呢？原来有国没了，现在我要复嘛，复国主义嘛。一般大家认为呢，今天这个以色列的建立，就如今这个以色列，我们知道是在47年，当时联合国那181号决议，有了这个决议，就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搞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还有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就是巴勒斯坦嘛。48年以色列建国，我们也曾经讲，不止在中东，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你不成立，就是你和以色列关系没有正常化，没有外交关系，你一般呢不会在你自己的官方的这个表述中谈到以色列这个国家。那怎么指代呢？犹太复国主义者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你会这么讲。你比如沙特或者伊朗都是这么讲，因为他们没有和以色列建交，所以他们不会提以色列这个国家概念，是这样的。但这叫复国呀，就是曾经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有自己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吗？第一圣殿、第二圣殿吗？有过，后来国家被摧毁了嘛，然后颠沛流离等等啊。但不管怎么说，这叫复国，就我的前人先人在这生活过，我也要回来，我要重建自己的国家，这叫复国。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复国的问题，是扩张。这个美国人讲得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呢？点了一个埃及，点了一个土耳其，就是以色列现在在扩张，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扩张，埃及啊土耳其你们是目标，不但你们是目标，还有现在以色列在打的这些人，那黎巴嫩真主党也算啊，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得算呢，叙利亚格兰高地人家已经占了，跟伊朗也干着呢，就这是以色列的做法。这个做法本身已经不是复国，而是扩张。那如果我们多问一句，在中东这个地缘政治不稳定，这个区域的混乱和战争谁带来的？谁在改变原有的力量平衡啊？你看那个美西方嘛，他们曾经总有个词儿啊，改变现状，谁也不能改变现状。谁在改变现状？在中东谁在改变现状？你看能回答一下吗？哎，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这位还谈到呢，就是针对巴勒斯坦儿童有具体的数字，那几万人呢，孩子呀， 这个数字背后是一条一条血淋淋的人命啊。所以他给了一个判断，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干的这个事儿和当年纳粹德国是一样的。这就确实如同之前我们节目也曾经聊过啊，你说这个纳粹德国，你说希特勒啊，大魔头要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什么？这罪行很多啊，别的不说了，有一条就是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二战期间屠杀600万犹太人。所以我们平常一说就是说啊，纳粹德国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啊，他有罪，他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你这么说也不是不对。但是你仔细揪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他们杀了600万犹太人所以他们有罪，他杀600万别的人就没罪吗？我们也知道针对二战的历史，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所谓什么历史修正主义，长期以来吧，二战结束之后，一方面你说美西方吧，你要说他们对二战的元凶啊，纳粹残渣余孽啊进行清算，你不能说人家没做这个事情，做了，德国也做了。但另一方面，这里面有没有双重标准，有没有问题，其实是有的。就是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个事儿，这是大事儿，全世界都得关注，我都得反思，反犹排犹是重罪，这是他们在战后的一套逻辑。但这个逻辑本身有问题啊，反犹排犹是重罪，那么针对其他的民族种族，其他的族群，这种迫害杀戮甚至灭绝就不是重罪吗？就可以被忽略吗？就不重要吗？当年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提出来这人生而平等，是吧？人权嘛，人权宣言嘛，真平等吗？男人和女人平等吗？我们得问一句，不平等啊。那所谓的普选之选，女人有投票权吗？没有吧。另外所谓人人平等，请问白人、西方人、基督徒和其他人平等吗？你内心真的认为是平等的吗？如果真平等的话，哪还有今天什么弗洛伊德事件，这是美国发生的事情，还有种族屠杀、种族灭绝这样的罪，不平等吗？这明摆着的事儿吗？所以回到这则新闻，也回到我们之前啊个人的一个观察或者判断吧。就纳粹德国希特勒有罪，不是简单的说屠杀犹太人所以他有罪，他杀谁他都有罪。同理，就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日本法西斯，你要说他屠杀犹太人没有吧，那他二战那个累累暴行就不作数吗？就可以不关注，就可以被忽略吗？这事儿就可以否认，就不存在了吗？这不笑话吗？那我们扯回来啊，刚才我们讲了，这是美国一个政客吧，人家针对以色列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啊，他已经在扩张了，就是所谓犹太复国主义，他现在不是复国，早复成了嘛，他现在是在扩张，这个性质可不一样啊。他把这话说出来，坦率说需要勇气。第二个，他认为如今以色列的所作所为相当程度上和当年纳粹德国没有区别了，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啊，而且他是有理有据的，针对这个儿童这种屠杀是有数据的，那国际刑事法院也是有裁定的、有判决的、有通缉的。所以他这番话放在这儿，值得整个世界高度的关注啊，认真的审视和思考。说完了这出，我们再翻回来说这个新闻。特朗普说，你看啊，这个内塔尼亚胡要求见我，哎，求见我，我呢我挺忙啊，我得先去开那个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嘛，开完峰会我们俩能见个面啊，我们俩关系也不赖啊，但是呢我们俩谁是老板，哎，这你们还看不出来吗？是他求见我，而不是我求见他，对吧？我是老板。你看啊，这个他讲这番话可能有他的目的啊，正是人物嘛，说任何一句话都会有目的，即使他没有目的，大家也会去猜他的目的，对吧？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他讲了嘛，我和内塔尼亚胡，我是老板，他求着我呢，他的命运是我决定的。那这话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三点吧。第一点呢，就特朗普上台以来吧，去年1月20号上台到现在，他和内塔尼亚胡频繁的互动，而他上台之后，就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呢，以色列针对自己的一众敌手是频繁的出手，而总的来说，特朗普所主导的美国政府是他最稳定最可靠的后盾。那至于他们两个的关系呢，我们都知道，在上一个任期，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两个人关系就非比寻常。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讲过嘛，以色列一直说耶路撒冷是我们家首都，但这个事儿呢，历任的美国总统，就是历届美国政府呢，是承认，就是说你这个判断，你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这个事儿哈，那我们美国支持，你说对啊，我们人这尊重你，支持你。但是说是这么说，只是说说而已，就是美国驻以色列的使馆呢是在特拉维夫，可没搬到过耶路撒冷，因为你搬过去那冒天下之大不韪啊，那你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事儿你怎么说？那么一众阿拉伯国家，很多还是你的盟友，你怎么说？所以别找这个麻烦， 你痛快痛快嘴，我点个头完了。但是特朗普不是，他上一个任期就把美国使馆搬到了耶路撒冷。为此呢，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对美国非常不满。无所谓啊，咱们是盟友啊，我还给你们提供安全保护呢，我就这么干了，你们敢说个不字吗？不但如此，特朗普还推了一个所谓这个亚伯拉罕协议，说到底就是要撺掇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就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建交啊，承认以色列。确实在他这一番推动之下，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已经和以色列媾和了，这我们都知道。当然那些最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领袖性质的阿拉伯国家，你比如像沙特，他是没法按美国说的办，这个我们分析过啊，这是一个，就他们关系确实很特殊。那第二个呢，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就是这次或者说美国这是第二次对伊朗动武了，之前有一次了，就是轰炸伊朗核设施，用那个 B2 轰炸机吗？那么这些行动对以色列来讲，那肯定是帮忙啊，是站台啊，算同舟共济啊。但是还有很多观察家，包括美国国内，甚至在美国的就官僚体系之中，学者之中，都会有很多人发出这个质疑，或者提出一个猜测，就是特朗普啊被内塔尼亚胡牢牢拿捏啊，你被忽悠了。原来奥巴马做美国总统，他民主党嘛，那个时候跟伊朗谈了伊核协议，那个时候以色列对这个伊核协议就非常不满，就觉得美国被伊朗给忽悠了，被骗了啊。当然这个无所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么一来呢，以色列就没有安全感了。以色列一直想削弱伊朗啊，甚至要颠覆他的宪政权啊。现在好，那奥巴马政府和伊朗签伊核协议了，那我就很被动嘛，所以非常不满。后来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撕毁了这个伊核协议。之所以能够撕毁，背后有没有以色列或者内塔尼亚胡他们的这个耳边风啊，各种煽风点火啊，各种怂恿，各种做工作啊，少不了啊。那伊核协议被撕毁之后，那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提了，我记得提了12条，刀刀见血，那伊朗没法答应啊，所以伊核协议等于搁置了。后来拜登上台，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关系不好，那么拜登又推动和伊朗再谈伊核协议，也没有谈下来，因为美国要价高嘛，没有谈下来。那这背后有没有以色列在做一系列的文章？也是有的呀。那这次特朗普又上台，那从内塔尼亚胡这个角度讲，推动美国，推动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更决绝的、更严厉的措施，直接进行打击，但再好没有了。所以上一次是美国出动轰炸机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那这次又是对伊朗直接开战。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说，这个是特朗普自己主动这么干，还是内塔尼亚胡在这推动，在这忽悠，或者说有一些节奏和进程是以色列在把握，就特朗普是不是一个傀儡，被人家拿捏和玩耍，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了。那这种判断特朗普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你想特朗普这样的人最不能接受，最不能承认的就是自己傻，自己被别人摆布，被别人骗，被别人忽悠，这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太自负啊，太爱自己啊，只有我拿捏别人，我忽悠别人的份儿，怎么可能我被忽悠呢？那是坚决不能承认的。可实际情况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动手，后来双方又谈，这个过程中爆出来很多料。一个是美国伊朗谈有时候是甩开以色列的，有的时候呢美国甚至要知会伊朗一声，就是以色列的特工可能要对你们下手啊，小心点啊，该躲躲啊，就到这个地步。那么就是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并不像内塔尼亚胡特朗普就是在公开场合里渲染的那么好，那么相互信任，不是的。所以这就说到第三点啊，我们之前一再讲这个事情，就是美国它的定位，它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它 GDP 不管怎么说排全球第一呢，军费一年现在10000亿了，所以它是有全球战略的。而且在去年底它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它是要收缩的啊。那内塔尼亚胡以色列不是，从内塔尼亚胡来讲，他有于公于私两个层面。于公呢，现在对以色列如果是个时机窗口，多捞点是点嘛。而于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个人安危来讲，战争继续进行，攻城略地，于他肯定是安全。如果这个仗稀里糊涂停下来，他还得上法庭呢，他的官司没了呢。而从以色列这个角度来讲，本身现在极右就在内阁里起相当的作用。就讲那个应许之地啊、大以色列方案，早就有人在国内鼓噪啊。这不连美国人都看出来了吗？除了以色列现在动手打仗这几块地儿，对埃及啊、对土耳其他都有兴趣，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要扩张，这旁人都看出来，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所以现在双方各有诉求，各有利益，而且彼此之间相互不兼容的越来越多，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局面。当然我们也分析过，美国以色列、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应该说矛盾前所未有的在积聚，甚至在表面化公开化，但是呢两个国家彻底一刀两断，割袍断义，反目成仇应该也不至于，因为双方对对方的需求还是相当明确的，而且是有传统的，这个格局这个结构没有改变。所以总的来说，就算有矛盾，就算吵骂，但是对外还是要维护这个所谓的关系。那特朗普肯定要占上风啊，要说上句儿。所以你看内塔尼亚胡求着要见我，哎，我们俩你说谁是老板，我是老板啊。但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啊，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你是老板是吧，你要是老板他是下属，他惹了祸出了事儿，你可得负责啊。你比如说在加沙屠杀儿童这事儿，你负不负责。第二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现在要扩张，他不只是复国，他要扩张，给中东带来巨大的这个冲击啊，不安宁啊，变动，甚至战祸呀，这个事儿你负不负责，你管不管，你是老板啊。那要骂的话，与其骂他不如直接骂你了，责任在你啊，你是老板呢。另外第三，如果内塔尼亚胡因为一己之私吧，因为他面对的问题是很直接的很现实的啊，如果他真的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特朗普你敢不敢翻脸。你要是老板，你可以把下属辞退，把他开了，要你们俩的关系是翻回来，那他可以修理你。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到底谁是老板，谁说了算，那还得事儿上签。而且你口口声声你是老板，你管着他，那你就得负相应的责任啊。所有针对以色列的各种抱怨也好，批判也好，诅咒也好，制裁也好，那你都得扛啊。

0: 近日，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再次就中美两国在全球地位发表看法。据报道，当被问到威胁美国民主最主要因素时，福山回应称，所有威胁实际上都来自内部。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维系自身制度，社会过于分裂，缺乏清晰的国家层面目标，那么它终将走向衰落。他认为，从古罗马、雅典到英国和德国，莫不如此。美国目前陷入困境，正是因为它未能实现内部团结。福山相信，美国有能力从目前的困境中恢复过来，但他话锋一转，称美国可能走上一条长期衰落的道路，最终将领导地位让给其他国家，例如中国。那将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在现阶段，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无法完全排除。
1: 这则新闻之所以关注，是因为福山。是这样啊，这些年你说什么东升西降啊，什么美国衰落呀，东方崛起啊，这样的声音当然我们听到很多，也有一些朋友呢，说别那么乐观啊，问题不那么简单，那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各种声音都有吧。那个人以为呢，这种事儿，这种说法往往叫见仁见智，你能够有依据，你言之成理就好。那我来说，我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过我的观察哈。那你说吧，美国衰落没有？我认为它衰落了，不含糊，它就是衰落了。那你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呢？我就是拿 GDP 说事儿，就拿这一个指标。就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人家 GDP 占到全球46%-47%，接近半壁江山啊，这是实话呀。那么现在呢？现在大概到个30%左右吧，到不到30%，差不多吧。那我就问你，这是上升是下降了？在全球总盘子里那占比，你要是不断在上升，你比如中国吧，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我们 GDP 在全球占比，也就是1.6%-1.7%啊。那现在呢？16%-17%总是有的，接近20%了。你说哪个叫发展，哪个叫衰落？那我是拿这数说事儿的，咱别靠感觉，感觉它有可能是错觉嘛。哎，这是个人的看法吧。我的意思是说，全球范围内对这事儿感兴趣的、言之成理的、有自己看法的人很多。那么福山比较特殊了，他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所以他说这话呢就有意思。更何况又是在美国正好国庆250年吧。人家美国250岁了，在这个时候他说出这番话了就有意思。当然按照这个我们中国人，你看我们有历史吗？传统中国的这封建王朝，一个王朝200-300年差不多了吧。这我说了嘛，见仁见智。那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福山这个人啊，为什么说这个人值得关注，他很重要呢？他本人呢是1952年生人，他是一个日裔的美国人。1981年他拿到哈佛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学位。他的老师是谁？亨廷顿呢，就是提出那个文明冲突论那位，所以这叫名师出高徒吧。他个人长期研究苏联东欧问题，在很多美国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包括兰德公司，他都任过职啊。值得说的还有这么件事，2022年俄罗斯对福山进行了制裁，禁止他入境啊，不许到俄罗斯啊。我们刚才讲他是这个日裔，但是他就生在美国。他之所以在全球闻名啊，那是在这个苏东巨变那个当口啊，他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发表了一场国际关系的主题演讲。他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以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告终。然后他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刊登了他这个演讲稿，叫做历史的终结。到1992年，他又把这个历史终结这个理论发展成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就是他。那他就是为冷战的结束，为美国的胜利欢呼嘛。那美国既然赢了，那人家自然有赢的道理。那美国这个形态是最优的，就是人类历史最终的形态就这个啊，所以历史终结了嘛。但就是这么个人现在也改口了，就是他以前讲美国制度是人类终极形态啊，现在也不敢这么说了。而恰恰又是在这个美国建国250年这个当口，他又拿出个预言，就说美国民主持续衰退，国家陷入长期内耗撕裂，不排除未来将全球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这个可能。当然他比当年应该说开个玩笑也还成熟了，当年他讲历史终结的时候言之凿凿啊，你也不能怨他，当时确实苏联解体了，美国赢得冷战啊，所以他当时这个欢呼吧，你也不能说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显然这话说早，这个断言早了，现在一看不是这么个事儿。他一直坚信美国霸权是永恒的嘛，到现在承认美国可能衰落， 他完成了一次态度的大反转呢，一个不但见证而且论证美国单极霸权，把巅峰时刻、巅峰时代这么一个核心的代表性的学者，断言美式民主和这个自由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美国霸权肯定要永续啊。而现在他承认过去20年美国所谓的民主体系一直在持续的衰退，制度漏洞不断暴露，社会撕裂越来越严重。他说啊，他还相信美国有深厚的底蕴，存在自我修复重回巅峰的可能，但他也指出另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把自己的霸权让渡了给别人了。所以你看，从他之前那个笃信那个断言到现在呢，他讲两种可能性，他内心坚如磐石的宗教般的信仰现在崩塌，他觉得美国不靠谱，实际上他对特朗普一直以来的这个言行啊、所作所为是极端反感的。作为一个学者吧，我们还愿意相信他是一个愿意说实话的人，就是他心里怎么想他怎么说。当然我们讲了嘛，之前那个言之凿凿被现实打脸，现在说话可能要谨慎一些。他谈两种可能性，就美国可能会修复啊，虽然现在很糟，将来可能重返巅峰啊，是啊，这种可能性谁也不能排除啊，可能性吗？但另一种可能就是持续衰落，他也没有讳言。这我们讲就是福山讲了这么一番话啊。又因为刚才我们讲这个人他在西方学界的这个重要地位，所以他这个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值得关注一下啊，是这个意思。那聊聊吧，说说个人的看法啊，围观群众嘛，说说个人看法。第一个呢，你得承认这么一件事，就是所谓传统的国际秩序，你看历史上这个所谓国际秩序哈，它一次一次的崩塌，然后一次一次的重建，就这么一个过程。当然以前我们讲国际秩序呢，它可能是区域性的，你比如中国春秋战国，对吧，那是在华夏大地，在那么一块版图上上演的一幕一部啊精彩的历史剧。你比如最早那周王啊、天下共主啊，到后来齐国提出来什么尊王攘夷啊，那时候周王是衰落了嘛，再到后来到战国的时候，战国七雄嘛，逐鹿中原嘛，到最后秦统一中国。虽然那个时候的国，那时候的诸侯和今天我们讲那个国家国际它不完全是一码事儿，对吧，但是呢这个模式这个雏形我们看得很清楚，就这个传统的国际秩序哈，它建立起来然后崩塌，然后重建再崩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近现代也是这样啊，我们讲17世纪欧洲有这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那一战结束之后有巴黎和会，有国联，对吧，有一套国际秩序啊。但是一战是1919年算是结束吧，签了合约啊，20年之后1939年欧洲又开打，咱还没说31年日寇侵占东三省，咱还不说这个，就说欧洲20年就又打起来了。到二战结束之后又有一套国际秩序啊，有联合国了，这新的国际组织啊，有雅尔塔体系，是吧，然后进入冷战时代，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然后到1991年苏联解体，福山就写着什么历史终结啊。你看他这个过程啊，各种变化，传统的那个格局啊，那个结构，这个平衡一次一次被打破，然后一次一次重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福山当年讲啊历史终结其实真的很可笑。你就不如说冷战美国赢了，苏联解体了就完了吗？你非要下一个段语人类历史如何如何，这就说的太大了。你看没多少年自己就不得不否定自己之前那个判断，太草率了。所以总结一句话啊，就是传统的这个国际秩序，从以前的那个小的区域性的，到最后是全球的，这个秩序哈是不断的成型啊，然后呢成熟，然后被毁掉，然后重来，一次一次，就这么个过程。现在又是到碎裂的时候了，就像我们节目之前聊的，现在地球是什么状态啊？低电量模式，原有的国际秩序很多已经没人维护，没人遵守，只有最基本的功能还存在。那我们中国人判断叫什么？百年未有大变局。加拿大那个卡尼总理说什么呢？旧秩序已死，就这么个事儿啊。那旧秩序逐渐崩塌，新秩序没有彻底建立起来，现在的状况它就混乱嘛。另外有人讲美国，你看特朗普，人家喜欢什么呀？讨价还价，就这个道理。没有一套大家都要遵守的秩序，那就讨价还价呗，趋利避害嘛，摸着来吧，就这么个状况。这是一个我们要说。那第二个我们再说什么呢？那怎么就变了？为什么就变了？原来有一套秩序，怎么后来就崩塌了？这个道理说起来其实特别简单。你想，一套秩序之所以能够成型，能够正常运行，那什么意思呢？这是诸多的力量彼此之间 相互作用啊，相生相克，它达成一种平衡了。如果这个力量不平衡，从平衡到了不平衡，原来的那个基础不就毁了吗？就变了。你想啊，原来一块平地儿，就力量是平衡的嘛，这地基稳，你搞楼就好搞。然后各种力量之间此消彼长，原来的平衡被打破了，这地它不平了，甚至地震了，那楼不就塌了吗？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美国，美国 GDP 在50年代初期的时候，人家一家占到全球46%-47%，以那个为基础达成一种平衡。所以你说那时候搞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啊，搞什么雅尔塔体系啊，就美苏冷战呢、啊、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啊，它都是那时候搞的。那是在美国那个国力基础之上，这些事儿能做，这些平衡能达成。那你现在不到46%-47%了，30%了，那你不就垮了吗？而且这事儿叫此消彼长，你下行自然有人上行，原有的平衡就打破了嘛。那建立在原有平衡上的秩序，它出问题，这不也很正常吗？或者我们这么讲，这个秩序啊，传统秩序逐渐的崩塌呀、啊、过时啊，新的秩序诞生啊、建立啊，这本身很正常。我们只是希望这个过程呢，不那么激烈，不那么暴力，不那么血腥，最好是平稳过渡，这是我们的期待。那然后呢，我们看看历史，详细点说啊。咱也不是历史节目，咱就挑着拣着说。比如呢，711中国航海日啊，这个郑和下西洋，明朝啊，中央帝国老大帝国，中国有自己的一套，它不能叫全球的，它是一个区域的，就亚洲的吧。你说东亚也行，说亚太也行吧，甚至你说印太也不是不行。郑和到过印度洋，还到肯尼亚了呢，对吧？它有一套宗藩体制，中国是宗主国，周边那些小国呢，藩属国、蛮夷。朝贡体制，你进贡你臣服，这大明朝很典型嘛。你像中央帝国进贡的东西很少，叫土特产嘛。那么大明回馈你的可多呀，赏的多呀。我们不是说嘛，到最后日本那个藩国之间为了争这个进贡的名额能打起来，谁都知道那是便宜。但我们讲像郑和下西洋，理论上7次下西洋嘛，但也有讲有第8次咱就不说了啊。就说他下西洋最终停下来，为什么？说到底入不敷出嘛，就是你投入产出比不合算呢。如果他是挣钱的，那他肯定乐此不疲啊。当然我说这个挣钱不是个人挣钱，就是说国家朝廷挣钱啊。他不挣钱，花得多，劳民伤财，这事儿就做不下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那个宗藩体制，人家进贡给的少，你往外赏的多，你郑和宝船舰队一下子2-3万人一趟一趟的出去，花钱如流水一般。就这个事儿你要做，那就万邦来朝，你要不做了，那他们也就不来了。那明朝就这个样子。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保这个宗藩体制，你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结构，你就得不断的持续的投入，你得向这个体系里输送能量。你只要有能量输入，这事儿就能干，它就能正常运行。你不输入了，你不愿意赏那么多了，宝船也不出去了，那人家就不来了，这个宗藩体制呢就形同虚设，甚至就名存实亡了，就这个意思。哎呀，理儿是很简单的，你看现在天热，家里开空调，你只要有电，打开空调你屋里就凉快，你不输入了，不给电了，它不就停机了，那你就热呗，不就这么个理儿吗？当然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国家和国际啊。那翻回来我们再看什么呢？你比如说大英帝国日不落啊，全球3000多万平方公里殖民地。那现在我们看学者也有新的说法，说什么呢？说这个大多数殖民地也是赔钱货。这么说也不是不对，不是说殖民地不挣钱，谁挣钱？东印度公司挣钱了，相关国家的政府未必真挣钱呢。而且作为政府，他不得不投入相当的精力，钱也好，兵也好，他去维持这个所谓殖民地的秩序。谁愿意被奴役？谁不想造反呢？就是你得去镇压，这是要投入的。你看英国后来就比较聪明，美国13个殖民地到独立，就是北美独立嘛，就是美国独立，独立战争啊，人家这250年生日了嘛。英国如果你说真的是下决心镇压，真镇压不了吗？举全国之力我跟你拼了，死死把你摁住未必不行，关键是值得吗？你得算账啊。你英国如果说把北美这13块殖民地啊你都要摁住，那你就得派兵，每年你花多少钱，就军费是多少，你还得算他一年产出多少，他能交多少税，那要不合算你就别干呢。所以最后算了你独立吧，英国人是算这个账的。 你到二战结束的时候，英国也好，法国也好，你基本上自身衰弱的，连本土都维持不住了，还殖民地，人家要闹独立，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那你就让人家独立算了，那英国还不如搞个英联邦呢，维持一个贸易上的关系，比这种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是不是要好一点，舒服一点，就是你投入的少嘛。所以你看法国人学的也精了，前不久我们聊法国对非洲的统治，理论上他的殖民地都独立了，但实际上他通过什么呀，西非法郎啊，法语区啊，他通过这个东西还是能够从人家那儿掠夺一些东西，那布基纳法索就深受其害嘛，所以现在跟法国断交嘛。这是我们说英国，他那个庞大的殖民体系，你要维持它正常的运行，你也得投入，这个投入还不简单的，你和殖民地之间你要有一个官僚系统啊，有税收体制啊，你还得有舰队啊，你还得时刻防着法国给你捣乱，德国人后来居上去抢你的地盘，这你都得花钱。所以真算起来哈，恐怕大多数殖民地真是赔钱买卖，挣钱是一些具体的企业公司个人，而从国家这个层面可能就是个赔钱货。那然后我们再说英国这点经验，尤其是教训吧，其实人家美国人学到了，二战之后美国成为首先是西方世界的霸主吧，他在全球范围内他搞的，你要给他贴个标签也只能叫新殖民主义，他和传统英国那套东西不一样，他不是直接去占领，他是搞了一套体系，尤其是经贸金融体系，把你放进去，把你放到某个位置上，你有所得，他得到更多，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且美元是全球货币啊，看俄罗斯不顺眼，踢出斯威夫特系统，对吧？或者现在要制裁俄罗斯，不单制裁俄罗斯，还有二级制裁，就次级制裁啊，谁买俄罗斯油我制裁谁，这他都能做到。这是美国，就是说他相比大英帝国这个统治技巧手腕方法更加

这我们都知道啊。当年你说联合国，那时候是罗斯福啊、斯大林啊，他们商量的，有一套规则。冷战有什么好处呢？美苏两家，你都要争霸，对吧？但是呢，他彼此约束，彼此克制，有人管着你，有人看着你，这还好一点。到冷战结束了，美国人一股独大了，没人管，没人看着了，那不就为所欲为了吗？这个为所欲为，你听着挺爽挺舒服，实际上你毁的是当年你自己制定的那个秩序啊，那国际秩序啊，你开始玩双标了吗？而且原来你那个盟友体系，那你就说这次特朗普上台这一年半吧，那毁的也差不多了，对自己盟友都什么态度啊？你说你跟中国打贸易战吧，咱不得说说咱都是 WTO 成员，你这么搞合不合适，讲不讲规矩，对吧？这放在一边，对自己盟友更狠呐、啊，欧盟啊、日韩呐、啊，对谁客气、啊、都不客气。而且北约，什么格陵兰、什么加拿大，你看美国这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他等于在毁掉自己之前，自己设计的、自己打造的、自己一直在维持的那个体系，你现在自己毁了它了，你自己是最主要的、最大的那个不按规矩办事的角色。那原来那个体系那不就完蛋了吗？但你说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实力不够了。你要是 GDP 占全球46%、47%。

0: 跟藩属之间的宗藩关系，还是他们进贡的少，你赏赐的多，可以做到。那你要没钱了，这事儿就玩不成了。那美国现在恰恰它是下行周期，你国力没那么强了，你原来的秩序就维持不住了。不单如此，你想活，你只能从自己盟友身上去吸血，去割肉。所有这一切，应该说福山看得一清二楚。我们讲了嘛，苏联解体那个当口，他提出来历史的终结，把美国捧得很高很高，捧得越高，现在他越失落，摔得越重啊。所以他现在得出一个判断，就美国要让渡，要丧失自己的什么霸主地位，相应的权力，这就很正常了。但是有一节我们还要说，福山本人的年龄也在这摆着，50年代人嘛，他的满脑子还是这个冷战思维，还是传统的这个争霸体制。美国是霸主，美国取代了之前的英国，英国也当过霸主，那现在美国衰落了，新霸主会出现，这是他的逻辑。关键是人类历史还要这么走吗？这个游戏还要这么玩吗？替代美国的那个角色也搞一套新的这个秩序，新的标准，也不断的输入能量，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一直到自己油尽灯枯，翻身落马，口吐白沫，还这么玩吗？有必要吗？你没有创造力，别人未必没有。你这样想问题，别人不一定这么想了。你预估的未来是这个样子的，真实的未来可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的福利，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七折，没有复杂规则，不用凑单满减。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装，升级清透白西普花果香，甜度恰到好处，清爽又治愈。开篇是扑面而来的新鲜浆果清甜，混合淡淡的梨香和柑橘气息，鲜活元气瞬间驱散所有沉闷。随之绽放的温柔白花香气，裹挟着曼陀罗，温柔中带着神秘魅惑，最后沉淀出干净的木质麝香，温柔落地，高级又耐闻。日常通勤喷是干净通透的温柔气质，清爽不扰人，适配所有场景。约会出游喷是自带氛围感的甜玉体香，轻松拿捏法式松弛感，留香细腻绵长，贴肤之后愈发温润自然。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块，而今天这瓶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日常售价299，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格不到210元，足足50毫升大容量，有效期至2027年7月，顺丰直发，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要提醒大家的是，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启，迪奥、圣罗兰、兰蔻、香奈儿、祖马龙等一众国际大牌爆款香氛折后低价拿下，库存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喜欢的可千万别错过。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够品到花茶本身的味道。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严苛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标准，品质有保证。选用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匀整优美，飘雪外形紧细挺秀，白毫显露，香气持久。冲泡后花形完整，叶底翠绿，颇具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幽，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优品商城超值优惠，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1斤，在济广优品商城只需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性价比很高，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无论是平常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每罐都是满满的心意。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访印度，随行记者披露了该行程的幕后细节。报道称，日本政府给出严苛卫生防疫要求，随行人员严禁使用当地的自来水，即便漱口也必须全部使用日本瓶装矿泉水。政府专机为此装载了大量矿泉水飞往印度。此前媒体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在新闻发布会上称，高市早苗为美丽的妹妹。高市早苗回应道，自己在会谈前已和莫迪约定，今后将如兄妹般继续交往，并希望日印能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
1: 这咱感慨一句吧，很多事儿吧，你别细究，细究起来就尴尬了。比如这个莫迪和高市，这不是兄妹相称吗？很热络啊。高市访问印度，那莫迪呢，管人家高市叫漂亮妹妹啊，不止一次谈。而且俩人约好兄妹相称啊，以后咱们俩打交道呢就兄妹了，说的挺好。但是呢，这日本媒体爆料说，哎呀，说是这么说，实际上这叫塑料情谊哈、啊，禁不住仔细打量。就是高市去印度访问全程呢，他用的水是从日本自己带过去的瓶装水，他不用印度的水，不光是喝啊，漱口什么都不用啊。而且这不是高市一个人喜好的问题，是日本方面对高市的要求。说到底，对印度的卫生环境，包括对双方真实的关系，那人家日本方面自己显然是有评价的，是有判断的。所以话可以往好里说，嘴是两张皮嘛，反正都是理。可实际情况，你看他具体操作，你就明白了，这也很尴尬。那双方关系，你说近能近到什么程度？啊，近不到什么程度，逢场作戏嘛，表演嘛，这就是真实的状况。今天咱没时间说了，改日拿时间专门讲。日本现在很焦虑在哪儿？就是稀土。为了搞稀土，一个是说把这个旧家电都拆了，搞稀土嘛。另外呢，就是海里边捞去了，真的海底捞去了，就想从海底下的泥里面去找稀土，但缺嘛。所以你看日本一系列的举措，特别是在外交领域哈，很活跃，它缺什么找什么呀。那至于印度方面呢，也有自己的目标，也有自己的盘算，这个都可以理解啊。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缺，你为什么缺？你这个问题你到底能不能自己解决？你自己想吧。你看前两天我们谈到中国印度的对比啊，如果说从建国起跑这儿讲，印度是在1947年吧，它比中国其实这起点要高的，而且现在两国都14亿人口，它的 GDP 和人均都是中国的1/5。你这几十年的发展，就算日本也好，美西方也好，看好印度，你看好总得有理由啊，你总得有依据啊。特别涉及到国家利益，涉及到国家未来这样重大的问题，那总不是拍脑门跺跺脚是吧？那么印度这几十年的发展，如果它路走的是对的，这有参照系，有参照物嘛？中国在这摆着呢，你现在这个状况你怎么解释，对吧？很值得分析。我们也不是简单的这个捧高踩低啊，嫌贫爱富，咱就说这个事儿嘛。哎，印度现在有件事我们就可以拿来分析。说到哪儿了？说到欧洲现在不是热吗？热需要买空调，空调老卖断货。这没办法，中国看着又要顺差是吧？人家印度也能做空调啊，也想把空调卖到欧洲去，但这事儿就不那么容易。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分析分析。那印度官方当然在这个当口呢，看问题谁看不清楚啊？抓紧跟印度企业就喊话，利用欧洲现在这个酷热这个时机，把咱印度空调卖过去啊，挣钱呢。而且莫迪政府现在很看重空调，之前看重首先是智能手机，空调是在智能手机之后。作为白色空调被印度纳入生产挂钩激励计划这个品类，顺便说一句，他们这个就印度啊，这个白色家电计划是从2021年就启动了，实施周期从2021-22财年一直到2028-29财年。你可以想象这个巨大的这算政府有补贴啊，是个扶持计划啊。但幽默的是，就印度方面，他们的企业家应该说也很诚实哈。就说这事儿是个好事，机会是个好机会啊，但是马上出口不太现实。那什么时候出口呢？明年吧，明年吧。这是印度现在就是家电空调企业眼看着这个机会来了，欧洲需要嘛，但是想挣欧洲人的钱不那么容易。这里面说到底两件事，一个事儿呢，就欧洲人讲究啊，人家这个准入门槛很高啊，有什么 CE 认证、能效标签、生态设计要求，你要达标，按人家的标准走，不是说你产品不好，你得达人家标啊，那一样一样来嘛，它是有流程的，需要时间，甚至也需要资金啊，你达标嘛， 这是达不达标人家门槛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更致命，那是印度人自己的问题，确切来讲是什么的成本嘛。那目前的欧洲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家电是中国和韩国了，有数据说生产成本比印度制造啊要低15%到18%，所以印度空调包括印度家电在欧洲和中国韩国竞争很难了，你卖的比人家贵啊，你总不能亏钱吧。还有一条更关键啊，最致命，一方面国际能源署给了数据，印度自己空调普及率呢还不到10%，跟欧洲也差不了太多吧。它整个这个国家大概9000多万台空调，它可有14亿人啊，而且它整个空调产业是有进口依赖的，而且依赖度是70%，说到底依赖的就是中国，尤其是核心部件，比如压缩机。有数据，2025年印度空调压缩机的年产能是5-6百万台吧，只能满足市场需求的30%。另外，印度人嘛，他想不明白，他这个政策是乱的，他又依赖中国吧，他又想针对中国，这不乱套吗？比如他对中国制冷剂最高收这个每吨2250美元反倾销税，而且就在5月份，他把压缩机进口啊上限压缩到前年30%。就是他这个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想现在的状况是印度想造空调然后卖到欧洲去赚钱，他压缩机又不能自己，他应该是从中国进口，他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中国不出口啊，中国自己摁着这压缩机挣钱好不好啊。如果中国不向印度提供压缩机，印度空调这个行业基本上就得停下来了，他担心的应该是这个。可他现在呢把这个进口还定了个天花板，还有限额，还往下压，你说他怎么想的？咱们当然不用替人家操钱，咱们只是做一个判断，就是他向欧洲卖空调挣钱这事儿难，我们只能这么说。至于说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合作，我们实话实说，即使高氏早苗不喝印度的水，即使莫迪和高氏不以兄妹相称，他该打交道还得打交道，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以兄妹相称，就是喝印度的水，就是打交道，你说双方互利共赢能到什么程度，你也没法乐观。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6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叫做异人，后来改名子楚，他是秦孝文王之子。孝文王去世后继位，在位3年。他曾经在赵国邯郸做人质，在吕不韦的帮助下成为秦国国君。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在灭六国称皇帝尊号后，追封秦庄襄王为太上皇。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07年的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还有2008年7月6日，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今天是7月6号，公元前了247年的今天。秦庄襄王逝世。秦庄襄王，对，嬴政知道吧，就是秦始皇他爸爸，就是秦庄襄王。你说这人有什么可聊的吗？挺有意思，这人的名字就不一般，叫什么？叫异人呢、啊、后来改了个名字叫子楚。我讲讲这人吧，这人确实值得一聊啊。不过那年头上说起来有点乱啊，这个我就跟你讲，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不是秦嘛，秦朝嘛，他之前不就是春秋战国嘛，咱得说战国这段，这时候确实很乱。当时呢，秦国已经是逐渐的，那真是木朽于林啊，脱颖而出啊。这个秦昭王的时候呢，就秦昭王啊，他立了一个太子，太子结果死了，死了之后就再立，就立自己第二个儿子，这是安国君，又立安国君作为太子。安国君儿子很多，20多个儿子。那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异人。异人是干嘛呢？他在这些儿子里边呢，不是长也不是幼，中不尖，而且他妈妈总的来说这个身份比较低下，所以干脆就给派到赵国去做人质去了。都城就是邯郸呢，这咱老乡是吧，就给派到赵国做人质。你说是啥意思啊？当时就是这个各国之间啊，这个外交是有说法的。一般说了，王室的这个孩子到别的国家做人质什么意思呢？这是保证信誉啊。咱俩你看，我们家的人在你那儿，如果咱俩真的动手，我欺负你，你宰了他，对吧？这是一个信誉的保证。但实话实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信义可言啊。秦国尤其是所谓虎狼之国，从来他就不讲信义，别的国家也好不到哪儿去啊。所以呢，该打还打。这样一来呢，这个叫异人的这位在赵国的日子他肯定不好过呀。而且他也不知道哪天谁打起来了，自己的小命就没了，是这么个角色。甚至时间长了，可能秦国人把他也忘了，生活费都不够，这日子过得苦得没法是吧。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我一说你就知道是谁，吕不韦。是个大商人啊，他呢认识了这个异人之后，哎，他就蹭一下子脑子里灵光闪现，等于说他造了一句成语叫奇货可居。他觉得异人就是个奇货，哎，这个我把它囤积起来，将来就说囤积居奇啊，这可以卖好价钱。再重复一遍啊，这位叫异人，这是王室对吧，理论上他有可能成为秦国的国王，但这种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他很边缘，而且呢等于说又给扔到赵国的邯郸做人质，随时可能被人宰了。你想，你都没有在秦国，你都没有接近秦国的宫廷斗争，你何谈当秦国的国王啊。所以当时呢，不管是这个国君就是秦昭王，还是他的儿子安国君，早把这小朋友忘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讲吕不韦觉得这位是奇货可居，吕不韦是商人，他是觉得运作好了，这个异人呢将来能成器。如果异人成了器，明说了吧，如果成了秦国的国王，对自己好处那肯定是大大的呀。 那你说你找别人，他也得找得着啊。吕不韦只可能在邯郸，就是在赵国，只可能见到这一个人，就是一人。其他的，你想，那在陕西那边呢，怎么可能和秦国其他的王室交好呢？不可能啊。所以呢，就是赵国做人质的这位异人，这是唯一的吕不韦能够接触到的，觉得能经营、能够获取不可估量的利润的这么一个对象，所以是吕不韦主动去拜访、去结交。吕不韦就拍胸脯就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而这个异人呢就笑了，说：“你先光大你自己的吧，你光大我，你光大了你的，然后再来找我。”吕不韦就说：“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光大呀。”异人听了之后马上明白吕不韦的意思了，他就拉着吕不韦的手啊就深谈，都是聪明人哈，一点就透。这个时候呢，异人就明白吕不韦呢是大商人，有钱，而那个时候商人没有地位的。但是吕不韦说：“哎，我的门庭要靠你，就是异人，你先做起来，我才能做起来。”那就明白了，就这意思啊，咱俩相互依靠，或者叫相互利用吧。甚至这个异人就表态说：“这样啊，如果你的计划实现，就你把我周上位啊，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你共享，怎么着？双方就利益捆绑，就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公道吗？”那到这一步，吕不韦真的就打算做这个政治投机了，把自己的这个财产点吧点吧，咔嚓一分为二，一半就给了异人，你拿着做生活费。当然这个生活费不是让你吃吃喝喝的呀，你需要结交啊，就在邯郸呀结交宾客呀，诸侯啊，你要有所作为啊。而这个就是异人自己来搞。那么吕不韦干嘛去了？不陪你了，我拿着剩下一半钱，我的家财啊，我去咸阳，去秦国，去你们首都，我要去游说，就想办法。要干嘛呢？就是想让这位异人啊，想让他当秦国的国王吗？做国君吗？那你说这好做吗？想办法。这个吕不韦呢，到了咸阳，就到秦国的首都之后，就到处打探吗？就了解情况吗？拟定自己的计划。是这样，当时这个安国君呢，最宠爱的是华阳夫人。安国君喜欢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不能生育，她没有儿子。哎，这怎么办呀？吕不韦就跟他讲说：“你可没孩子呀，那你现在长得漂漂亮亮的好办，年老色衰的时候谁还搭理你啊？你得想办法有后啊，不但有后，你还得让他呀成为秦国的国王，这你的后半辈子就有依靠了。”对呀，那我没孩子呀，没孩子找一个呀，我给你找一个，给你介绍一个，谁呀？那当然就是异人嘛。就这样呢，华阳夫人就把异人收到自己名下。但是华阳夫人本身她是楚国人啊，反正华阳夫人就把异人给收了，收了做儿子嘛，做儿子。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改名字叫子楚，这个异人的名字就改了，叫子楚。而且异人你看他之前他母亲地位比较卑微哈、啊，这回摇身一变，这个妈是就等于说比较有影响力的了。不久呢，这个子楚就被确定为安国君的继承人。你看，而且在公元前257年，就是这个子楚的爷爷，就是秦昭王50岁的时候，秦国真的是派兵攻伐邯郸，就打赵国。这个时候呢，作为人质的子楚，那应该被宰了呀。结果成功脱逃，吕不韦和子楚拿了重金，贿赂了邯郸的这个守城的官吏，子楚就跑到秦国的军队大营，然后顺利回国。这个秦昭王是公元前251年死的，太子就是安国君啊，继位做了秦王，而子楚被确定为太子，就下一个继承人。这前后也就6年的时间吧。你看，我们花了点时间讲，在吕不韦的帮助之下，这个异人呢，后来改名叫子楚啊，他终于成为了秦国的国君，就是那个庄襄王。不过，好景不长，也就干了3年，人就死了，30多人就死了。这个事儿到现在又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了啊。我得把这话插在这儿，我先说这事儿啊。吕不韦有一个姿色非常美丽啊，一个小妾，因为是赵国人。这个小妾的名字人们都不知道，叫赵姬，就是那个歌舞姬那个姬啊，人们管她叫赵姬。子楚一见之后，哎呀，漂亮，喜欢，年轻嘛，就跟吕不韦说：“你把她给我吧，我想要啊。”那吕不韦想了想说：“给，我家财万贯我全都破了，我还在乎一个女人吗？给。”这样呢，这个赵姬就嫁给了子楚。在12个月以后，说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取名叫郑，嬴政啊。秦国的王室姓嬴嘛，嬴姓嘛，所以就是嬴政。这个嬴政你知道是谁吧？就是秦始皇啊，后来就是秦始皇啊。所以到现在这个事儿一直没有说清楚啊，就说赵姬嫁给这个 子楚啊，就是之前的艺人，就嫁他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怀孕了？说的再明白一点，嬴政他爹到底是谁？是这个子楚啊，还是吕不韦啊？这到现在有各种猜测。你说这事儿很严肃吗？当然很严肃，这涉及到这个庄襄王窝不窝囊、戴不戴绿帽子的问题啊，等于说是这么个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说嬴政他爸爸是谁，这真是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讲到庄襄王，这不是当了三年国王就死了吗？或者说死得很早，这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甚至这个《东周列国志》里面写到子楚之死，说是也是闪烁其词，反正也没说太清楚。一个是吕不韦确实给送个药，这个一个月之后这就死了。那么这什么药？这是往好里治往坏里治呢？这个是不是春秋笔法呀？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在想，是不是吕不韦把庄襄王给毒死了，又害死了？那你说他怎么是他觉得奇货可居，又把自己这个奇货给完全给毁掉？对啊，这样的话呢，他的儿子也就是秦始皇啊，就是嬴政啊，才能上位，有这个说法吧？那就等于说那个叫赵姬的和这位吕不韦一直是藕断丝连，很多人是这么猜的。但还有一个不同的想法，说胡说八道，人家庄襄王并不窝囊。因为我们讲了，这个子楚并不白给呀，不傻呀。吕不韦一找他，他就知道，就双方可以合作。后来呢，吕不韦去这个咸阳做工作的时候，那么在邯郸，这个子楚或者叫异人，他也没闲着，结交了很多人，就打通各种脉络、各种人际关系啊。你说有用吗？当然有用。一个是自己的名声就出去了，在诸侯之中有很大的名气。而且刚才我们讲了，子楚的兄弟就是安国君的儿子有20多个，你说光靠华阳夫人的姿色就把这个，这是干儿子啊，就是这个子楚就立为了继承人，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子楚肯定还是有一套。而另一方面，就是子楚从邯郸逃到这个秦国被立为太子，这个时候呢，就是赵姬母子在邯郸还待了6年，这期间子楚又娶了老婆，又生了孩子。可是他一继位呢，就马上把赵姬的那个儿子就是嬴政立为太子。这可以说明就是他没有怀疑过嬴政不是自己的儿子，恐怕得这么想吧。那你说怎么既然如此，当了3年的这个秦国的国君人就完了，这真不是吕不韦害他吗？这还真不知道。那你说这也有人说是绿帽子吗？也可能是埋汰他。包括嬴政的出身，在庄襄王死以后，可能有一些这个王室或者贵族吧，出于这个政治或者竞争的考量，可能抹黑他，这咱也不能排除。所以你要问我不好说，说不清，索性我不下判断。但是这点可以明确，就是吕不韦最后是死在嬴政手里的。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从奇货可居开始，吕不韦因为有钱嘛，就涉足政坛啊，也曾经呼风唤雨啊，但是到最后也落了一个身首异处，这个令人感慨吧。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在公元前200多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这一番折腾繁荣了我们今天的影视剧事业啊，很多影视剧写这个秦朝宫斗啊，都愿意把吕不韦啊、嬴政啊，把这一段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来写，因为涉及到什么安国君那华阳夫人，涉及到赵姬啊，这段八卦桥段很多人觉得可资利用。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6日，1907年的7月6日，徐锡麟发动起义，刺杀恩铭。徐锡麟是什么人呢？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家，号称辛亥三杰之一。徐锡麟，恩铭呢，安徽巡抚。他们俩什么关系呢？既是敌人，又是师生。你说啊，这我来给你解释啊。先说徐锡麟。徐锡麟浙江人了，1873年。

十二月生人，他们家绍兴人呢，名门望族啊，家大业大，衣食无忧，而且他能受到非常好的教育，所以用个今天的词儿讲，这叫什么叫官二代啊，对吧？其实那是个乱世，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好的家庭背景，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哎呀，修来的福气啊。但是徐锡麟对这些并不看重，他看重什么呢？他希望国富民强，因为家里有钱嘛。1903年吧，他曾经去过一趟日本，有钱吗？去参观叫大阪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上看到什么呢？中国的文物被人家抢的，哎呀，在那个现场就是痛感列强欺我太甚啊，中华何以沦落至此啊，中国得振兴啊，得崛起啊。而且在这个大阪博览会上认识一些人，陶成章等人吧，这都是革命志士啊。当时正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吧，徐锡麟，你想他们家是名门望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个牢笼啊，小日子过得不错，国家到底怎么样，世界怎么样，这帮人给了他一些提醒和启示，他受到大家的影响啊，逐渐看清国内的形势，也认清了当时这个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啊，得推翻他呀，对他一次次寄予希望，一次次的失望，国家一次次的丧失权益啊，这么下去是不行的，这就下决心投身革命事业，就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哎呀，这不容易啊，当年这就属于造反啊，抓住那就叫万剐凌迟灭九族啊，但是决心已定，为国为民要冒这个险。到了1905年呢，就办事儿嘛，去上海又遇到那个陶成章，还有谁呢，蔡元培，他这就加入了光复会，而且他是作为首批加入，很快成为光复会的领导人，甚至还有这个江湖贺号叫光汉子。还是在这一年吧，这些革命志士说这么着办个学校吧，那就在绍兴呢搞了一个什么学堂，这个学堂名字你一听，这是跟朝廷合作，对，我们要为清政府培养人才啊，打这个幌子，实际上这儿呢，这是个据点啊，闹革命呢。这个大通学堂它的课程设置哈，涉及到革命教育，涉及到军事训练，要传播革命的思想，培养革命的人才，这是培养清政府掘墓人的地方啊。当然这个慢呐、啊，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啊、这得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啊，徐锡麟也着急。另外他有想法什么呢，那我深入虎穴，我打入清政府内部不就完了吗，这也快。徐锡麟呢受过教育，这人很聪明很练达，再加上表叔的推荐，所以安徽巡抚恩铭对他很重视，很喜欢这个年轻人，那就提拔啊，提携啊，重用啊，做到安徽巡警尹。那徐锡麟等于说进入清廷的这个官僚系统内部了，一方面确实好吃好喝啊，名利双收啊，但他追求的不是这个呀。另一方面呢，能够拿到对方的情报，为己方的一些革命行动甚至发动起义啊，这就积蓄力量。这说起来他心中也有这么一个坎儿吧，就是恩铭和他的关系，那应该叫做师生关系啊，人家提携你，重用你，信任你，有知遇之恩呢、啊、天地君亲师，中国人一讲，皇帝老儿才排第三位，老师排第五位，对吧，天地君亲师嘛。恩铭做梦也想不到这徐锡麟是要他的命的呀，所以从徐锡麟这讲呢，这确实也是个事儿吧。但是转念一想啊，你作为革命者，你是因为私恩就忘掉公义吗？那当然不行了，得大义为重啊。所以这就下定决心，到了1907年，注意啊，这就是1907年了，到二月份，他和谁呢，和秋瑾那位剑湖女侠相约要发动起义，就是叫皖浙发动抗清的武装起义。但是很遗憾，他们这个圈子里有人呢，就是在上海被抓，抓了就招了，就把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啊、秘密啊、什么接头暗号就供出去了。那么原来那个计划就不能正常进行。这时间就到了7月6号，安庆巡警学堂啊毕业典礼。那你想，恩铭呢是安徽巡抚，那这种事情他需要参加啊。这是徐锡麟刺杀恩铭唯一的机会。但这有一个岔头啊，因为恩铭有事儿，把时间定到6号，否则还能推迟几天。什么叫推迟几天？就是你准备更充分一点吧。但是这由不得徐锡麟呢，恩铭说那就6号吧，那就得6号。那在这个毕业典礼上呢，徐锡麟呈上这个毕业名册，恩铭还得看呢，审呢，很满意啊，干得不错啊。然后你注意，徐锡麟双目直视恩铭，说什么呢？说报告，有革命党人起事。恩铭一听就坐不住了，什么？谁？哪儿？徐锡麟说这儿，我。然后拔枪就射呀、啊，这徐锡麟。

0: 等于把老师把这个领导干掉，因为他也算清政府当地重要的一个官员吧，这就宣布起事，带着自己革命同志攻这个当地的军械所啊，激战4个小时，外援不到，起义失败，而且徐锡麟被俘，被残酷处死，说这个心肝都挖出来啊。这一年徐锡麟只有35岁。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6号。2008年7月6号，中国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什么叫福建土楼啊？这是世界独具特色的大型民居建筑。在2008年7月6号，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说到福建土楼，这儿有个笑话，说谁呢？说当年美国的中情局啊，误以为福建土楼是什么呢？是中国的核设施。那时间可能应该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初。当时就是通过卫星图片啊，美国中情局的这个分析师啊，在卫星图片上发现中国闽西崇山峻岭之间有几群类似于核反应堆或者是导弹发射井那样的东西。这是什么啊？而且这些东西他们又发现并无金属反应，不是金属的，哎，那是什么东西？总之吧，随后几年美国人每年向这个地方投入大量的心血和费用，说是卫星图片拍了上亿张，甚至是不是还派出这个半学者半间谍的这个人跑过来考察。后来大概是不是有导游跟他们讲啊，这个福建土楼就是个圆形建筑，20米高，直径能有50米，最著名的就是那个田螺坑啊，就福建啊，大型的客家土楼啊，那个中间是方的，四周四座是圆形的，高大坚固，像城堡一样巍峨屹立，几百年以来风吹雨打是没有办法动摇它的根基的。这个不是导弹，不是核武器，不是什么反应堆，是福建土楼。实际上呢，福建在中国唐代之前吧，被中原看作就是边陲了。它的西南部山区呢，就是林深路窄，山海相逼，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那儿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原因就是这个福建土楼啊，尤其是圆形的这种土楼啊、土堡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说到这儿，就说到一个学者，这个人叫黄汉民，这几十年了，一直在关注这个东西，他就在研究吧，说这个是客家人还是闽南人创造的世上的奇迹呢？这个黄汉民就是清华的建筑系毕业的，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土楼的学者之一吧。他是多次提出过猜想，就说谁是土楼最初的建造者，就这个问题。在1981年春呢，一次做乡野考察的时候，他到闽南到漳州，偶然就看到了当时南靖县的那个怀元楼土楼啊，庞然大物啊，那个东西确实很神奇，非常高大，入口是唯一的，往往是厚重的大门嘛。这个土楼看似封闭吧，里边又只是普通人的住宅，这让人惊叹。这位黄汉民这学者吧，他考虑的就比较多，在大自然之中最常见的基本的图形圆啊有，在历史上呢也不缺乏就人们模仿圆形创造的物体，但是呢把民居搞成能够聚集上百人的这个圆形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为什么出现？为什么在福建在山区出现？他就听说翻过山再往西走还有更多的土楼，他就往闽西走。那你一看就明白，越来越多呀，沿着小溪错落有致的排列，就像有人在精心的规划。从外观上看呢很相似，高高的窗户，厚实的墙基，封闭的大门。这就调查吧，最后黄汉民就发现呢，闽西的土楼里居住的是1000多年前从北方迁来的客家人的后代。你翻史书，结合闽西当地的情况，这个客家土楼你可以做一个推测了，就当年呢从北方迁过来的客家人在闽西遇到了威胁，不仅是野兽和外族，到后来呢可能还有凶悍的山匪。那怎么办呢？就造这个圆形的土楼，这是客家人自我保护的最好家园。那么为什么只有福建小山区有这种独特的建筑？客家的这个圆楼啊，你看里面几百个房间一律大小相同，这种布局呢好像不可思议，因为客家人传承的中原的儒家文化呀不会这么做吧。这个土楼们一楼二楼主要是厨房啊和谷仓，三层以上住人，全楼唯一至高无上的是在这个圆楼中心的祖堂。 那么这种设计其实在很多原始部落的遗址里可以看到，因为在那个时候生存啊防御是第一需要，圆形似乎有利于集体团结吧，所以大概就猜测一下，从防御角度考虑吧，当年客家人从北方迁过来，环境很陌生，危机四伏，怎么凝聚大家的力量，最后呢就牺牲了什么老幼尊卑啊，传统的宗教礼法这套东西，选择呢在当时完全违反常规的居住方式，就大家是平等的，这样才能更好的共同进行抵御，保持整族人的安全。这是一个说法，或者说是一个猜测吧。还有疑点，因为呢客家人呢他迁过来之后，除了福建还有赣南还有粤西，在那儿呢他们也是聚堆儿的，就是聚族而居，但是呢没有搞圆形的土楼，那就是说圆形土楼出现可能又和闽西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系。那再往前推，黄汉民又去闽西考察，最后发现呢闽西地区啊五凤楼方楼和圆楼之间呢有某种特殊关系，方楼出现比圆楼要早，而方楼可能是从五凤楼转变来的，这是客家人结合山区特点来造的。因为在危机四伏的福建山区啊，圆土楼防御性好，能够省地省木材，而且呢居住更多的人，这样才形成客家人躲避灾难的最好的家园。那么在客家人之前还有闽南人一说，是这样，你看在公元686年，当时唐朝啊是下决心平定蛮辽作乱，当时有一个叫陈元光的，就他是漳州地区历史上第一任的州长官，在他之前呢漳州是人烟罕至蛮荒之地啊，当时他带了大量的中原汉人过来，就在漳州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军队啊家属啊，他们和当地的土著结合形成了闽南人，他们最早创设就是圆形的山寨或者叫兵寨。那至于圆形土楼啊，最早的圆形土楼是1558年建成的，从那开始土楼开始大量的兴建。那为什么是在这个时期，大概是明朝那个嘉靖年间，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圆形的土楼呢？那你看看这个时代有什么事儿吧。嘉靖年间是这个严嵩，奸臣严嵩当权，民不聊生，对于福建沿海民众来讲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倭寇，倭寇呢凶狠残暴，又勾结当地的盗贼啊兴风作浪，那么这个圆形的土楼和比如民众抗击倭寇有没有关系？就这么再往前推，继续查查当地的这个府志啊，他这书里面就说呀，漳州地区在明朝嘉靖年间土楼从少向多发展，原因正是因为盗贼啊倭寇他们的袭扰。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等于把土楼这事儿算基本上算猜清楚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

0: 鸡蛋。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

0: 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一套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时段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5: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6: 社区居民于青芝：
7: 一般干一次两次真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0: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0: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2: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3: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9: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5: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6: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7: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8: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9: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20: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9: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1: 点的地方啊，
22: 点在这里。
23: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4: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3: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0: 看剧时啊，我觉得烙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

0: 已经做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依托剧集
1: IP，
2: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 宣家大院沿各按照剧中宣纸主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 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IP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坊，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4: 真正把持续之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昨天21点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几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 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启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5: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博夫特领，博夫特领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4: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5: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比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6: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7: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8: 本周4，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6: 张绵绵，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本周5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6: 国际。

0: 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0: 大家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工业根基。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举行，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
1: 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请听第六篇《老矿深处的16字红色密码》。
0: 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1: 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线路上新，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
0: 全国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加速走向全球。
0: 普京与特朗普通话，重申仍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河北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持续夯实工业根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1至5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
2: 在石家庄鹿泉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君鼎科技园发展势头向好。今年园区持续精准招商，又从京津、江浙等地引进10家科技型企业落地入驻。目前园区集聚190多家市场主体，围绕精密制造、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

0: 需要有电力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更稳步的发展。聚焦高端产业发展需求，我省常态化开展重点企业走访帮扶精准服务。针对君鼎科技园的用电需求，当地供电部门全面推行用电报装增容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需通过网上国网 APP 线上提交申请，后台即可完成并联审批、线上流转、云端验收。
1: 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谢小刚，
2: 我们电力系统跟那个政府也实现了一个联通，只要是客户将这个统一信用码、这个输进器以后，我们就会自动调集他的营业执照，还有这个不动产证，客户不用跑腿，我们是全程帮办。
0: 近年以来，我省持续强化电力、金融、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保障，
3: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强化电力、金融、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保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筑牢坚实支撑。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百分之六点四，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个百分点。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稳步增长，其中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百分之六点三，中型企业增长百分之五点九，小型企业表现亮眼，增速达百分之七点一。高于全省工业平均水平零点七个百分点。中小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4: 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百分之六点四，比全国呢高出一个百分点。 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那么，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精准落地、协同发力，组合拳效应持续释放，尤其是两重两新相关政策对扩大有效投资、激发市场需求形成了强力拉动，有力保证了工业经济的平稳运行。
0: 在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速，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增量。在邯郸一家制药企业，全新升级的 AI 智能灯检设备高速运转，通过光学成像、毫秒级智能甄别技术，精准检测药品外观、杂质、形态等指标。邯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部长韩晓敏。
3: 原来的我们这个工序呢，采用的是一个人工的检测，需要人把每一瓶都拿出来，然后挨个的用人的眼睛去看，所以说整个工序呢是需要三到四个人。现在用了这个设备之后，完全是运用我们设备的一个自动剔除的一个功能，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一个生产。目前，企业已完成全套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搭建起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
4: 实现从原料入库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智能监管，韩晓敏。那整个生产体系的设备呢，也是在逐渐的迈向我们的流程化、标准化以及可塑源，而且呢，在整个的一个精度还有我们的效率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减少了我们的一个能源损耗。
0: 传统产业加速蝶变，新兴产业蓬勃起势，推动全省工业新动能持续壮大。一至五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百分之九点七，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增速三点三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稳步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百分之四点一，拉动规上工业增长零点八个百分点。主导产业优势持续凸显，其中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食品三大产业增速均跑赢全省工业平均水平。
3: 分别高出5.7%、5.3%和0.8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5: 今年以来，我省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产业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显现。那么从数据来看呢，你比如说，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了57.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了53.6%。 集成电路制造增长了40.7%，那么这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6: 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日前，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上，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用前沿技术绘就智慧城市的全新画像。
1: 本次赛事仅扣

0: 城市建设实际痛点，从硬件终端、网络底座以及城市应用等方面集中展示智慧城市前沿技术成果。其中，国网河北经研院带来的零碳园区数字孪生仿真平台，以能源、经济、碳排三流协同搭建仿真模型，可定制兼顾稳定生产、低成本、低排放的企业用能方案。项目已在石家庄实景应用。
1: 通过千亿级的大数据呢，可以有效地描绘用户画像，实现了不同行业全品类能源的定制化建模。对于零碳园区、大型钢铁厂等复杂场景，一个小时内就可计算生成定制化解决方案，让企业在保证稳定生产这个大前提下，花最少的钱，排最少的碳。
0: 本次赛事共吸引海内外300余个智慧城市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参与评选，经过层层比拼，最终90余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这其中许多创新项目突破技术瓶颈，为雄安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可落地的技术支撑。
2: 我们卓日智通的主要的产品是包含在道路交通和城市交管里面所需要的各种的硬件，在交通过程中或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异常事件监测，这种车流量监控，所有与交通相关的这些需求场景我们都能够去服务跟满足。
3: 我们的治理技术能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快速显著提升湖泊水质。我们的计划是先调研本地水域是否有使用这项技术的需求，最终把这套修复技术引进雄安。
0: 本次大赛紧贴雄安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重点考察项目的实用价值与规模化推广潜力。后续还将依托场景会科创平台，汇聚各类产业资源，持续打通技术转化落地的通道，推动前沿创新成果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百年之步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江西萍乡安源，有一道从未关闭过的矿井井口——总平巷。100多年前，毛泽东提着一盏矿灯从这里走下去，点燃了一个阶级的觉醒。100多年后，一代代矿工党员依然带着矿灯从这里走下去，守着一座老矿的脉搏。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6篇《老矿深处的16字红色密码》，带您走进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探寻安源精神如何在一代代党员手中薪火相传。
5: 第一次下井，坐在那个矿楼下去，听着耳边呼啸的风声，我心里当时有点害怕，就像我们现在坐电梯一样，突然失重一下下去了。
4: 说话的人叫张来清，安源煤矿的一名采煤工、共产党员，2020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张来清说，2002年4月，他第一天到矿上报道，就跟着师傅丁建刚下了井。那一年他27岁，刚从部队退伍。师傅在井下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其实心里还是有点犯怵。师傅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继续往前走。
5: 下面到处都是黑乎乎的，所以第一次下井感觉心里有点紧张。
4: 总平巷矿井口100多年前就是安源煤矿的总井口。1921年秋天，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从这里走了下去，那年他28岁，穿着一身布衣，提着一盏矿灯。 在阴暗潮湿的巷道深处，他看见了矿工们的真实处境。每天在井下工作12个小时以上，随时可能被瓦斯爆炸、巷道坍塌夺去性命。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挣的工钱支撑不起全家一顿饱饭。随后，毛泽东派遣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夜校，沉睡的工人阶级逐渐觉醒。1922年2月，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在安源火车房内诞生，最初仅有6名党员。几个月后，一声汽笛响彻安源，在安源路矿支部的领导下，10000多名产业工人喊出震碎黑暗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罢工持续5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成功迫使路矿当局签下13条保障工人权益的协议。到1925年1月，安源党员人数发展到198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5，被称作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副研究员张贝一：
6: 安源路矿支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与产业工人紧密结合的开端，开创了产业支部的党建模式，更为秋收起义储备大批骨干，使安源成为了工人运动、秋收起义双重策源地。一代代安源党员在抗争、团结、探索、开拓中淬炼出16字精神，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
4: 1922年，6名共产党员在火车房内点亮的那盏灯，始终照耀着后来者的革命之路、建设之路。2002年，张来清跟着师傅丁建刚第一次走进井下巷道时，巷道只有1米3高，人站不直，只能弓着腰走，有的地方甚至要跪着挖煤。
5: 我师傅他作为一个劳动模范，他一直在这种环境里面工作，这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也支撑着他。
4: 师傅丁建刚话不多，每道工序却做得极其细致，架棚、运输、检查，一件一件，从不马虎。
5: 而我师傅他工作特别的细心，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一个问题，他都弄得十分清楚明白。只要从那个机械旁边走过，都能听出这个机械有没有问题。然后6月份劳动竞赛，我师傅得了个冠军，我得了个亚军。到矿的第3个月，我就自己独当一面了。
4: 独当一面，在井下意味着什么？一根2米4的采煤支柱撬动下来能出7吨煤，普通工人一个大工配一个小工，一个班挖3到4根，4根就是将近30吨煤。在井下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普通人站着10分钟浑身就会湿透。张来清说，自己是一名党员，必须带领大家往前冲，一个班挖6根7根，最多的时候可以干到8根。
5: 我们平时话讲的把它满，按照部队的说法就是看见红旗我们就要扛，就是那种不服输的劲。
4: 可扛红旗这3个字落到日子里从来不是轻飘飘的。
5: 我儿子他经常跟我讲，他说老爸，他说我是不是你挖煤挖出来的，我们别的同学班主任都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你从来没跟我去开过一次家长会。我有一次去开家长会，我儿子那时候都升到3年级，我开家长会我还跑到2年级了，组错了班级。
4: 张来清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说，家里的事儿再亏欠，井下的活儿一天都不能停。2014年，井下巷道受地压影响，被挤压到只剩1米23高，一段30来米的巷道几乎被堵死，工作面临停产。艰难时刻，张来清带着4个人冲了进去。
5: 我们连续奋战了6天7夜，然后把这个30米的巷道，然后就把它修复通了，就确保了工作面的正常接替。我按照正常的话，没有半个月那是完成不了的。
4: 6天7夜，吃住都在矿上，每天下井超过12个小时。在安源煤矿， 每个党员都坚守一个规矩，三个第一，一个最后。第一个下井，第一个到工作面，第一个排除隐患，最后一个出警。张来清说，自己是同组上夜班最多的人，因为夜班是井下安全最薄弱的环节。
5: 我的师傅他就喜欢上夜班，我也喜欢上夜班，因为为什么上夜班呢？上晚班那个人最容易疲劳了，一个党员，一个班里面的一个领头的，就确保每个工友兄弟们的安全，一个安全上要守住，然后指针上要搞好。26年我到今天就上了一个中班，全部都上晚班。
4: 张来清所在的采掘二区有个名号叫劳模的摇篮，从这里先后走出过24位全国省市级劳动模范。他的祖师爷杨和平是中共14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带出了王建平，王建平带出了丁建刚，丁建刚带出了张来清，张来清带出了徒弟邓春，2019年获得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员精神在井下一脉相承，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72岁的老党员孙正峰在安源煤矿工作了46年，编撰了《红色摇篮百年安源》一书，记录了几代安源人接续奋斗的红色故事。
7: 高坑煤矿就有一个劳动模范，号称老八根，他每一天工作就是采八根杆子，他有一把水壶，5斤砖的，要好一个大瓶，你要付出多大的劳动呢？一问他的就是什么，我是劳模，我是党员啊，就是这样干。
4: 年近退休高度近视的老工程师刘俊奇每天拄着拐杖下井勘测，硬是为矿井找到可以复采的煤层，开辟出2个复采区。
7: 一般的劳动模范都是党员，都是旗帜。
4: 2020年，张来清牵头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带着年轻党员搞技术攻关，改良瓦斯抽放、矿井水防治，落地21项科技成果，累计创造经济价值7000多万元。
5: 以前工作品质监道只有0.3米宽，矮小，比较窄，过人运物都比较不方便。我们党员干部然后经过细致的观察，然后分析，然后我们把那个顶子向人行道这一侧推进0.4米，然后人行道就达到了0.7米宽。我们每一班那个顶子向里面推进0.4米，我们就可以把这0.4米的煤挖出来，然后2米高的煤每班可以增产30吨表煤。
4: 红色安源精神代代传承，从毛泽东手里那盏矿灯到张来清头上这盏矿灯，一直在照亮脚下的路。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这16字安源精神不只留存于纪念馆中，更是一代代安源矿区党员扎根深井一线，凭着日复一日第一个下井最后一个出井的实干担当，刻进煤层深处的发展密码。
5: 我带徒弟不光教技术，更讲先辈故事、劳模故事。现在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年轻矿工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百年支部越活越年轻。
8: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9: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10: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1: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 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4: 扫描燕赵。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15: 7月4号下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开展了河北省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我省东部沿海及滦河流域因台风、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以及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险情，全面检验实战处置能力。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3级调研员马冲：
16: 主要是练指挥、练流程、练协同、练调度，通过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强化防抗救一体化协同机制，锻炼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增强各级防汛实战水平，提升公众转移避险和自救互救意识。
15: 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开展针对性演练。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针对城区积水演练供水抢修、积水抽排等项目。正定县围绕住宅小区演练人员疏散、汛后消杀等环节。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工作人员刘补：
17: 此设备为徐工5000垂直排水抢险车，流量大，作业范围广，方便快速把积水排出，恢复正常的交通。
15: 做好防大汛准备，邢台市宁晋县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坡滞洪区即将启用，急需转移群众和抢险加固。承德滦平县针对强降雨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展开抢险救援演练。邢台市宁晋县应急管理局2级主任科员李军辉：
18: 近郊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物资应急调配等最关键、最贴近民生的险情场景，最大限度还原真实汛情处置流程，查漏补缺，扎实做好应急抢险各项准备工作。
15: 承德市滦平县水务局3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19: 继续扩大补给，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15: 此外，国网保定供电公司联合京广高铁石家庄供电段针对极端天气跨铁区段电网故障进行演练，首次实现轨道车上道行驶6公里跨铁区段接触网停电协同处置，提升了路电一体化综合应急水平。在开展演练的同时，各地也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石家庄鹿泉区白鹿泉乡提前疏浚河道，确保行洪畅通。
20: 井陉县吴家窑乡备足防汛物资，完善人员转移于岸，并试用卫星电话等设备。石家庄市井陉县吴家窑乡标村支部书记齐海利：
21: 这是咱们那个手摇防汛报警器，咱们可以摇以后没电的情况下要有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咱们喇叭，高音喇叭呼叫虫鸣转移，

0: 这个怕农民听不见，这边有锣敲锣，吃的喝的用的都准备着的，能够供是临时救济用。
1: 石家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人大副主席贾奥博，
2: 截至目前，已组织巡河人员对辖区河道进行了多轮拉网式排查，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近日，河北省派出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安全渡汛提供坚强支撑。
4: 近日，住建部发布第二批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河北省3项措施入选，分别是保定市开展城中村腾空土地改造专项体检，黄骅市聚焦本土文化特色开展专项体检，石家庄市建立控制闲置空间即查即改转化机制。
3: 邢台市2026年雁归潮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招募工作启动，面向邢台籍或在邢居住的大学生、研究生及应届返乡青年，提供2900余个优质实践岗位。
4: 近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7个提前比赛的项目已经顺利完赛。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角逐，其余比赛将于10月份在唐山举行。
3: 平凡人感动事专栏今天关注河北大学7名学子。7月3号上午，保定市区2级公安机关民警到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为程正博、赵书、张宇飞、张胜航、李建军、赵家远、刘畅7位同学颁发奖状与表扬信，表彰他们在危急时刻协助警方制服犯罪嫌疑人的英勇行为。6月27号，这7名学子在保定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附近野餐时，偶遇民警抓捕暴力拒捕的盗窃嫌疑人，他们临危不惧，默契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嫌犯。
4: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南部、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个别地点可达38度，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冰雹。
5: 这里是涉县129师司令部，
6: 这里是济宁县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
7: 河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全媒报道，方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
3: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1940年11月开始，从延安远道而来的抗大总校在邢台江水镇办学2年03个月，让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信念传遍济南大地。全媒报道，访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8: 盛夏的济南太行群山叠翠，阳光穿过苍松翠柏，落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的青灰瓦上。院内老槐树上的铜铃仿佛还在回响着80多年前的集合号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讲解员范甜甜介绍，这里有着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
9: 在1937年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开辟了16个抗日根据地，群众就达到9000多万人。那么怎么样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发动群众？1939年7月10日，经国整编的抗大总校就与华北联合大学共计5000余人就冒雨离开了延安。当时在途中为了方便行军作战，当时对外称八路军第五纵队，简称青年纵队。自此，抗大总校从1939年7月份离开延安，踏上了挺进华北敌后办学的征程。
8: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穿越千里烽烟，挺进太行山深处的江水镇，在这片群山环抱的山村里扎下根来。此时的华北敌后，日军频繁扫荡，物资极度匮乏，抗大师生们没有像样的校舍，就以蓝天为幕，大地为职，通过流动办学。 生产自给、战斗护校三大模式，构建了战时军民融合的典范，实现了军校与根据地社会的深度共生。
10: 抗大总校从延安出发时有5000余名师生，但是江水镇的驻人民群众他只有2000多名，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都是主动的腾房并屋让给抗大的师生来住。当时江水镇辖有51个行政村，其中43个都住满了抗大的学员和机关，于是在江水一带就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家家住学员，户户是房东。
8: 在陈列馆展柜里，一本本泛黄卷边的抗大教材上还保留着当年学员们密密麻麻的批注。讲解员范甜甜介绍，抗大在敌后办学的岁月里打破了传统军校的办学模式，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在山坡上、窑洞里、羊圈边，一边学习军事理论，一边帮当地百姓抢种抢收，抗旱救灾，遇到日军扫荡就和乡亲们一起钻进太行山的沟壑里隐蔽。
10: 抗大在江水时期正值抗战的相持阶段，再加上日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都推行了灭军式的三光政策，再加上华北一带遭受连年的荒灾，教职员们是缺吃少穿，没有粮食就用谷糠、黑豆粒、玉米粒、野菜充饥，晚上没有油灯就用麻绳穿上几个蓖麻子点燃照明。在反扫荡到来之前帮助群众安全转移，反扫荡之后帮助群众修缮房屋、重建家园，还帮助群众建设地方武装、训练民兵，当地的群众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积极地缴纳公粮，还为他们做军鞋和衣服。
8: 在江水短短2年03个月的时间，抗大师生和江水百姓结成了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老百姓把省下来的小米留给学员当口粮，冒着生命危险为抗大传递情报、掩护伤员。1942年5月，侵华日军为了摧毁太行革命根据地和抗大总校，纠集万余兵力，对江水一带进行了疯狂大扫荡。
10: 1942年5月31日的下午，当天有一部分抗大学员在战上安庄一带。同日寇遭遇，为了掩护抗大学员，当地群众就被日寇逼上了大寨山山顶上。当时无论日寇怎样的威逼利诱，当地群众他都没有说出抗大学员的下落。最后60多人被日寇从大寨山山顶上当场推下，37人当场死亡，20人摔伤致残，19人被押往外地当劳工。英勇的太行儿女不畏牺牲、奋勇抗敌的精神，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一首慷慨悲壮的史歌。
8: 从1940年进驻江水到1943年返回陕北，抗大总校在这里开办了多期学员班，培养出一大批能打仗、会动员的军政骨干。这些从太行山里走出去的学员，带着抗大的精神火种，奔赴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向当地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把动员工作做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无数原本只会种地的普通农民，逐渐成长成为懂军事、有觉悟的抗日力量。
10: 1986年6月1日，抗大成立50周年之际，在校部驻地前那一村建起了全国唯一的一座抗大纪念碑。碑印的后侧是由时任副校长何长工撰写的碑文。在碑文中，何老就这样说道：“我们常想，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我们抗大全体人员。”吃的是江水川的粮，喝的是江水川的水，是江水川和太行山的广大人民把我们养育壮大的。对此，我们受到了深厚的教育和锻炼，我们将永志不忘。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昨天，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

0: 解开生面的火车，每一节车厢呢都有不同的表演。刚才呢我们看过了像快板表演、相声表演还有舞蹈、我们觉得整体的活动非常丰富，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行。
1: 我们特别喜欢车上的各类演出，还有在火车上能体验到各式各样新奇的项目，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款列车太合我们的心意了。
2: 据了解，金旅时光号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开行，七月期间购票可享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优惠。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板块购票。列车还推出票根加定制化服务，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景区门票打包，提供一站式出行套餐。新线路的开通标志着金旅时光号从内容设计、服务配套到沉浸体验、文化表达实现整体换新。
3: 我们这次呢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呢是要去的天津的塘沽，京挺河北的就是廊坊，也就是广阳站。之前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专门到广阳站下车，然后就到那边去参观参观。
4: 带孩子也做了这个小作品，对这个燕京八绝有了一些了解，然后同时呢也体验了天津的这个葫芦的这个文化。
5: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三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2: 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将于7月10号到7月19号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举办。本次展区总面积近6630平方米，本次活动市民可以免费参观，一站式解锁观展、游玩、学习多重体验。
6: 日前，第四届河北省和美乡村乒乓球比赛总决赛在唐山乐亭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内蒙古的42支乡村代表队参赛，所有选手均为基层农民群众。赛场外同步举办农产品展销，推动体育、农业、文旅深度融合。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得加油，老总。
3: 好，得加油，来，老谭。
2: 你做机器呢？啊，
3: 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5: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

0: 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汉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2: 一年，阿姨家里的积蓄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她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净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1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3: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0: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备唱。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5: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6: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带，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5: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5: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5: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7: 我也是当个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烈士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8: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9: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10: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汉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汉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汉林村。1925年，徐汉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汉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汉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汉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11: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汉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汉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式的英烈。
4: 从此，汉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汉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汉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汉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共拨付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
3: 受降雨影响，4号到5号，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2: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今年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3: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
2: 今天 A 股的交易新规将正式落地，有3大核心变化。其中沪深主板现存的151只 SD 股和新 SD 股的涨幅跌限制幅度将正式从5%放宽到10%，回归和主板普通股票一致的波动标准。这次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大到全部 A 股和沪深 ETF， 交易时间在15:05到15:30。第三个重要的变化呢，是沪市基金最后3分钟从连续竞价改为集合竞价。
3: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2: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3: 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上个周末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近30倍，其中广州至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184倍。不过佛得角地处西非，从国内至少需要一次转机才能抵达。
2: 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3: 应美方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近期将与特朗普会面。
3: 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经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预备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2: 体育方面，在今天早上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五星巴西队1-2负于挪威队，挪威队首次进入世界杯的八强。另外一场比赛，由于大雨，墨西哥和英格兰之间的比赛呢将会延迟到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
3: 国际足联在2026世界杯期间推出球员个人排名系统，基于比赛数据提供客观凭据，其中外场球员总排名，姆巴佩总评分第一，梅西位列第二，哈兰德排名第三。
2: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俊，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2度到3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仅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这两个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相关的图片链接，那是我们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3: 开讲关键词，专捡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市场驱动。